0: 奇的甜，所有客户非常非常认可的。我们今年的计划目标是大约收购200吨。
1: 为拓宽葡萄销路，吐鲁番市持续创新果品产销模式，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助农直播带货，让万亩葡萄园变身线上云端卖
2: 场。厂里帮我们搞直播带货，不用出门就能把葡萄卖到全国各地，销量比往年好很多。
1: 目前，吐鲁番已构建起从鲜食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体系，68家葡萄干加工企业可以生产300多种葡萄干产品，今年预计产量达到22万吨。驼铃、楼兰等42家葡萄酒庄推出葡萄酒系列产品500多款，5家葡萄叶加工企业销售量突破1.3万吨。目前，我区棉花、葡萄、香梨、核桃、鹤牛等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正以加工强产业、促增值，推动产业链条不断向后端延伸，向高端攀升。各集群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普遍提升5到15个百分点。特色农产品实现由卖原料逐步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服务转变。盛夏的昭苏草原，骏马驰骋，游人如织。作为昭苏马文化核心打卡地，天马文化园原本每天3场的表演，经常需要加开场次。今年截至目前，已经接待国内外游客超6万人次。
3: 专门到昭苏来看这边的马术比赛，还有天马玉河，感受到了就是这边伊犁马的澎湃，有朝气的，也感受到我们当地的哈萨克族热情好客。
1: 不断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实现产业集群良性健康发展。伊犁州依托得天独厚的天马资源，持续做强国家级马产业集群。7家马产业链主及骨干企业覆盖种质繁育、肉乳加工、生物提取、文旅赛事等核心环节。伊犁紫苏丽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以专利萃取工艺提纯原生马汁，打造马油滋养霜、马油洗护等产品，推动马产业从初级加工迈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
4: 通过精炼精提、植物精油复配工艺，把马匹原本废弃的副产物转化成了高附加值的消费品。最受欢迎的是我们的马油霜，一年的销售量可以达到我们企业年产值的40%。
1: 放眼全疆，12个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已覆盖68个县市区，主导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700亿元。各地还创新构建多元化利益联结机制，采取订单生产、保底收购、就近务工等多种方式，新增就业岗位超10万个，累计带动农户超180万户，产业集群项目建设区农民可支配收入明显增加，形成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协同提升的良好格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将把产业集群发展作为重要抓手，提升农产品产地加工、精深加工、食品加工、综合利用加工水平，建成全国优质粮仓、果园、牧场、渔场，让更多新疆味道端上全国人民餐桌。
5: 8月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深入调研包联的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及产业升级、文旅融合、民生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部署，以重大项目建设为牵引，着力把高质量发展各项任务落实落细，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是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主线工程正在稳步提速。在一标段新龙口隧道进洞口处，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工程进展，同各方负责同志深入交流。他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困难问题，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在保证施工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争分夺秒，紧抓快干，确保完成年度投资任务。要统筹好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抓好扬尘治理、边坡复绿等，实现高质量工程建设与高水平生态保护协同共赢。 在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上半年生产经营情况介绍，勉励企业以重点项目引领转型升级，抢抓机遇，聚焦

0: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持续深化技术革新与产品升级，加足马力生产，全力打造国家重要的石化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在独库公路大本营埃尔肯土尼亚兹了解文商旅融合发展情况，并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他指出，要围绕作响独库公路 IP 名片，在丰富业态上做文章，补齐吃住行游购娱链条，要紧盯自驾游需求，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的气象通信服务等，营造近月远来的旅游环境，吸引更多游客来江旅游观光。埃尔肯土尼亚兹还来到新北区街道第18社区，了解辖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网格化服务管理、开展文化活动等情况。他指出，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着力宣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把社区打造成为凝心聚力的平台。要聚焦一老一小和特殊困难群体，完善关爱帮扶机制，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张迎春一同调研。
1: 煤炭是我国能源安全的压舱石，新疆多措并举推动煤炭企业稳生产、拓市场，能源保供成效显著。一至六月，铁路江煤外运量达4965.2万吨，同比增长8.5%。
0: 作为国家江煤外运、江电外送战略重要支点，哈密加速推进煤矿全链条智能化升级。正值迎峰度夏、用电用煤高峰期，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全力稳产保供，矿区新能源无人矿卡实现采掘、运输、装卸全链条智能化作业，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上半年，煤矿生产原煤突破1400万吨，销售同比增长46%。矿区依托兰新临哈隔库铁路，搭建干线铁路加矿区专线加区域短驳闭环运输体系，销售网络覆盖全国25个重点城市。
2: 通过与国铁集团下游消纳企业的深度协同，江煤入乡，江煤入域。

0: 放煤炭优质产能，全区累计生产原煤2亿5953.5万吨。目前，新疆已建成准东哈密2大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丹井平均年产能超550万吨，露天煤矿产能占比达70%，现代化矿井集群优势持续释放。自2023年首台机组投产以来，国网新源新疆富康抽水蓄能电站已累计安全运行约8500小时，发电超46亿千瓦时。应对持续高温天气带来的供电负荷不断攀升，电站依托智能巡检机器人系统，构建智能巡检加人工负荷、人机协同全天候值守模式。机器人能自主完成设备跑冒滴漏、运行异响、参数异常等多项巡检任务，数据实时上传到中控后台，实现厂房核心设备状态可视、可测、可控。
1: 依托北斗卫星自主导航、多传感器融合采集、自动运动控制等核心技术，实现厂区设备全天候自主巡检，规避人工高危作业风险，提升巡检精度与运煤效率。
0: 富康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每年可以节约标准煤16.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49.6万吨。
2: 截至7月31号，今年新疆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补贴台数达215.8万台，补贴金额超17.3亿元，累计撬动社会消费177.06亿元。
3: 持续高温带动空调、冷风机等制冷家电热销，各地家电门店客流络绎不绝。马纳斯县落实一级能效空调15%补贴，单件最高1500元政策，目前空调售出2486台，发放补贴152万元。
4: 现在有国家家电补贴加上门店的优惠，整体能省下来不少钱，性价比非常的高。
3: 今年我区持续扩容以旧换新补贴品类，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基础上，新增扫地机器人、洗碗机、干衣机、智能门锁、智能马桶等10类居家智能消费品，精准匹配群众品质消费需求。各地同步深挖城乡消费潜力，巴楚县聚焦汽车、家电、3C 数码落实补贴，上半年发放补贴421.52万元。
4: 先选购了一款手机，国家依旧换新补贴500元，店里还有额外福利叠加销售，特别划算。
3: 哈密打出汽车专项补贴普惠消费券组合拳，投入促消费专项资金1660万元，带动消费1.32亿元。
5: 同比之前呢，我们上涨了16%以上啊，置换新车的销量呢大幅的增加的。
6: 依托深圳对口援疆科创产业人才资源优势，深喀协作持续推进喀什农业现代化，推动当地传统重要产业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
0: 近日，喀什市太平乡举办智能农业机器人现场会，96名乡镇农业负责人、种植大户观摩深圳引进的智能植保机器人作业。设备21米宽幅，喷干喷洒均匀，轴距可灵活调节，适配棉花、辣椒等本地90%以上农作物，每小时可作业80至150亩。
7: 本次引进机身载重强、长续航，可完成播种、除草、大型植保等全流程农事。
0: 在深圳对口援疆帮扶下，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已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建成2座柔性智能温室。园区占地3.08万亩，总投资超12.3亿元，依靠物联网水肥一体化技术精准调控种养环境。今年17吨五彩椒出口哈萨克斯坦。
8: 我们联合腾讯、中国农科院引入了12个科研团队，孵化8家企业，实现1、2、3产融合。
0: 深圳援疆打造的喀什绿洲农业科创中心也是成效凸显。今年上半年，70亩彩椒示范田采收20吨，带动30多户农户增收。中心入驻14家高新企业，建成7间共享实验室，成为本地高校实践教学基地。
9: 这边器材非常的齐全，我的药品也充足，然后测定的机器也是很稳定的。我目前是在做土壤理化性质，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平台。
10: 未来打算呢建立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服务平台，目前呢该平台软件设计的话已经达到了80%了，还联合中国农科院国家检测服务中心共建喀什检测中心，方便这些产品向中亚、西亚国家进行输出。
0: 第24届中国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第5届新疆水利科技博览会等五大展会8月8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闭幕。

0: 为期两天的会期里，2500多家国内外涉农、水利等企业参会，一批新技术、新装备集中亮相。在农业博览会展区，上海新域未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现代农事移动服务站。这台集成化车辆能实现测、配、施、防、田间一站式服务。
1: 车呢开到地里，5分钟呢就能精准检测土壤的各项数据 ，AI 给出专属的方案，在地头呢直接就生产出定制的液体肥。
0: 在水利科技博览会展区亮相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最大口径球墨铸铁管，直径达3米，输水能力比传统普通管高20倍以上，为大型水利工程和长距离输水提供硬核支撑。
2: 具有抗地基沉降、耐腐蚀性强、安装速度快、综合成本低等特点，希望进一步扩大在新疆的应用场景范围。
0: 五大展会及论坛研讨项目推介供需对接于一体，目前已有来自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近20家企业发来采购回执，国内采购意向累计上万份。
3: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自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实施以来，累计办结各类集成业务56.5万件，企业群众办事时间平均压缩70%以上。
0: 最近，企业办事人员李倩来到自治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证照信息变更业务。以前办这项业务需要跑多个部门，如今一个窗口、一套表格，一次性就能办结。
4: 需要变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有经营范围，这次一天就拿上了，节省了我们很多的时间。
5: 检材料、检流程、检环节，以前法定办理期限是6工作日，现在只要材料齐全，1个工作日就可以办理。线上线下同时可以办理。
0: 聚焦企业开办、变更、注销、迁移、个体转型、行业准入等高频事项，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牵头打造10项高效办成一件事场景，把原本分散在不同部门需要分开多次申报的关联业务打包整合为统一办事场景，实现一次提交材料，后台多部门并联协同办理。目前除知识产权保护高效办成一件事场景正在开发外，其余9项全部上线运行。
6: 以数据流通替代群众跑腿交材料，累计向17家委办厅局共享数据6.8亿条。我们同步上线 AI 智能辅助工具，推动登记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智办升级。
7: 开展医疗卫生惠民行动是今年自治区10件民生实事之一。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新疆医保影像云平台自6月26号上线运行以来，患者就医不必再带着片子跑，医学影像检查报告可跨区域调取共享，重复检查的难题得到解决。
8: 新疆医保影像云平台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实现了患者影像资料及检查结果的随时调取和查阅。在伊犁州友谊医院，何志龙因为骨折来看诊，医生就从云平台调阅了之前的检查结果。
9: 医生说我不用再拍片子了，可以直接调阅我在其他医院的拍的片子，我觉得特别方便，不用再大的资料。
10: 有的片子的保存或者是这个折旧，影像学上很难判断。医保影像云呢，对我们医生来说呢，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查找资料呀，非常顺畅。
8: 截至目前，伊犁州直符合条件2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全面接入新疆医保影像云平台，实现影像统一存管，累计上传 CTDR 核磁影像索引3.6万条，县域医疗机构联网覆盖率达100%。
11: 群众异地就医授权后，医生可秒级调阅，全域互认，单次就诊就可节约数百元检查费用。
8: 眼下，全疆340家2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已全面接入新疆医保影像云平台，打通各地州医疗机构数据链路。平台已累计上传影像索引数据3亿多条，医疗影像文件2846万余张。
0: 8月7号到8号，第5届新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库尔勒市举办。
12: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以及自治区和兵团统战工作者齐聚8州，共商新时代新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创新实践。活动期间不仅有前沿的学术交流，同时还集中发布了新疆民族团结红十六典型案例。
0: 开幕式上，邢广成、顾光海、陈永亮等6名国内知名专家做主旨演讲。与会人员还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化、规范化、筑牢中华

0: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重点课题展开专题研讨。
1: 健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途径。新疆利用民族团结一家亲、百姓巡回宣传团等载体开展普法活动，这些都有利于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2: 发布的新疆民族团结红十六典型案例，比如说我们的党徽大书，比如说迪利诺尔的感人肺腑的语言，讲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疆故事，为全国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新疆经验和新疆样本。
0: 研讨会面向社会征集论文和调研报告867篇，与会人员还调研了库尔勒市朝阳街道团结社区、玉里县兴平镇达西村等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示范点。
3: 昨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3-4名决赛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吐鲁番队凭借两粒精彩进球以2-0完胜阿勒泰队，斩获本届赛事季军。
0: 晚上9点比赛正式打响，两支球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上半场吐鲁番队19号球员伊利扎提安尼瓦尔率先破门，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优势。比分落后的阿勒泰队全力反扑，吐鲁番队顽强顶住对手攻势。下半场补时阶段，吐鲁番队球员马伯康在距离球门45米处果断远距离吊射，一记世界波将比分定格为2-0，锁定胜局。
4: 很高兴自己能够进球，帮助到球队拿到第3名。我们也会积极地备战明年的比赛。
5: 参与这种大的平台来锻炼自己，咱们队伍的团结凝聚力吧，在每一场比赛当中吸取教训再前进。
0: 赛场上竞技对决扣人心弦，赛场外球迷的奔赴同样动人。在看台上，来自阿勒泰、吐鲁番两地的球迷齐聚，为球队呐喊助威。
6: 吐鲁番领先的情况下，我们阿勒泰也没有放弃，一直在那个反攻，双方球队都尊重对手，这场比赛特别精彩。
7: 中超联赛也让全国球迷看到我们新疆不光有这么好的联赛，也有我们这么热情的球迷，我会一如既往的为新疆加油。
0: 今晚8:30，本届姜超联赛终极对决即将开启，喀什队与伊犁队将全力冲击冠军奖杯。
8: 作为全疆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足球赛事，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以体育为纽带，推动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14支参赛队伍、13个民族、490名球员踊跃参与，同场竞技，齐心协作。绿茵场上的跑动勾勒出最大的同心圆。
9: 我们球队里有好几个民族的兄弟，大家每天一起训练，一起流汗，场上互相帮助，生活当中互相帮忙，早就像一家人一样。
10: 场上我们全力以赴去拼，每球必争，但比赛结束之后，大家握手致意，相互鼓励，因为我们都是新疆的儿子娃娃。胜负是一时的，但我们的情谊是长久的。
11: 86个日夜，56场比赛，今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迎来收官之战。这个夏天，绿茵场地上有一次次的急速奔跑，一粒粒精彩进球，一场场赛事将民间对足球的赤诚热爱凝聚成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
8: 姜超联赛开赛以来，直播及各类话题累计浏览量突破5677万，现场观赛总人次突破34万人次，不少球迷跨城前往客场助威，跨越山河只为守护同一份热爱。李文鹏是喀什队的忠实球迷，不论主客场，他都会带领助威团为球员们加油鼓劲儿。
12: 大家一起摇旗呐喊，一起高唱，为家乡喝彩。这个赛场就是我们温暖的大家庭。
8: 赛场既有比拼的激情，更有温情涌动。喀什队留在巴州客场更衣室的暖心纸条，写出了各民族手足相亲的深情厚意。吐鲁番为客队球迷送上特色点心，让火州赛场更添温馨。在乌鲁木齐的绿茵场上，球迷浪漫求婚，见证热爱与美好。一场场赛事，处处都有暖心与感动。奖杯有归属，排名有先后，但同心二字是所有人心底的共情。
13: 我已经是第3次带孩子看足球比赛，觉得现场氛围特别好，所有观众都会为每一次精彩的表现鼓掌呐喊。相信这种团结友爱的种子会在孩子的心中真的发芽。
14: 看了很多场比赛，真的比赛不光是有输赢，更有手足同心的温度。
15: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暨总决赛今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 新疆卫视

0: 将于20:15起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私助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19:30起全程直播，敬请关注。
1: 8月8号至9号，中国新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在乌鲁木齐市举办，首场比赛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青少年足球队对阵乌鲁木齐市青少年足球队，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最终比分定格在1-2。
2: 他们组织的非常严密，总体来说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我非常感谢能有这个机会来到中国，这是一次美妙的经历。
1: 这次活动由新疆贸促会联合自治区体育局、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共同主办。今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青少年足球队还与塔城地区青少年足球队进行了另一场友谊赛。
3: 相比比分，孩子们享受赛场、收获快乐才最为重要。我们期待两国青少年加强交流互动，向世界展现美中民间友好的力量。
4: 今年下半年，我们将接续举办中美飞虎队友谊合作论坛，进一步讲好新疆故事，传播新疆声音，持续推动新疆与美国地方间开展多元化务实合作。
5: 在新疆博物馆，11岁的小小讲解员吴兀尔用课余时间学习文物知识，接待各地游客，讲述好文物背后的新疆故事。
6: 好，我是吴尔，今年11岁，在自治区博物馆当小小讲解员已经4年了。
7: 虽然新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有很多，比如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湖壁、伏羲女娲卷画、彩绘天王踏鬼墓俑等，但是我最喜欢的是8号展厅的彩绘丹峰泥陀和彩绘胡夫俑，因为他们俩组成在一起，就是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馆徽。因为妈妈把我的讲解片段发在社交媒体上，有些游客专门找我听讲解，很多都是亲子游。其中有一次，小朋友是江西博物馆的小小讲解员，我们还交流了很多，都很有收获。当讲解员锻炼了我的口语表达能力和临场反应能力，是一个真实的输入再输出的过程。我看了许多纪录片和关于新疆历史的书籍，让我了解到了新疆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各个方面，而且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博物馆的小小讲解员可以志愿服务到12岁，因为有现在的经验，我以后也希望当一个文化工作者和传播者。
0: 下面请看简讯。
8: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新疆口岸国际道路运输市场旺盛，实现客运量64.67万人次，同比增长23.55%，货运量838.25万吨，同比增长22.71%。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未完成计划第3次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今天起到8月13号进行。征集志愿范围为普通类和单列类国家级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二批次，以及本科二批次和三校生升高职批次未完成计划。本次征集志愿时，考生可以填报或修改高职专科提前批次及高职专科批次志愿。乌鲁木齐市第二期电影消费券政府补贴活动自7月20号启动以来，截至目前累计卖出打折电影票18.9万张，带动影院销售额934万元。活动计划总共投入600万元，每天上午10点，在美团、猫眼、大众点评等线上平台限量投放7折观影消费券。2026年裕民县富裕民间全疆乒乓球少年俱乐部邀请赛8月8号拉开帷幕，比赛为期4天，按照3个年龄段、6个组别设置团体赛、男女单打等竞赛项目，共有全疆16支队伍、300多名乒乓小将参加。
5: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姜超联赛的精彩时刻。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我们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又只争朝夕的热情。

0: 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自人类有了记忆开始，叶耳羌河就是不同的。在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上，落雪凝结成冰川，积蓄着力量。冰雪消融，汇聚成河，它时而愉悦奔涌，时而沉声低语。在大坝之上，它重新汇聚，以宽广之姿，成为人们口中向往的海。时而它潜入地下，滋养沙漠中的生灵。叶耳羌河始终变换着形态，循环往复间，人们摸索着和谐共处的生态之道。

阿尔塔什水利枢纽被誉为新疆三峡，它坐落于喀拉昆仑山脉叶尔羌河的上游。人们历经图治近十年，终于在狭窄的高山河谷中筑起百米级高坝，让叶尔羌河彻底告别了千年水。

3月5号，阿尔塔什水利枢纽进行了春季的第一轮放水。自闸口涌出的激流精神焕发，一跃而下，将全部用于下游的春季灌溉。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总库容22.49亿立方米，相当于30个红海水库。它的灌溉面积可达1100万亩，相当于整个南疆灌溉区的1/6。长久以来，节水、蓄水、调水一直是南疆水资源利用的核心。在科技力量的加持下，叶尔羌河这条奔腾了数千万年的大河正焕发新的生命力，每一滴叶河之水都在奔赴自己的使命。泽普叶尔羌河国家湿地公园湿地率高达98.8%，叶尔羌河以其神奇的想象力幻化为一片难能可贵的河滩芦苇沼泽湿地。每到夏日，这里

0: 草茵茵，水鸟翩跹。这时，麦和苏丹就会带上画板，带着孩子们来这里采风。
1: 这个最近的草是就这个草，对不对？
2: 对。
1: 那我们好几天。
0: 麦和苏丹是这些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他将这片美丽的湿地变成艺术课堂，引导孩子们感知自然之美，激发他们的创造力。改变源自于对湿地的倾力保护。2017年，这里通过验收，正式成为国家湿地公园。长期的修复保护成效显著，候鸟从数千只增加到数万只。在这背后，每年的生态应急补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态水来源于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水库下泄的滔滔河水即将遇到叶河上游的第一道闸口喀群引水枢纽。这座长达1公里的庞然大物素有新疆都江堰的美称，它有条不紊地坐镇叶河之上，指挥着叶尔羌河1/3的流量分别向东向西去往泽普与刹车，而它的身后则是大大小小的沟渠节节延伸，织就成巨大的水网，滋养着数百万亩沃壤良田与成片的胡杨林、生态林。胡杨林的兴衰反映着沙漠的退与进。胡杨被称为叶尔羌河之花，亿万年的演化让它们进化出顽强的生命力，抗干旱、耐盐碱，不畏严寒酷暑。叶尔羌河边，胡杨循着水的踪迹肆意生长，它们抵御风沙，逐渐蔓延成一片狭长而繁茂的屏障。然而，河道的改变，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移的趋势，让胡杨林面临危机。引洪补水是缓解胡杨林退化的最强手段。每到夏季汛期，人们挖渠引水，这时的叶尔羌河便宛若驯顺的马群，奔腾入原始胡杨林的深处。但何时引水，水量多少，这背后则由一个超强大脑提供策略。
3: 啊，所以咱们左边的掌势，它要显著要好于右边。
0: 林洪波来自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今天他们要前往下马勒胡杨林，评估近期补水的成效，并为长期补水计划提供科学依据。他的团队就是这个超强大脑。
3: 哎，我们就测这棵树吧，啊。那我继续打往里边。打中间部分就差不多了。刚才呢是取咱们那个胡杨的那个树心儿，就是它环境生长相对好的时候啊，它的这个树心的这个径向生长量就比较大一些，就是它比较宽一些。环境差了，它就比较干旱了，地下水深了，然后它的这个树轮呢径向生长就比较窄一些。
0: 通过对20棵胡杨树树心做取样分析，林洪波初步判断，这几年补水区的胡杨林长势不错，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判断水与胡杨的平衡点。对于胡杨来说，水不是越多越好，地下水

0: 需要保持在合理区间内。所以林洪波团队还需要了解转换为地下水的叶尔羌河水量多少，水质如何。
1: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地下
2: 水，这一瓶就是地下水样品取出来，它是比较凉凉的。然后这个我们设置个地下水井，第一个是监测它的地下水位的变化，然后还有就是测一些就是快测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它的最适宜的盐度呀、电导呀，它的一个适宜的范围。它不缺水，因为这个地表水的它那个埋深很浅，说明它补给得很好，然后这片的湖洋它长势也挺好。
0: 自2016年生态应急补水启动后，林洪波便带领自己的团队持续监测湖洋林的长势，最终与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确定了湖洋林三年一轮灌、面状全覆盖的生态保护目标，划定了24个受水区域，将有更多的原始湖洋林得到生态水的保护。
3: 这几年补水，你看补的效果多好，郁郁葱葱的。
0: 无人机低空掠过，纵览这片日益蓬勃的湖洋林，曾经斑驳分布的树林连成片。现在的湖洋林已经能够抵御风沙，维系生态，成为我国北方防沙带重要的一环。当叶尔羌河以生态水的姿态在原始湖洋林间尽情伸展，100公里之外的沙漠中，它又改变策略，于微末间悄然滋润着大地。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国第一大沙漠，面积甚至超过华北平原。100多年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试图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他死里逃生后将其称为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凶险而又神秘，似乎顷刻间就能将入侵者吞噬殆尽。但每年5月至6月中旬，总有一群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投入一场历时10几天、跨越上千公里的越野赛。中国环塔拉力赛，广袤无垠的沙漠激起他们的挑战欲，在这里，人类的勇气与自然的伟力激情碰撞，冒险与征服不断上演。一直以来，人们以征服沙漠来完成对生命的礼赞。然而，在沙漠的边缘，人们与自然的博弈却全然不同。

0: 把这个我们新造林区那一块，我们再看上一遍。基本上工程已都是完成的，现在就是把一些细节再细化，然后可能过上2到3天以后，我们就开始要植树造林了。可能就要动员这个所有的我们各乡镇，各乡镇过来植树造林，这是明年都是有计划的。
1: 在这里，沙漠被防护林带勾勒出清晰的界限。这也就是我们塔克拉玛干沙漠，就是我们种树，是吧？种的这个阶段的，这是边缘，因为我们其实这个我们林区这一块都是塔克拉玛。

0: 看看，就直线距离到我们县城不到5公里，哎，这边你看一望无际，全都是大型沙丘，而且塔克拉玛干沙嘛，它是流动性沙丘，它每年这个沙堆子，今年可能在这儿，你说风一大，明年这个沙包可能就不在这了，就要吹走了。
1: 麦盖提县，中国唯一一个被沙漠环绕的县城，全县90%的面积为沙化土地。紧邻县城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在风的作用下，近1000年来，整个沙漠向东南偏东方向延伸了约100公里，流沙逐渐逼近村民的家园。最近时，距离村民的住房只有100来米，没有任何缓冲地带。殷红海2014年从部队退役转业来到这里，便深刻体会到风沙的残酷。
0: 咱们到这个群众家去走访走访，看一看，那风还在刮，就看到那娃娃就哭鼻子，一直在那哭鼻子，是吧？害怕，是吧？就看到这个眼泪，是吧？就顺着这个眼睛流出来，那就是一道泥印子啊！这是皮肤能看见，剩下都是灰，就2道泥印子在那，是吧？大人又在那堵窗户的，堵啥的，那没有用，你再堵也是一样，沙照样进来，是吧？看着让人感觉到很心酸。
1: 沙尘暴可以轻易摧毁人们精心照料的良田、居住的房屋，如果不治沙，这样的悲剧还会年复一年地继续上演。2012年，麦盖提县开始了100万亩的造林计划，一条南北横跨50公里、东西纵深20公里的防风林带，每年建设3万亩至5万亩，累计建设100万亩。20年后，这里将完成一个沙漠奇迹。在推土机的轰鸣中，今年的春季植树开始了。一座座巨大的沙丘被推平压实，作为植树造林的底基。此时的殷红海也忙得废寝忘食，沙漠种树谈何容易，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树木的生死。
0: 这苗子小得很啊，
2: 像这样的鸽子，你看这里边这个烂枝烂掉，这一般这4个最起码都不行，这5个，6个不够的，一个根还烂掉了，这个根烂掉了，
0: 这种带骨节的啊，这都是这个都是寄生虫，
2: 这一把还可以。
1: 种树开始前，殷红海会提前查看树苗，树苗健康是成活率的重要保障。
0: 你这个达不到不合格的，像这样子有损伤的，根部有裂，是吧？有劈掉的，你包括这个有病虫害的，没有按照我们达到那个2公分以上的，我们是不要的。
1: 树苗的状况不容乐观，殷红海决定把这批树苗退回。
0: 今天这个树大家都知道，这个沙漠种树都不容易，苗木一旦要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你种下去活不了，活不了又是浪费。
1: 一批梭梭苗也运到了，和胡杨一样，梭梭也是防风抗沙的能手，有着沙漠卫士的美誉。梭梭过了殷红海这一关，他让林场工作人员放水保持树苗根部的湿润，以确保第二天种下去的时候万无一失。3月12号，麦盖提迎来了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每天数万。

0: 民各族群众浩浩荡荡赶赴绿洲的最前沿。他们将从春季农忙中挤出半个多月时间专心种树。这些曾常年饱受风沙侵扰的乡民无需做过多的动员，一呼百应。
1: 德州的群众每年这个植树造林期间还是非常踊跃，大家都很积极主动，就是要把这些外面的这个风沙阻挡，让它不要到我们绿洲去，就是这个目的。它是多少株苗子？
2: 最多是6000棵。
1: 6000棵
3: 那是先挖坑，挖坑我们验收完。
1: 他计划什么时候到啊？安排人。
4: 在那边种植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种？你们这一块一定要搞清楚。
5: 这些所有的养分是啥？就是要传输到我们胡杨能够生长。
0: 与胡杨相处的10年，殷红海摸索出一套独一无二的种植技巧。树苗要种在直径80厘米左右的坑里，填上特定配方的营养土。
6: 种植下去以后啊，三采两提，放下去以后啊，埋上土以后要把它提一下，到最后你提的第二次的时候，基本上就提到这了，差不多了，然后就采啊，狠狠往下采啊，一定要把它采实，让这些所有的根系能和我们的这个土壤能够接触。
0: 殷红海碎碎念的三采两提，是他通过多年的摸索总结出的提高树木成活率的经验。种树之初，辛辛苦苦种了一大片，成活的却寥寥可数。他查阅资料，请教专家，进行一次次的试验，一步步解决了树苗成活的问题，解决了浆苗的问题，解决了虫害的问题。殷红海如同一颗扎根沙漠永不放弃的胡杨，一个个棘手问题在他的执着面前迎刃而解。治沙离不开水，滴灌是叶尔羌河水的又一种形态。水取自130多米的地下，再通过黑色水管精准送达每一棵苗木身边。近一个月的春季种树已经结束，这些沙漠中的幼苗脆弱而又充满希望。2个月后，它们嫩芽舒展，根系已牢牢抓住沙土。在精心呵护下，苗木的成活率在逐年提高，现在已达到了95%以上。10余年的植树，麦盖提县累计造林46万亩，种植树苗2.6亿株，绿色屏障悄然改变着麦盖提的生态环境。每年的风沙天气由2010年以前的150多天减少到现在的50天以下，年降雨量由2010年的53.6毫米增加到110毫米。2.6亿株树木，这道阻挡沙漠化的绿色屏障从来不是什么奇迹，而是无数执着的人年复一年做着同一件事。风沙中他们种下树苗，寂寞中他们耐心守候。从殷红海到253位管护员，再到10余万名植树群众，凝聚他们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信念，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在叶尔羌河畔，人与水的相亲相依持续了千年。

此间人们积累经验，体悟智慧。叶尔羌河的生命从冰川融雪变换成滔滔河流、湖泊、渠水、地下河，最终化为雨雪回到高山，循环往复间见证着人类的发展与改变。绿洲文明的繁荣始终是如何与河流相处，是一场顺应自然的行动，放眼的是长远的未来。

0: 种方式，可是就是他还在训练。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啊！
1: 张先生。哇，这什么山啊？
2: 石子儿，
3: 石子儿，那种尖的石子儿。
4: 来，你干脆面吧。
5: 来什么？

0: 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的。
1: 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2: 山上完全没
3: 说那种感觉上。
4: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

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和尚，
1: 哎，团长，啥事儿啊？
0: 哎，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投河我酒了？
1: 啊，没有啊，俺是和尚，俺喝他干啥？俺得守戒律。
2: 屁！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这个和尚啊，是喝酒吃肉，什么都干。嘿，你是个花和尚，你少给老子谈什么清规戒律，说是不是偷喝我酒了？
1: 没喝，你就是打伞还是句话，就是没喝。
3: 你小子嘴还挺硬，那我的酒怎么少了？
1: 那谁知道，八成你自己做梦是喝的呗。
3: 老子从来就不做梦，肯定是你，我看你是欠揍了。
1: 团长，你又打不过俺。
4: 俺让你们团长，
0: 要是论拳脚啊，你得让我傍个身子。
1: 是、啊，
4: 团长。
0: 哎，秀琴、嗯，找我还是找政委啊？
4: 俺找你。
0: 哦，那屋里说吧。
4: 哦。哎，和尚，你别进去了，我跟团长有事要说。
1: 你能有啥事儿？还怕俺听啊？
4: 哎呀，你这人咋不懂事儿呢？让你别进去你就别进去，唠唠叨叨个啥你？
3: 哎，和尚。你出去走走，秀琴同志要找我谈工作，你起什么哄你？
0: 哦，是。
1: 看把你的丫头能耐！
4: 团长，俺缴获两支枪，俺上交。
5: 你缴获的
4: 啊？区委段书记派俺去三十里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鬼子跟一个汉奸跟着俺。
5: 跟着你？那你咋办？
4: 俺把那两条狗给打死了呗，就用你给俺的那把枪。
5: 我的老天爷呀、啊！打死两个敌人，你咋这么大胆子啊？谢天谢地呀、啊，没打在自家脚面上就烧高香了。
4: 别那么看不起人，团长，你看，你给俺一只小的，俺给你换回两只大的，你赚了吗？团长，这啥枪啊？
5: 啥枪？日本王八盒子。这德国的镜面匣子，都是好枪啊。
4: 王八盒子，还真像个王八盖子，怪好玩的。
5: 秀琴啊，你真行啊！原来我小瞧你了。没想到一出手就干掉了两个敌人，
4: 俺也吓得要命，当时那心蹦蹦的跳，腿都软了。
5: 哎，秀琴，你看这枪多漂亮啊！
4: 嗯，
5: 这枪好啊，射程远，杀伤力大，比我给你的那把枪强多了。来，你把这留下，把那枪还给我。
4: 干嘛要俺的小枪？那是你发给俺的，给啥都不换。
5: 小琴啊，你不懂，这王八盒子比那小枪好。
4: 再好俺也不眼馋，俺就要这把小的，你别想骗俺。
5: 好好好，那你就留着那小的。这丫头死心眼儿。
4: 团长，俺给你买两瓶酒，搁这儿了，俺走了。
1: 哎哎哎，秀琴，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别走，这酒我不能要，咱八路军有纪律。
6: 我能偷偷拿麦？
7: 你的姓名？
6: あなたの部隊の番号。
7: 部隊番号。
8: 哦，我已经说过了。

0: 偷听摸，手贼啊阿鲁。
1: 应该说，这种方式是很有创造性的。
0: 莫担心，他去哇，很多是侬交代的阿弟，买。
1: Tokyo
0: 医学院的一年的学生的
1: 入伍之前是东京医学院一年
0: 级的学生。卡西欧西的客户你奥吉特哈伊。
1: 他刚刚学完人体解剖学，便被应征入伍了。
0: 卡雷瓦是大有开火速度可能安得克鲁。
1: 他除了会解剖尸体以外，
0: 这次哇，
1: 其他什么都。
0: 那次么太难得，我的希望红通你可能是
1: 的。我很为他感到遗憾。
0: 卡雷瓦。很多次呢，苏雷特都开口了
1: 一
0: 下的。
1: 成为一名出色的外科医。
0: 看来哦，卡瓦西达森托的。我的希望，看来你。
1: 我想，对于这样一个视频，我们应该给他一个希望。
0: 三路爱的可以的，伸手，快点来的。
1: 战争总会结束的。
0: 看来呢，太阳西达，可能马德尼，看来呢，肯定你还可以支持给。
1: 他
0: 看谁思路？
1: 应该再回到学校去继续完成他的学业。
0: あなたが死の面が怖くない。
1: 这位先生，
0: それなら
1: 我知道你不怕死。
0: 人代をケルホム警報の軍遊ぶことに反対する。
1: 我们一起来玩玩凌迟这
0: 个游戏吧。後天がどうして3600度の知らない。
1: 我不明白那位皇帝
0: 何
1: を思うちろことがあるか。这个数字
0: よし、私たちは行なかない
1: で、皇
0: 帝の意見を尊重するためで、
1: 我们应该尊重皇帝。
0: この規則は要定行う。
1: 就按照这个规则进行。
2: 你杀了我吧！
0: いいえ、私は珍しいんで。
1: 不，我舍不得。
0: どんなに良い、
1: 多好的人体标本啊！
0: 3600度高で。
1: 我相信。3600刀以后，
0: 我的希望，以我们的黑罗斯大卫尼瓦，
1: 我一定会得到一副完美的人体骨骼。
0: 阿莱瓦，休息哦，以开眼睛，偷偷去给他一路。
1: 我会把他送到医学院去收藏。
3: 杀了我，你什么都得不到。
0: しかし、あなたをカロスさんないで。
1: 但是，不杀你，我同样什么都得不到。
0: 同様にやわないで。
1: 与其这样，
0: このようにするよりも、
1: 我为什么不选用一种更好的办法呢？
0: 私はどうしてもっと良い方法選ばない？
2: 田中！
3: はい！我说，
2: 我说！
4: 阿美！
1: 姓名？
3: 朱子明。
4: 小空门！
1: 职务？
3: 独立团保卫干事。
0: 先生，おめでとう。
1: 恭喜你，朱先生，您可以继续活下去了。
5: 報告します。
6: お入り。こちらゲダですか。
5: はい。もうすでに彼を話しました。
6: 自信あるか。
5: あります。彼の釈放からは24時間経ってません。彼の注意を引くことはないでしょう。
6: ご苦労様でした。

0: 这么说，你就是郑千一先生？
1: 正是鄙人。我现在的身份是河源县日本宪兵队平田一郎队长的特使。
2: 啊，郑先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日本人让我们反水，我们可以考虑。关键是看日本人给我们开出什么价码。我想，我跟营长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1: 这个请放心，平田队长的信上不是已经说了吗？你们这个营按一个整编团算，前营长受上校军衔任团长，张副营长受中校军衔任团副，你们这个团归和平建国军战斗系列，

0: 由南京政府统一管辖，这个价码不低了，二位应该满意了吧？
1: 整编成一个团。

0: 再说了，楚云飞平时对我们哥俩也不薄啊，要是没点甜头，我们凭什么要背叛长官呀？
1: 我明白了。如果日本人开出的价码没有达到二位的底线，二位是不会背叛长官的。反过来说，如果价码合适，背叛长官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郑先生这么理解也没关系，我们不妨把身份都变换一下。现在我们在经商，我们正在谈生意。哎，既然是谈生意，我们就得有利可图吧。
1: 好，痛快。钱先生不愧是军人呐，快人快语，兄弟我佩服。我马上禀告平田队长，平田队长对二位已经神交已久啊，我相信他会认真考虑你们的要求的，我估计问题不大。
0: 郑先生，转告平田队长，此事非同小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据我了解，这个地区形势错综复杂，日本人、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各有各的情报网，谁都不是吃干饭的。希望大家做事一定要小心。
2: 这也是我担心的事情。八路军李云龙团驻地离我们只有十几里地，平常是井水不犯河水，一旦有了风吹草动，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1: 放心吧，二位长官，平田队长自有分寸。再说，后边还有大日本皇军呢。
3: 报告，
4: 进来。
3: 报告政委，保卫干事朱子明奉命执行任务，现已归队，请指示。
4: 朱管事，你负伤了啊？来，快坐，坐坐。
5: 哎，
4: 怎么样？路上遇到敌人了啊？
5: 嗨，我和内线的情报员分手之后啊，在回来的路上碰见敌人了，后来我边打边撤，躲到一山洞里面，把他们躲过去了。政委，我没有回来晚吧？
4: 没有，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哎，怎么样？伤不要紧吧？
5: 哦，让小鬼子三八大盖给钻了个眼儿，不碍事儿。
4: 好好休息吧，治治伤，千万别发炎了啊。工作的事儿啊，别担心，有任务我会派别人去的。
5: 政委，我又不是第一次负伤了，你呀，还是把任务交给我吧。
4: 任务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啊，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休息，好好养伤啊。你要是实在待不住的话，这样，你在养伤期间啊，负责一下咱们驻地的保卫警戒工作。
5: 是，
4: 好，去吧。
5: 那我回去了，政委。
6: 失业吗？
7: 团座，我们的情报员刚刚送来最新情报，敌人清乡扫荡的部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按照敌人的作战计划，其先头部队是皇协军第四混成旅第三团。这个三团采取的是步步蚕食的方法，就是说一点一点地将部队慢慢地向前推进。目前其前锋已离我二营前沿阵地不足10公里了。
8: 哼，皇协军第四混成旅是支什么部队？一帮乌合之众。
9: 哼，除了欺负老百姓，什么本事没有。传我的命令，全团准备战斗，命令前阵地开一个口子，放集三团进来，然后命令二营封住口子，阻止后边的鬼子上来。命令一营、三营、四营、炮营、团直属队给我包围上去，吃掉敌三团。
7: 哦，团座，情报上还说日军的这个扫荡部队是一支步兵大队，没有配备什么重武器。这支步兵大队是日军第41旅团最近新组建的，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队中多是些老弱病残。哦，还有许

0: 说十五六岁的孩子，哼，所以战斗力啊不会很强。我看二营担当阻击任务，应该不成问题。
1: 哼，看来鬼子走下坡路了，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拉进来了。
0: 哼，
1: 这场战争快见分晓了。
0: 团座的意思是，
1: 有条件就干，吃掉他一部分，就是一部分。我们拖得起，打他个七八年也不在乎，可日本人恐怕撑不了两三年了。
2: 报，团座参谋长，二营、三营、四营炮影机团指挥分队来电话，称已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只是一营方面还没有消息。通往李家镇的电话线路好像出了点问题，通讯连上午派出两批人员沿李家镇方向查线，但直到现在还没人回来。
3: 你说什么？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居然连自己的部队都联络不上，简直荒唐！去，火速派人去联络。
2: 是。
0: 团座，我怎么觉得气味有些不对？大战将至，连空气中都散发着火药味，他前部军即使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总该有所察觉吧？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电话线路受阻，他一营也应该主动派人和我们团部取得联络，怎么会无声无息的连点动静都没有？
1: 你是怀疑钱伯君他们？
0: 哦，不不不，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感觉不正常。战争期间人心叵测，从理论上讲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钱伯君跟随我多年，我当连长的时候他就是我手下的排长，这些年我一直很栽培他。你说的有道理啊，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3: 这样吧，我去一趟李家镇。
0: 不行，团座，那太危险了，万一钱伯君已决定翻水，你这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3: 他钱伯君要真的翻水，我就亲手毙了他。可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就随便的怀疑自己的部下，万一搞错了会让兄弟们寒心的。
0: 你执意要去，那就把二营调过去，你的安全是第一位呀。
3: 哼，即使钱伯君想投敌，我谅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敢杀我楚云飞的人还没生出来呢。警卫班，
4: 有，
3: 集合，跟我出发。
4: 大家先回去准备一下啊，做好战术的思想工作啊。好，先回去吧。
5: 大家好，
4: 老李回来了。
6: 老赵，我跟你说的事儿。
7: 老赵，内线刚刚送来情报，晋绥军三五八团的一营长钱伯君、营副张富贵这几天准备反水投敌。
4: 啊？楚云飞知道吗？
7: 恐怕不知道，不然这两个混蛋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4: 我们应该和楚云飞沟通一下，毕竟是友军嘛，不能眼看着遭暗算。
7: 可是现在咱们手上没有证据啊，钱伯君和张富贵又是他多年的部下，他要是不信怎么办？那反而会认为我们挑拨晋绥军内部的关系。
4: 这倒也是，两军之间本来就有积怨，双方的弦绷得很紧，稍不慎重就会出大事。你看该怎么办？
7: 我已经命令一营和二营做好戒备，骑兵连随时待命，密切观察钱伯君部的动向，他要是敢动就吃掉他，我替楚云飞清理门户。
4: 两个营的兵力够吗？前门军的那个营是个加强营，人马不少啊。
7: 嗯，两军相隔十几公里，骑兵连一个突袭半小时就到，随后两个营迂回包抄，一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楚云飞倒是条汉子，可三五八团在我的眼里不过是小菜一碟。

0: 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还不动？电话为什么不通？钱国军，你搞什么鬼？
1: 谭座，你听我解释。
0: 是不是听到打仗了？怕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1: 你听我说一句，再训也不迟。
0: 好，我洗耳恭听。
1: 谭座，我是你的老部下。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时，我就跟着你东征西战，流血负伤，我就不说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钱国军，我没有时间听你扯淡，有话直说。
1: 谭座，那我就直说了。我钱某人打算改衔一职，接受南京汪先生的改编。我和张营副主意已定，望团座不要强人所难。我们和三五八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都是一起打过仗的弟兄们。现在人各有志，望团座能够谅解。
0: 钱国军，你想当汉奸？
2: 团座，话不能说这么难听吧，谁愿意真的当汉奸？这不过是一种谋略而已。我们表面上顺从日本人，接受日本人的粮饷和装备，但是队伍还是咱自己的，一旦时机成熟了，就烦了他娘的了。
1: 中央军排除异己，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溪口之战，三五八团伤亡过半，中央没给咱们补充一兵一卒。现在三五八团五千人马都是我们自己扩编的，我们不欠重庆政府情，像这样的政府也不值得我们弟兄为他们卖命。
0: 接着说，
1: 团座，吴三桂算是大汉奸了吧？你以为他真想当汉奸？他不过是韬晦之计。到了云南，他有了他自己的实力，不是也反了吗？我认为汪主席的曲线救国之策对咱们的晋绥军特别合适。
0: 你们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我问你们两个混蛋，你们还是中国人？
1: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就委屈你了。
0: 来人！
3: 钱伯驹、张富贵，你们两个还真长本事了，敢在我面前舞刀弄枪，胆子不小啊！
2: 楚云飞，大罗朝天各走一边，念你是长官的面上，今天我们就先动手了，你也不要逼我们。你看看今天你还走得出去吗？

0: 我们是什么？慢慢说。
1: 侦察员报告，晋绥军358团一营从今天早晨起突然进入戒备状态，各连队分发弹药，准备三天的干粮，并且向我二营驻地方向派出了警戒哨。
2: 田伯钧这个兔崽子终于要动手了，好啊，老子正等着他呢，怕就怕他不动手。
3: 团长，
2: 报告团长。 侦察员传来最新消息，刚才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带领一个卫士班进入李家镇。
4: 报告，楚云飞有危险。
5: 同学，传我的命令，骑兵连立即出发突袭李家镇，一营为左翼，二营为右翼，迂回包抄前部军部，以最快的时间解决战斗。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

0: 要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使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

0: 到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使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8: 患是火灾的导火索，责任是安全的铺路石。人人都做消防员，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安全用火用电。

0: 张广，我把后院墙炸了，请你先撤，我来掩护。
1: 撤？笑话！我亲自抓着钱包军毙了他。告诉兄弟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军一会儿就到。
0: 张广，恐怕不会有援兵来了，没人能冲出去报信啊！
1: 我说有就有。
2: 开炮！
3: 为什么不开炮？
4: 长官，这是短炮。

0: 杜云飞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团长了，赶快开炮，要不然我就毙了你！
1: 长官，长官，不好了，豹军来了！
2: 吕云龙被插上了，这个人呐，鬼精鬼精的。哼，看来楚某今天要欠他个人情了。
3: 一样，给我围住李家镇，
2: 二营冲进去，先缴了械，把叛军的武器给我运回去。
4: 是。
2: 老李，叛军武器的事啊，最好还是和楚云飞商量一下，毕竟不是作战缴获的，咱们直接运回去，多少有点儿。 趁火打劫之嫌，
4: 老赵，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为了帮楚云飞清理门户，老子今天动用了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营，来回几十公里的折腾，他还不应该给我点跑腿钱啊？啊，我们乡下人农忙的时候，到大户人家打短工，那工钱是一天一结算，概不拖欠。嘿嘿，我今天啊算是帮楚云飞打短工了，他付给我工钱是理所当然的。
2: 老李啊，你还真有一副奸商的嘴脸。
5: 李龙兄，赵兄，多谢了。
2: 我楚云飞治病无方啊，部下出了叛逆，实在是没有面子，此恩不言谢，
4: 容日后相报。
2: 楚兄啊，你客气了，咱们兄弟谁跟谁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要说谢那就见外了。
6: 楚团长。
2: 我们是友军啊，有事李营相互帮助。
7: 云龙兄，借我一匹马，我要去追这混蛋钱伯军，亲手毙了他。
2: 哎，怎么他跑了？你别急，这点小事儿还劳你大驾，我派骑兵去追。
7: 这位兄弟，把你的枪借我用用。
4: 云龙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可是我楚云飞也是要面子的，不可能让别人替我清理门户。
7: 走，跟上。
4: 孙院长，派几个骑兵，保护楚团长。
2: 算了，别派人了。他楚云飞要是连钱伯军都收拾不了，那三五八团他就别带了啊！让严老西换人吧。
8: 处长，他们追上来了，有多少人？就一个人。营长，怎么办？
9: 什么怎么办？他是来找死的，谁是准备？看我的眼色行事。
8: 可是他是长官，我怎么能向长官开枪呢？
9: 他已经不是我的长官，我要干掉他。
8: 我下不了手。
9: 那我就连你一起干了。
8: 楚云飞，我与你已经恩断义绝，从此以后我们俩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你既然今天来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吧。
7: 田伯钧，你我把话说清楚了再动手也不迟。你我结识十几年，即使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在乎这点时间吧？
8: 少废话，我没时间再跟你瞎扯淡。
7: 王贵，钱伯钧已是铁了心的想投敌。 你呢？你也想当汉奸？
8: 团长，我是当兵的，长官让我干啥，我干啥。你现在离开这里，立刻归队。
7: 我不敢。
8: 我用人格保证，对你既往不咎。走吧。
7: 滚！
8: 再不滚，你得死。
7: 是。 姓钱的，你想脱离队伍奔个前程，这我理解。你我相识多年，可以好说好散，我不为难你。但是，你想叛国投敌当汉奸，我绝不饶你。说吧，你想怎么死？
9: 姓楚的，我知道你是个快枪手，但钱伯钧。

0: 晚上这里要加个暗哨，开暗哨是咱们独立团的老规矩，关键时刻能救大伙的命。听见没有？
1: 啊，是。
2: 搜。
3: 哎，李团长。
0: 哎，秋琴啊。有事啊？
3: 啊，我们复救会想请你啊，给我们讲讲课。
0: 讲课？
3: 啊。
0: 你饶了我吧，我哪会讲课呀？去找咱们赵政委啊！
3: 哎呀，政委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可你一次都没讲过，今天就让你讲。
0: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我还有事儿，去找老赵，找老赵啊！
3: 就找你，你不去，今天俺就跟着你，你走哪儿跟哪儿。
0: 秀琴，
3: 哎呀，
0: 哎呀，秀琴，秀琴，你这丫头怎么跟我干上了啊？哎呀，我跟你说啊，我不会讲课，我没文化哪会讲课呀、啊？啊，不瞒你说，我呀，我一说正经事儿，我这嘴里就没词儿了。我要骂人，嘴皮子还挺利索啊。你想啊，你们妇救会都是些女同志，我要一不留神，爹娘的骂出来，那些妇女还不拿着那鞋底子锥子扎我呀？
3: 那你就不会注意点？俺就不信你见了师长也敢骂骂咧咧的。
0: 哎呀，你别说师长了，就是老总我也。
3: 哎呀，你跟我走吧。
0: 小姐，小姐，
3: 你走。
0: 哎，小姐，小姐，你别拉了扯扯，别拉了扯，让咱们政委看见我说不清楚。小姐，
3: 走。
0: 哎，小姐，小姐，
3: 走。
4: 我是连长，大家辛苦。
5: 你是李团长，
4: 李团长，
5: 求你原谅
4: 人家。哈
0: 哈哈！哎呀，行了行了，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妇女同志们，我这脑袋都大了，你们别吵了，行不行啊？
3: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咱们让李团长讲，别吵了。
6: 团长，你讲吧。
0: 你说让我讲啥呢？啊，我是没啥讲的，我真不会讲课呀。我和赵政委是有分工的，啊，这个事儿归赵政委管，他不是我的事儿。
3: 哎，同志们，咱们让团长讲一讲长征的故事，好不好？啊，
4: 好。
0: 你这长征的故事，长征有啥故事啊？我咋就记着那时候就是走啊走啊走啊的，没啥可讲的。
3: 哎。赵政委说：“你们过草地的时候都吃啊皮带呀、草根什么？那皮带咋吃啊？”
0: 你听他扯淡吧你！
3: 团长，注意，这可都是妇女同志。
0: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这一不留神，你看，哎呀，哎，赵政委又没参加过长征，那时候他在北平上大学呢，咋跟他也去长征过似的呢？啊，那好几万人在草地里走了一个多月，都吃皮带，上哪儿弄那么多皮带去？哎，你听得胡咧咧吧你，老子就我就没吃，哎，不光我没吃，我们全团1000多号人都没吃。你说我们吃什么啊？吃的是青稞面，还有牛肉干儿，那是牦牛肉。
7: 吹牛，那会儿哪有牛肉吃？
8: 是啊，哪有牛肉吃啊？哈哈哈哈，
0: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哎，我能让我那一个团的弟兄们挨饿吗？啊，不能啊！是这样，这个四方面军啊，当时几万人。过草地之前，各团采购各团的粮食，啊，有的团呢没买到粮食，所以过草地的时候就只能挨饿了。有皮带吃就不错了，可是我们团有粮吃啊，不光有粮，还有牛肉干。我那个警卫员。还给我背了几壶的青稞酒，我骑在马上，一边喝酒一边吃牛肉干儿。哦，对了，这个部队呀，快走出草地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敌人的一个骑兵营。这个骑兵营是来干什么来了？啊，是来给我们送给养来了。我能放掉他们吗？我命令部队，对吧？一排子弹打过去，前边十几匹马全都放倒了。剩下的想跑，他跑得了吗？我的两个营早就迂回过去了，三下五除二就他娘的解决了。

0: 谁啊？
1: 俺秀琴。
0: 啥事儿？
1: 俺找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0: 哎，秀琴妹子，团长睡觉了，有事明天再说啊。
1: 嘿，团长还没赶，你倒赶上了。哎，要不是来找你，要你多嘴。
2: 和尚，怎么和地方的同志说话呢？啊，秀琴同志找我说话，那是公对公，你别搁这瞎掺和啊，回去睡觉去吧。
0: 这丫头脾气咋冲俺来了？以后咋找婆去？
1: 团长，嘿，
2: 小琴啊，哎，你别跟和尚一般见识啊，他是庙里还俗出来的，不懂规矩，明天我批评他。
1: 呀，团长，脚上怎么打了这么大的血泡啊？俺看看。
2: 哎，别，小琴，在山里边待的脚也娇惯了，没走多少路就打了个血泡。
1: 俺给你那双鞋呢？你为啥给合上了？俺都看见了。
2: 我没在意呀。
1: 人家那鞋底儿，把手都磨破了。你可倒好，随手就给那臭和尚了。就他那脏样，也配穿那么好的鞋？
2: 秀琴啊，我还真不知道这鞋是你做的。
1: 俺特地从一捆鞋里边抽出来交到你手上的。
2: 哎呀，秀琴啊，你咋不早说呀？真对不起。
1: 还不赶快，我把泡给你挑了。
2: 秀琴。

0: 团长，你觉得俺这人咋样？
1: 不错不错，工作积极，政治觉悟高。
0: 还有呢？
1: 还有，鞋做得好，心肠也好。
0: 团长，你咋了？五尺高的汉子，咋说话连头都不敢抬了？俺山里妹子，没文化，不懂那些弯弯绕，只会直来直去。俺跟你明说了吧，团长，俺喜欢你。
1: 秀琴啊，现在正在打仗，说不上哪天我就……
0: 哎，不许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是英雄，英雄咋能没有婆娘呢？要是你看得上俺，俺就给你当婆娘。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洗衣做饭；你病了，俺照顾你，心疼你。要是真有一天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俺给你披麻戴孝，俺做了你的婆娘，这一辈子俺都心甘情愿。

0: 真炸掉了！哎，秋姐，太晚了，你先回去吧。
1: 那俺走了，你盖好被子，别着凉了啊。

0: 新鲜的小米了，都来看呀，新鲜的小米了啊，
1: 凉粉了，凉粉，凉粉了啊，来客官，
2: 凉粉，凉粉，伙计，
1: 好嘞，稍等哦，凉粉嘞，
3: 老板，
1: 哎，凉粉，凉粉嘞，
4: 记清楚了没有？啊，接头的人是不是约在这儿？怎么没有人影啊？
5: 记清楚了，就约在这儿。
1: 吃好喝好，
5: 肯定的，
1: 下午再来啊。
6: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7: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8: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9: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0: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6: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8: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9: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1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6: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

0: 康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

0: 气。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

0: 康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

0: 气。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5: 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6: 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
7: 你想排除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我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8: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中国军人的尊严。

0: 放两管。
1: 罗总，要醋吗？
2: 要，不吃醋还算是老心吗？
1: 那您是要米醋还是要熏醋啊？
2: 我只要老陈醋。
1: 掌柜的，这是咱老客户了，你们俩谈生意吧，我先出去看看。

0: 老总，凉粉来了。
1: 宪兵队长平田一郎今天发送请帖，今天在聚贤楼开生日宴，城里的少尉衔以上军官和皇协军军官都接到了请帖，明天鬼子下乡清剿，城里的日军守备部队和皇协军部队都已做好了战斗准备，目标是楚云飞驻守的大固山一带。
2: 胃口不小啊，我说楚云飞怎么坐不住了，他约我到城里来喝茶，我还纳闷呢，他哪来这么大闲心啊。
1: 这次鬼子的动静不小，以河源县日军守备大队宪兵队为主，驻阳泉的日军陆野联队为辅，皇协军第四混成旅配合守挡，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3: 多谢，快快快！多谢，大哥，你个华彩华姑娘的哟，呀，大姑，
4: 多谢。
5: 金小米啊，
3: 太君，麻袋拿来。
6: 是，
3: 走。哎，这干啥呀？这是
6: 去，
3: 这是走了走，
6: 让开。
3: 这是粮食，
6: 麻袋，
3: 我卖的，
6: 走开。
3: 哎，你别抢我粮食。哎，这是我卖的粮食，这是我的。
6: 妈，
3: 老总，
6: 哎，老总，
3: 八哥，
6: 老总，老总，
3: 来。
7: 老板，结账。
8: 掌柜的，小鬼子正撒野呢，那卖粮小伙子有麻烦了。
3: 有你，啊行。

0: 现在这个事儿有点不好办了。我跟你说实话，开始这几杆枪我还没在意，还也就还了。可是现在我要是还你，就有点麻烦了。老兄，你不知道啊，最近我又扩充了一个营。我要是把那些装备还给你，我那几百号人就得扛着木棍去打仗去。楚兄，能还还吗？
1: 这恐怕不好办。好歹也是一个营的装备，可不是一件小事啊。哼，要只是几十条步枪，我连问都不问。我楚云飞不是小气之人，可这是几百支枪，还有轻重武器、迫击炮。若是上司责怪下来，我楚云飞得进军法处。
0: 楚兄啊，我教你个法子，严长官要是追查下来，你就往我头上推，你就说李云龙人品不好，从来不白帮朋友的忙，那批装备啊，就算我出兵的这个军费了。严长官是大户出身，懂得这个规矩，他知道帮人干活就得拿工钱。
1: 帮点忙就讲价钱，这人品是有点问题。云龙兄，你说呢？
0: 是啊，是啊。要不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呢？哎，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啊，保不齐哪天我的部队也来个兵变，到时候还得仰仗你楚兄帮忙啊。你楚兄要是也来一个搂草打兔子，我保证不吭声。
1: 算了，这件事儿以后再说吧。今天特意来和老兄叙叙旧，不痛快的事儿就不提了。哎，听说聚轩楼的厨子手艺不错，楚母特意备了点酒水，老兄务必赏光啊。
0: 你在我那儿可是滴酒不沾呐。
1: 今日兄弟我破例了。
0: 楚兄是借花献佛吧？我听说今天是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的生日，把聚仙楼都给包了。莫非是楚兄请客舍不得花钱？
1: 哦，云龙兄的情报很准啊！怎么，有什么不方便吗？
0: 楚兄请客吃饭，咱不能推辞啊。再说，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
1: 那好，一会儿聚仙楼见。

0: 哎，您好，队长。
1: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3: 小伙子，这么贵还不少啊，还送礼物，要不咱也买点礼物。
4: 你有钱吗？
3: 我的身上就两张编曲票，这老百姓不认的。
4: 俺说就是，买啥礼物，咱过来吃的酒席，那给他脸呢。
5: 就是，咱不吃别人的，
4: 对，
5: 吃的是给他脸。哎，一会儿出手的时候麻利点啊，哎，别光顾着自己吃。
4: 放心吧。等俺吃饱喝足了，拿二箱给狗日摆寿。摆什么寿？我说的不是摆寿，我是说桌上的东西，酒啊烧鸡啊多弄回去点，政委他们还没吃呢。啊，
6: 你说这行，能带的俺一会儿都带走。哎，你一会儿慢点动手。
7: 为啥？
6: 等咱吃饱喝足了呀，你可得冷静，你别回头俺那碗刚端起来还没吃呢，你那枪就响了。
7: 你看你这点出息，吃吃。对对对，吃饱了再说。啊，叫什么？酒过三巡，
6: 菜过五味。啊，
7: 咱再动手。哎，
6: 那啊，掌柜的，嗯，您先请。
5: 你请，
6: 您先请。
5: 你请，
6: 您先请。
7: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 哎，您来了，来了，您好，您好，请进，请进，请进。二位，
7: 你好。
1: 恭喜恭喜！哎，你好，
8: 你好，哎，好。

0: 安静了，安静了。今天是平田一郎阁下的45岁生日，现在请平田一郎阁下给大伙儿训话。
1: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私は平田一郎だ。各位がご降臨賜ることに感謝する。特にここにいる軍官たち、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0: 我平田一郎感谢各位的光临，多谢了。
1: 姫、日本の軍人のため、道理から言えば、彼から気を抜いて個人事難を差し出して、ご方の個人の生活から完全に決別することを意味して、そのためこのような誕生日宴会は非常に贅沢だ。事変以来、私はこのような良い待遇を受けたことがなくて、私を母の身の周りから募集する。
0: 作为一名日本军人，按说从他脱掉便服交出私人物品，就意味着同后方的个人生活完全诀别，因此这样的生日宴会是十分奢侈的。自满洲事变以来，我平田一郎还没有享受过比军马更好的待遇，陆军只用了一张明信片就把我从母亲的身边征集来了。
2: 朝焼けの月ぶは。
3: 这小子说什么呢？啊！又擦鼻涕又抹眼泪，
4: 没听全。好像说想他妈呢。
3: 他还有妈呀？我以为他石头缝里蹦。怎么盘子端起来了？
1: そう、今日は母のことを非常に懐かしんでいる。
0: 是的，我想念我的母亲，尤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1: 私は花肌。
4: あ、そうだそう。该吃饭就吃饭，扯什么蛋呢？
3: 我说你慢点吃行不行？你能不能给老子留点？你看你这吃相，你这吃相多丢人！这是宴会，大家都是文明人，你看看你，你多丢人呢！
4: 你这吃相别安全不长眼。
0: 野菊花盛开，发出的芬芳，
3: 给老子留点。
0: 朝霞之景，
3: 爸，他骂谁呢？
4: 你狗日的，
3: 骂谁呢？哎，和尚，你这就不好了，他骂人不对，缺少教养。你不能跟他学呀，他是个什么王八蛋？
1: 爸爸，あなたは何するか？ここどこだ？
3: 他说什么？
0: 太君问你们干什么的？谁请你们来的？
3: 问我吗？我姓李，
5: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0: 太君，
3: 八路是？
6: 不想活了是不是？云飞兄。你是不是该现身了？
7: 队长，虽然不够。
6: 晋绥军358团团长楚云飞在此，谁也别动。
8: 云飞兄，兄弟，我送个人情，这些鬼子汉奸，你拿回去请功吧。
6: 云龙兄，这份情我可受不起。普母要这些乌龟王八蛋有什么？

0: 多谢云龙兄冒险赴约。
1: 云飞兄客气了。
0: 云龙兄前途无量啊，但愿将来你我兄弟别在战场上相见。
1: 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也没有办法，你云飞兄出手，兄弟我也不能不接招啊。保重。
0: 保重。
2: 哎，老赵还没睡啊？
3: 团长失踪了，我这个当政委的敢睡吗？
2: 哎，和尚没跟你说吗？他娘的，这小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临走之前我特意告诉他要和政委打招呼，他可能是忘了。一会儿啊，我狠狠地批评他。老赵啊，我交给他的事儿他也敢忘啊？太拿咱政委不当一回事儿了。
3: 闲话少说，你到哪儿去了？
2: 没去哪儿，我就沿着山上转了转。
3: 你还说谎！我让保卫干事朱子明带人在山上都找遍了，你也太不像话了。以前大部队行动上面有师长、旅长管着，你李云龙还不敢太出格。可现在呢？现在好了，部队一分兵，你就天高皇帝远了。
2: 你看看，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呀去山上去松松筋骨，就觉得这身上不得劲儿，一不小心溜到县城去了。咱是个乡下人啊，这一进城还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我又没带手表，啊，不知道时间啊，这才回来晚了。要说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要批评也得批评你，谁让你那么小气啊？你那罗马表借我戴两天就不行？
3: 哼，你这个人呢真无赖，我还没说你，你倒先倒打一耙了。算了，我也不和你说了。话说三遍淡如水，同样的话我说了不止三遍了吧？啊，我自己啊都觉得我贫了。我再最后说一遍啊，团长同志，你应该随时的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这叫无组织无纪律。
2: 哎呀，别说了，老弟呀、啊，你看老哥多想着你啊，弄了烧鸡还给你留了一半呢。哎，
3: 你少来这一套，想在这儿堵我嘴啊？啊，话我还是要说。
2: 我知道了，以后我要是再出去，我就他娘的先跑到几百里外的师部去找师长请假，行了吧？好心当成驴肝肺，爱吃不吃，我还不给了呢。
3: 站住，把烧鸡放下。老子提心吊胆一天了，你小子也该给我点精神补偿。
2: 这就对了。老赵啊，咱俩喝几杯啊。和尚，还不把你揣的酒拿出来，我都看见了，你偷着揣了两瓶汾酒，还有一个整只的烧鸡，你想独吞咋的？你个花和尚！
4: 嘿嘿嘿，哪能啊？俺哪敢独吞呢？嘿嘿嘿嘿。

0: 斧子的，头的么斧子的，农夫的你对了，九个国一拿卡，多阔的么，啥事的去了？要么我都跟，啊那大娃都一直看了，脱口秀生啊，本科系的，可能有那许多啊，太细，他卡开了吧？是什么呢？是可能一多么个？
1: 将军。

私に失望されたでしょう。リービングや装飾品に隙をつかれた。最悪なのは、終止めとの連絡。

0: 哎，干嘛呢？糊弄鬼子呢？
1: 打扫完院子，再把水缸给我填满啊！
2: 水缸的水我早就填满了。
1: 俺说的是房东张大娘家的水缸。
2: 房东家的水也归我挑啊！我要是不当兵，他家就没水吃了。
1: 你心病蛋子咋这么多怪话呢？啊！帮房东挑水是咱八路军老规矩，你知道不知道？
3: 和尚，你刚当几天八路啊，就来教训俺？你算老几啊？啊！
2: 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啥老八路呢，只不过比俺早来几天，神气个啥呀？
1: 你小子还挺刺头，俺比你早来一天也是老兵，老兵的话就是命令，你懂不懂？
2: 不懂，咋了？俺是来炕子打鬼子的，俺是来投奔李团长的，又不是投奔你的。你凭啥来教训俺？
1: 我看你狗日的欠揍，还敢顶嘴？
2: 咋了？你想欺负人呢？你动一下试试。
1: 小子，俺知道你练过几天拳脚，想比试比试。行啊，老子奉陪。怎么个玩法？
3: 你不就是少林寺打杂和尚吗？顶多也是个挑水劈柴的货。猪鼻子插大葱装象，咋个玩法？啊？出了庙门就冲什么武林高手，试试就试试。
1: 好。你小子腿法还可以，看俺的。
4: 打呀，怎么不打了？

0: 嘿嘿，团长，俺俩正切磋拳脚呢，段鹏这小子是真有两下子。团长，这华和尚最不是东西了，俺来第一天他就老想欺负俺，
1: 那你就让他欺负，揍他，要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你段鹏要是没有这个能耐，你就活该挨揍。
0: 团长，这可是你说的，揍他不算犯纪律。
1: 没错，是我说的，啊，全团揍谁都不行，唯独揍他不犯纪律，啊，你们俩可以继续打，我批准的。
2: 那你就不怕俺伤了他？
0: 谁伤了谁没本事，活该。是。谁伤了谁活该。
3: 老兄，找个地方继续招呼去。
2: 乐意奉陪。
3: 青面如草木之苹，会果蔬之鲜，博玉、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皆成餐出美味。
4: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这
5: 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3: 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 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 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10,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6: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很多人都知道。
3: 冬至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 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 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10,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7: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

0: 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六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他秉承药师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0: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

0: 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摊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99块钱足足60包，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

0: 禽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2: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趁着活动买呀、啊，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2: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奄奄，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10000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一切从头再来。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何总，好消息，鬼子退兵了。
1: 哼，不退兵才是怪事，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啊。
0: 团座，
2: 莫非你胸有成竹，或是早有消息？
1: 没有，要是有消息也应该是你先知道。
2: 哦，我刚刚接到前沿阵地送来的报告，说与我们对峙的黄协军三团已于昨天夜里全部撤走，原因不明。二营请示是否将防线向东推进10公里，我们也来个步步蚕食。
1: 可以，推进20公里也无妨。我团依托大孤山余脉之有利地形，已经加强了防御纵深，进可攻，退可守。至于两翼的安全，那就更可以高枕无忧了。东边是李云龙部的根据地，西边是新二团孔杰的游击区，他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两翼安全。
2: 团座，我对目前的军事态势还有所担心呢。
1: 担心？你是对八路军不放心吗？
2: 是这样，尤其是对这个李云龙，此人诡计多端，城府极深。抗战之前，他与国军打了10年，双方积怨甚深。这种怨气不是一句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就能消除的。李家镇兵变，李云龙名为帮忙，实为趁火打劫。前伯军部下的武器装备全部落入他的手中，拒不归还。据情报说，他拿这些武器装备招兵买马，足足扩充了一个营的兵力。此人我们不得不防啊。
1: 你说的没错，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和共产党之间早晚都要兵戎相见，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是时候，我们和共产党的军队产生的任何摩擦都会导致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这是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要重申一点，就是民族的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2: 这点我同意，可是把我团两翼的安全寄托在八路身上，这是否有些不妥呀？
1: 对八路军你不应该敬而远之，你应该主动的靠上去，去接近他们，熟悉他们，得出自己的判断。一旦得到判断，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共产党不是洪水猛兽，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一群有着信仰的爱国者。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信仰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这是两种文化之争，永远不可调和。但我们和共产党也有共同的观点，这就是我们都坚持民族独立、
3: 国家主权不容侵犯这一原则。
1: 所以我相信他们，我们的两

0: 内应是安全的，有道理。团座，您显然是说服了我。可是，内衣营的装备，算了，算是还给李云龙一个人情吧。反正这批武器，也都是用于抗日。哼，放在李云龙那里，可能效果好给大点儿。他们也不容易啊。
1: 粮食弹药都得靠自己解决，军政部巴不得他们自生自灭，哼，也够难为他们的。哎，
0: 也只好这样了。我在郑州一线，给二战区长官部写份战报，多报些战斗损失吧。
1: 团座，我上前沿去看看。
0: 去吧，催促他们在新阵地上。
1: 加强防御工事，要快。
0: 是。哦，团座，您还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敌人放弃了这次清乡活动？原因很简单，因为准备参加这次清乡行动的日伪军官都被干掉了，
1: 都死了。什么人干的？
0: 我和李云龙。

0: 报团长，上来战士于正虎正在之前潜伏任务，去实施。
1: 房上看得清楚吗？
2: 没问题，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村口的迷哨。
0: 你们的潜伏哨经常变换位置吗？
2: 每天都变，由赵政武安排。我们哨兵在上岸之前得不到具体的位置。哦，
0: 一定不要大意，潜伏哨是全团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险，责任重大。
1: 明白吗？
2: 明白，团长。
0: 归位吧。
2: 是。

0: 是俺团长。哦，
1: 秀琴啊，你在这儿干什么？俺在等你。有事吗？有事儿。哦，那就说嘛。就是想和你待在一起。哎呦，就这事儿啊？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鬼子偷袭了呢。俺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
0: 一天见不着你，这心里就空落落的，干啥忘啥。团长，你说这咋办呢？
1: 秀琴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现在是在打仗，啊，我就是再喜欢你，这事儿也得放一放。
0: 那为啥？喜欢俺，你就娶俺呗。
1: 哎呀，你怎么就什么都不明白呢？我喜欢谁就非娶谁啊？我还喜欢房东张大娘呢，我也把她娶回来，这行吗？
0: 大娘有男人，那当然不成了。可俺没有，你娶俺成啊？
1: 哎，行，秀琴，我这是打个比方，我不是真想娶张大娘。你要是真愿意嫁给我，那你就等等，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娶你，我保证。
0: 俺不，到那时候盯着你的女人就多了，你该挑花眼了，看不上。
1: 哎呦，也就你拿我李云龙当个宝。别人谁稀罕啊？要是真这样，还至于我现在打光棍？
0: 团长，你骗人！你有过女人，你还说你跟你相好的在打谷场的草垛上还亲过嘴呢。
1: 我？
0: 你亲口说的。
1: 我啥时候说过？哦，我想起来了，那不是我在和老战友吹牛吗？那吹牛的事儿你也当真啊？秀琴，我可要批评你了啊！你怎么偷听我们的谈话呢？
0: 不是俺偷听，俺正在纳鞋底儿，你就讲开了，俺想不听都不成。
2: 站住！
3: 朱干事，
4: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是在里面站岗吗？
3: 刚才政委让移动一下哨位。
4: 哦，加强警戒啊，团部的安全可全靠你们警卫排了。
3: 放心吧，朱干事。
4: 回去吧。
0: 团长，你跟你相好的事儿，俺不在乎，真不在乎，反正都过去了。现在你没有女人，俺当你女人，俺不拖累你，绝不会耽误你工作，不会拖你后腿的。你忙活一天累了，俺给你捶腿，俺给你洗脚，俺给你暖被窝。
1: 秀琴，秀琴，秀琴，秀琴，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啊！你慢慢说行不行？我脑子笨啊，我反应不过来，我这晕晕乎乎的，我跟做梦似的。你慢慢说，你慢慢说，你让我理理脑子，咱们一条一条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捶腿。我李云龙又不是地主老财，我捶什么腿呀？啊，地主老财才让丫鬟捶腿，我李云龙是穷人出身，我怎么能养丫鬟捶腿呢？还有，你说你给我洗脚，那都不用，因为我平时不怎么洗脚，我倒气就着了，我洗脚干啥呀？啊，还有你给我暖被窝，那就更不像话了。我怎么能让一个女人暖被窝？那是男人的事儿啊。
0: 那，你给俺暖被窝，团长，你同意了？
1: 哎呀，小琴，小琴，哎呀，你现在都没弄明白，我跟你讨论的不是暖被窝的问题，是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不，也不是抗战胜利后的问题，是关于这。哎呀，你现在把我弄糊涂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多简单的事儿。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反正你娶俺跟抗战胜利没关系，抗战不胜利你就不娶媳妇儿了。要俺说呀，你更应该娶俺，俺给你生儿子，让儿子也打日本，日本人还不走，儿子的儿子继续打。
1: 哎，小琴，小琴，哎，谁呀？
4: 哦，团长。是我，保卫干事朱子明。
1: 朱子明，你来干什么？
4: 哦，我去村口查哨。哟， 这秀琴姑娘也在呢。
0: 朱干事辛苦了。
2: 你也管查哨，这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吧？
4: 哦，是这样的，前些天我养伤，政委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让我负责团部驻地的警卫工作。
2: 哦，这样，那你回去睡吧，我刚从哨兵那回来，那里没什么情况，去吧。
4: 啊，那行，团长，秀琴，你们接着聊，我回去了。
2: 哎呀，这个朱子明啊，自从负伤之后，性子都变了，变得婆婆妈妈的，见了谁都客气，好像欠了大伙似的。这小子以前可不是这个性格啊，脾气不好，容易和同志们闹意见，几句话说不好，动手就打起来了。因为这事儿，我还批评过他。
0: 团长，别说他了，还说咱俩的事儿吧。
2: 咱俩，
0: 嗯，
2: 咋成了咱俩了？哎，你小声点啊，这要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就说刚才吧，咱们俩规规矩矩的在这站着，这朱子明一下窜出来了，人家一看就有问题呀。
0: 那有啥问题？
2: 啥问题？这黑灯瞎火的，一男一女往这一站干啥呢？啊，这小子回去一传，说团长借查哨为名搞对象，啊，全团战士会咋想？啊？连咱赵政委那么大的知识分子都打光棍，我李云龙咋那么特殊呢？
5: 俺不怕，他们爱说啥说啥，传出去更好，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团长搞对象。
2: 哎呀，秀琴呐，我说句实话，你对我好，我心里知道。我要说不知道啊，那我是装傻的。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要说在老家，我这孩子都十多岁了，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谁不想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啊？哎，再说了，你是咱赵家峪最俊的姑娘了，啊，多少人都惦记不上呢。嘿嘿，我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女人，那真是上辈子积德呀。
0: 团长，你真这么觉得？你真觉得我长得好看？
2: 当然了，就像年画里的人似的。
0: 那你娶俺？
2: 可现在不是时候啊，你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打仗吗？
0: 你这个大男人要是做不了自己的主，那你就找一个能做你主的人。
2: 哎，秀琴，哎，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听我说呀。

0: 政委。
1: 哟，秀琴啊，来来来，快来坐，坐吧。
0: 政委，
1: 嗯，
0: 您坐，俺站着就行。
1: 哎，秀琴啊，别拘束，到这儿跟到自己家一样啊，随便点。是来谈工作的吧？说吧，要我们做什么？
0: 啊，我不是来谈工作的，我那。
1: 今天怎么了，秀琴？平时工作起来挺泼辣的，今天怎么这么腼腆？有话就说，别拿我当外人啊。
0: 政委，你比俺大几岁，俺能叫你大哥吗？
1: 可以啊，我有你这么大妹子呀，我赵刚脸上也有光啊。
0: 那赵大哥，俺父母死得早，就一个哥，也在俺八路军，俺身边啊没啥亲人了，俺想请你帮俺做个主。
1: 哦，做主？
0: 嗯，
1: 做什么主啊？啊？
0: 嗯。
1: 哎呀，你别吞吞吐吐的，说吧。
0: 政委，俺要嫁人了。
1: 要出嫁了？
0: 嗯。
1: 好事儿啊！男方是哪儿的？哪个村的？
0: 是李团长。
1: 什么？李团长？李云龙？不，秀琴，你再说一遍。
0: 是李团长，他喜欢俺。俺也乐意，俺俩说好了。
1: 这乱弹琴，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我都不知道啊！李云龙啊，你干得漂亮啊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和我打起游击来了。
0: 赵大哥，俺跟李团长搞对象，这不违反八路军的纪律吧？你怎么不高兴呢？
1: 啊，没，我没不高兴啊。李团长搞对象啊。也不违反纪律，我是说啊，这老李这家伙呀，这一不留神就来个意想不到的，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啊？
0: 时间不长。
1: 他说了要娶你吗？
0: 啊，他说了，他说，像他这岁数，在他老家，孩子都十多岁了。
1: 急不可待了，我说的这阵子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呢？闹了半天啊，背地里什么时候都干了。李云龙，李云龙，你行啊你呀、啊！
0: 政委，你好像不同意俺俩好。
1: 哦，秀琴啊，你可别误会啊。老李要结婚，当然不需要问我同不同意，我是说啊。这家伙把这事瞒得个死死的，我都不告诉，太不像话了。哎，对了，秀琴，你们都打算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事儿要我为你做主的？
0: 团长说，啥时候抗战胜利？

0: 他啥时候取俺？这抗战要是要打个10年8年，那俺俩的婚事儿还得等10年8年。
1: 他真是这么说的？明白了，你说吧，要我为你做什么？
0: 俺想请大哥给俺做主，让团长现在就娶俺。团长身边啊需要个女人，这样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照顾他生活，省得别人说闲话。
1: 好吧，我去找他谈谈。按说老李的年龄也不小了，各方面条件呢也符合结婚的标准。只是我还不清楚，他是随便说说呢，还是迫不及待。哎，秀琴，要是他不同意马上结婚，那怎么办呢？
0: 他不同意，当初他搂俺干啥？
1: 啊？
0: 反正，俺活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俺这辈子非他不嫁。
1: 什么？这李云龙对你动手动脚了？
0: 那是俺自愿的。
1: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也有今天，我找他去。王林，王林，
2: 哎，
1: 王林，出来！
3: 哎，政委，
1: 你出去，我跟团长话说，出去。
3: 哦。
4: 哎，老赵，
3: 什么事？
1: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啊，你说，你对任秀琴都干什么了？啊，你要是不说啊，我今天和你没完。
5: 天地良心啊！我什么也没干啊！
1: 没干什么？不对吧？你搂人家没有啊？
5: 这事儿都有，可是我没干别的呀。
1: 这不就得了吗？啊！人都让你搂了，你还想干什么呀？我还听说呀。头天晚上你还搂着人家，第二天就装着没事人似的，理也不理人家了。你就不考虑人家的自尊心吗？啊！人家秀琴啊，到我这儿告状来了。你要不愿意，就别搂人家。秀琴说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看着办吧。谁让你和你姑娘动手动脚的啊？
5: 哎，有这么严重啊？哎呀，这回可讹上了。哎，老赵，我可就搂这么一回呀、啊，老赵，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哎，这回祸可闯大了。
1: 哎呀，我说你啊，也该娶个媳妇了。人家姑娘对你是一片真心呢，你论条件也不比你差呀，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什么王公贵族，你腿子一个呀，你说秀琴，她哪点配不上你啊？啊？我看你啊，也别装蒜了。我还不知道你吗？表面装正经，可心里面就跟那猫爪子挠似的，是不是？
5: 你别扯了，我还真没这个精力。
1: 不对吧？你可是到处吹牛啊！你说在你家老家的草垛上和你的相好的亲过嘴儿，还说当初提亲说媒的把你家门槛都给踢破了。
5: 哎呀，那不是我喝多了吹牛吗？
1: 你还吹啊？你当你是西门庆啊？你要再吹的话，这事我不管了。
5: 哎，老赵，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这不是以前高兴的时候，逗兄弟们穷开心吗？哪知道这么复杂呀？哎，你说秀琴那是咋办呢？
1: 好办，简单的很。结婚。
5: 哎，老赵啊，你别拿我开心了。咱们团清一色的光棍儿，我当团长的不能搞这个特殊。再说了，现在是在打仗啊，弟兄们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娶媳妇儿，全团的弟兄们一起娶，要不然一起当和尚。我李云龙不能搞这个特殊。
1: 哎，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我说亏你可是当团长的，就这么点觉悟啊啊！你当你是梁山好汉呢？就算是梁山好汉，也没有一起娶媳妇的呀！啊，鲁智深、武松就是光棍，同志之间患难与共，这不假。可是娶媳妇没有患难与共。

0: 要不还不乱套了？咱八路军不是善待吗？组织规定，只要年龄、职务够标准，就可以结婚。这谁看着眼馋也没有用，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欢秀琴吗？
1: 喜欢，
0: 这不就得了吗？我当证婚人，一会儿啊，我去告诉崔水远老王，把上次搅和的罐头都拿出来，加点白菜，咱们炖上一锅。今天举结婚礼，
1: 哎哎，老赵，
0: 哎，生活上的事儿，我说了算。
1: 哎，老赵，老赵，老赵，哎，老赵，老赵啊，这行吗？

0: 班长啊，这种缴获的罐头又大白菜的，就是改善伙食啊。
1: 那是啊，在东川800年也碰不着这一回啊。
0: 哪一回啊？
1: 你不知道啊，在团团今晚大喜啊。
0: 大喜，
1: 来给我，德里啊，热火了吗？

0: エディ、何を給料にも誰の党員をご連絡しない。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4: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还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

0: 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芝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七大集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

0: 头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

0: 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芝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七大集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 管，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咱们啊，先请新婚夫妇介绍一下恋爱经过，咱们这光棍也好好学学，增加一些经验，反正早晚用得上的，是不是？啊！
1: 现在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谈谈我的恋爱经验。
0: 哎，什么叫过来人啊？你过去了吗？
2: 是啊，团长，得入了洞房才算是过去啊。
1: 好好好，那就算过去一半了啊。咱们接着说，据我的恋爱经验嘛，恋爱没什么复杂的，说白了就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
3: 这种事情一般都由男同志先开口，女同志啊脸皮薄，不好意思。比方说我吧，就很主动，粗筒大豆子稀里哗啦就说出来了，同意呢就结婚，不同意就拉倒。当然了，也要掌握火候，你得估摸着人家对方看你是不是顺眼，知己知彼嘛。
2: 团长咋估摸呀？
4: 是啊，
5: 咋估摸？
4: 是啊。
3: 什么怎么估摸？那就得看能耐了啊。你们想啊，咱全团1000多号人，咋就老李先结婚呢？啊，你得说咱老李有本事。这样啊，如果谁到了规定的时候也有了这种情况，没了主意，那你们就来找我汇报啊，我给你们单个教练。
0: 行了，老李别瞎吹了，照顾你的微信我就不揭穿你了啊。同志们，这第一杯酒啊，先敬新婚夫妇，啊，祝他们
6: 幸福美满，白头到老，
7: 白头到老。

0: 後藤君、来い。
1: はい。
0: いいか。姉が超過谷村だ。以前すなで、地球の申し出で風邪で研究したのなんが。あの、表面のイルコラクラシカ、入れない。あの、フラッグチは、中のノコで伸び出て、崖を伸びたければ封殺行わなきゃいけない。今から、任務を言い渡す。私は、第一線の海を切り岩を登って、第二、第三線の海は、ものの封鎖する気をする。ただし、いきなり、仕掛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敵に、察知されたものの、
1: はい、
0: 分かったか。今、午後5時8時20です。午後8時に、行動を始まります。出発。
1: はい。
2: 人家秀琴姑娘不嫌咱八路军穷，嫁给你这穷光蛋，你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你有什么呀？啊，要钱没钱，你说要长相吧，也不怎么样，
3: 除了嗓门大点儿。就没别的什么特色，是不是？
4: 是，就是因为咱嗓门大，他才看上咱的，是不是，秀琴？哎，再说了，他不嫁给我，嫁给谁呀？哎，嫁给地主老财，他也没机会呀，是不是，秀琴？
5: 哎，咋先喝上了？政委还没讲完呢。
2: 这第二杯酒，我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团连件新衣服也拿不出来。哪个新娘子没件新衣服呢？我今天啊，我看遍了所有人的随身物品，我心说，哪怕是找到一块像样的包袱皮也好啊。可惜啊，我什么都没找到，让你受委屈了。这样吧，我们独立团先欠着你的情，等打败了鬼子，我们再用彩绸扎起八抬花轿，再给你补一次。
6: 政委，看你说的，俺爹娘死得早，就一个哥，俺身边没啥亲人，俺做梦也没想到俺能有今天，俺能成为独立团的人。俺生是独立团的人，死是独立团的鬼，还有啥不知足的呀？
7: 哎呀，政委要是这么说啊，那就有点见外了啊。咱又不是地主老财，非得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是不是？婚礼嘛，咱说白了就是男的女的睡到一个炕上，这总得有点说法吧？啊，不然就乱了套了。所以嘛，用一顿饭把大家的嘴给堵住，省着大家眼馋，说三道四的。
2: 这第三杯酒啊，我还是要敬秀琴嫂子。秀琴嫂子，我代表全团向你提点希望。我们独立团要壮大，缺人呐。要是你能给老李生十个八个儿子，那咱们独立团就能新编出一个班呢。当然了，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看老李有没有这个本事，是不是？
7: 哎，应该没问题啊，请大家开行吧。来，干杯！
2: 老王，把贴饼子拿来，大家吃饭了。
8: 哎，老赵，这才喝了几杯就完了？哎，咱不是还有酒吗？干嘛抠抠搜搜的，摆浪子性？
2: 不行，这已经破例了。咱们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你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啊，我说了算。
9: 团长，我得敬您杯酒。
7: 好啊，老王，拿酒来。
2: 周怎么样？给我坐下。
9: 团长，
2: 周怎么样？听到命令没有？
9: 是。
1: 哎，同志们，赶快吃！吃完了，咱也给团长闹洞房呢。啊，快点！
8: 闹个屁！都给老子滚！
10: 老李，你少给我摔脸子。有能耐，今天在这坐一宿，别入洞房。
8: 我这辈子算倒了大霉了，碰上你这么个政委，连喝酒都管着。你别以为我就一见着媳妇就上炕，我就是坐一宿，有什么呀？
10: 上不上炕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你要是赌气啊，不如扛支步枪到村口站岗去。你跟谁赌气呢？你。

0: 行了，我自己来。
1: 哎呀，看你性子多急。
0: 我可不是急着和媳妇上炕，我得去查哨。
1: 你就是跟政委闹气，也不分分时候。
0: 就这个时候最关键了，全团的眼睛都在盯着你呢。看你团长结婚还记不记得枪？我可知道这帮小子，我要是连查哨都免了，他们会当笑话传好几年，我可不上当。团长
2: 到，
0: 跟我去查哨。
2: 今天还查哨啊？
0: 谁说今天不查哨了？再啰嗦他老子痊愈。
2: 是，走。
1: 哎，帽子，外边冷，我等你回来。

0: 炕都凉了，时间不短了。这是谁？
1: 朱干事吧？
0: 枪也不在了。叫醒他们，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
1: 是。
0: 起床，起床。

0: 团长，处理怎么样？
1: 鬼子从后山断崖那边上来了，志伟说只能从前头冲出去。
2: 枪手，
3: 到，
2: 断后援户，
3: 断，
2: 其他的上去斗，
3: 是。
2: 前面，给我冲出去！

把枪给我！

대사 갖고 가. 죽었는데 루나 씨 들리지 가마시다.

0: 喂。李云刘，我啥时得到？
1: 李云龙找到了吗？
0: 好，大哥。
1: 他走了。

0: 私にすべて会計だろう。
1: すみません、大佐。私は分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0: この86に頼むものは。

0: 私の地図の乗りつけろ。中国人は必ず責任を負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1: はい。

0: 老李，你把我放下来！
1: 放屁！
0: 你他娘的混蛋！你把我放下来！
1: 老赵，我求求你了，别废话了，行不行？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快不行了，我求你了，你把我放下来，再给我一颗手榴弹！
1: 老赵，咱不是说好了吗？不敢跑了，鬼子，咱俩谁也不许死！老赵，你别他娘的装怂！哎，你想一撒手就走了，门都没有！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2: 村长，村长！

0: 此次偷袭赵家峪的指挥官是山本一木，大佐军衔，日本军舰特种战专家。他麾下的80余特工队员全部受困于德国慕尼黑特种兵学校。
1: 李云龙怎么样？
0: 李云龙经激战后率队突围，仅剩8人，其团部和警卫排84人阵亡，政委负重伤。另外，赵家峪300余村民无一幸免，全部遇难。
2: 传我命令，山炮营向西局据点炮击，把山本乘坐的汽车全部打掉。
3: 是。
4: 山本的特种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0: 他还在山上，估计今天下午就会出发。如果我们打掉了他的汽车，他就会经过电台得知，那么他去西极据点就毫无意义。我想他会向平安县城靠拢，将军岭是他的必经之地。
3: 打，给我打！
5: 这群灭绝人性的日本畜生，
3: 哼，管他是不是特工队不是特工队，我倒想看一看这帮日本猪知道不知道疼。
6: 进入司令。

Thank you.

0: 谁让他们开火的？这不是提前暴露火力吗？
1: 是谁让你们开火的？报告团座，请营长报告，他们确实有人看见日军在山里活动。
0: 我看见了，那是他们的尖兵，哪有这么打仗的？两三个人，一个重机。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队，正在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攻击。
1: 我们的指挥官正在指挥我们的部队进行大规模的攻击。
0: 站住！有数目不详的鬼子正从西侧山崖攀登上来，是冲我们指挥所来的。
1: 哼，
0: 看来还真不是一般的日子部队。
2: 五排，
3: 是，
0: 给我上！
4: 走。

0: 听我的命令，准备手雷。都给我延迟3秒，别一下子弄出去。一、二、三。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0: 案件受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

0: 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

0: 案件受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 贵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9: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8: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
13: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13: 云光嫂。
14: 好了，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3: 是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

0: 我们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新疆坚持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加快培育农业全产业链，推动农业发展从生产主导向加工主导转型，从单一产业链培育向产业集群建设转变。
1: 眼下，吐鲁番63万多亩葡萄陆续进入采收期，连片葡萄园果实累累，种植户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截至目前，当地已销售鲜食葡萄1.5万多吨。
2: 我们已经在吐鲁番收购这个鲜食葡萄9年的时间了，因为这边的葡萄尤其的甜，所有客户非常非常认可的。我们今年的计划目标是大约收购200吨。
1: 为拓宽葡萄销路，吐鲁番市持续创新果品产销模式，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助农直播带货，让万亩葡萄园变身线上云端卖场。
3: 上帝帮我们搞直播带货，不用出门就能把葡萄卖到全国各地，销量比往年好很多。
1: 目前，吐鲁番已构建起从鲜食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体系，68家葡萄干加工

0: 工企业，可以生产300多种葡萄干产品，今年预计产量达到22万吨。驼铃、楼兰等42家葡萄酒庄推出葡萄酒系列产品500多款，5家葡萄叶加工企业销售量突破1.3万吨。目前，我区棉花、葡萄、香梨、核桃、鹤牛等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正以加工强产业、促增值，推动产业链条不断向后端延伸、向高端攀升。各集群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普遍提升5到15个百分点。特色农产品实现由卖原料逐步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服务转变。盛夏的昭苏草原，骏马驰骋，游人如织。作为昭苏马文化核心打卡地，天马文化园原本每天3场的表演，经常需要加开场次。今年截至目前，已经接待国内外游客超6万人次。
1: 专门到昭苏来看这边的马术比赛，还有天马玉河，感受到了就是这边伊犁马的澎湃有朝气，也感受到我们当地的哈萨克族热情好客。
0: 不断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实现产业集群良性健康发展。伊犁州依托得天独厚的天马资源，持续做强国家级马产业集群。7家马产业链主及骨干企业覆盖种质繁育、肉乳加工、生物提取、文旅赛事等核心环节。伊犁紫苏丽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以专利萃取工艺提纯原生马汁，打造马油滋养霜、马油洗护等产品，推动马产业从初级加工迈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
2: 通过精炼精提、植物精油复配工艺，把马匹原本废弃的副产物转化成了高附加值的消费品。最受欢迎的是我们的马油霜，一年的销售量可以达到我们企业年产值的40%。
0: 放眼全疆，12个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已覆盖68个县市区，主导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700亿元。各地还创新构建多元化利益联结机制，采取订单生产、保底收购、就近务工等多种方式，新增就业岗位超10万个，累计带动农户超180万户，产业集群项目建设区农民可支配收入明显增加，形成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协同提升的良好格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将把产业集群发展作为重要抓手，提升农产品产地加工、精深加工、食品加工、综合利用加工水平，建成全国优质粮仓、果园、牧场、渔场，让更多新疆味道端上全国人民餐桌。
3: 煤炭是我国能源安全的压舱石，新疆多措并举推动煤炭企业稳生产、拓市场，能源保供成效显著。1至6月，铁路江煤外运量达4965.2万吨，同比增长8.5%。
4: 作为国家江煤外运、江电外送战略重要支点，哈密加速推进煤矿全链条智能化升级。正值迎峰度夏、用电用煤高峰期，哈密三塘湖石头煤1号露天矿全力稳产保供，矿区新能源无人矿卡实现采掘、运输、装卸全链条智能化作业，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上半年，煤矿生产原煤突破1400万吨，销售同比增长46%。矿区依托兰新临哈隔库铁路，搭建干线铁路加矿区专线加区域短驳闭环运输体系，销售网络覆盖全国25个重点城市。
5: 通过与国铁集团下游消纳企业的深度协同，江煤入湘、江煤入豫、江煤入滇等跨区域通道直达专列常态化运营，煤矿销售网络已覆盖华东、华中、西南等重点区域。
4: 新疆煤炭预计资源总量2.19万亿吨，占全国40.6%，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今年以来，新疆持续释放煤炭优质产能，全区累计生产原煤2亿5953.5万吨。目前，新疆已建成准东、哈密2大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丹井平均年产能超550万吨，露天煤矿产能占比达70%，现代化矿井集群优势持续释放。自2023年首台机组投产以来，国网新源新疆富康抽水蓄能电站已累计安全运行约8500小时，发电超46亿千瓦时。应对持续高温天气带来的供电负荷不断攀升，电站依托智能巡检机器人系统，构建智能巡检加人工负荷、人机协同全天候值守模式。 机器人能自主完成设备跑冒滴漏、运行异响、参数异常等多项巡检任务，数据实时上传到中控后台，实现厂房核心设备状态可视、可测、可控。
6: 依托北斗卫星自主导航、多传感器融合采集、自动运动控制等核心技术，实现厂区设备全天候自主巡检，规避人工高危作业风险，提升巡检精度与运维效率。
4: 富康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每年可以节约标准煤16.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49.6万吨。
3: 截至7月31号，今年新疆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补贴台数达215.8万台，补贴金额超17.3亿元，累计撬动社会消费177.06亿元。
7: 持续高温带动空调、冷风机等制冷家电热销，各地家电门店客流络绎不绝。麻纳斯县落实一级能效空调15%补贴，单件最高1500元政策，目前空调售出2486台，发放补贴152万元。
8: 现在有国家家电补贴加上门店的优惠，整体能省下来不少钱，性价比非常的高。
7: 今年我区持续扩容以旧换新补贴品类，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基础上新增扫地机器人、洗碗机、干衣机、智能门锁、智能马桶等10类居家智能消费品，精准匹配群众品质消费需求。各地同步深挖城乡消费潜力，巴楚县聚焦汽车、家电、3C 数码落实补贴，上半年发放补贴421.52万元。
9: 先选购了一款手机，国家依旧换新补贴500元，店里还有额外福利叠加销售，特别划算。
7: 哈密打出汽车专项补贴普惠消费券组合拳，投入促消费专项资金1660万元，带动消费1.32亿元。
10: 同比之前呢，我们上涨了16%以上，置换新车的销量呢大幅的增加的。
3: 依托深圳对口沅江科创产业人才资源优势，深喀协作持续推进喀什农业现代化，推动当地传统种羊产业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
4: 近日，喀什市太平乡举办智能农业机器人现场会，96名乡镇农业负责人、种植大户观摩深圳引进的智能植保机器人作业。设备21米宽幅，喷干喷洒均匀，轴距可灵活调节，适配棉花、辣椒等本地90%以上农作物，每小时可作业80至150亩。
11: 本次引进机身载重强、长续航，可完成播种、除草、大型植保等全流程农事。
4: 在深圳对口沅江帮扶下，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已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建成2座柔性智能温室。园区占地3.08万亩，总投资超12.3亿元，依靠物联网水肥一体化技术精准调控种养环境，今年17吨五彩椒出口哈萨克斯坦。
12: 我们联合腾讯、中国农科院引入了12个科研团队，孵化8家企业，实现1、2、3产融合。
4: 深圳沅江打造的喀什绿洲农业科创中心也是成效凸显。今年上半年，70亩彩椒示范田采收20吨，带动30多户农户增收。中心入驻14家高新企业，建成7间共享实验室，成为本地高校实践教学基地。
13: 这边器材非常的齐全，我的药品也充足，然后测定的机器也是很稳定的。我目前是在做土壤理化性质，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平台。
14: 未来打算呢建立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服务平台，目前呢该平台软件设计的话已经达到了80%了，还要联合中国农科院国家检测服务中心共建喀什检测中心，方便这些产品向中亚、西亚国家进行输出。
4: 第24届中国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第5届新疆水利科技博览会等5大展会8月8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闭幕。为期2天的会期里，2500多家国内外涉农、水利等企业参会，一批新技术、新装备集中亮相。在农业博览会展区，上海新域未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现代农事移动服务站，这台集成化车辆能实现测、配、施、防、田间一站式服务。
15: 车呢开到地里，5分钟呢就能精准检测土壤的各项数据 ，AI 给出专属的方案，在地头呢直接就生产出定制的液体肥。
4: 在水利科技博览会展区亮相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最大口径球墨铸铁管，直径达3米，输水能力比传统普通管高20倍以上，为大型水利工程和长距离输水提供硬核支撑。
16: 具有抗地基沉降、耐腐蚀性强、安装速度快、综合成本低等特点，希望进一步扩大在新疆的应用场景范围。
4: 五大展会及论坛研讨

0: 好项目推介供需对接于一体，目前已有来自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近20家企业发来采购回执，国内采购意向累计上万份。
1: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自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实施以来，累计办结各类集成业务56.5万件，企业群众办事时间平均压缩70%以上。
0: 最近，企业办事人员李倩来到自治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证照信息变更业务。以前办这项业务需要跑多个部门，如今一个窗口、一套表格，一次性就能办结。
2: 需要变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有经营范围，这次一天就拿上了，节省了我们很多的时间。
3: 减材料、减流程、减环节，以前法定办理期限是6工作日，现在只要材料取消1个工作日就可以办理，线上线下同时可以办理。
0: 聚焦企业开办、变更、注销、迁移、个体转型、行业准入等高频事项，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牵头打造10项高效办成一件事场景，把原本分散在不同部门需要分开多次申报的关联业务打包整合为统一办事场景，实现一次提交材料，后台多部门并联协同办理。目前除知识产权保护高效办成一件事场景正在开发外，其余9项全部上线运行。
4: 以数据流通替代群众跑腿交材料，累计向17家委办厅局共享数据6.8亿条。我们同步上线 AI 智能辅助工具，推动登记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智办升级。
1: 昨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落幕，历经近3个月南北赛区激烈角逐，南区榜首喀什队与北区头名伊犁队会师总决赛，最终喀什队1-0击败对手，夺得冠军。
5: 昨晚8:30决赛准时打响，开场双方展开高强度对攻，节奏紧凑，拼抢凶狠。喀什队多次制造进攻威胁，但伊犁队防守稳健，门将数次完成关键扑救，力保球门不失。下半场比赛第70分钟，场上出现转折。喀什队27号艾利亚斯买买提玉素甫突入禁区，伊犁队防守球员放铲时出现手球犯规，裁判判罚点球。喀什队队长10号阿里木江阿布都艾尼冷静主罚命中，落后的伊犁队大举反扑，但未能改写比分。中场哨响，喀什队1-0获胜，拿下首届江超联赛冠军，伊犁队获得亚军。
6: 我们主队到现在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今天取得这个成绩，内心非常非常的激动。我们把团结放在了第一位，相互之间鼓励，每个人争取都比对方多跑10米，才能取得今天的胜利。
7: 非常感谢来到新疆主委的喀什球迷，所有球迷，还有我的家人、我的队员们、教练组，所有人都辛苦了。这个冠军属于我们所有人。
8: 今天的决赛，我觉得是将竞赛的比赛，伊犁队全部队员发挥了自己的最佳的状态，我很满意今天的比赛。
9: 我们伊犁队虽然说今年拿了亚军，我们也不会气馁，回去我们会积极备战，明年再来。
5: 此前8月8号晚进行的季军争夺战中，吐鲁番队2-0战胜阿勒泰队，获得季军。
1: 决赛之夜，32683名球迷齐聚赛场，用呐喊与热爱填满看台，以最炙热的助威方式为这场足球盛宴写下温情又热血的收官篇章。
5: 开赛前，球迷们早早抵达赛场，身着特色服饰，手持助威横幅，看台氛围拉满。
10: 这次我们总共组织了1500名球迷来给我们球队加油助威，非常开心。这场比赛结果无论如何，赢的就是新疆足球，我为双方队员加油。
5: 赛场上，双方队员拼抢激烈，每一次精准传球、奋力防守，都引得全场球迷阵阵欢呼。中场哨响的那一刻，比分定格1-0，喀什队队员相拥庆祝，看台上喀什队球迷组成的红色方阵瞬间沸腾。
11: 特别高兴，现在我们要把冠军带回喀什，胜利是属于我们。
5: 江超联赛自5月开赛以来，14支队伍完成了56场较量，累计40万名观众现场观赛，线上观看量突破6000万，全民观赛的足球热潮席卷天山南北，
12: 特别开心，心情也特别激动。也无论是哪边进攻，哪边进球，大家都是对足球的热情，感觉特别棒。
5: 决赛现场还为4支球队颁发了民族团结进步代表队奖项，球迷现场见证了这一荣耀。

0: 时刻。
1: 这个奖项设的非常好，各族对足球的热爱完全展示出来了，我们在现场看的也很激动。
2: 新疆人对足球太热情了，像那个吉祥物统统和新疆一样，那都团结在一起了，心都连在一起了，希望江超继续办下去，一届比一届办得好。
3: 8月8号至9号，中国新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在乌鲁木齐市举办，首场比赛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青少年足球队对阵乌鲁木齐市青少年足球队，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最终比分定格在1-2。
0: 他们组织的非常严密，总体来说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我非常感谢能有这个机会来到中国，这是一次美妙的经历。
3: 这次活动由新疆贸促会联合自治区体育局、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共同主办。今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青少年足球队还与塔城地区青少年足球队进行了另一场友谊赛。
4: 相比比分，孩子们享受赛场、收获快乐才最为重要。我们期待两国青少年加强交流互动，向世界展现美中民间友好的力量。
5: 今年下半年，我们将接续举办中美飞虎队友谊合作论坛，进一步讲好新疆故事，传播新疆声音，持续推动新疆与美国地方间开展多元化务实合作。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7: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新疆口岸国际道路运输市场旺盛，实现客运量64.67万人次，同比增长23.55%，货运量838.25万吨，同比增长22.71%。乌鲁木齐市第二期电影消费券政府补贴活动自7月20号启动以来，截至目前累计卖出打折电影票18.9万张，带动影院销售额934万元。活动计划总共投入600万元，每天上午10点，在美团、猫眼、大众点评等线上平台限量投放7折观影消费券。
0: 8月9号，2026年“十六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阿克苏落幕。赛事为期5天，共吸引来自全国的28支队伍参赛。经过激烈比拼，湖北队、内蒙古队、河北队分列前三。
7: 2026年裕民县富裕民间全疆乒乓球少年俱乐部邀请赛8月8号拉开帷幕，比赛为期4天，按照3个年龄段、6个组别设置团体赛、男女单打等竞赛项目，共有全疆16支队伍、300多名乒乓小将参加。
6: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

0: 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 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7: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 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8: 啊，机票买了没啊？
9: 买了。
8: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9: 有人安排。
8: 有人接你吗？
9: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8: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9: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10: 妈妈要上班了。
11: 妈妈，你要去哪儿？
10: 妈妈要去工作呢。
11: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10: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11: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10: 嗯，
11: 妈妈，拜拜。
10: 拜拜。
9: 妈，你又偷吃了？
8: 就一小口。
9: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8: 胃有火，就一点点。
9: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10: 不行哦。
11: 就要吃。
10: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11: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11: 我就要吃奶糖。
10: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8: 儿子，这怎么转啊？
9: 点这儿，转吧。
8: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9: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12: 不是，
9: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8: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你。
10: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11: 耳朵？
10: 哎，
11: 啊，又也错了。
10: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11: 我不想写了。
1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13: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行，
1: 老肖啊，你今天这出闹剧是什么意思？故意在领导和伊万面前给我出丑是不是？
0: 我就是想检验一下我的学习成果，要不然我心里没底呀。
1: 你就是冲我来的，你诚心想让我难堪，对吗？
0: 星凯，你能不能

0: 你不说找个没人的地方给自己抽几个嘴巴子，你还过来埋怨我。
1: 教练，我今天这出戏你早有预谋，是不是？
0: 我得多爱你，这几个月每天我就睡三四个小时，我连吃饭拉屎的时间都不敢耽搁，我们二营上下掉了一层皮。我要知道你们一营考成这副德行，我也不用费这么大功夫。
1: 比我们多做对两道算术题，打不到我们一营。
0: 哎，我考试就把你们御林军考过了，我高兴。你不要请我吃饭喝酒吗？走啊！
1: 就你这德行，还请你吃饭呢？免了。
0: 说话不算数啊！
1: 我还告诉你，肖战武，在543别跟我嚣张。今天让你占了上风，咱们战场上见。
0: 战场上见。
2: 长工你好，再见。
3: 哎，你好，再见，这是什么打招呼方式啊？你们二营今天表现不错，主任和政委都觉得脸上有光，提出表扬。好像跟谁在生气的样子。
2: 你三番五次一直在帮我呢，我也一直没感谢你。
3: 这个嘛，不用谢。我帮你呢，是有原因的。
2: 原因？什么原因？
3: 我认识你。
2: 哎呀，这话说的，咱俩肯定认识啊。
3: 不是现在，5年前。
2: 5年前？
3: 啊。
2: 难不成？你是我隔壁王大婶子家长流鼻涕那个小姑娘。
3: 你才长流鼻涕小姑娘呢。
2: 哎呀，你别怪我说怪话啊，我是真想不起来。
3: 想不起来那就对了，等到时机成熟我再告诉你吧。
2: 行吧，你呢还真就是我的贵人，记在心里了。
3: 算句人话。但是我提醒你，你的很多做法都是在打擦边球。
2: 我是打仗出身的，我不在意过程，只注重结果，打胜。
3: 这话过瘾，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说，我还是会帮你。
2: 不信。
3: 再见。
2: 哎，对了，再见的俄语怎么说？
3: До свидания。
2: 达西达尼，达西达尼，达西达尼，会了。
3: 达西达尼，
2: 啊，念念，
3: 走吧。
2: 你先走。
3: 为什么？你先走。
2: 我不习惯让别人看我背影。
3: 毛病真多。放心吧，我是不会回头的。

0: 小李啊，我想把三连跟四连对调一下，你同意吗？
1: 三连，
2: 通知集结。
3: 基地传达空军一号首长命令，等级绝密口头传达。空军高炮司所属五四三部队地空导弹一营、二营、三营、四营转场西北靶场进行实弹打靶，基地党委通知明晨7时出发，经铁路前往西北靶场。传达完毕，请签字。

0: 芳儿。
1: 小童，你怎么在这？
2: 我来送文件的。哎，你今天有空说话吗？
1: 我马上上岗了，只有三分钟时间。
2: 哎，你在二营过得怎么样啊？金主任很关心你的状况。
1: 好得很。你转告金主任，让他放心吧。
2: 那是你爸。
1: 小童，其实我这个身份吧，一直让我特别别扭。
2: 哎，我看了二营的人员配置表，为什么让你做装弹手啊？
1: 我刚来的时候，营长就跟我说好了，让我从发射连的基层干起。
2: 可是那两个大学生都已经上引导车做操纵手了。
1: 哎，我跟他们学的专业不一样，他俩是学雷达的，我是导弹。
2: 专业对抗就知道导弹。那你就那么心安理得？
1: 坏事变好事吧，我想好好的感受一下战士们的生活。
2: 被人家整了一顿，反而整出骨气来了。
1: 因为你看着呢，我总不能在你面前倒下吧？
2: 啊，我有那么大威力吗？
1: 你有。
2: 真的？
1: 嗯。
2: 那我好好的。
1: 我得走了。
2: 哎，咱俩还没有互相敬过军礼呢。
1: 试一下。
2: 嗯。不对，我是你的上级，你先敬。
1: 哦，对。
2: 我是你上级，我先放。笨的。我走了。

0: 老肖，你安排保尔做装弹手，事先跟他谈过吗？
1: 没有。
0: 我觉得你应该先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2: 我们两个是君子之交，没必要解释那么多。
3: 你这么做，不怕他恨你吗？
2: 他的心胸要真那么狭隘，就当我看错人了。
3: 你能告诉我你这么安排真正意图是什么吗？
2: 不能。
3: 我可是二营的政委。
2: 我相信保尔身上的那种胸怀和气度你也是能看出来的吧。你不觉得他身上有一种能当将军的气质吗？咱俩的谈话哪儿说哪儿了啊，千万别传到这小子耳朵里，要不他还不得天天表演给我看。
0: 行，没问题，答应你。哦，对了，前几天我去基地汇报工作了，告诉了主任你分配保尔做装弹手的事情。尽管他说你做得对，但是我看得出他有点失落。
2: 我是多希望金主任不是他爹呀，这就是我跟保尔之间的一道沟。
4: 行，早点睡吧，明天部队还要出发打靶。

0: 连长，
1: 哎，
0: 你唱的这是啥呀？我怎么听着像是二六子唱的？
2: 唱媳妇儿呗。哎，我咋觉得这家伙比我媳妇儿还要紧？夜里都想搂着她睡觉。来，等着，来。
3: 明天疫情发生完就该轮到咱们了啊！千万别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4: 连长，让检测车再转一遍吧，咱们再检查一下，做到万无一失。
5: 还检测什么呀？
4: 洛大，没打过仗吧？这要检测的东西多了，无线电控制器、自动驾驶仪、发射架的标准误差，很多装备都需要检测的。
5: 下午刚做完全套的维护和检测，现在还要再折腾一遍这些宝贝啊？
4: 嗯，
5: 你误差也搞出误差来。
3: 洛大，这我就得说你了，现在是要上战场，不是你平常上课教书。教书错了，咱们可以重来。在战场上，关键时刻，枪不开火，命没了。
5: 是，还有什么事吗？啊，我去洗个澡啊，浑身难受。
4: 哎，
6: 罗大，
5: 啊，
4: 那我这个心里难受怎么洗啊？
5: 唱歌，用歌声洗礼一下心灵。

0: 这人，
1: 嗯，
0: 极狗血，
1: 嗯，
2: 主任，
1: 嗯，
2: 气象组气象数据测试出来了，明天早晨靶场上空的电磁波不太稳定。
1: 说结果，
3: 可能雷达会受到干扰，会影响命中率。
2: 我建议推迟发射，毕竟是实弹实发，容不得半点闪失。
3: 我同意徐工看法。
4: 叶文教官，你看看这个。
5: 李部队，气象条件不理想，射击时间能不能推后两个小时？
6: 主任同志，大起仗来，敌人能让你选择时间吗？
5: 叶文教官说的有道理，大起仗来。
7: 小童，
3: 到。
7: 给部队下发通知，调整射击时间。二营先打，一营压轴。
3: 是，主任。二营是按照第二顺位做的准备，如果临时调换的话，二营会受到影响，对一营也不利。
2: 主任，我也是觉得打乱顺序是不太妥当。
5: 小徐、小杨，你们不懂。我现在考虑的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一营是我们空军的尖子部队，一号首长的心头肉，必须要为他们创造一个万无一失的射击条件。昨天一营试射四发四中，那是在有苏军教官保障的情况下取得的成绩。明天一营可是第一次独立打，绝对不能有闪失。

0: 一样输不起，我们更输不起。那我去通知了。快去。
1: 让咱第一个先拿。不是，这首长怎么突然想开了，让咱二营抢这个头彩？
2: 指挥部就是这么说的。
3: 上次咱们考试成绩比一营强，我觉得会不会是领导借这次机会让我们再接再厉，再趁打靶这次机会露一次脸呢？
2: 我说你这人吧，政治敏感度太低。哎，领导要真这么信任咱们。
3: 那来的时候就得让咱们二营坐着打轿子，看着吧，这里头指不定憋着什么新花样。
1: 难道你怎么现在学的这么悲观呢？
2: 山炮这回可能真的说到点儿上，我也觉得不对。作战前临时改变方案，这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3: 哎哎，你们别疑神疑鬼的，这放在哪支部队，这头炮那都是荣誉。
2: 你别吵吵，哎，鲁大，
1: 嗯。
4: 你是知识分子，敏感度高，给大伙分析分析。
1: 对，
4: 这早晨气象条件不稳定，咱们先打，有利有弊。这就对了，这罗大都说了啊，我估计领导是为了保一营，一营跟苏军打了4发实验弹，但是苏军保密，严格不许任何人看。这次领导突然把一营调整到最后。
3: 这里边肯定是有文章。哎呀，我觉得任何事啊，也别想的那么坏。这要真是实战，哪来这么先后啊？既然安排咱们第一个打，咱就打，哥几个冲一把，怎么了？啊，
1: 嗯嗯，我没问题。
3: 你看，
1: 哎，
3: 我看这样，要不然让华兵去一趟指挥所，打听打听领导到底是什么意图。
1: 算了，他连话都说不清楚。
5: 让保尔去。哎，这次你考虑的比我成熟。是。营长还担心我下达通知有误啊？
6: 当然没有了，他们是想让我来打探你小道消息。
5: 有小道消息吗？
6: 你觉得就算有的话，我爸那种老古板能告诉你？我正好来看看你。
7: 今晚的戈壁滩很美，那你陪我散散步吧。走。哎，
8: 南叔。哎，
7: 你怎么在这儿？
8: 你都忙了一天了吧？该放松放松了。
7: 哎，哪儿松得下来呀？
8: 你满脑子啊。 都是数据跟参数，时间长了会憋坏的。别老在帐篷里闷着，走，咱俩散散步去。 算了，我这还有10000的资料没有翻译完呢。
7: 哎呀，不着急，就3步15分钟，回来我帮你，一会儿就完成了。
8: 我还是觉得没心情。
7: 哎，
8: 你说今天计划调整那么大，我这心里怎么老是觉得挺不安的呀？
7: 你这个人就是心重，有什么不安的呀？你看看咱们威武的兵器，啊，看看这些训练有素的战士，明天你就等着好消息吧。胜利就在眼前，光明终究冲破黑暗。这前面应该是诗歌爱好者们、朋友们、伙伴们，一切和谐及美好事物的崇拜者们。 但愿所有阴郁的忧伤将不在使你困窘，希望就在眼前，光明终究冲破黑暗。<笑>好听，屠格涅夫的这首诗，哎，我都已经生疏了。不管怎么说，你别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嗯，
8: 放心，很快就会翻译完了。嗯，
7: 需要我帮忙的。 随时告诉我。
8: 谢谢。
7: 大早一打你。
8: 十个月内。
7: 忙吧。

0: 挥所一等好。目标机方位2.8，距离3.25。
1: 方位抵达，我出动目标。
2: 主任，政委，19000，我要开始指挥了。
3: 肖营长，祝你好运。
4: 检查开关前有起始位置，准备应急器材，熟悉应急动作，做好战斗准备。
0: 目标方位168，距离135，高度1.8。
5: 打开制导雷达天线，捕捉目标。
4: 明白。
6: 雷达发现目标，
5: 手动跟踪转自动跟踪。
4: 明白。
0: 目标距离113，航路捷径6公里。
5: 导弹一发，接电准备，接通发射架同步。
6: 方位122，距离3公，高度1.2。
5: 导弹一发准备。
4: 发射距离到。

扣下了。

0: 这搞不好就是谢谢你，怎么就让二爷他干？
1: 谢谢没问题，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我们苏联的兵器很可靠。都是大官，快点吧，兄弟。

0: 说说吧，都说说。
1: 老大，你说，
2: 你是引导技师。
3: 导弹在制导时，飞行状态完全正常，突然间就失控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4: 会不会是发射架存在误差，是导弹偏离轨道了呢？
2: 五一，你说话给我注意点啊！发射架是我、营长还有罗大一起检查的，你这是在怀疑谁呢？
4: 别说是你们三个人了，就算是100个人检查过，你就敢保证一点差错都没有吗？
3: 王营长，你别着急。参谋长，我刚刚组织了所有技师，对设备进行了检测，并且核对了所有的技师本，都没有发现问题。
5: 没问题是吧？这没问题，这也没问题，可现在就偏偏出了问题。
6: 我们见鬼了！

0: 就是遇上鬼，也是我们心里的鬼。装配加注测试是不是有问题？咱们都先别急，也别乱猜。我建议再重新检查一遍设备，核对数据。咱们用数据说话。
1: 会不会是兵器出现了问题啊？
2: 罗大，你不要仗着自己学问大，就可以拉不出屎来怨茅坑。
1: 哎。
3: 苏联老大哥的兵器怎么会有问题的？苏联老大哥的兵器为什么不能怀疑啊？啊！营长，三营命中靶机，
0: 看见了吧？啊！你们都看见了吧？你们看看人家。

0: 报告，四营、一营相继命中。
1: 打中就打中呗，有什么好报告的？是你的犯人。
0: 是。
2: 我说，这回咱们营没打好，是不是因为我饭菜没做好？
1: 老陈，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跟我幽默呢？看你就是觉得我太舒服了。
2: 呀呀呀呀，你这个人咋开不了玩笑了呢？多大个事儿了，是吧？
3: 打不好就打不好，你这次打不好，你下次打好了不就完了吗？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失败是成功他娘，对不对？
2: 在座的咱们都知道啊，想当初朝鲜战场那会儿，咱们高炮团刚一上去，不一开始打的也一般吗？后来怎么样，
3: 对不对？我们打的美国鬼子嗷嗷叫，到处跑，你得拿出这股劲头子来呀，多大个事儿啊。
4: 听听听听，大家都听听，天天上战场的大小伙子们还不如咱们的司务长觉悟高。炮弹打飞了就不吃饭了，为国家省粮食呢？不吃饭那是认输，是精神失败。等调查结果出来了，是咱们的问题，大家一起顶着。天塌下来有我跟肖营长在呢，我们两个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呀？
5: 对对对对对，这个政委说的对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我先带个头，来来来，一起吃啊！啊，
3: 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哎，
6: 这吃啊，三鹏，
1: 你先听我说句，政委，
7: 哥几个不是不吃饭，是心里难受啊。好不容易拼死拼活的熬过集训，结果打成这副熊样，憋屈死个活人啊！
8: 哎，四个营啊，
4: 怎么就咱们营打偏了呢？
9: 这事儿真的很蹊跷啊。虽然这四个营用的是一样的兵器，但是我还是觉得这问题是出现在兵器上面。
4: 哎，反正这事儿肯定就不是咱的错。
1: 你说什么大话呀、你能保证咱们都没有问题吗？
4: 你小点声，你吓我一跳。
2: 我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咱先吃饭好不好？一会儿就凉了，凉了容易拉肚子。
4: 吃吧，
6: 吃饭，吃饭，
4: 大伙都吃饭。
1: 来，快带个头啊，
4: 补一。
10: 行。肖营长，我和瞿工奉金主任和郭政委的命令，协助二营调查事故原因。
1: 不就打了个歪脖子蛋吗？调查什么呀？
11: 当然要调查。事故原因谁的责任？必须要查清楚。
1: 你查查查查查，查清楚点啊！仔细查，好好查。查了。
12: 二营这次脱靶，一号、三号社长很重视，只是我们要彻查事故原因。如果是人为的因素，必须做出严肃的处理。
13: 地对空导弹打成了地对地，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笑话，天大的笑话。
14: 第一次拿出来实弹打靶就打飞了，捅了那么大的篓子，空军首长会对我们能不能形成战斗力产生了疑问，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还能不能在后面执行作战任务，所以啊，大家必须如实报告。
12: 谁先说？
9: 那我先说吧。主任、政委，我们二营所有的技师在事故发生以后进行了三次排查，都没有发现任何人为的操作错误和技术问题。
15: 主任，我们仔细地检查了导弹发射的数据，包括兵器的静态检查、目标捕捉还有操作，的确没有发现问题。
12: 那为什么脱靶了？你说明你们检查的还是不够细致吗？
15: 是，我们接着查。
16: 报告首长，现在各方检查都证实二营官兵没有操作失误，
17: 我也相信我们的队伍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12: 你怎么那么自信啊？啊？别人为什么击落靶机，你们为什么打不下来啊？
10: 主任，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12: 有话直说。
10: 伊万教官再不方便说。
12: 什么事儿？说吧。
10: 刚刚当着苏军的面不方便说，在我的测算中发现导弹的运行数据有异常。
12: 你具体点。
10: 导弹并没有失控，很有可能是方位角的基准脉冲反。导弹在运行的过程中接到一个相反的信号，导致舵面偏转坠地。
12: 你直接说结果。
10: 我怀疑苏方的导弹有质量问题，我建议把导弹的引导部残骸打开检查。
12: 小杨啊，你要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啊。
10: 我当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如果二营的操作没问题，那就是导弹的问题，我不能让我们的官兵来背这个黑锅。
12: 如果导弹没问题呢？
10: 如果有问题呢？
12: 通知营长们到我那开会。
10: 是。
18: 一把青银融草木之灵，绘国书之仙，博玉、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津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9: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0: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8: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

0: 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他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 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99块钱足足60包，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击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 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

0: 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放心。
3: 这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嗯，好，
9: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检查导弹，这不是对苏联专家的公然挑衅吗？
1: 还可能更严重，会直接影响中苏关系，搞不好就是国际政治问题。
2: 就你政治觉悟高，事儿还没弄明白呢，就上升到国际政治。
3: 事故发生之后，我们先是自查，没有发现问题，才提出的检查兵器设备，这已经是对苏联方面的尊重了。
4: 可是，导弹上的铅封都是完好无损的，都是出厂时的原始铅封，没有动过。也就是说，出厂的时候他们就是合格的。
5: 厂方检验合格，不等于百分之百没有问题。我看啊，大家可以广开思路，什么都可以怀疑。
4: 苏联人生产的武器、汽车，这些东西大家都见过吧？质量都是非常过硬的，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不相信他们的兵器会出现问题。
6: 导弹不是汽车，导弹在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新生事物。新生事物就可能不成熟、不稳定，哪怕对引进兵器，也不能盲目崇拜。
2: 反正我不赞同，在查不出问题的结果情况下，把责任往兵器身上赖。
6: 肖营长，你搞清楚状况，我在听二营说话。
2: 我也不需要你
5: 吵吵什么。我们必须在保证我们的操作百分之百正确的前提下，才能够去怀疑兵器。在这点上，我同意杨工的观点：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敢于交锋，不要盲目。
7: 这件事情超出了我的想象，必须要向一号报告。
8: 你来。
9: 哎哎哎，干嘛？

0: 把你们营的打靶资料给我整理一份，我要对比一下，我看看我们营跟你们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1: 这没问题，但是老肖，不是我批评你，你们二营现在就是浮躁，夸我肠子太多。你之前那胸怀到哪儿去了？
0: 我现在跟你说的是打靶，
1: 我跟你说的就是打靶。你认个错这么难啊？知道错了就勇于承认，这不丢人，还上纲上线。
0: 你
2: 主任，这是刚收到的加密电报，已经译好。

0: 你断定是导弹的问题，这把握到底有多大？
1: 主任，您不能这么问我。我只能说，到目前为止，我只发现了这点异常。
0: 一号首长回电了，首长要求很明确，让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不隐瞒，不敷衍，无论多大压力，必须要搞清楚问题。
1: 首长明鉴。
2: 既然一号做了指示，我们就不能再畏首畏尾了。不管什么结果，都要一查到底。
0: 导弹一旦打开，我们可就是没有退路。
2: 老金啊，咱俩搏一把吧，没时间再犹豫了。
0: 出问题我一人担着。
2: 没那话，真出了问题，由咱们两个主官一块儿顶。
0: 志祥。
1: 是。
3: 荒唐。不可能，你们竟然怀疑我们的兵器。
4: 我们把所有设备都检查了，
2: 只有导弹还没有查到。
3: 我不接受这种做法。萨姆尔在苏联打过了上百发，为什么一到你们手里就出问题？为什么？
5: они сомневаются в нашем вооружении.
6: Их сомнения безосновательны.
0: 伊万教官，您听我说，我已经请示了我们的一号首长，我方决定打开导弹的引导部进行检查。
3: 这是对苏联军工厂的侮辱，我反对。
0: 反对无效，这发弹我国已经购买，我有权对它进行拆卸检查。现在请你们配合到现场监督拆弹的过程。
3: 到底是谁敢怀疑我们的导弹质量有问题？
1: 是我。
3: 你凭什么？
7: 快说，快说！你胆子也太大了，你怎么可以怀疑苏联专家呢？
1: 那我发现了不正常的数据，我实话实说，哪做错了？
7: 那也不能怀疑，人家是老大哥，是老师，没有学生怀疑老师的道理。
1: 可这不仅关系到二营，这关系到整个中国导弹部队。
7: 万一要错了呢，得承担多大风险？你政治前途还要不要了？
1: 你的意思是让我牺牲国家利益来保全个人政治前途？严峰，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你说出这样的话，我感到很震惊。

0: 杨警官，您是现场监督，有什么建议，你随时指导。
1: 导弹是你们的，有权处置。但是如果兵器没问题，你的处境会很不妙；如果兵器有问题，你们的处境也不妙。你很会说话，
2: 接电检查。是。
3: 等一下，看到了吗？扫描雷达指向和标注的红色箭头接反了。对，
4: 请一万教官，
5: 请一万教官。

0: 看一下那导弹的下方，它有两个人形。
1: 首长，是电源线有问题，直流电源八号九号导线接反了，
2: 那就把导线换过来重接，通电试一下。
3: 明白。

0: 处长，恢复正常。见鬼，这太不正常了。好了，好了。
1: 玉安教官，这是工厂的问题，你也不可能事先预料到这些，是吧？啊，
2: 金，对不起，错怪你们。哎，
1: 教官同志。
2: 你们的情况不妙了，快走，快走，快走！

0: 了。
1: 同志，你找谁呀？
2: 这有别人吗？
3: 哦，我是二营的司部长马老柴。
1: 哦，我想起来了，你找我有事儿？
3: 啊，是这样，我们肖营长亲自要让我把这包子送给您，说还得谢。
1: 感谢我
3: 啊？
1: 感谢我，他为什么不自己来？没诚意。这样，麻烦您转告他，如果要想谢我的话，让他亲自过来。
3: 马屁股没拍上，拍马腿上了。
4: 谁？蛋打完，吃饭都没吃饭。
5: 没滋味，你还吃那么多啊？
6: 这首长啊，是嘴上说一碗水端平。你看啊，一到这关键时刻，还是分出这个亲生后眼。一营打了五发，你说咱二营不就打个臭子吗？补一发机会该给咱们吧。
7: 哎，我说，首长有首长的考虑，既然平反了，就别再计较了啊。
8: 政委这话说的对啊，我赞同。虽然说咱们大家现在都很憋气吧，但是总算给咱们平了反，就别计较了啊。
9: 嗯，
8: 老天爷，你记住了，你可欠我一次，早晚得还你。
6: 干嘛呢？
9: 自个儿逗自个儿玩呢？
8: 你笑什么呀？
6: 还老天爷，咱营长就这点本事，自话自说，把自己骗得一愣一愣。
8: 怎么了？生气了？
3: 人家根本就不领我的情，人家得让你自个儿去。
8: 我就让你送个包子，你这点事儿都办不了，你说你还能干个啥？
3: 我是做包子的，我不是送包子的。
8: 真生气了！
3: 我是想把这个机会让给你，你怎么一点都不懂女人呢？啊，白吃三十年干饭了！我要是你爹，我大伟大伙扇死你！我这……
10: 哦，
11: 哎呀，这个马老柴也是不长眼，多么秘密的事情怎么能当众说出来呢？
8: 司马东，我发现你嘴就是臭。我问你，你这杨工帮咱们二营多大的忙？我送人家点包子吃，应该不应该？
11: 当然应该了。这个问题我要讲三点：第一，这个包子确实应该送；第二，应该你亲自去送；第三，送的时候别忘了加上几个鸡腿。
8: 司马东，我告诉你，我命里面可克人，你要再这么调理我，没什么好下场啊。
11: 我命硬，你随便克。
12: 营长，好消息。
13: 我从镇上给你们特意带回来的当地特有的捡块啊，别小瞧这东西啊，洗衣服贼好使。咱们现在训练任务重，战士们洗衣服的肥皂不是不够用吗？所以啊，本连长我亲自做主啊，给大伙每个人都弄了好几块。
14: 好
8: 好好啊，这些东西要真像你说的那么好，弄上一车皮拉回北京。
13: 是啊，
15: 关于二营大把刀的故障，
1: 你吓死我了！你干嘛来了？
16: 你不是让我亲自跟你来道歉吗？我给你送包子，
1: 把馒头还给我，我吃了一半，该浪费了。
16: 不浪费，我吃。
1: 哎，我咬过的。
16: 我又不嫌弃你啊。
1: 可我嫌弃你。
16: 你调理我，我都够可怜的了，你
8: 你快尝尝，尝尝我们家老柴手艺。好不好吃？嗯。
15: 这包子
1: 怎么那么好吃啊？哎，他怎么做的呀？这什么馅儿啊？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包子，你怎么不早点送来？
8: 我们家老柴都给你送来一趟了，你没要啊？
1: 那是因为送的没诚意。你这人啊，就应该摔一大跟头，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3: 哎，你这注意点吃相。
0: 那你这种白眼狼，我不需要这么吃相。
8: 差不多得了吧，啊？你看我，我都亲自登门，又跟你道歉，又道谢的，你得理不饶人啊。阳光，说心里话，我呢，知道你是为了我们二娘好，真的。
1: 这还算女人话？得，跟你这种人啊，我也计较不来。
15: 那这包子为什么那么好吃呢？
8: 好吃吧？嗯。好吃，你到我们二营来，我天天让老柴换着花样给你做，好不好？
15: 我天天去你们二营吃包子。
8: 行，
15: 我不上班了，我
8: 上班啊？当然上班了。我给领导打个报告，把你调到我们二营，做蹲点教学，你就可以天天吃包子了。
1: 就凭你？嗯。刚打了歪蛋疼的小营长。调不动我吗？
8: 也是啊，一个小营长哪请得动你啊。
1: 行不成，
8: 算了，你吃吧，天也不早了，我就先走了啊。
1: 哎，干嘛去啊？
8: 我觉得你在你那儿太闷了，我有点透不过气了。
0: 小营长，
1: 别灰心，我相信你，经得起折腾。
8: 好的坏的都过去了，答应我一件事，回北京一定来我们二营吃包子，好吧？嗯。烟没停。
10: 走了。哎，肖院长，
8: 鞠躬您好
10: 啊！
8: 再见。
10: 哎。

0: 送包子，顺便感谢我天二营平反昭雪。哎，尝一个。
1: 不吃。
0: 很好吃的。
1: 好吃也不吃。
0: 不吃辣的。舍不得给你。
1: 二营这回是真走了背字了，看来啊，一时半会儿都缓不过来。
0: 一群没皮没脸的家伙，伤不了筋骨。
1: 我发现你跟这肖战武熟得挺快啊。
0: 嗯，是啊，因为我早就认识他。
1: 什么时候？
0: 我现在还不想告诉你，你猜猜看。
2: 既然是民主会，那大家就要多发言。最烦你们这样，受点挫折不吭气了。哎，这样，这个问题是明摆着的，客观的原因咱都不用再强调了。
3: 问题就在这摆着呢，打下一颗歪头蛋，难道咱就一点责任都没有了吗？不可能。那么我就希望大家呀，今天多从主观上再找一找咱们还有什么是没做到的。
4: 哦，明白了。营长跟政委的意思，今天咱们这会的调子就是自我批评呗。
5: 错。批评与自我批评。你们所有人看我哪儿不顺眼啊，大胆说。
6: 我先说两句吧。营长这话听着就叫人不舒服。
5: 哪儿不舒服了？
6: 你看看，你看看，就这口气，压迫感，咄咄逼人啊！在这气氛下，说是民主会，实际上就是一言堂。
5: 你要胆儿大的啊！好，我接受批评啊。这样，同志们，我们今天开个民主会，大家畅所欲言，行了吧？
7: 好。
8: 可以，
5: 好，好，好了好了，营长不生气，大家想说啥就说啥。
7: 那我先说两句啊，这个问题啊，我要讲三点。第一点，从主观上说，当然了啊，这个主观不是指我个人，是指的咱们二营。
5: 你简短点。
7: 那个直接说第二点啊。我认为咱们这个二营啊，活泼有余，严肃不足。虽然我们平时讲啊，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但是是先有的严肃，再有的活泼，驷马。
5: 嗓子都喊破了，直接说第三点。
7: 啊，第三点啊，我觉得兵器要修，我们的思想更要修。
8: 哎呀呀，你还绕？你说话怎么那么费劲呢？
7: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把前三点再总结成一点啊。从这个思想政治思想上来说，咱们二营啊缺少一个魂，一盏灯。只要我们心里有这么一盏灯，大家伙就会往一个地方走，有了事情自然就会团结起来了嘛。
5: 哎呀，你什么魂不魂灯不灯的，你别整那虚的，你说具体的。
7: 同志们，开个民主会，大家要踊跃发言。
8: 你看，哎，政委，这是让我发言吗？这是。
5: 哎，人说的对啊，民主会你自己说的。
9: 营长知道错了，接着说，承认错误。
7: 这局我赢了啊！我觉得咱们二营啊，缺一个口号，就是一句话，但是这一句话最好要能代表咱们二营的精气神儿。
5: 你终于说到点子上了，
10: 司马，你说的有水平啊！咱们连各顶各的，那都是人才。
11: 好样的，马司令！
7: 好，你看都激动的哭了。
10: 没有，我真没有。好
3: 笑。司马这个提议非常好，下面咱们大家就给他提炼提炼，咱来讨论一下二营最重要的是什么。
12: 那还用说吗？导弹营，导弹营，那当然是我们连的导弹。

0: 最重要了吗？
1: 要我说，营长最重要。
2: 民主会禁止拍马屁。
3: 拍马屁谈不上啊，但是你这个话说的是挺不在味儿的。什么叫我最重要啊？罗大不重要啊？啊，我们政委不重要啊？就连每天给我们做香喷喷饭菜的马老柴不重要啊？
4: 对呀，啊，保尔吧，保尔不重要吗？人家金主任。
1: 打住！
5: 别再念叨了，一会儿我爸真来了，你可咋整？
1: 哎，说你啊是好样的啊，全营第一发射手。哎，
4: 这个年轻人你得能开得起玩笑啊。
5: 我还说你重要呢，就凭您这张嘴，敌机就算打不下来也能被你说下来。
4: 报复心理还很强。
5: 要我说呀，都重要，缺了谁都不行。
0: 对，首先不能缺了罗大。我反对参谋长攻击我们罗老师，我觉得这个跟篮球队一样，前锋后卫都得有，术业有专攻，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能战胜一切的困难。
6: 对，就跟我们走队列一样，只要有一个人走不齐，那整个队就走不齐啊。
3: 引导车这个小集体说的在点子上，咱们营几十辆车，上百号人，五六十个不同的作战岗位，缺了谁也不行。
0: 那这口号就应该叫全营最重要。好像不太顺嘴。嗯，
7: 全营一条心，不够硬了。
1: 哎，全营一条枪，哎，有点意思啊。全营一还不够硬了，我们应该叫全营一杆枪，怎么样？有劲儿吧？
8: 好，
1: 一杆枪，
8: 好，
1: 这口号好啊！
0: 这口号有杀气，喊着就
9: 血液沸腾啊！
10: 站住！
3: 好好好好，大家说这个口号好不好？
8: 好，
1: 全营一杆枪。
3: 司马东，
11: 到，
3: 口头表扬一次。
1: 这个营长，
12: 这口头表扬就算了。那个要是真把敌机打下来，到时候能立个功记个级就好了。
4: 好你个马三点，刚表扬完马上就暴露官迷本色。
3: 好，天色不早了，今天这个会咱们就开到这儿，散会。
4: 好，哎，可以啊，马三点，
13: 便宜一点，好，可以。
7: 李乔，嗯，今天这个会收获真是大。我觉得全营一杆枪这个口号可以作为咱们二营的一个战斗精神保留下来传承下去。
3: 这个口号好，口号好。虽然咱们现在把黑帽子摘掉了，但是我这个心里面还是不舒服。这一弹算是把我打醒了，不能迷信任何人，还得相信自己。
7: 幸亏杨公给据理力争，要不然咱们营啊可真的有可能背着一辈子黑锅。
3: 以前小看他了，他可是个宝。你说咱们二营罗大的学问大不大？到了那儿愣是没看出问题在哪儿。这呀去了一针见血，直击要害，吓人。
7: 哎，我一直在想咱们这个黑锅就白背了，能不能找金主任商量一下，让咱们营补打一次。你看人家那几个营都把靶机打下来了，哪怕让咱们尝一尝打实弹的滋味。
3: 你这个想法好，这个想法好，咱俩明天就去找金主任，让他给咱二营补打一发。
7: 行，我连夜写申请。
3: 睡觉去。
14: 你们的这个要求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不可能。
15: 那既然责任不在于我们，为什么不给我们一次普打的机会啊？
14: 校长，我们国家总共从苏联就进口了这么几十发弹，你训练时候多打一发，未来实战那就得少打一发，你不明白吗？再有这一发弹就是80多万啊，盯你们家那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你知不知道？
15: 一到我这儿就算钱，那一营打了5发导弹， 也没说顶我们家那个县五年的收入啊。
8: 到了二年又算进几账。
14: 小肖啊，别老说牢骚话，这也不是我们俩能定的，打几发怎么打那都是苏军和空军首长亲自定的，对于我们来说那也只能执行啊。
15: 那就请首长跟空军的大首长再请示一下吧，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好歹我也是导弹营的营长，我连导弹击中目标是个啥滋味都没尝到。
10: 那你这么大个营长，你自个儿跟大领导申请去。行了，知道你委屈啊，这事先不说了。空军首长已经给我们五四三下达了真正的作战任务，部队马上回撤回北京，进行实战布防。
15: 主任。
11: 是。
16: 旅长周伟，给空军幼儿园的简快送去了五箱，园长听了很高兴，他说咱们二营谁要是有了孩子，幼儿园一定好好关照。
11: 好事啊。
16: 哎
11: 那抓紧时间赶紧生，生了也有你的份儿。
16: 中没中上还不一定呢。
11: 这小子
17: 啊，头还记不记得王大鹏同学刚从老家回来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18: 咱是谁各帮不给你。
17: 完了，自从打了个歪头蛋，哎，种孩子底气都打没了。
16: 谁没底气啊，我是谦虚，咱们营长是谁啊，高炮部队的神灯神炮，一打一个准。
17: 现在说的吧，下种那地是你老的，营长在主，跟营长有啥关系？
16: 这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总拿我打歪头蛋说事，扯什么蛋呢？在这
17: 扯什么蛋呢？
19: 报告
16: 进来。
19: 营长你找我。
15: 给基地机关准备的那几箱简块抓紧时间送过去。
19: 基地机关？
15: 对，
19: 给谁啊？
15: 爹。
19: 你找别人吧。
16: 哎，
15: 金主任。
20: 你听我说，
15: 你不能让人家觉得咱们只关心群众不关心领导。
19: 是，
15: 去吧。哎，等会儿，去仓库办。
19: 好嘞。
16: 嚯，秦营长，
10: 发福利呢啊！
21: 就知道拍领导马屁，有我们一营份没有啊？
16: 没有。
11: 哎，当然有了。这苏军呢是咱们的老大哥，一营呢就是我们的二哥，这好东西没谁的也不能没有我们二哥的呀。
19: 叫二哥。
11: 二哥。
21: 哎，你还别说啊，你们二营啊，这个导弹没打着靶子，但是整这点小聪明倒迎来一片叫好声啊。
15: 得了便宜卖乖是吧？
16: 不给了。
21: 哎，还开玩笑呢吗？不是，你看，哎，你得给他做思想工作啊，心理素质太差。
15: 熊凯，我告诉你啊，靶子没打着我承认，但你不能总拿这事儿跟我嗑瓜子玩吧，你要再这么说跟你翻脸了。
21: 行，以后在我熊凯嘴里再也不提这事儿，行了吧。哎，
11: 好，
21: 我们那个剪块哪儿
16: 什么给营长搬一箱，
21: 一箱不够，五箱，至少的。
16: 你抢啊！
21: 抢的就是你们。
19: 爸，这是肖营长让我送来的两箱简块，
14: 回去替我谢谢你们肖营长啊。
16: 好，坐吧。
14: 说说看，最近怎么样啊？
19: 您看呢？我现在是发射连一排的第一装弹手，这次打靶的弹就是我亲手装的，可惜是个歪头弹。
14: 二啊，部队马上就要执行保卫首都的防空任务，你好好干，争取早日提干啊。
19: 爸，说到提干的事儿，您能不能帮我跟肖营长说说，让我做发射连一排的见习排长？我大学导弹专业学了四年，就当一个装弹手，我不甘心啊。
14: 二啊，这事儿我说不合适。你看啊，你人在二营，工作上 就由二营来同意安排。

0: 我是基地的领导，就更应该以身作则，你说呢？
1: 您忙吧，我走了。
2: 二，
0: 你是不是还在怨我呀？
1: 没有啊，我就想证实一下，你有没有为我的事儿向肖营长说情，这下我放心了。爸，在真正的战斗中，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0: 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

0: 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0: 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7: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 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健姿带，带健康。
4: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技术。

1: 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又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
2: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上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3: 你不去，我去了啊！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2: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
5: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出去！
6: 西游去入刀山。
7: 哪里我拔？拔哪里我拔？拔那个圆的。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我是你的王。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6: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我的空军部获得情报，国庆10周年期间，美蒋的高空侦察机会有大动作。543作为唯一可用的防空部队，也是我们的秘密武器，不能有丝毫的闪失。
1: 是。
2: 金主任，
3: 走，
0: 立刻组织研究防空阵地，3天之内把计划报上来。
3: 是。首长，我有个想法。
0: 我们可以把我们用于教学的那条兵器拉出来，临时再组建一个营，这样5个营联合布防，火力打击面会更宽，会更从容一些。嗯，我看可以。通过了，大胆的去干。
3: 是。
0: 好啊，同志们，我们的543是骡子是马，该拉出溜溜了。
4: 建国10周年大庆。 在庆典上，毛主席和中央领导那是要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如果这时候冒出一架敌机来，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如果敌人在扔炸弹、扔传单，那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完全不可估量。
5: 根据我们现有的作战资源，基地拿出一套作战方案，一营。 摆在北京正南方，这也是敌机最有可能入侵的方向。3营、4营、5营均营的布置在3个方向上，我们要摆出一个四方形的布阵。各营抓紧时间回去研究备战方案，24小时上报。
6: 是。
7: 主任，2营阵地在哪儿啊？
5: 你们2营的阵地就是1营阵地。
6: 请首长明示。2营另有安排。我们研究决定，2营作为1营的预备队。如果1营出现了任何问题，2营立即盯上。预备队，说得好听，另有重任，其实连块阵地都没有。这1营要是不出意外呢，那2营只能干看着，啊？
8: 再说了，能出什么意外？6个发射弹，即使坏了3个，它还有3个呢。
9: 我是认为这个方案实在是太不科学，啊，放着咱们好好的2营不用，这是对人力跟武器资源的极大的浪费。
10: 我看，就是咱们打了颗歪头蛋，所以领导不信任咱了。
6: 切，
9: 要我说，咱们去向首长请战，坚决要求战斗。金主任要是不答应。
6: 咱们就去空军去总部请战。
11: 王大鹏，闹事儿了。我说两句，咱们现在要想说服首长们，就得拿出一套更完善的方案，这才是对症下药。
12: 我看可行啊，这个方案设计的太平庸了，这个漏洞和弊端是很容易找出来的。
6: 又臭显摆，
11: 参谋长，你干什么呀？以后少接我话茬，啊！
13: 从现在开始，连以上的干部全都回去给我想方案，天黑之前谁要想不出来，
6: 走着瞧。韩连长，你那有北京地图吗？
13: 有啊，
6: 给我拿一份。
14: 看见了吧，人家罗大已经动起来，这是咱们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谁也不许给我家趴下。马3点，啊，
15: 到，
14: 我们也走，
15: 先拿到后边吧，好好检修一下啊。
13: 好的，
14: 小心点啊。严峰，
15: 好，
14: 你来看一下。
13: 好，
14: 这个图它的布防不是万无一失，而且也不够严密。
13: 咱们是技术人员，只管技术上的事儿，少替领导拿主意好吗？
9: 你这油花劲儿怎么又来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领导站位比我们高，考虑问题呀，永远都比我们全面。我去打壶开水啊。
15: 哦。
13: 哟，肖院长来了。
9: 啊，有事吗？有点事儿啊，我来拿饭盒。 上次送肉包子的。
13: 啊，那您请进。
0: 我去打壶水。
1: 行，你忙。

0: 首长的批复还没有下来，那就是正式命令没有下，一切皆有可能。
1: 你要是这么说，今天晚上不睡觉了。
0: 哎，你别坐在桌子上跟我说话呀，注意点军容风气。
2: 不是，别动，还用呢。
3: 二师，
4: 包儿，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3: 给我倒杯水，三十五。
4: 好，
1: 小鹏，
4: 哎，
3: 二七，
1: 行行行，咱俩一样，你们俩都是我媳妇儿，
4: 我伺候你们。
5: 师长，你干什么呢？
6: 你干嘛吓我一跳？瞎玩呢？
4: 哎，你看看啊，这是新设计出来的布防图，你看看怎么样？
5: 挺好，比之前的好，这美观很多。哎，你再把那个比利时该画的局域位图什么的圈出来，详细点，仔细点。哦，你说像金主任他们这样的人都喜欢什么呀？
4: 这我哪了解啊，你问保尔啊。
5: 我不问他，那小子太傲，我问他他在给我累累了。我就问你，你告诉我，
4: 这留过苏的人是有一些共同特点
5: 啊，
4: 比方说这个喝咖啡
5: 啊，
4: 吃西餐，肯定看过乌兰诺瓦的芭蕾舞天鹅湖。嗯，
5: 西餐是个啥吃法？
4: 就是土豆洋葱加半生不熟的牛肉。
5: 您这就没食欲。杨硕也喜欢这些？
4: 那当然啊，这年头会吃西餐等于喝过洋墨水啊。你看啊，人家杨公敢当面质疑苏军，这伊万也不敢说什么呀，是不是？
5: 哎，
4: 嗯，
5: 明天金主任要来咱们二营开会，你呢现在上趟街，把这个咖啡、电唱机买，多买点那个什么胶片是吧，唱片钱从我津贴里面扣。
4: 营长，你是在请教我，怎么把我当成跑腿的了？干什么呀？
5: 这怎么能是让你跑腿呢？你说咱们二营谁有你这身才华，谁懂这些啊？你不去谁去啊？再者说了，你去我最放心。
7: 早去早回啊。

0: 主任，百忙之中请您来到我们二营，就是想让您听听我们新的作战部署计划。嗯，
1: 上报。是，请首长品尝。<笑>好，来来来，这不是还是那张布防图吗？
2: 对啊，在原图上进行修改，这不是更有说服力吗？<笑>好，听你们说。
3: 处长，是这样。这，那关了。这是乌兰诺瓦的天鹅湖，您不爱听？
4: 乌兰诺瓦是跳天鹅湖的。
3: 看我干什么？又不是我说的，这天鹅湖是柴可夫斯基的。
1: 马龙，到，
2: 别关了。
1: 是。主任，喝咖啡。嗯。你这咖啡煮的吧，马马虎虎。嗯。

0: 第一次，第一次。
1: 宝儿，
2: 到，
1: 开讲。
2: 是。
3: 等会儿，他就是个装弹手，凭什么让他讲？
1: 是这样的，主任，原本呢，我们是安排罗明讲，但是罗明那个说话的音色不太好，宝儿音色好，宝儿讲。
2: 是。我们先看原布防设计图，根据兵器的数据，一个营的火力范围是30公里，原计划是布置4个营，但是这样的话对北京构不成环形防空部署，因为营和营之间都有空隙，火力衔接不上，敌人还是有空可钻的。请看新的布防设计就弥补了这一缺陷，我们称之为梅花阵，5个营在一块儿形成了这种梅花阵，加大了布防的范围，勉强不留缺口。
1: 罗明，
2: 走，
1: 形象的演示一下。
2: 是。
4: 来，大家围一个圈，
2: 抬臂。
4: 大家请看，这4个人相当于4个营。人与人之间，营与营之间是有缝隙的，现在加上我，第5个营，这样缝隙就补齐了。
2: 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只有5个营，资源本来就少，还留一个营做预备队，这弊大于利嘛。
1: 罗明，
2: 到，
1: 散，
4: 是，撤。
3: 还有吗？
1: 当然有了，自从我们进入543，每个人身上都掉了一层皮，瘦了10几斤，如果敌机真来了不让我们打，比杀了我们还难受啊！
3: 我听得见。
1: 对不起，主任，我在高炮师待习惯了，嗓门大。
5: 没事儿。
3: 美国，你是刘洋学导弹的。谈谈你的看法。
5: 那我得再好好看看这张图。
3: 有什么意见你就大胆说，没人给你小鞋穿啊。
5: 是。

0: 这个方案是否最科学，我不敢说。但我认为至少比上一个方案更周全，至少数据论证的更充分。
1: 邢凯，
2: 到，
1: 谈谈你的看法。
2: 我赞成肖营长的方案。先抛开振兴设计不说，现在敌机来了，那就是刺刀见红，就是你死我活。咱们现在总共才五杆枪，还放下一杆不用，没这个道理。
1: 嗯，政委的看法呢？
3: 我觉得这个方案更合理，关键是他们的精神让人钦佩。
1: 行，那就这样，趁着那个方案还没有批复下来，这个方案整理上报。
4: 啊！

0: 哎，老肖，按保密条例规定，这写着字的都是保密文件啊！你扔哪儿了？待会儿一张张捡回来。
1: 哼，还保密？我连二营的门都出不去，到哪儿泄密去？
0: 哎，你别扔了，看着心烦。
1: 好，不扔。

0: 医生，好，好消息，我们的方，
1: 行了，你别说了，咱们的方案领导通过了，公安部。阵地在哪儿？
0: 北京的东南，通县。
2: 小乔，下命令了，
1: 通知下去，告诉各连，把该带的东西都给我带好了，咱们连夜进驻通县阵地。

0: 变。
1: 这都多少天没见妹妹的面了，还唱得那么起劲呢啊！
0: 只见那见妹妹的面，两眼瞪得像马山。
2: 五天
0: 没见妹妹的面，吃饭坐久了猪圈门。
2: 六天
0: 没见妹妹的面，怒发冲天干杀人。
3: 哎，等等等等等，咋回事啊？还有出人命呢啊！
4: 连长，给我们这些年轻人普及一下结婚的常识呗。
5: 年纪轻轻的，你们急什么呀啊！我偏不告诉你们。
6: 行了行了，大家抓紧
7: 干活啊！
8: 好，
9: 走。

0: 哎呀，营长啊，你这每次打仗之前都看毛选，看出啥大道了？
1: 你们看啊，毛主席在《战略防御》一文中是这么论述的：首战必须慎重，首战必须大胜。这要是结合当下的国际形势来说，这首战胜利意义重大。嗯，
2: 10周年大庆，必有一战。可惜啊，按现在的防御布局上来看，撞到一营的枪口上，机会是最大。
3: 老天欠我一发导弹，你回去跟老天说一声，让他还给我。
2: 是，今天晚上做梦的时候一定跟他说。
0: 多给阿元说点好话啊。
4: 人民空军的方队通过了天安门广场，
5: 快来，听听，
6: 快来听听，
5: 毛主席。

0: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在检阅空军方队。
1: 好，太好了，太好了，
2: 是，
1: 太好了，太好了。
2: 是，营长，空指通报，有一架敌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有犯窜入境的企图。
3: 来得好，现在轮到咱们接受检阅了。
2: 二营指挥所，是。基地指挥所下达作战命令，一级战斗准备。
3: 蚂蚁等，一级战斗准备。
4: 是。

0: 是新中国第一代地空导弹兵，
1: 地空导弹部队的荣誉就从我们这一代开始谱写，能担负起建国十周年庆典的防空任务，是我们无上的光荣。因此，我要求大家记住咱们二营的口号：全营一杆枪。更要时刻牢记，天有多大，我们的责任就有多大。
2: 方位186，距离3两度，高度185。
3: 一营报告，目标雷达发现目标，敌机距离一营阵地370公里，高度19000米，时速750公里。
4: 接行开。
3: 是。
5: 目标改变方向，掉头回窜。
6: 奇怪啊，这敌机明明是冲着咱们国庆大游行来的。
7: 敌机转向，在距我350公里处向东飞去。
6: 注意监视。
8: 是。
6: 近方目标全部消失。
9: 远方雷达，继续跟踪目标。
10: 营长，
11: 营长，指挥部通报，从桃园机场起飞的那架敌机在距北京350公里转向，返回台湾，敌情警报解除。
10: 那把吃的都给他们备好了，他咋又跑了？对得起咱这番招待。哎
12: 呀，国庆大典总算就这样安全的度过去了啊。
10: 那这敌机不来我打谁去啊。
13: 哎呀，你别一提打仗就兴奋，敌机不敢来了这是好事。
12: 当然了。
10: 宝儿，你帮我看看这敌机还会不会再来。
14: 北京上空有薄云，能见度不好，不利于侦察。我估计一周之内敌机不会再来了。
10: 完了，没戏了呗。
15: 不一定。
10: 什么不一定？
15: 敌机啥时候来不一定。
10: 不是，哎，等会儿你让他说。
15: 我看北京这天啊，3天之后一准透透的。
10: 你还会观天象啊。
15: 嗨，我们家不是祖辈打鱼的吗，看天吃饭，打我记事儿起我就跟我爹学怎么看天了。3天之后一准儿。
10: 啊，就你会看天？别开玩笑。
15: 信不信有你。
10: 3天。
16: 同志们，现在通报上级指示，鉴于天气原因，战备期结束，各营原地自行安排休整。
17: 报告，政委，我想请个假去看一下我对象，他就在北京，自从训练到现在我还没见过他，想跟人家一个交代。
16: 你的事儿一会儿再说。
18: 行长刚才来过电话，说他们那儿条件好，让大家去洗一个热水澡。
17: 热水澡？
19: 营长，咱们去洗热水澡去吧。
17: 一会儿开完会就去。
19: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咱好好洗一个澡。
16: 干嘛呢？
19: 不知道开会呢。
16: 老肖，说说你的意见。
10: 天气的事儿谁也说不好，我宁可相信发明一次。
19: 营长，我们就去洗个澡，半天功夫就回来了。
10: 那要就这半天的时间，敌机来了怎么办？你扛着导弹去给我打去。你们两个来二营不是一天两天了吗？什么叫全营一杆枪？全营一杆枪就是把歼灭敌人当成我们每一个人心目中的自觉行为，不需要纪律约束。华斌，
17: 走。
16: 金主任上次上课怎么说的？给大家讲讲。
15: 金主任说，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当时所有人都在干别的，有的在睡觉，有的在吃饭，但是只要有人高喊"祖国有危险了"，
3: 所有人便冲出了家门，拿起了枪，与敌人战斗。
4: 华兵说的呀，是法国罗伯斯庇尔时代，啊，这个罗伯斯庇尔啊，人家法国的老百姓在那个年代都有这样的觉悟，更何况咱们了。
8: 臭显摆什么呀？谁让你解释了？
20: 老肖，你给大家伙说说你具体的想法。
21: 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10: 轮班休息可以，想洗澡也可以，但是不能大波轰吧？乌泱乌泱人全走了，这怎么办？按战时的班子配置，至少给我在这儿留下一套完整的作战班子。
16: 营长说的对，常备不懈嘛。回去以后，各连各单位自己安排一下，咱们轮着休息啊。
17: 我刚才说的那个事儿，
10: 你有什么事儿啊？
17: 报告营长，我刚才已经汇报过一遍了，我想回去看一下我对象，这么长时间没见了，要不然人还以为我怎么着了呢。
14: 哎，营长政委，我替我们副连长求个情，
6: 他说梦话的时候都在喊他女朋友名字。
17: 缓缓，缓缓。
16: 哎，旅长，政委，你就让司马去吧。
22: 上次我去了，他没去，他心里老不平衡了。然后见到我就跟我说这事儿，说的我脑袋嗡嗡的，头皮直发麻。
23: 对，旅长，谁的假不给？马三点的假，咱必须得给。啊，长成这样还能找着女朋友，太不容易了。这
10: 豪门望族啊，不能让司马家断了香火呀。
17: 对。
16: 哎，司马东，有两年没休假了吧？
17: 两年零三个月。
16: 行，那休假的事情呢，基本上我同意。下面你看看营长什么态度。嗯，
10: 行啊，司马，人缘挺好，这么多人为你求情。回去吧，给女朋友带个好。跟他说这事儿挺好的。
17: 谢营长，你放回去确实挺好的。谢谢大家辛苦啊，大家辛苦。
2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

0: 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 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1: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筋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5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罐。 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0: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 经典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

0: 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来，咱们金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2: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金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金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金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2: 那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金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金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2: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金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2: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2: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金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2: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营长，前沿对空情报雷达通报，判断为一架 RB-57D 高空侦察机经浙江领入川大陆，经南京沿金浦线有入川北京的企图。核心作战班子还有多少人外出？马上下令，立即归队。
1: 那行，恐怕来不及了。
0: 二科班的顶上，家里有多少人算多少人。马上上报指挥所，15分钟后一应进入战斗状态。
2: 一一战斗准备，
3: 是。

0: 二营指挥所，收到。营长，公旨来电，
1: 有空军，什么位置？
0: 台湾以北50公里，海面上空，敌大

0: 心肌溢价，记性不明，去向不明。
1: 各车站前检查，去调辅助用电。
2: 真的假的？该不会又是狼来了吧？
3: 狼来了打狼，兔子来了也照打。关闭车窗、车门，并起车出库，来一道。
1: 是。

0: 敌机临近北京，敌机的方位、速度、高度，快！
1: 少将，什么叫少的？情况有变，什么情况？
2: 敌机转向东南，未进入我们的火力范围。
0: 转向东南？被肖战往哪儿去了？
1: 是，正对着二营阵地的方向。
0: 次次都从咱们头顶上过，怎么这次变卦了？
3: 肖战，我。
4: 这可是咱们五四三第一次执行防空任务，你可给我顶住！
5: 报告，我南京、武汉、北京、沈阳等歼击机队共起飞11次，战架，执行高度拦截失败。
6: 报告，空袭！报告，起飞五架飞机拦截失败。
5: 报告，敌机转向东南，远离应用阵地火力范围。
4: 具体一点，
5: 是敌2B武器地由济南飞到沧县后。
4: 逐渐改变航向，现在从东南方向飞抵北京。东南方向是哪个营啊？
7: 二营。
4: 二营，就是打飞导弹的那个营。
7: 正是。
4: 报告，
8: 敌机距二营阵地135公里。
4: 二营指导雷达准备补装目标。
9: 命令：尾随敌机的我方战机，在距离二营125公里处推出战斗，
4: 给二营腾出作战空间。
9: 是。

0: 报告营长，我歼击机队已撤离北京上空，为我们腾出战斗空间。
1: 营长，确信无疑，这回敌机真朝咱们这个方向飞来了。
2: 好，太好了，狗日的，你就这么给我飞啊，千万别拐弯。
0: 报告，指挥所下达命令，命令我二营坚决消灭目标，五营已做好接体射击准备。
2: 上次咱们打了歪脖子蛋，我说什么来着，老天爷欠咱们一回吧，这回算是还给咱们了。打开制导雷达权限，捕捉目标。
1: 明白。开，准备捕捉目标。
3: 明白。

0: 方位153，距离动拐洞高度195，
1: 马上下前线突破。
2: 营长，遗迹航路捷径6公里，符合射击条件。
3: 营长，60公里，

0: 部门注意，三点发，导弹三发，28公里，消灭目标。
1: 明白。
2: 两个多洞，流动。两个多洞，五八。两个多洞，三。两个多洞，五六。
3: 报告，二营长肖战武上报射击决心，三点法，导弹三发，间隔6秒，28公里，消灭目标。
4: 你，
5: 二营，你们先等一等。
4: 前置法，前置法。
6: 通知二营，按一万教官的意见，前置法。是。
3: 报告，敌机迫近二营有效射程。
6: 到了。
7: 来不及了，让他们自己处置吧。就看这个二郎他今天能不能干点惊天动地的事儿。
8: 老兵，基地指挥所怎么回复的？
9: 报告，基地指挥所让我们再等一等。
10: 等一等？这什么命令？
9: 不知道，上级就是这么说的。
10: 谁下的？
9: 不清楚，我估计。
10: 估计什么估计？你这下等一等，这敌机等得了吗？
11: 目标锁定，
5: 营长，打不打？
11: 不会是政治原因吧？首长们会不会有更深的考虑啊？
0: 战斗之前，上级的作战意图已经非常明确，敌机只要窜入北京，就一定是坚决消灭。歼击机125公里就已经退出了战斗，这分明就是给我们留下作战空间了。如果不打的话，上级一定会直接给我下指令的。
5: 给了。怎么还不发射？再不发射来不及了。
11: 营长，咱们再等等上级的命令吧。没有明确的指令，咱们别在这时候犯错误。
10: 出了什么事儿，肖战武扛着。你们都集中精神。
11: 营长，发射距离马上就要到了。
5: 不管了，敌机来了要不打，这不是犯错，这是犯罪。
10: 听命令，
9: 发射距离到。

0: 警长，假的，又打下一颗外斗弹，跳下来的是他自己的导弹。
1: 这个时候还挑理我？
0: 谁让你大白天的说梦话？
2: 宝儿，你告诉我。

0: 你刚才怎么传达的？
1: 什么叫等一等？
2: 我
1: 什么我？政委刚跟基地指挥部核实过，他们说过，从来没说过等一等。不过金主任表扬咱们了，说咱们自主发射是完全正确的。
0: 叫什么叫？
1: 你差点贻误了战机。
0: 别以为你蒙对了天气，我就能饶了你。我应该就地毙了你。
2: 不，营长，我对天发誓，他们一定说了等一等。
0: 你现在去指挥部给我弄清楚，
1: 到底怎么回事？
0: 你要弄不清楚，
1: 别回来了。
2: 是，
1: 不许开车去，跑出去。
2: 是。
3: 营长，飞机打下来了。
2: 我该干啥来着？
1: 你傻呀？抓飞行员去。
2: 对对对对，抓飞行员去。
3: 是。
4: 老邢，总部发来贺电，祝贺543部队首战告捷。
5: 这是给二营的，咱们跟着沾光。肖战武好样的，他这个身上就是有股子邪劲儿。你看着他走背字儿吧，突然就时来运转，给你来个沉默中爆发。
4: 敌机也是不张脸，哼，要是不转头的话，这头功就是咱一营的了。现在可好，人家连吃饺子带喝汤，哼，咱们连味儿也没闻到。
5: 你这个话就没水平了。不管谁打下的敌机，那都是咱们543的荣耀。
4: 对呀，据我所知，二营是5个营官兵休假最少的一个营，随时保证2套作战班子在阵地上等你。
5: 看到了吧，这就是差距。如果敌机真来了咱们一营，那能不能打下来还是个问号。好在我这个兄弟真把敌机干下来了。
2: 营长怎么了
0: 你
5: 营长？
6: 刚刚接到的通知，1号首长要到飞机残骸现场视察，要求让我们二营派2个人进行工作汇报。
0: 一号啊，
2: 好事儿啊，
7: 是啊，
0: 我这小营长确实没见过1号首长。
6: 是啊，这回在二营打下敌机，出大名露大脸了。
8: 罗大啊，跟我回宿舍好好吃好吃。
2: 营长，
6: 我呢？
8: 你干嘛？
6: 一般情况下，首长到都是由参谋长进行工作汇报的。
2: 哎，干什么呀，参谋长？干什么事不让我去啊？
8: 对，
2: 是你们呀。
8: 你跟政委就在家，赶紧回写汇报材料，写完了好给首长送回去
6: 啊！不是，营长，我记忆力好啊。这首长要是问起来的话，我可以进行口头汇报啊。口头
8: 汇报不太好吧？毕竟是给1号首长汇报嘛。落实到笔头上，写成文字。你说首长如果真要问我回家汇报材料，我双手一摊给不出来，那成什么样呢？
9: 瞎待着啊！
6: 你笑什么你？
2: 参谋长，指标只有2个啊！营长，等我一会儿。哎，
6: 老肖，政委，你看我说什么来了？参谋长啥也不是，一到真干活的时候就是我们，到了这个露脸的时候却是营长跟参。现在还多一罗大。
10: 哎，无疑，革命分工各有不同。再说了，如果真多一个人的话，啊，那也得是我呀。走吧，整理材料去。

0: 也就死了，就一个人。是，我也觉得奇怪。根据长官的资料，这飞机上应该还有领航员和空中机械师。跑了？不清楚。不过地方政府已经展开了联合搜捕行动。
1: 那你也别愣着了，赶紧去。这立功的事儿还在谦让呢。
2: 是。
3: 老大，
1: 啊，看什么呢？胶片舱和黑匣子。 重要的东西全在里边呢，拆吗？没拆过，不过拆个黑匣子没什么难的吧？拆了，再藏起来，不好吧？还是等技术处的工程师来一起拆吧。
4: 罗大呀，我发现你在技术上特聪明。 怎么一到政治上呢，像个傻子呀！啊！等技术处的工程师来了，那是不是就得带着一万教官和苏联人就都来了？啊！对对对对，行行行，
1: 你真贼呀！
4: 为了大局，这个错咱翻。
5: 你们三个到那边再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啊？
6: 是。
5: 啊。
4: 哎呀，终于算是落到我手上了啊！

0: 徐县长，
1: 是。
0: 说，
1: 最先到达现场的是安平管理区质保委员会的刘主任。据他说，有人看见飞行员抱着伞包从座舱里掉下来，吐了一口。

0: 这个是胶片仓是吧？
1: 对。
0: 这个怎么拆啊？
2: 怎么了？
3: 你说怎么了？这上面有自爆装置，你不知道吗？
2: 小面差点无辜了，你也没告诉我有自爆装置啊！
3: 我写几个字的功夫，你就把它给下了，不懂就别添乱，干什么呀？
4: 罗大，我惹祸了是吧？
3: 你惹大祸了，胶片全毁了。
1: 多亏这自毁装置是毁胶片的。要是炸人的话，咱营庆功会和追悼会就一起开了。
0: 老大，你别生气了，不知者无罪吧？
3: 无知者无畏。
0: 啊，骂骂骂骂骂骂骂骂骂的
3: 太慌张了。
4: 哎，主任带的首长来了。完了，快快快！
3: 你赶紧擦擦你这脸。
0: 哎呀，你干净，你也都是黑的，
3: 是吧？
0: 什么？这顾不上，把他一家藏起来，藏起来！
3: 不是，藏了。
2: 首长，
5: 你是
6: 首长，他就是二营营长肖战武。
2: 好啊，打得好，
7: 党中央非常高兴啊。特意打电话向我们空军来祝贺，首战告捷，意义非凡。
2: 谢谢首长鼓励。嗯，
7: 这个家伙啊，凭着他高空的优势，在我们头顶上转来转去，肆无忌惮。今天你终于把他给我揍下来了，长了咱们国人的志气。肖战武，你这个名字我记下了。
8: 过两天啊，司令员还要到营里去看望大家，并且亲自为你们举行庆功会。
2: 谢谢首长。嗯，
8: 哎，你那个脸上那个黑灰怎么回事？
2: 报告首长，刚才在拆胶片仓的时候不小心引爆了，不过请首长放心，人没事。
8: 你要知道你的任务，敌机打下来，你的任务就完成了。敌机上的零件你是不能动的，这个你不知道吗？
2: 首长，对不起，下次我知道了。
8: 典型的无组织无纪律。
5: 哎，老陈啊，我替二营营长肖战武做个情啊，看在他打下敌机的份上，就不要追究了。

0: 叫卜维利亚。是。嗯，我们去看看。哎哎，
1: 你怎么回事你？谁给你的权利擅自拆解飞机？
2: 主任，我再不拆来不及了。
1: 还那么多话，回去我再收拾你不够。真来不及了，赶紧撤场。
0: 是。

咱这偷啊，怎么能是偷呢？拿自家东西不算偷。

0: 我也去洗把脸啊！
1: 你洗什么脸？藏黑匣子去！
0: 哎，不是，哎，我这么东西为你吗？啊，没良心的！

0: 我他妈太保安人吓死我了！罗老师，你还吓死我了？那你狗狗碎碎的藏什么呢？你没藏什么呀？还瞎说！我明明看见你在这藏东西了。
1: 不是你小点声儿！
0: 营长布置下来的秘密任务。
1: 秘密任务？
0: 我告诉你啊。 今天是我安保值班，我必须保证并且安全。
1: 不是，
0: 你要保密啊！快说！
1: 我和营长从敌机的残骸上面摘下来的黑匣子。
0: 开玩笑的吗你？我必须保证你在车底下藏的不是炸弹。
1: 哎，不是宝儿。 您把我想成什么人了？我这么大的知识分子，我能干出这么龌龊的事情吗？啊，这是我的引导车，你别拿这个枪口对着人，不是，别对着我，
0: 别动，
1: 行，你查，
0: 别动啊，
1: 干什么呀？

0: 还真是黑匣子。
1: 我说什么来着？
2: 你也不信我呀？
0: 不是，这么重要的东西你藏车底下干什么呀？
2: 不是你说的，你说。

0: 我明白了，怕落在苏联人手里。哎，宝儿啊，这话不能这么说呀！你也是大学生，咱们得用这个辩证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啊。这种行为，就是为咱们地空导弹事业保留第一手非常珍贵的资料。我懂了，罗老师啊，你快走吧，我什么也没看见。
1: 宝儿，这件事情只有你知，我知，营长知。放心吧，交在我身上。我没敢错你。回去洗把脸，
2: 保平。
3: 主任同志，飞机上的黑匣子怎么不见了？
2: 哦。
3: 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黑匣子我们来的时候就已经不见了。我们分析是由于机舱破损严重，飞机在坠落的时候，黑匣子可能掉到其他地方去了。
4: 派人去找了没有？
5: 嗯，小王，
6: 走。
3: 马上联系地方公安局同志，请他们派人在方圆10公里范围内寻找黑匣子，找着以后立刻上交。
5: 是。
3: 嗯。
7: 胶片舱怎么回事？对不起，因为我没看到胶片舱的自毁装置，结果引爆了。愚蠢！愚蠢！我要向上级控告你！
8: 我抗议！
7: 热教官，我抗议你用这种粗暴野蛮的方式对待一名女性。 苏军专家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个人认为是非常不合适的。извините
5: за грубые слова, я перебрал. 杨小姐，你必须对这件事负责。苏联专家处不欢迎你了，你不用来了。товарищ Дин, то, что произошло сегодня здесь, это полнейшее безобразие. Я протестую.

0: 甭理他，丧失理智，愧为人师。哎，我问你，这是不是肖战武干的？要是他干的，你干嘛替他背这个黑锅呀？
1: 我不得不这样。
0: 真是他干的是吧？好，你看我找他算账吧。
1: 严峰，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别管了。

0: 祝贺大家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为人民服务！今天不讲话，大家放一个半天，好好休息一下。
1: 江营长，
0: 你给我谈谈对于这一仗的体会。
2: 这一仗算是奇袭吧。首战得手，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敌人并不知道我们拥有这样一支秘密的地空导弹部队。可是现在知道。
0: 这以后要再打，难了。难得呀，你取得了胜利，还保持这样清醒的头脑。啊，老伙计啊，你真给我争气啊！哎，你知道吗？你们打下这架飞机，毛主席、周总理都很高兴啊，大涨了国人的志气。
2: 首长，不瞒您说，我现在就是在技术方面还有些薄弱，有的时候出现问题了，也不好意思去找苏金的专家。
0: 有什么困难吗？尽管提。
2: 别的倒没事。

0: 首长，我就是想问你要个人。
1: 只要是咱们空军范围之内的，随你挑。
0: 是咱们空军的，他是基地技术处的导弹专家，叫杨硕，留苏的。
1: 杨硕，是不是个女同志啊？
0: 对，是的。他要是能够来到我们二营，我向你保证，我的战斗力至少提高两成。
1: 你可给我提了一个大难题啊，这事还是有点麻烦。咱们543部队没有女兵的编制，我也不能开这个头啊。
0: 首长，您看这样行吗？他不忙的时候让他来我们二营蹲蹲点儿，我需要他的时候能做到随叫随到。
1: 只要不是正规编制，没有问题。
0: 谢首长。
1: 谢院长，这一仗你们虽然打胜了，但这只是开始。我们的兵器数量太少，我们的国土又这样辽阔，我们面临的局面是越来越复杂呀。你要像二愣神一样，给我多长出一只眼睛来，用你头上那只眼睛时刻给我盯着这个天空。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

0: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

0: 汤，
1: 这牌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

0: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

0: 方，
1: 这牌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6: 我是刘庄连，第6500005名战士。
5: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7: 有我在，连旗不倒。
5: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2营装甲步兵一连。
8: 一飞冲天，扶摇90000，横绝四海。
9: 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
10: 你想排除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我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11: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中国军人的尊严。

0: 15个的话，排比较多一点；20
1: 嗯，
0: 的话就少一点。
1: 嗯，可以可以。他们到自己的位置，到自己位置，然后站，放音乐开始。下一代对齐，
2: 往后排，快！
3: 四月，落魄县第一小学音乐办公室接到一项重要演出任务，全江青少年足球联赛6月份将在落魄县举办。开幕式上，学校300名学生要表演融合戏曲元素的大型广场舞节目。接到任务，温前母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孩子们开始排练。
0: 横竖都比较宽一点，这样的动作幅度大一点也没事。
1: 嗯，我们必须用那个戏曲大的动作，
0: 嗯，
1: 不然效果不好。这次我们必须成功。
0: 成功呀。
3: 即将踏上自治区活动的大舞台，苏日嘎拉图感慨万千，让孩子们学习戏曲这条路，一开始他曾给温杰姆泼过冷水。
0: 他开始接触这个戏曲以后，天天在办公室里面唱、听、做发声练习。那时候我们还天天跟他开玩笑：“你天天唱这个，你会坚持不了多久。”

0: 两三天练习以后，你的嗓子就一发哑，唱不出来了。
1: 2020年，安徽援疆老师来到学校，为孩子们排演了黄梅戏节目。老师离开后，温杰摩被戏曲深深吸引，带着孩子们继续学习戏曲。
2: 我觉得那这个是中华传统文化，我们中华民族必须学。我是一个当老师嘛，老师的责任是必须传达孩子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
1: 温杰摩并非科班出身的戏曲演员，他只是一名普通的音乐老师，凭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把戏曲当作一个重要的业余爱好来钻研。
2: 太难了，又学不会，唱不会。有几次我问认识负责老师，老师，我们学校有没有浙江来的？他说没有，怎么了？那个12月画符的时候特别多，我需要那个浙江老师的那个方言的那个。然后宋老师，我们两个人半天坐着，一个一个写，那个12月画符的，然后学会了。
3: 我看过温杰摩的演出，他虽然是业余出身，但那个唱腔的韵味啊，已经实实在在的唱出来了，很有味道。
1: 温杰摩凭着一股韧劲，攻克了方言与唱腔的难关，成功排演了戏曲节目《12月花符》。孩子们在课余时间收获了舞台和掌声，也收获了自信与成长。
0: 表演得特别好，观众的响应也是特别好，我是真的没想到他能达到这个效果。
1: 第一次演出成功后，温杰摩创办了学校戏曲社团。他的目标不是培养专业的戏曲演员，而是希望让更多孩子受到戏曲艺术的熏陶，感受中华文化之美。5年级的麦日排提是第一批社员，曾经内向胆小，在戏曲学习中慢慢蜕变。
2: 他特别喜欢我，上次的嘛，他那个老师担心他的成绩。有一天，他妈妈打电话，老师，我的孩子现在特别不说话，在家里也不说话，他特别想你那边。他一进了抱起来，我大的哭。我说怎么了？怎么了？你怎么了？我发生什么事？你遇到什么事？他说这样的，老师不让我参加。我说没事没事，我说老师，以后你按时参加。
4: 刘大哥讲话自打仗。
1: 这段小经历让温杰摩更加坚定了用心教好每一个孩子的信念，而麦日排提也格外争气，不仅聪明有悟性，学习速度快，接受能力强，很快就在社团里崭露头角。
5: 自从参加了之后，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戏曲的故事，然后班里人们都觉得戏曲很好，还说我唱歌很好听。
1: 带着这份热爱与成长，麦日排提在温老师的带领下，身着黄梅戏戏服，成功登上乌鲁木齐中华服饰文化展演的公益舞台。这次经历让他开阔了眼界，也在心里种下了更大的梦想。
5: 打算上更大的舞台表演，给更多人看戏曲，然后让他们也了解一下那个戏曲是多么的有魅力。
1: 孩子们化好妆，等待着温杰摩的到来。他们最新排练的节目几个小时后要在县城的专业舞台上进行录制，参加全疆的艺术展演比赛。
6: 大家好，孩子们，
7: 我们都想你了，
8: 我也想你了。6月11号，
1: 全自治区。一次偶然的机会，温杰摩接到自治区科协驻村工作队的邀请，希望他能到杭贵镇教那里的孩子们唱戏。在温老师心里，舞台不只属于校园， 更应该属于每一个渴望发光的孩子。
9: 我们刚好村里的孩子们看完那个属于中国传统文化那种戏曲嘛，哎，孩子们就特别感兴趣。文老师也一听是给村里的孩子们去哎上一些戏曲课呀干嘛，他也一下特别感兴趣，哎，就满口答应了我们。
1: 杭贵镇的孩子对于戏曲的韵味、手势、步法都很陌生，刚开始学习时动作不到位，韵味出不来，唱词记不住，困难一个接一个，可温切姆从来没有放弃。
10: 江江后面一点点加啊，刘大哥讲啊话，
11: 刘大哥。
9: 每天一放学，第一件事立马是赶到村里来，去给孩子们去抠这些动作，抠这些细节，整整用了大概是连续一周的时间嘛。他就把每一个孩子从他的一点点的手势动作，一点点的一个人一个人的去抠，然后整体的效果才出来，就一下就感觉到，哎呦，温老师太厉害了，做法让人真的很感动。
10: 谁说女子？
1: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温老师的坚守与不放弃，点燃了农村孩子的戏曲梦。短短几天，孩子们就把豫剧节目《花木兰》学得有模有样。从胆怯害羞到自信大方，从一窍不通到登台表演，他们终于圆了自己的舞台梦。300人大型戏曲广场舞排练正式拉开帷幕，从校园小舞台到自治区大舞台，从一句唱词的摸索到一场盛大的表演，温老师和孩子们一路成长，一路绽放。掌声响起来，为坚守，为热爱，为成长。这段难忘的经历会化作照亮人生的光，让掌声响起在他们人生舞台的每一个时刻。
12: 我是一个语言老师，人民教师必须努力，必须学新的知识，所以我向中华传统文化这方面带多一点的孩子，我希望现在学校里面的多一点的孩子培养。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诗人郭小川曾说，不尽天山，不知新疆如此人强马壮，不走南疆，不知新疆如此天高地广，不到喀什，不知新疆如此源远流长。天山以南，这是叶尔羌河孕育的丰饶绿洲，河流曲折千里，灌溉着万亩良田，映照着苍鹰盘旋，应和过晨钟暮鼓，在无数个日升日落里过了千万年。

0: 在距离塔县县城约10公里处，有一片名为吉尔赞喀勒的台地。从空中俯瞰，能清晰辨认由黑色和白色石子铺设出的双色相间条带，由此这里被称为黑白石条古墓葬遗址。
1: 里边是主要是埋人的，其他的旁边的这些小的墓葬都是给他配合的，做祭祀用的。
0: 乌新华教授自2013年开始主持这里的发掘工作，在他看来，黑白石条相间百步，象征光明与黑暗对立。墓葬的填土、石围以及出土的木质火坛等，都发现了大量的用火痕迹。多处墓葬中出土的人骨均是二次下葬，这些都体现了这一区域的人民拜火的习俗。遗址中还发掘出了来自中国南方的竹篦、丝绸和来自西方两河流域的玻璃、玛瑙料珠。2500年前的遗存再次实证了新疆多种文化并存的悠久渊源。
1: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实际上是丝绸之路交流的这种大通道的干线上，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点，是塔什库尔干绿洲开始的地方，在我国辖境内整个帕米尔高原地区最好的一处绿洲。
0: 如今拜火的民俗传统依然影响着塔吉克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墓葬群里有用石头围成的同心圆，圆代表天，这种敬天形式正与塔吉克族帽顶上的纹路相对应，甚至就连住所也带着独特的拜火隐喻。
2: 塔吉克民族住的房子是我们叫兰嘎里房，在那个房子里面有这个馕坑，其他地方就可能非常罕见的，其他地方就没有。馕坑也打馕也可以，取暖也可以，古代就是崇拜这个火，也有拜火者有密切的关系。天窗就是崇拜这个光嘛，崇拜这个太阳，光线就是幸福的意思。
0: 在一年有6个月漫长冬季的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人崇拜太阳与光亮，因此有了延续

至今的神秘又温柔的皮里克姐。皮里克节是塔吉克族人十分隆重的传统节日，皮里克意为灯或灯蕊，是祈福仪式上最重要的工具。制作皮里克并不复杂，用棉花包裹红柳枝条，再抹上酥油。

0: 全家人围拢坐定后，就由他开始对着油灯祈福。所有的酥油灯芯在沙盘中紧紧地扭缠在一起，用火点旺后再挨个分开。这样的一天称为家里的皮里克。当夜幕合围，一名姜老人点起了火把，火焰跳跃中有上天祝福的消息在传递。在西安著名的大雁塔广场之上，树立着一尊行者的塑像。19年时间，西行50000里行程。公元645年，玄奘终于回到都城长安。他带给大唐的是一笔难以估量的精神财富。在唐高宗的支持下，大慈恩寺营建了著名的大雁塔，用来保存玄奘取自印度的经卷和佛像。与此同时，玄奘一边译经，一边撰写一本西行见闻的书籍。
1: 《大唐西域记》是记录玄奘去西天取经全部经历的这样一部游记性、探险性的著作。当然，玄奘作为一个佛教徒，他是取经的，所以他在这本书里也特别关注了丝绸之路沿线的各种佛教文化的存在状况。从玄奘的记载来讲，都指向了公元前后甚至更早的时期，这个地方就已经有了佛教。
0: 在世界探险史上，玄奘是第一个记录帕米尔高原的人。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记录下他返回长安途中经过切盘陀国的见闻。这里高山峡谷，庄稼不多，植物花果稀疏，但他们信仰佛教，文化非常发达。
1: 我们知道说一切有部在佛教历史上是理论体系最严谨的，也是最博大的，所以他是不是在这里也有所这个交流啊，继续的学习啊，一起的这些探讨啊，这都有可能。
0: 切盘陀国被认为是由塔吉克族先祖建立，今天的石头城遗址即是他的国都所在地。玄奘在此停留22天后继续东归。从塔县出发的玄奘翻山越岭，顶风冒雪，走了800里，终于到了乌沙国，即现在的刹车县。这处高约12米的土堆，据说也是玄奘讲经之处。
2: 一些史学家们也在那里给出了一些基本的一个定论，就是新疆是佛教传入中国最早本土化、中国化的一个地域，在现在的刹车，在现在的巴楚，在现在的喀什，通过考古实证的这么一个方式，揭示了这一块地域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遗存。
0: 在佛教传入新疆后的1000多年里，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寺庙、佛塔等宗教建筑的规模也持续扩大，形成了许多面积广阔、内容丰富的建筑群、石窟、壁画、雕塑、造像等艺术到达顶峰。这里是持续发掘中的唐王城遗址，古代城墙、房屋、寺院、烽火台的残垣断壁

0: 黄土中依稀可见。唐王城得名于曾有百姓在此捡到过几枚唐朝开元年间的钱币，这几枚钱币仿佛草蛇灰线，浮迈着千年惊奇。1906年，法国探险家保罗·伯希和来到这里，他用马鞭扒拉着地上的土块，当探查到废墟最远的角落时，一只做工精细、近乎完整的人手造像出现了。伯希和立即组织民工对该遗址进行劫掠性发掘，每天用25至30人，持续6个星期。仅1906年12月15日一天，伯希和就在唐王城搜集出土文物400余件。其中佛头128件，一批文书残片，大批彩色塑像、精美壁画和浮雕壁画装饰。这批珍贵的文物运往法国后，先在卢浮宫展出，后又入藏集美博物馆，曾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轰动一时。伯希和之后，又有英国、德国等多个国家的探险家来到这里，埋藏于此的中华文化瑰宝被盗往世界各地。距今约2200年历史的唐王城遗址，就以这样令中国人扼腕叹息的方式轰动世界。直到23年后的1929年，才有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来到这里，揭开了中国人发掘唐王城的序幕。他就是被誉为中国新疆考古第一人的黄文弼。
1: 当年黄先生来的时候，名字还不是这样，当地老乡叫的是另外一个名字。
0: 2023年，黄文弼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他的孙子黄继苏和新疆历史学者刘学堂一起，再次来到唐王城遗址，共同追忆先辈的那段燃情岁月。那是1926年的冬天，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第五次来到中国，并提出在中国西北做一次全面科学考察的计划。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全力抵制，提出必须由中瑞双方共同组成考察团。
2: 刘半农啊，徐平昌啊，马恒啊，北京大学这代知识分子第一个站起来说不行，西域考古没有中国人能行吗？所以我们说他经过很长时间的抗争讨论，一定坚守中华民族的本体的利益，争取来的一个和平的、公平的第一次中国政府和外国人平起平坐在科学探险事业上，这是第一次。
3: 斯文赫定把这个协定签以后，西方舆论的大哗，说他出卖了西方的利益。斯文赫定在他的文章里边，他说面对已经觉醒了的中国人呢，我没有办法不这么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啊，在与那这个强大的西方殖民活动啊相抗争。
0: 这段珍贵的历史影像记录了西北科学考察团1927年到1930年的考察之旅。队伍由中国和瑞典共同组建，徐秉昶和斯文赫定分别担任双方领队。首批10位中方团员中，北京大学参加者多达8人，其中唯一一位考古学者正是哲学系的 黄文弼。
4: 我祖父呢，当时呢也面临着一个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巨变的一个时代，他从书斋里呢走出来呢，走到这个田野里头来呢，走到这个自然中来呢，对于他的人生，对于他的学术事业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这也是
0: 考察团进入新疆后，由黄文弼带领的小分队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于1929年与唐王城遗址相遇，但佛像、壁画等佛教存在的痕迹已被外国人掳走大半。东庙月壁复检视露西古址，只在山之南阿，均被中外人士掘挖进境。黄文弼在这里的考察持续了2天，发掘了泥塑佛像、唐绢和钱币等等。遗憾的是，他们搜集的文物在抗战中毁于战火，只有调查记录和图片保存了下来。瘦骨一撮不胜衣，身披一袭老羊皮。1930年9月，黄文弼结束历时3年的考察，返回北平。好友刘半农这样调侃他在沙漠戈壁中的寒酸模样。在40年的时间里，黄文弼4次前往新疆考察，总行程超过38000公里，天山南北几乎所有重要文物遗址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时至今日，黄文弼的新疆考察成果依旧指引着中国考古人不断前行，他的身影从未走远。这是一处距今1800多年的遗址，自2019年纳入了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已经连续发掘了5年。肖小勇教授是考古项目的领队。
5: 目前目前这个台子底下的这个底下现在还不清楚，所以现在不能够画上去。你这样的话就是
0: 木耳寺遗址。目前新疆发现最早的佛教遗址之一，虽然外界对它的印象几乎就停留在一圆一方的2座土墩子，但实际上这里曾经至少有6个建筑群，是长约200米、宽近100米的大型地面佛教寺院，时间跨度甚至长达700年。
5: 去年发掘了一座僧房，应该是在魏晋时期，那整个这个遗址大概可能找到3世纪前后，现在目前我们根据一些出土的文物，像开元通宝钱币、一些碳十四测年的数据，最晚大概可能在10世纪前后，它是有一个逐步的修建的过程。那这个遗址，它的一个重要价值，实际上我们就发现它是从早到整个地区的佛教的消亡，它一直在延续，对于解读喀什地区佛教的传播信仰，它是应该是一个全程的参与者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0: 这些历史的见证出土时往往破坏严重，本体脆弱，但经过细致的清理和修复，终将还原它们的自然面貌。

0: 个方法，
1: 而是这种看男人不入男的。
0: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2: 哇，这什么
3: 渣呢？石子儿，
4: 石子儿，那种尖的石子儿。
5: 来，吃什么？

0: 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的。
1: 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2: 那种感觉上。
3: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1: 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2: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 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2: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5: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2: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十五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

0: 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九个乡镇。
1: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0: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3: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4: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3: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5: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3: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6: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7: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8: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

0: 在地表水三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1: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2: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1: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1: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供、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

0: 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0: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2: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3: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4: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5: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4: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6: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十多个新的工种。
4: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7: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4: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1: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境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8: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9: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8: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10: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 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1: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12: 虽然已经是晚上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3: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11: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4: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11: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15: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11: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16: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11: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17: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11: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18: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0: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19: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九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九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九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九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军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九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九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28，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圆满收官，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决赛，并为冠亚军代表队颁奖。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质量和知识产权强区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
0: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昆仑山下战斗局》，今天播出第一集《水穷沙幻，绝境中立下休渠之志》。
1: 今年以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探索形成71项创新做法，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经过近3个月激烈角逐，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8月9号迎来收官之战。当晚，联赛闭幕式暨冠亚军决赛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活动，祝贺比赛圆满收官，并分别为冠亚军代表队颁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活动。
2: 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灯光璀璨，人声鼎沸，各族球迷热情高涨，翘首期盼决赛开赛。江超联赛今年5月启动，各民族运动员组成14支球队，共举行56场比赛，40万名观众现场观看比赛，线上观赛人数超6000万。8月8号，吐鲁番队2-0战胜阿勒泰队，夺得季军。9号晚，喀什队与伊犁队的决战成为整个联赛的焦点。在精彩的文艺展演后，决赛拉开帷幕，双方球员和裁判员入场，随后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20时30分，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冠军争夺战开始。双方球员精神抖擞，迅速投入战斗。绿茵场上，足球健儿你追我赶，穿梭疾驰，跑位、传球、防守、射门，大家以娴熟的球技、默契的配合，展开一轮又一轮对攻。每一次全力冲刺都动人心弦，每一次巧妙突围都令人振奋。现场观众热情如潮，加油助威声浪响彻云霄，激情席卷全场。经过104分钟的激烈比拼，喀什队以1-0战胜伊犁队，夺得本届姜超联赛冠军。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声，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何忠友分别为冠亚季军代表队颁发奖杯、奖牌等，并同获奖队伍合影。现场还为4支民族团结进步代表队颁发牌匾，为最佳裁判员、最佳教练员、最佳守门员、最佳射手颁发荣誉证书和奖杯。本届赛事是新疆首届自治区级足球超级联赛，是新疆以群众性体育赛事促进全民健身、推动体育强区建设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自开赛以来，各族运动员、教练员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在比赛中相互切磋、携手拼搏，工作人员齐心协力、精心保障，全体球迷热情关注、踊跃观赛，共同展现了新疆群众性体育活动的风采和魅力，共同营造了新疆各族群众团结和谐、同心奋进的良好氛围，生动诠释了同心杯这一主题，以体育活动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写下了生动注脚。王建新、哈丹卡宾、王林、李刚、克伊斯尔克尤木、刘建明，部分老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相关地州市负责同志、有关协会、赞助商代表等参加活动。
1: 历经86天、56场比赛，覆盖全疆14个主场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8月9号在一台绚丽的歌舞盛宴与一场激烈的巅峰对决中落下帷幕。
2: 19时30分左右，闭幕式文艺演出启幕，整场演出紧扣“同心筑梦，将来可期”主题，分为“丝路古韵，国风燃情”、“绿茵逐梦，古今传承”、“天山同心，江月和鸣”三个。

0: 篇章，展现了天山南北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昂扬奋进的时代风貌，
1: 可以让球员们更加有信心，也可以让观众们在足球赛上看到更多不一样的表现。
0: 文艺演出落幕，喀什队与伊犁队的决赛正式打响。下半场，喀什队获得一次点球机会，第75分钟，喀什队队员阿利木将阿布多艾尼主罚点球，以一记精妙假动作骗过门将，皮球应声入网。中场哨响，比分定格1-0，喀什队捧起冠军奖杯。
2: 经历了很多的困难，我们把团结是放在了第一位，相互之间鼓励，才能取得今天的胜利。
3: 虽然说今年拿到亚军，也不会气馁，回去我们会积极备战，明年再来。
0: 决战之夜，32683名球迷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赛场，为球员们呐喊助威。
4: 肉做的也太满了，无论是哪边进球，大家都是对足球的热情，感觉特别棒。
5: 像那个吉祥物，同舟和星星一样，那都团结在一起了，心都连在一起了。
0: 江超联赛不只有绿茵场上的激烈拼抢，也将全江的文旅资源串联在了一起，让赛事流量转化成了民生增量。赛事期间，各地把非遗集市搬进赛场外围，把传统技艺、民俗展演、文创好物带到球迷身边。乐浦湖县在赛场周边配套打造特色美食巴扎，不少农户合作社集中展销优质农副产品。塔城地区开设了7县市20项非遗好物展销区，让球迷沉浸式感受特色文旅魅力。
6: 特意带着我们塔城市特色面包，借助江超联赛的超高人气，是一次特别好的交流战士的机会。
0: 为了满足大家的观赛需求，各地纷纷开设第二现场。每逢比赛日，伊宁市六星街的大屏幕前总会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观赛。吐鲁番市搭建起一个主赛场加21个联动观赛点的全域矩阵，直接带动周边餐饮零售消费环比上涨20%。
7: 实在是，哎呀，就是太火热了！看直播，趁着这个机会感受民俗文化呀，还有风土人情。
0: 赛事期间，一揽子专属优惠大礼包全面上线，全将18家5A级景区纳入票根优惠范围，203条主题旅游线路同步上线。赛事红利还在持续释放。阿布杜拉·阿布都维利在乌鲁木齐经营着一家干果店，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乌鲁木齐队门将。比赛中，阿布杜拉·阿布都维利的表现给球迷留下深刻印象。这段时间，他的干果店迎来不少粉丝。
8: 有些时候，球迷们特意的跑过来找我买干果呢。小朋友都来我店里找我怎么收门。我觉得踢球和买干果不会冲突，一个是守球门，一个是守口碑，都用用心对待。
0: 江超联赛释放出多种赛事效应，进一步点燃人们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聚集的旺盛人气也不断转化为消费活力，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
9: 江超联赛的火热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一场赛事既能带动一地的文旅消费，也能把全民健身的氛围带到更多人的身边。
10: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绿茵牵同心，足球聚合力。江超联赛为各族群众搭建起同台竞技、展示风采的平台，大家以足球为纽带欢聚赛场，场上奋勇比拼，场下交往交心，共享足球乐趣。江超联赛还推出9.9元统一观赛票价，降低观赛门槛，践行全民参与办赛理念，同时有力激活体育加文旅加商贸融合消费新场景，成为拉动文旅经济的强劲引擎。赛事扎根基层，贴近群众，彰显大众体育活力，既映照出新疆各民族同心携手的团结底色，也展示了新疆文化底蕴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11: 8月10号上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质量和知识产权强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领导小组全体会议，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食品安全和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审议有关文件，对照2025年中央质量、食品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考核结果，对下步重点工作及考核整改作出安排部署，突出问题导向，认真查漏补缺，全面提升工作水平。
0: 会议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紧盯。

两个强区建设目标，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中央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切实提高我区质量、食品安全和知识产权工作质效。要抓好把

0: 要深入实施农牧业质量升级、制造业质量变革、服务业提质增效、工程品质提升四大专项行动，强化质量基础设施建设。要重点围绕特色农产品、新能源、新材料、跨境数字经济等领域布局高价值专利、地理标志、知名商标，结合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大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知识产权供给。要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交流合作，助力新疆优势产品和特色品牌走出国门。要构建食品安全全链条闭环监管治理体系，严厉打击制售特供酒等违法违规行为，持续深化水产品全链条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网络餐饮、农贸市场、校园食堂等重点领域专项治理，畅通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渠道，坚决守住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强调，各相关单位要压紧压实责任，密切协作，形成合力。要组织开展好全国质量月、食品安全宣传周、知识产权宣传周等活动，开展立体式宣传，营造人人重视质量、守护食安、尊重创新的浓厚氛围。
1: 30年，三代人，一条渠。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昆仑山北麓的策勒县，有一条被誉为新疆红旗渠的人工天河战斗渠。1960年动工，1990年竣工，全长86.3公里。在党的带领下，策勒县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终结了杀尽人退、风吹城跑的苦难，也把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战斗渠精神镌刻在戈壁之上。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昆仑山下战斗渠》，今天播出第一集《水穷沙患，绝境中立下修渠之志》。
2: 这里是位于策勒县努尔乡的战斗渠渠首，昆仑山雪水从这里启程，沿着86.3公里的主干渠，荡过戈壁荒漠，滋养着策勒县的万亩绿洲。这奔涌向前的渠水，在今天看来只是寻常的灌溉水源，但在上世纪60年代，这却是策勒各族百姓团结一心、战天斗地、拼尽全力换来的生存希望。
3: 策勒县属于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降水量仅35.5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955毫米，农作物全靠河水和泉水灌溉。
4: 这个雪山的融水汇入到那个下面那个蓝色的，那是玉龙喀什河，它发源于策勒县，但是策勒县一滴水都用不上。而我们的河流嘛，它不在这个雪山这边的一小片浅山地带，9条河的全部年进入量只有6亿方。策勒的地形造成我们策勒县是和田地区最缺水的县。
3: 解放初期，策勒县没有一座水库，仅有几条小水渠，水资源利用率极低，各乡4年才能轮种一次小麦，当地百姓喝的是人畜共饮的涝把水，解决用水是头等大事。
4: 那一天是顾外班姐、县委副书记朱继贵做了个动员报告，你们家过节有啥好吃的？吃大家都没得吃的，大家都摇头没好吃的。然后朱继贵书记就说，走，我们还是修渠水，只要有了水，我们就可以天天过节。
3: 86.3公里，在今天的高速路网中不过50分钟的车程，但在那个物质匮乏、人扛肩挑的年代，这是一项超级工程。面对缺水困局，策勒县委决定组建专门的水利团，集中力量修大渠。然而消息一传开，却质疑声四起。
4: 原水不解禁渴，你修路外扩大水，你3年还5年还是10年8年，这个东西大家都不好说。地要人种来，你把那个金砖劳力都拿去修水库了，这些地谁来种？我们不吃饭吗？饿着肚子修水库去吗？这个话不是没道理。
5: 县委书记许成章、县委副书记朱继贵，他们这一帮子人是哪里来的呢？是南泥湾来的。这些人呢，在南泥湾那个地方就有这个光源传统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这个光源历史对修战斗渠啊很有作用。
3: 要修渠，先勘县。1960年2月，23岁的阿西木热兹丁作为勘测队唯一的技术员，带着7人小队向戈壁进发，没有一台自动化设备，没有任何参考数据，他们靠着努尔河洪水痕迹，用10块红柳枝、芦苇标记渠线，来回测量了5遍，最终确定了一条短直又省工的渠线。
6: 那是这一步一步的

0: 张亮，他们走到什么地方，天黑了就睡到什么地方。白天不行了，他们看不到，就晚上堆柴火，把柴火点燃了以后呢，在很远很远就可以看到，就根据这个定它的这个位置方向。
1: 勘测同时，水利团也组建完成，由买买提库尔班图尔逊任团长。1960年2月，水利团带着最原始的工具出征，这是策勒人向命运发起的一次冲锋。经过四天的艰苦跋涉，水利团到达努尔乡博朗台村，大家在戈壁荒滩挖地窝子安营扎寨，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昆仑山的注视下，战斗渠开启了从无到有的历程。策勒县建设史上施工条件最艰苦、时间最长、投入劳力最多的水润民生工程由此拉开序幕。
2: 湖南第11批援疆医疗队员到岗已有2个多月，大家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多个重点学科协同诊疗，以组团式医疗援疆筑牢各族群众健康防线。
3: 新一批58名湖南援疆医疗队员覆盖心血管、肿瘤、普外科、内分泌等重点学科，队伍抵达后迅速投入工作。心内科专家入院当日完成8台手术，护理专家第一时间走遍各科室调研，多学科团队联合开展疑难危重症会诊。第11批毛医师快速进入工作状态，
4: 推进组团式的援疆、区域的协同、专家派驻，形成了多个的救治链条，这个是湖南大后方的精心的安排。
3: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是当地唯一的三甲医院，过去复杂病症患者只能前往乌鲁木齐就医。不久前，59岁的吴克利汉·阿布都热合曼在湘江医师联合操刀下顺利完成腹腔镜肝部分切除术。
5: 伤口特别小，现在恢复的比较好，湖南专家在这里我们很放心。
3: 日常诊疗中，湘江医师常态化联合研讨病例，实操代教。肝包虫病是本地高发疾病，以往当地外科手术窗口大，恢复周期长。一批批援疆专家带来微创技术，手把手传授操作思路。如今医院微创手术占比超90%。
6: 在师傅的带教下，我们现在能微创就微创，能打小孔就不开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进步，更是减轻患者病痛的一个理念。
3: 自1998年湖南对口支援吐鲁番以来，535名湖南医护人员先后接力奔赴火州。援疆团队攻坚疑难重症，下沉基层服务，做强特色专科，为当地织密全域医疗保障网络。
7: 今年以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实验区喀什片区围绕打造开放型特色产业体系、建设联通欧亚综合物流枢纽等方面探索，形成71项创新，使吸引力持续增强。
3: 围绕打造开放型特色产业体系，喀什片区着力打造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纺织服装制造、电子产品组装等6大加工制造业和国际物流、跨境电商等4大现代服务业。1至6月，喀什片区新增企业725家，同比增长6.9%，目前企业总数达6119家。入驻企业喀什盛润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初投产运营，已获得江苏、广东等地稳定订单。
8: 首先呢，是对于我们这个棉纺行业非常的支持，包括政策的叠加，以及这个出口以及进口的这个优惠，所以我们选择落户这边，对于我们这种企业来说优势很大。
3: 围绕提升外贸服务水平，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喀什片区打造保税易货加区内仓储新模式，依托0130易货贸易监管方式，允许外汇紧缺国家货物进入综保区保税仓储后再销售，单票货物仓储物流成本降低约15%。同时打造多企集拼加多仓联动出海模式，中小微企业单次发运量降至1立方米，物流成本下降31%。
9: 今天，中国新疆中亚农业科技创新联盟2026年学术交流会在库尔勒举行，聚焦农业前沿技术交流研讨，为中国与中亚农业深度协同发展注入科创动能。交流会为期3天，以科技赋能共促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与会人员围绕种植资源保护与新品种培育、棉花

0: 华生物育种、智慧农业装备研发、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等关键前沿领域开展主旨分享，为区域农业发展探寻技术解决方案及合作路径。
1: 缅华的科技进步是非常大的，我想下一步就是要朝着绿色的方向发展，相信在通过新一代的技术的迭代升级，新疆的缅华品种应更加有优势。
2: 粮食安全是现在全球都在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把粮食作物的合作放在第一位，还希望在棉花、果蔬、农产品加工等方面加强合作。
0: 交流会上，南疆区域农业科技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新疆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正加快从分散布点向平台化、系统化转型迈进。
3: 搭建起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示范推广、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科创体系，可以辐射阿克苏、喀什、和田、科州等地。未来我们还要在北疆同步推进布局。
4: 依托吐鲁番独有的极端干热气候，中交火焰山汽车检测有限公司建成国内规模领先的综合干热环境试验基地，承担了全国80%以上的汽车高温定型试验任务。今年企业新增无人机等低空飞行器高温检测新业务，业务版图拓展，跨区域项目增多，涉税合规管理需求同步提升。税务干部主动上门精准辅导，协助企业建立常态化涉税风险预警机制，
5: 开展涉税风险研判，定制专属纳税信用提升方案，及时推送风险提示，避免企业因操作疏漏影响纳税信用评级，
6: 及时帮我们排查化解涉税隐患，推动我们不断完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规范票据申报归档全流程。
4: 除特色高温试验产业外，税务部门聚焦当地光伏产业龙头标杆企业和绿色能源保供核心主力托克逊县天河光能有限责任公司，实地摸清企业经营痛点，系统梳理资金周转、办税缴费难点堵点，指导企业搭建完善涉税内控体系，落实自主自查审计，规范全链条财税流程。
7: 企业累计享受留抵退税超8000万元，叠加其他各类税汇减免近490万元，这些资金我们全部用于配套项目技改与产能扩容。
8: 8月3号至9号，这个夏天，相约新疆全球网红共创传播活动在阿克苏地区举行。来自德国、法国、英国、塞尔维亚等11个国家的外籍博主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余种主播，分3条线路深入阿克苏地区7县2市，开展深度探访，用镜头记录美好。
9: 活动中，非遗体验成为一大亮点。在库车市秋瓷非遗工坊，博主们亲手体验技艺，感受非遗魅力。在沙雅县夜明刀房、库车大囊城，大家近距离观摩沙雅小刀的锻造过程，参与打囊全过程。在秋瓷剧场，博主们沉浸式观看舞剧，并在舞蹈演员的带领下学习舞蹈动作。
0: 我们品尝到了自己做的囊，味道特别棒。我也很喜欢我们看到的这场表演。这里的年轻人都很有才华，我看到了他们对舞蹈的热爱，这里的一切都非常棒。
9: 在沙雅县沙彦州景区，千年胡杨林与碧波湖水相依相生的自然之美让大家流连忘返。博主们还走进沙雅森林草原消防应急分队，跟随护林员了解巡护工作。
10: 这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紧邻着沙漠却绿意盎然，这里的生态保护取得的成绩让人惊叹。
9: 博主们还走进库车市玉旗吴斯塘乡永库同心村智慧农业植物工厂、沙雅波士然智能农机公司、温宿县浙苏家纺有限公司，参观现代化农业、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成果。阿克苏的发展活力给各国博主留下深刻印象。
11: 我觉得这非常了不起，在各个生产领域，很多设备都是全自动的，充满科技感。这次活动让人印象深刻，我会把这些分享给更多人，让大家了解快速发展的中国新疆。
0: 8月9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沙滩排球和游泳比赛开赛。在奎屯市举行的沙滩排球比赛为期6天，全疆各地的11支代表队200名运动员参赛。
12: 比赛场地环境沙子真的特别好，能和全疆各地的优秀运动员同场竞技，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0: 游泳比赛在新源县举行，共有11支队伍参加。比赛共设置甲组、乙组两大组别，共计52个竞赛小项，涵盖各泳姿单项、个人混合泳以及接力项目。

0: 目，全面检验全江青少年游泳训练成果。
1: 依托短视频探访养老资源，搭建养老服务平台，武甜甜和他的养老服务团队致力打通居家机构养老服务衔接通道，为老年群体解决养老烦心事。
2: 我叫武甜甜，是新疆宜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创始人。2023年，家里老人重病，为了照顾老人，只能和家人辗转在家和医院之间。为了打破养老行业的信息差，我拿起手机，用短视频探店的方式，一家一家去走去拍，环境怎么样，饭菜软不软，护理员耐不耐心，住在里面的老人笑不笑。现在我们一棵树能提供的服务可多了，住浴、送餐、陪诊、上门康复、适老化改造、安宁疗护，加起来一共19项。我们还对接了10几家专业的养老机构，老人想去哪家住，我们就帮您摸底儿，帮您谈价，帮您对接，让子女和老人少走点弯路。我们团队现在有27人，有学护理的，有学社工的，已经服务了1000000名客户。我给我们平台起名叫一棵树，就是盼着它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每一位老人都能有一棵大树为他们遮风挡雨。
3: 下面请看简讯。
0: 上半年新疆公路客货运输稳定增长，全江完成公路营业性客运量1.52亿人次，旅客周转量83.53亿人公里，同比分别增长3.5%和5.8%，完成货物运输量5.66亿吨，同比增长2.7%，呈现量增质稳的良好态势。截至目前，新疆尿素总产能已达到年产1050万吨，成为国内核心尿素生产基地。其中，江内年需求量为900万吨，超产部分销往中东部及云贵川市场，外运比例持续走高。今年以来，新疆市场监管部门全面深化食品安全智慧监管改革，将食品安全智慧监管一张网与精准化培训体系深度融合，不断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以实现对14.33万家餐饮服务单位的数字化食品安全监管。
4: 8月9号，2026年全国广场舞展演新疆昌吉站暨自治区老年人广场舞交流展示活动在昌吉市结束。全江27支队伍近400名选手参加，献上精彩纷呈的广场舞演出。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江超联赛冠亚军决赛的精彩时刻。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坐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策勒，年降水量只有 35.5 毫米，年蒸发量却高达2955毫米，历史上因风沙侵袭被迫三次南迁。加之建国初期没有成型的水利设施，水资源利用率极低，导致春旱、夏涝、秋缺、冬险。1960年至1990年，三代人接续奋斗，64名建设者奉献生命，历时30载凿出 86.3 公里人工大动脉。这条战天斗地的水渠被庄严地命名为战斗渠。
1: 在这里有群众代表、党员代表以及知识分子代表。知识分

0: 字代表是当时的工程技术人员戴之岩同志。
1: 戴爷爷，您好。您最后一次去策勒是什么时候？和当年比起来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吧？
2: 对，修了两个水库，这个两个水库修的时间并不长，这个修了以后呢，战斗区的这个水的利用率更高了。
1: 您为什么这么了解呀？
2: 因为我是在策勒干了35年嘛，所以策勒一举一动嘛，我都很关心的。策勒等于是我的第二故乡嘛。57年呢，就调到和田，到策勒的。策勒的山河水系一概没有，如何资料，连一张地图都没有。我们就是骑着8匹马到策勒去勘察，叫做水利普查。那个策勒过去都是吃老坝水，冬天呢就是打冰，把那个冰化了吃那个冰水。那个时间，一个毛驴子拖两个木桶，木桶里面呢装的那个泉水嘛，卖到5毛钱，5毛钱那个时候就可以买一只鸡了。所以那个时间吃水非常困难，
1: 生活用水都这么紧张，那灌溉用水更……
2: 当时就没办法种地嘛，那个地方干部嘛，都去挑水种苞谷，浇一缸子水，它就开始就长了嘛，长得就长不高，就是长一点点，它就不长了，没有水嘛，要到5月份洪水下来了以后，才能够往高里长，所以那个产量不高的，只有200来斤。老百姓呢，就是缺吃少穿嘛。
1: 咱们刚刚开始准备要这个战斗渠的时候，要决定干这项工作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2: 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机械，没有汽车，没有这拖拉机，什么都没有。农民就是靠看头慢，来以后看头慢，带上行李，带上粮食，到这个水利团去劳动，完全是靠农民的积累。
1: 国家那阵也很困难。
2: 国家那个时候困难得很，没有钱。开始的时候连个买了个筛子那个铁丝网子的钱都没有，就是用那个柳条编那个筐子去筛那个石子，看头慢都没有了，那个就剩下一个粑粑子一点点东西了。那个石子高，用这么烫，最后一回就是一个拳头一样大了。农民那时候就是不是没有汽车，没有拖拉机运石头嘛，开始的时候没有嘛，就是背石头，一个背夹夹子背那个石头，所以背上又磨坏了，是手上又磨坏，很艰苦的。
3: 战斗渠全长86.3公里，工程体量放在戈壁荒漠环境里堪称奇迹。没有施工营地，全体干部、技术人员、农民就挖地窝子。工程初期物资极度匮乏，温饱都成为奢望，饮用水需要前往15公里外拉运，每人每天只能分到1杯水。
2: 冬天了以后，戈壁滩冷得很，老百姓呢实在是受不了了，就挖那个戈壁滩的红柳，烧一堆火，把火烧完了以后呢，就把沙子一埋到那个火上，然后把那个毡子铺到那个上面，然后在这上面睡觉。不是不这样的话吧，冬天里没办法过。你看苦不苦的事情？
1: 条件这么艰苦，热情还高涨吗？
2: 哦哟，那个时候热情很高的，大家都是捧着一个为了改变这个干旱面貌嘛。搞个大会战的时候呢，那么就一下上去8000多人。到了戈壁滩以后呢，有一个问题，没有水。因为原来准备的冬天里没有准备大废站，只挖了3个老坝，这样一上来3个老坝水很快就喝完了。冬天里呢，那个水又下不来，就是要解决水的问题啊，就是从30公里以外在这个渠道里面流水过来。因为在戈壁滩一个抹平圈，那个那么上千人上万人在那个地方干那个活，没地方接收去，就都跑到那个挖的那个渠道里面去接收。那个冰水嘛，从那个渠道里面一冲过来以后嘛，就关在那个老坝里面。但是戈壁滩没办法，就喝那个水吃了个饭。有石头砸死的，一个背夹子背石头，几十公斤重的石头，人在冰上走，一滑一砸下来把头砸扁了，有的是病死的，60多个人了。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熬过饥寒、伤病、离别与牺牲，无数普通人不分你我，不分民族，一稿一铲推进这条荒漠长河。
1: 那88岁期间，阿坚哥阿坚哥，奥迪特斯拉，有的心不冷不拉，啊，阿些他们的他说没说干，都比些个，再见，什么干嘛呢？Ma chunki bolalarimizga suv keldi qayna, yoki kelsamizga yaxshi。
0: 战斗区一半在戈壁，一半在沙漠，修道40多公里，遇上了沙包，最高的就有20多米。
2: 你挖一点沙子，它留一点；挖一点，它留一点。那个沙包里面没办法修渠道，那么我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我看那个洪水冲沙呀，冲得很厉害，把我的渠道都冲坏了。这样的话呢，他既然能把渠道冲坏，那要他俩也能把沙包冲坏。就用那个水拉沙的办法，把那个沙包岩石把它冲成平坦，冲成个大沟，在大沟里面修这个渠道，这是新疆第一，没有第二。
0: 1990年9月7日，86.3公里的战斗渠全线贯通，顺利通水。
3: 但是一个叫土生土后的老爷子，打着一条水，绕着纪念碑撒了一圈，一下泣不成声，就在那在这个渠道边哭起来了。我们应该记得这个牺牲的64位，牺牲那么多人，我们都应该记得他。
0: 战斗渠修建总土方量达到754万方，若将这些土方堆成一米见方的土墙，可绕策勒县城区152圈。64位同志牺牲，更让这条渠成为镌刻着奉献与牺牲的精神丰碑。
4: 如果再让你选择一次，这30年修这么一个渠，你还会选择吗？
2: 如果还是要改变策勒这个面貌的话，我依然还是要干的。因为啊，我不能看着老百姓那么苦啊，在策勒这个贼缺水的地方，把我的学的东西用上了，而且策勒的老百姓丰衣足食，所以我这一辈子呢，我觉得值得。战斗区精神就是南泥湾精神的积蓄，艰苦奋斗，不怕艰难去争取胜利，就是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没有不能争取的胜利。能够把新疆的这个水利建设搞得更好，能够使新疆的这个农业啊能发达，这是我的后辈的一个希望。我觉得呢，新疆前途是无量的。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2: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夏医生，你这支支吾吾的，是不是喜欢上什么人了？
1: 主任，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
1: 我想申请报名上届女兵连。
0: 你要上舰？
1: 对，我了解了一下上届女兵的配置岗位，有飞行员上下舰的心理支援服务，我匹配这个岗位再合适不过了。
0: 夏医生，我可提醒你，你如果喜欢的是要上舰的飞行员，那是违反纪律的。你知道，在舰上，飞行员和工作人员是不允许谈恋爱的。
1: 我知道。主任，这几个月来，与其说是我在给飞行员们做心理支援服务，不如说是这些可爱的飞行员教育了我。他们为了我们国家的航母事业不惜一切的代价，而且我听说他们每个人都已经写好了遗书，选好了墓地，笑着来参加这次的试飞任务。我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像这么震撼过。我是喜欢他，但我更多的是欣赏他。我欣赏像他一样的所有的可爱的飞行员们，可我没有别的什么能力。心理支援我擅长，他们为国家贡献一切的时候，我也可以为他们贡献我的专长，哪怕是能够帮到他们一点点，那都是我作为军人的荣誉，我义不容辞。至于您提到的这个问题，我申请不再负责他的心理支援工作。
0: 你要是下定了决心，你就写申请，我去跟上面说。
1: 谢谢主任。
0: 那你跟他的感情呢？怎么办？
2: 你的衣服我已经洗好了，
1: 谢谢。
2: 不用谢谢我，给我两块巧克力吧。
3: 今天主任成功，刘主任是不是特高兴？
1: 嗯，他也是。
4: 哎，跟你说个秘密啊。那天我跟康彦成说啊，等他们试飞全部成功以后，他找我。你说他会不会找我？
1: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4: 怎么了？
1: 没谈，我俩真没谈。哎呦，我让他不找我还不行吗？坐下，我跟你说。
4: 啊？
1: 这么严肃，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4: 怎么了？

0: 那天你问我有没有心动的人，当时我还不确定，但现在我确定，有。
1: 真假的？
2: 别告诉我，别告诉我，别告诉我，让我猜一下。阿宇，
0: 谢振宇，你怎么猜到的？
1: 那还不简单呀！三个最优秀的飞行员里面，秦大队长于涛已经名花有主了，那就只有谢振宇了。而且他不光单身，他又英俊帅气，飞行技术那么好，最重要的是你们俩绝配。
2: 哎，你说这是什么缘分呀？
1: 你喜欢上了掌机谢振宇，我是你的助手，喜欢上了掌机的僚机康延成，这不是上辈子缘分，这是什么呀？
0: 好啦，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跟你说。
1: 今儿什么日子啊？这么多惊喜。
2: 你说，
0: 我准备报名申请上届女兵。
1: 什么时候？
0: 现在。
1: 那要是选上了？
0: 你放心，我都替你想好了，我上届，你之后跟着刘主任，行吗？
1: 不是你就是为了谢振宇吗？就那你不上届，你也可以见到他呀。咱们就像那些飞行员家属一样。
0: 害不害臊啊？什么飞行员家属一样？八字没一撇呢。你坐下，我跟你说。妮娜，我始终在提醒自己，我首先是个军人，其次才是个女人。不管我跟谢振宇的未来如何，作为一名军人，我有我的梦想想要去完成。
1: 那我也去。
0: 你别去了，舰上不能谈恋爱。
1: 那咱俩都别去了呗。就他们上舰了以后也不需要我们了，如果他们愿意，咱们就跟他们表白结婚，那不是挺好的吗？
0: 咱们这的心理治疗师已经足够了，但在那里他们需要我。这几个月相处下来，我对他们非常了解，是其他的心理治疗师也一样专业，非常过硬，但是他需要磨合，不是吗？
1: 好了好了，我报名，选不上我认，但是我争取选上。
0: 你别冲动。
1: 没冲动。
0: 你就是冲动。这一上舰不能谈恋爱，少则一年，多则三年五年甚至更长。
1: 你都能行，我也能行，你放心，我肯定没冲动。刚才那么几秒我也是深思熟虑的。我呢虽然没有你想那么长远，但是我可以跟着你一块学习，一块努力啊。再说了，如果真的能登上航母的话，多光荣的事儿啊！那是多少人的梦想，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我真的觉得，跟你一块报名，好像我离航母越来越近了。可能，我也可以像秦大队长，像于涛那些优秀的飞行员一样，登上咱们祖国第一艘航母，第一艘。
0: 让我想到一起。写申请。

0: 你们在想些什么？
1: 没事吧？
2: 报告，没事。
0: 没事愣着干嘛？快，就你这样还能上航母吗？

0: 报告首长，中等杨浩界接见部队选拔队正在训练，请指示。
1: 进行训练。
0: 是。
2: 现在对这些女兵有信心了吗？
3: 报告首长，只要首长有信心，我们就有信心。你这叫什么话？首长的信心从哪儿来？首长的信心从部队来。你们一个是舰长，一个是政委，你们俩都没有信心，我这个首长怎么会有信心？
2: 首长，其实也不是没有信心，还是没有经验。
1: 没有经验。 可以在实践中去总结经验，万事总有第一次。部队好不好，关键看领导；班子行不行，就看前两名。你们两个，一个舰长，一个政委，就是这条舰上的前两名。这条舰能不能搞得好，就看你们俩了。同样的道理，女兵能不能搞好，就看有没有一个好的女兵队长了。
3: 首长，干部部门帮我们选了7名。
1: 通过前一段时间训练和综合考评留下来3名，都不错。我们准备再经过一个星期的训练，卧底，选出最后留下的那一个。好啊，选好了女兵队长，下面就是要选上舰的女兵了。她们是第一批登上第一艘航母的女兵，是开创历史的女兵，一定要选好，各方面素质要高，将来和各国的航母上的女兵能有一拼。
4: 首长，素质方面没有问题。咱们以前招女兵，要求文化程度是初中以上，后来提高标准，高中文化以上。这次咱们海军女兵训练团的挑选，全部大专以上，1/3大学本科，其中一名 AI 专业的硕士，差一年毕业，保留学籍，参军报国。通过和他们打了一段时间的交道之后，我才明白，时代变了，将来他们这代人肯定比我们强。
5: 有你这番话，我同意这些女兵上舰，我得赶回基地去了。
6: 侍卫大队第一阶段的试飞任务已经完成了，下面要进行挂锁和逃逸复飞的训练。他们够快的，那我们得更快才行。
5: 是，那我们现在就送首长走吧。
7: 得赶我走呢是吧？
5: 快快快，把吊子准备。
8: 这个要上舰的女兵，就是那个心理咨询师夏初。是的，首长，柳尼娜是他的助手。嗯，两个人要一起上舰，你怎么看？首长，我很佩服夏医生的选择。夏医生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一级心理咨询师，医学博士，临床6年，经验非常丰富。他还在1年以前专门为飞行员自创了一套心理支援体系，非常实用。 凭他的资历、学历和取得的成绩来看，他在现在这个岗位上一定会越做越好的。另外，我还了解到，由于这次试飞任务，导致夏医生和他的未婚夫分手了。其实我挺理解的，作为军人家属，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夏医生的未婚夫一直催着他结婚，可是夏医生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儿就选择转业，相反，他决定上舰。 要用自己的所长继续为飞行员们服务，所以对于他的这个申请，我挺感动的。还有那个柳尼娜，虽然不是学心理学专业的，可是她是军人世家出身，医学本科学历，她一直在给夏医生干助手。
1: 那倒正好，航母的舰长和政委正在考察上舰的女兵干部，我看这个夏初可以争取一下了。
8: 谢谢首长。

0: 一直想给你写信，
1: 烦不烦人呢？啊，
0: 这是要展开攻势啊！
1: 我一直以为是我自作多情了，没想到这姑娘真喜欢我，所以这次费曼，我得赶紧表白，加油！哎，这任务快接近尾声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0: 你俩好好处，将来结婚生个儿子，给我养老就行。
1: 你想得美了！

0: 什么情况？就是通知你们两个一下，从今天开始，夏医生不再担任你们两个人的心理疏导，会有专业的医生来交接。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要上舰了，已经获得批准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前两天啊，今天都交接好了。
2: 你们怎么来了？
0: 把行李帮我拿过来。

0: 你们完全可以留在飞行基地，做心理辅导员。为什么非要上大船？
1: 因为我想像你一样，亲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当然，无论未来是在舰上，还是留在这儿，我都不能再帮你做心理疏导工作。
2: 什么意思？
1: 就像你面对飞行，我面对你也不能心有杂念。

0: 谢振宇同志，希望你未来的飞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我答应你，我们大船上见。
0: 帮我拿行李。
1: 好。

0: 场呢。
1: 大家好。
0: 哎，你好，你俩床在那
1: 儿。哦，谢谢。
0: 我来先。
1: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夏初，心理志愿。
2: 刘妮娜，夏医生的助手。
3: 曲婷婷，
1: 你好。
4: 王小兰，
5: 你好。
6: 刘小丽，
7: 你好，你好。
4: 江雅洁，
8: 你好。
9: 安宁，
1: 你好啊。
10: 曹淑婷，
1: 你好。
4: 之前大家说要来一个厉害的人，原来是夏医生呀。啊，
1: 我没有。
4: 还挺漂亮。
1: 漂亮在绝对的技术面前不值一提。
4: 哎，你不会对我们那个什么催眠吧？我可听说心理师都会。
5: 哦，对。
1: 你们放心啊，大哥放心，训练的时候我保证不催眠，但是谁要是睡觉的时候打呼噜，那可说不准。
4: 小丽，你要注意了，我真不，
1: 今晚就知道了。

0: 可以开始了。是，作战训练，预备，跑，快，快点，快快快，速度速度，快点，快快快，
1: 别动，坚持住啊，没说放下了，谁也不许动。
0: 坚持住！怎么样，扛得住吗？扛不住就别扛了。别动，坚持住！
2: 快快快快快！快，加油，快过！快！快快快！快点！怎么样啊？你们这些女兵还扛得住吗？扛不住的话，我全都回去，别跟着捣乱。
3: 女兵也是兵。
0: 来战场上，没有男女之别，只有胜负之分。好，有志气，所有女兵继续训练。是。
4: 向后走，
0: 报告，走。听我口令，预备，跑，
1: 快点，
0: 掌握速度。 加速加速，快点！快！速度太慢了，真的。
3: 二，
0: 还是慢，能不能快点？听我口令。 行了。

0: 太好了，嗯嗯，
1: 首长这么高兴呢？
0: 这专家团不能这么夸咱们，给他们打的分太高了。基地的专家团和军工单位的专家团对试验试飞大队的全体试飞员进行了着舰和逃逸复飞的技术动作考核，他们居然给前10名全都打了10分。
1: 首长，十分是什么标准？
0: 什么标准？我先告诉你及格的标准。 就是每次都能够成功的着舰，然后迅速的完成逃逸复飞，这才算及格，就是6分。那
1: 试飞大队有多少人能达到6分啊？
0: 全部。他们没有人是6分，最低的是9.87分。
1: 首长，那9.87分又是什么概念？
0: 你着舰的时候，每次都能做到准确无误。
2: 啊，并成功的完成逃逸复飞，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准确到位。哎，飞机要飞成一条直线，不能上下抖动，不能上下沉浮，有一点点的抖动都要被扣除0.1分。
0: 明白了。哎，大弟，什么事？
2: 不知道首长有没有收到张司令报送的成绩单？哎。
3: 那就是2张纸，一些数据，我从来不相信这些东西。我们想向首长报告，转入下一阶段的挂锁试验。
2: 你拿什么说服我，让我同意你们可以转入挂锁试验？
3: 首长，我唯一能说服您的，就是最近几天已经没有人来找我说挂锁的事儿。
2: 就像当初您所说的那个样子，大家好像把挂锁这件事情都已经忘了。
0: 明天我过去。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就同意你们进行挂锁实验。啊，还有，明天把谢振宇和于涛先给我叫来，我要见他们。
3: 好的。
2: 哎，你等等，我还没说完呢。
0: 你作为大队长，要沉得住气，重要的是沉得住气。
2: 我现在
0: 首先认为你自己还没有忘记挂锁。
3: 是的，首长。

给我接张天一。张天一，通知各部门，让他们做好明天挂锁实验的准备。

0: 首长，
1: 首长，
2: 都准备好了吗？报告首长，准备好了。
0: 张司令，你们呢？准备好了。
1: 啊，去，把谢振宇和于涛给我叫来，我要分别见他们。是。
0: 报告，上来。
3: 首长好。
0: 谢振宇，你觉得你行吗？真的可以挂锁了吗？什么？今天要挂锁？行了，你回去吧，没事了。另外告诉秦大帝，于涛我不见了，去吧。
3: 是。
0: 可以开始了。是，今天不从第一名开始飞，从前十名的最后一名开始飞。秦大帝不用飞，阻拦索检查过了没有？阻拦
4: 索系统近一段时间没有使用，但是检查和保养都是每天都要做的。
0: 我要的是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再检查一遍。
4: 首长，你要是觉得我这个四零员连这件事情都做不好的话，那你把我撤了吧。<笑>张天翼。 你长脾气了，跟谁学的？跟秦大帝学的。报告
5: 首长，赶紧学的。通知他们，开始吧。是。首长指示，除了秦大队长不用飞之外，前十名试飞员从最后一名开始试飞。

0: 同志们，请稍息。今天训练的科目是着舰试飞，内容着舰及逃逸复飞。按照试飞顺序，由第10名往前依次排序。我念到名字的同志为第一组，刘波到，
1: 江海
2: 到，
0: 吴强
3: 到，
0: 马一鸣
4: 到，
0: 王小毛
5: 到。
0: 你们为第一组做好登机准备。
6: 是。
0: 从第5名到第2名，康延成
7: 到，
0: 耿建林
8: 到，
0: 谢振宇
9: 到，
0: 于涛
10: 到。
0: 你们4位同志做好准备，出发。
11: 是。

0: 首长，两位老总来了。
1: 哦。
2: 哎，宋指挥，
3: 周总，
4: 宋指挥，
3: 杨总，
4: 今天的风又在哪？
3: 来来来，坐。
0: 宋指挥，
5: 张司令，
1: 两位老总啊，今天咱们都看一下，什么十分试飞员，我都有点不相信了。
5: 啊，
1: 今天的侧风这么大，我就不相信他们都能控制得好，他们就不会抖动一下。

0: 啊，今天咱们都参加评分啊，得打分。
1: 好，开始吧。
2: 幺洞幺洞，我是洞幺，报告你的状态。
1: 洞幺洞幺，幺洞报告，幺洞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2: 幺洞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1: 幺洞幺洞，可以着舰，可以着舰。
2: 今天风大，注意保持飞机姿态。
1: 幺洞明白，幺洞明白。

0: 幺洞，非常好，祝贺你成功。
1: 洞九，洞九，我是洞幺，
0: 报告你的状态，
1: 报告你的状态。
2: 洞幺，洞九报告，洞九报告。
3: 洞九准备完毕，请求着舰。洞九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0: 可以着舰，可以着舰。
2: 洞九明白。
1: 检查你飞机状态，今天风大，控制好飞机姿态，
0: 控制好飞机姿态。

0: 动八，动八，我是动幺，我是动幺，报告你的状态。
1: 升级左缆索。
2: 啊？
1: 升左缆索。
2: 是。
3: 首长命令，升级左缆索。
0: 升级左缆索。明白。动八，动八，我是动幺，我是动幺，报告你的状态，报告你的状态。
4: 动八，准备完毕，
5: 请求着舰。
0: 动八，动八，可以着舰，可以着舰。检查飞机状态，检查飞机状态。今天风大，把飞机状态控制好。
5: 动八，明白。
0: 保持飞机状态。放下尾钩，
5: 动八明白。
6: 不用跟他说一声吗？
7: 这是总指挥在考咱们呢。
8: 吴强，没问题，
9: 没问题。

0: 抓着！抓着！成功了！好！国官，国官，国官，停！大弟，怎么样？我还可以吧？中了，中了！东宝，东宝，把飞机移开，把飞机移开，明白？
1: 大弟，要不要通知王小毛？卓舰时就给他挂死了。
2: 不用，
3: 首长，要收回阻拦索吗？
1: 我跟你说要收阻拦索了吗？
2: 是。
1: 动拐，动拐，我是动幺，我是动幺。动八非常成功，动八非常成功。今天放大，注意下降通道，保持飞机位置。
2: 动幺，动幺，动拐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卓舰
1: 放下尾钩，放下尾钩。
2: 动拐收到。

0: 好，不愧做成功了吗？
1: 小毛，祝贺你，祝贺你挂算成功。哎，动官，把飞机移开，把飞机移开。
2: 动官收到。哎，哎呀，好，好，好，好，
3: 怎么样，大姐？我这次觉得我还行啊。
4: 你不行，谁行啊？
2: 好，首长，他们每一个都是好样的，这应该打10分吧？
3: 当然。啊，
2: 你激动什么？
5: 还没飞完呢，下一个着舰的时候，收起阻拦措。是。滚！滚！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报告首长，东总1号舰接舰队女兵队正在训练，请指示。
1: 继续训练。是。
0: 你是壁虎吗？能跑不能跑？

0: 怎么了？出来！
1: 。
0: 你是夏初？
2: 是，首长。
0: 基地的刘主任向我推荐了你，说你是一个医学博士。
2: 是，首长。
0: 一个医学博士为什么要竞争到航母上当女兵队长呢？你作为学心理学的，对管理舰上的女兵有用吗？
2: 当然有用，心理健康学是完成一切事情的基础。
0: 假如你被任命为女兵队队长，你准备怎么管理这些女兵？或者你认为管理女兵最重要的是什么？
2: 平等。
0: 为什么？
2: 平等代表的是尊重，尊重可以开发和释放人的潜力，人的潜力无限的释放和开发，又是成功的基础。而且，我认为这和我军的光荣传统也是相通的。
0: 和我军哪一条光荣传统是相通的？
2: 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官兵一致就是平等，就是尊重每一名干部和士兵。
0: 如果你的申请没有被批准，你准备到哪里去工作？
2: 哪也不去，就上航母。
0: 你可能没听明白我的话，如果不让你当女兵队长，你想干什么？
2: 无论首长是否批准我做女兵队长，我都要申请上航母。我跟政委和舰长都表达过我的决心，如果我不能作为女兵队长上航母，我就申请以女兵的身份上航母。
0: 到航母上当女兵，你的年纪大了点，为什么这么想？
2: 为了成长，既然来从军，我希望我的军旅生涯全力以赴，不留遗憾，真正实现我作为军人的价值。
0: 我明白了，继续训练。
2: 是。
3: 首长，怎么样？
0: 决心不小啊，还是个医学博士。不过，现在让他当女兵队队长，资历是不是浅了点？
1: 他关键心，热情高，决心大。之前一直给飞行员做心理辅导，对飞行员非常熟悉。
3: 首长，关键他还是心理学博士啊，我们舰上有好几个博士，硕士就更多了，可就是没有一个学心理学的。他刚才讲到官兵一致就是平等，平等就是尊重，尊重能激发人的潜能，人的潜力的高度释放开发就是成功，成功就是战斗力。首长，这样的女兵队长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1: 还有首长，中国航母是一个新鲜事物，我和政委都没有经验，只能在日后的带兵实践中创造出经验来。这就像您说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进一步。
0: 说的对，航母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鲜的事物，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
3: 首长，那您同意夏初做女兵队长吗？
0: 还没有最后进行考核呢，不过我原则上同意。
4: 我今天登上了中国第一艘航母，儿子说，儿子正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编队的

0: 我今天都想，大雄，哎，大雄，怎么了你？哭什么呀？队长，咱们大队刚成立的时候，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写了一封信。
1: 你说等将来上了航母，我们会放飞两架飞机，一架是舰载机，一架是这些纸飞机。但那些飞机飞不出去，
2: 怎么了？
3: 你没听说吗？
2: 我听说什么呀？
3: 哎呀，你说呀，急人劲儿了。中国第一艘航母接舰部队成立了，没有我们，他们要上舰了。
2: 我们就是为了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的舰员，才来到这个这么艰苦的地方。哎呀，我说你小子，真是听风就是雨啊！我还跟你说啊，你在我这胡说八道没关系，你在外边不要跟我好好去抢啊！你怎么不动脑子好好想想？如果不让我们上舰的话，谁在舰上操纵总弹所？谁在舰上为舰载机的起落做引导员？全海军只有我们。
3: 我都打听了，队长。 舰上成立了自己的甲板勤务分队，他们要来我们这里学习，我们还要手把手的教他们我们创造的东西，凭什么呀？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

0: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 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舰上成立了自己的甲板勤务分队，他们要来我们这里学习，我们还要手把手的教他们我们创造的东西，凭什么呀？

0: 首长大人不好好的，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航母？我去找首长。
1: 哎，队长，队长，队长，你干嘛去？
0: 我去找首长。
1: 我问问他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航母。
2: 你不能去，你不能去，
0: 为什么不能去？
1: 你知道这样是什么后果吗？
0: 我

0: 被死都不怕，我怕什么后果？
1: 队长，
2: 我知道你委屈，队长，我也委屈，大家都委屈。可是之前我答应你们了，我说我带着我的兄弟们一起上航母的，这怎么说话不算话了？我是队长，有什么事我一个人担着，你闪开。
1: 行。
2: 要去大家一起去。
3: 天地金航，

0: 干什么？
1: ！当初，我们是为了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光荣的舰员，才放弃一切来到这里。可是我们今天听到消息，中国第一艘航母舰员里没有我们，我们想不通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航母。想请首长指示。
0: 你说完了吗？
1: 报告首长，说完了。
0: 我这个人不说大话，不说空话，不说假话。你说让我指示，我没有指示，我只跟你们说说我的想法。从年龄上来讲，我可以当你们的父亲，但是在我的眼里，我们仅仅是战友。你们是军人，作为军人，我要求你们执行命令。

0: 我给你们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10年前，我比现在年轻。当时，一位海军的首长对我说：“中国人将拥有自己的第一艘航母，我将被任命为第一支航母编队的司令员。”可是10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中国并没有拥有自己的航母。今天，中国海军真正的拥有了自己的航母，可是我也老了，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要退出现役。所以说，我的人生中也有许多不完美，也有很多遗憾。拥有中国人自己的航母，是中国海军几代人的梦想。100多年来。 我们曾多次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这是我们的耻辱。我们要洗刷这种耻辱，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同志们，中国海军将来不会只有一支航母编队，还会有第二支、第三支，甚至更多。你们作为航母舰载机、着舰和起飞的引导员，身上承载着 航母成军建设的使命，我们是一支军队，这支军队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就是整个民族的胜利。我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胜利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话。
1: 首长，
0: 我还要说一句：如果有谁因为上不了航母，要选择离开，我现在就批准，我不用你们现在答复。你们想好了，就来找我。

刚才首长说了，如果有谁想离开，今天就可以打报告。但是在这之前，我有些话想说，那就是如果有谁不想离开，就要做好一个准备，那就是放弃梦想的准备，下定决心在这个也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们的地方长久的工作下去，默默无闻地奉献出我们的青春甚至生命，你们愿意吗？我给大家3分钟时间，如果有想走的就走吧。

0: 队长，
1: 我不走。
2: 队长，我也不走。
3: 我也不走，队长。
2: 队长，我也不走。
1: 队长，我也不走。
3: 我也不走。
2: 我也不走，队长。
1: 我也不走，队长。
2: 我也不走。好，
4: 都不走是吧？那你们可得说话算话。金恒，
5: 没有人想离开是吧？
6: 那好，
5: 那我继续说下面的话，同志们。即使我们上不了航母，我们也不能无所作为。我有一个想法，想现在说出来，向大家讨论。首先，想跟大家说，谢谢兄弟们。咱们这个大队成立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为了航母甲板勤务保证流程和指挥手语系统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始终还没有将它科学化、系统化。我在想，即使我们上不了航母，我们也要把它搞出来，把它交给那些马上就要到这里学习的其他战友，让他们代替我们，把这套手语系统带上航母。将来，我们也可以骄傲地说，中国航母第一套甲板指挥手语系统是我们创造的，好不好？
7: 好！
4: 狭路相逢，
7: 勇者胜；
4: 勇者相逢，
7: 智者胜；
4: 智者相逢，
7: 仁者胜。
4: 说干就干，
7: 干！

0: 女兵上舰是新鲜事物，也要试验。既然他们有决心，我可以答应。但是要求必须和男同志一样高，把关必须和男同志一样严，合格一个使用一个，不合格就淘汰。执行吧。是。
1: 诸位。 听见了，我就不重复了。
2: 所有站位向他们开放，向，如果不适应，毫不犹豫。

0: 坚决淘汰。嗯，哦对了，那个叫刘小丽和安宁的，他们是强烈要求要到甲板勤务分队去啊。
1: 他们为什么要去那里？航母甲板是最危险、死亡率最高的地方，但是要是他们下了决心，我赞成。
0: 为什么？
1: 外国女兵都可以当舰长，我们中国女兵为什么不能在最危险的地方做甲板勤务分队队员？
0: 明白了，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创造历史，创造奇迹。
2: 我还没扎呢。啊？
3: 哦，你们俩来的晚，我们的也都快好了。
2: 这点小伤算什么呀？我们入伍的时候都已经经历过了，这要扛不住，那也别上舰了。
3: 能，
2: 你得想清楚啊，上舰只能比这现在更苦、更危险，而且随时都有牺牲的风险。
3: 啊！
2: 啊！啊！什么呀？怕啦？
3: 不怕。
2: 自信点儿。怕啦？
3: 我们不怕。
2: 不怕，
3: 不怕，
2: 不怕，
3: 不怕，那不怕，
2: 不怕。坐坐坐，怕也正常。
4: 咱们谁也没有经历过这一遭啊，
2: 但是我们更应该感到骄傲和光荣。咱们国家终于有了自己的这个航母，而且我们将成为这艘航母上的第一支女兵队伍。这一天怎么来的呀？想想这些试飞员吧，他们每天在天上。经历着生与死，那我受这点伤、这点苦算什么？对吧？
3: 对
5: 对
3: 对
5: 对。
2: 对，转过去，这儿是吧？哦。
6: 马小兰，
7: 到。
6: 编队指挥所，职务战士，站位。指挥计算机管理二号，
7: 是。
6: 许天天，
7: 到。
6: 飞行控制中心，职务战士，站位飞行控制计算机管理三号，
7: 是。
6: 安宁，
7: 到。
6: 本舰指挥所，职务战士，站位航行控制计算机五号，
7: 是。
6: 刘小丽，
7: 到。
6: 动力部门，职务战士，站位锅炉水质检测三号，
7: 是。
6: 柳妮娜，
7: 到。
6: 医疗分队心理支援小组。职务助理，
7: 是。
6: 下厨，
7: 到。
6: 甲板勤务分队，职务队长，
7: 是。
6: 同志们，从今天开始，你们要和男兵们一起接受上舰前的基础训练，然后一同上舰参加适应性训练，通过考核，你们才能真正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航母人。不然的话，服从命令，留在岸上工作。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0: 给大家5分钟时间参观甲板，解散。
1: 是。

0: 我们女兵今天第一次上舰，也是节日。
1: 对，就是我们的节日。
2: 同志们。
0: 咱们应该设一个女兵上舰节啊，就是每年的今天，怎么样，队长？
3: 同意。
4: 是啊，
5: 同意。
4: 全体集合！
3: 集合！
0: 哎，走。
6: 集合。
7: 全体队友，向前看齐，向前看，小心！队长，听我口令，各班就位，入队。
8: 是。
9: 同志们，请稍息。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在陆地上承担的试验试飞科目已全部完成，并且通过了考核。下一步要进入的才是最具决定意义的 D 阶段科目试飞。下一步的战斗更艰苦，我们所有同志要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拿下这最后更具有挑战性的 D 遥科目试飞。今天首长接受了我的请求，同意在航母下一阶段长时间的海训当中，我们要进行 D03 科目的试飞，到海上找找感觉。只要完成了 D03 科目试飞，我们将进入下一阶段着舰试飞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10: 报告，
9: 小毛，有什么话讲？
10: 航母那么大，我们有卫星定位，还有着舰引导雷达，这还进行 D03 科目，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了？
9: 你这么想就错了。
11: 航母在码头上看着很大，但是在茫茫大海上，从几千英尺高空往下看，
9: 航母看起来也就像一张邮票或者一片树叶子大小。第二，虽然我们上有卫星定位，下有着舰雷达引导，可是航母这个东西是运动，那么在战时，卫星和雷达信号非常容易被干扰。那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在缺少支持的情况下迅速地找到航母，而且快速地降落下来。同志们，我们加把劲儿，一定要完成下一个阶段的第一科目训练。全体都有立正，打击
12: 干。
13: 千头万落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终于从陆地训练场飞到了海天之上，去寻觅那日思夜想的甲板的踪迹。哪怕它小得像一张邮票，哪怕它在风浪颠簸中改变了航迹，我们的战机都会像子弹出膛一样朝着靶心射去。
14: 首长，秦大队长他们这么快就来了？
15: 试飞大队陆上模拟试验试飞已经结束了，下面要转入地雷科目的试验试飞。主要的课题就是要进行着舰的试验试飞。今天我让他们集体到海上感受感受，让他们找一找我们这艘大船。
14: 那要不要为他们打开引导雷达？
15: 不，让他们自己找，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咱们这试航，他们那试飞，两不误。
14: 是。
9: 燕山，我是洞幺，我们已经进入 N 号海域，任务发现洞洞幺号舰，发现马上报告，发现马上报告。
16: 洞两明白，
17: 洞三明白，
18: 洞四明白，
19: 洞五明白，
20: 洞六明白，
21: 洞怪明白，
22: 洞八明白。

0: 动幺动幺，我是动六，发现目标，发现目标，
1: 报告位置，
0: 3点钟方向，好像就是他。
1: 燕山，燕山，我是动幺，3点钟方向，发现目标，跟我来。

0: 天早上看得清楚啊。
1: 对，走。
2: 燕山，燕山，我是洞幺，大家朝12点方向看，下面就是我们的洞洞幺号舰，大家好好看看。她真漂亮，是不是？
3: 洞幺，洞幺，我是洞梁，我看到她了，漂亮。
4: 洞幺，洞幺，洞三报告，我看到了，那就是咱们中国的航母洞洞幺号舰吧？太壮观了。
5: 洞幺，我是洞四，我也看到她了。
6: 洞外报告，我也看见了。
2: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艘航母，大家好好感受，将来就是我们的家了。燕山，燕山，我是洞幺，我是洞幺，注意控制高度，注意控制高度。
6: 洞幺，洞幺，船上有人冲我招手呢，还有女兵呢。

0: 首长昨天让我们进行第一次的B03科目试飞，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海上熟悉浊江环境。大家可以谈一谈初步的印象和感受。谁先发言？
1: 我先说。
0: 韩延成，
1: 大旅长、政委，我想说的话怕影响大家的好心情。
0: 有什么样的话说出来会影响大家的心情？就是延成，有什么你就说，没有怕的。对呀，说说说，我说了。原本我在想啊，巡舰飞行就是在海上找航母，熟悉浊建区，将来啪的一声落下来，咣当一声挂上锁，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浊建就成功了。
2: 真要是这么容易，那不跟吃豆芽菜一样简单了吗？
0: 都别吵，听我把话说完。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吗？大家都觉得航母很大，在海上很好找，对吧？但事实上呢，当我们走到了海上，在空中往下看，它是那么的小，天气那么好，阳光明媚，万里无云。但是我们仍然找了半天，才在一个浪窝里找到的。平时可以这么慢慢悠悠的找，但是要作战的时候行吗？当你执行完任务，油料没有了，必须马上着舰。 还能给你时间，可以在空中慢慢悠悠溜溜达达找吗？
3: 说得好，
4: 刘波。

0: 那意思我明白了，这昨天天气那么好，咱们都费了这么大劲才找着。这要是天气不好的话，那更难找呗。巡舰很有可能是我们完成试飞任务的又一堵墙。大家还记得 C04 科目那堵墙吗？巡舰解决不了，捉奸无从可谈。
1: 宇涛，谢振宇，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吗？
2: 我同意康言成和刘波的意见。
1: 谢振宇，你呢？
3: 我觉得这堵还没有出现的墙，已经开始影响大家的信心了。
1: 还有谁要发言？
4: 你怎么还要发言？你刚才不是说完了吗？大队长，是你让大家发言的，振宇还有话你让他说完吗？好，你说。大队长，政委，我有个建议，我们之前都是在陆地上进行试验试飞，往后呢，将会是在海面上。我建议恢复双机配置，这样不管是着舰还是试飞，或是巡舰，双机之间都能更好的配合。
1: 你坐下。很好，我刚才也想到这个问题了，恢复双机配置，以便于以后我们能够更好的执行D类科目的试飞任务。散会以后，大家可以回去自行结对子。如果结不成，对内调配。安静，我还没宣布散会呢。刚才大家的发言我都听了，很好。 不过 D03 科目是不是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堵墙？我们还是得飞一飞，不要被那些还没有出现的妖魔鬼怪给吓死。散会以后，大家回去结对子。明天我们就要进行第二次，也就是第一次正式的D03 科目试飞。

0: 喂，
1: 大哥。
2: 喂，大姐。
1: 有事儿啊？
2: 啊。
1: 进屋谈。
2: 啊。
1: 进来吧。
3: 强子，最近怎么回事啊？我发觉你有点蔫了吧唧的嘛，出什么事儿了？跟媳妇闹别扭了？
2: 没有。
3: 那因为什么？
2: 大爹，
4: 哎，大爹，你把，哎，你们有事儿，那我
5: 没事没事，
2: 你们聊。
3: 哎，不是，强子，这
4: 强子怎么了？
3: 不知道啊，我回来的时候在门口溜达，我让他进来，没说两句话，你来了就这不就走了吗？
4: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自打休假回来，我就觉得他有点不对，他不是旧伤复发了吧？
3: 你别吓唬我，强子这个人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但是只要有他在我们身边，给我们干了多少具体的事儿，我要问他，我怕他不会跟我说实话。你是政委，你去问问他，到底是不是因为伤的问题。
4: 医学分队刘主任刚来的时候跟我讲过，说强子的身体有点情况，我就把他之前腰椎受过伤的事情跟刘主任说了，结果他也没说啥。我当时还想着把这事告诉你，结果后来一忙就给忘了。
3: 你说我这个脑子真的。也不知道天天想什么，我一直把他当个好人，当成一个铁人来看待。前段时间什么都没落下他，是言是非，高速撞见，别人都受不了。你说他那个腰，
4: 行了行了行了，哎，你别着急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这就去找强子，这里拿着。
6: 赵凡，开车。

0: 你没必要这样，我又跑不了。我其实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要是有事儿的话，我就跟大地说了。
1: 强子，今天咱不去基地医院，回海军总医院。

0: 哦，坐。
1: 好。
0: 你刚才说这是一位飞行员？
1: 是，特级飞行员。
0: 他已经停飞了几年了？
1: 停飞？他没有停飞啊，他一直在飞，昨天还飞呢。
0: 昨天还在飞？
1: 是。
0: 这位同志的腰椎部分受过严重的创伤，是通过钉子固定以后才恢复了运动功能的。这个情况你们掌握吧？
1: 掌握。
0: 哎呀，看来在我的医学生涯当中，今天要见证一个奇迹了。一个飞行员受了这么重的伤，还能重返蓝天。对了，他受伤几年了？
1: 四年。
0: 四年。就是说他受了重伤以后又飞了四年。
1: 是。
0: 太不可思议了。要么他是个铁人，要么就是部队离了他不行，他太重要了。
1: 主任，我是他的政委，是我的师侄。那他现在这种情况，接下来怎么办？今后还能不能飞了？
0: 说到这儿啊，我还得夸一夸四年前给他做手术的同行了。四年前的手术还是非常成功的，但我怀疑他的身体最近遭受到了重创，而且是一种巨大力量的反复冲击。你看这个力度有多大，原本固定在他脊椎上的钉子一半都已经碎掉了。

0: 因为我想像你一样亲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就像你面对飞行，我面对你也不能心有残念。
1: 我们大船上见。

0: 老谢啊，嗯，能找着剑了，是不是很快就能上剑了？嗯，如果接下来的实验都顺利的话，你怎么唉声叹气的？这不是好事吗？
1: 是好事，
0: 但我爱情没了。你说这柳妮娜她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呢？她要喜欢我，干嘛要跟夏初上剑呢？她明明知道剑上有规定，不能谈恋爱啊。
2: 那我问你，你那么爱打游戏，干嘛非得做飞行员？
0: 那能一样吗？我那是为国效力。
2: 人家也有家国情怀，我认为能把理想和爱深沉的埋在心底，那是最神圣的。
0: 那是我世俗了。
2: 对，你应该向他们学习。
0: 对，向他们学习。嗯。
2: 别管我一个人想他们学习啊！你跟这夏医生怎么样了？
3: 什么怎么样了？少来啊！我看你们俩挺难得来的。
0: 我跟他说话，感觉像是在做体检啊。
2: 那不多好啊！你思想有什么心结，砰一下就给你打开了。
0: 我告诉你，咱们是大老爷们，这事儿咱得自己主动啊！
2: 主动不了，人家怎么想的我都不知道。
0: 哎哎哎，有这句话就行了啊！
2: 我
0: 他怎么想的你不管，这事儿交给我了，我去帮你问。
2: 不是那个意思， 梆梆梆梆。
0: 别闹啊！梆梆梆梆。

0: 先住院，其他的事儿出了院以后再说。强子跟我说了，他想在住院之前调离是非他的。胡说！
1: 我胡说什么了？
0: 之前他来找你的时候，就差点把这话说出来。
1: 先住院治疗，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说。就你对他有感情，我就没有。
0: 明天，我先送他去住院，先把他的腰椎治好了再说。但是强子这事，政委，无论强子是能飞还是不能飞，他永远都是我们是非大队中的一员。我希望他能够跟我们一样去享受这份荣光和成功。

0: 南海一号，栋梁请求划出。
1: 同意划出。
0: 南海一号，栋梁请求起飞。
1: 同意起飞。

0: 栋梁，栋梁，我是南海，报告情况。
1: 栋梁报告，一切正常。
0: 栋梁，栋梁，按计划开始试飞，按计划开始试飞。
1: 栋梁明白。
2: 成功了，
3: 成功了，成功了！
2: 虎将双副眼镜蛇机动，我们成功了，
4: 成功了。
0: 栋梁，栋梁，推杆压机头，恢复水平状态。
1: 栋梁明白。
2: 飞行高度几乎没有变化，飞机承受住了规定过载，没有问题。
0: 栋梁，栋梁，报告情况，可否进行第二次试验？栋梁，栋梁，报告情况，可否进行第二次试验？
1: 栋梁报告，一切正常，可以进行第二次试验。
0: 栋梁，栋梁，按计划进行第二次试验，按计划进行第二次试验。
1: 栋梁明白。
5: 系统异常，系统异常，
2: 怎么回事？
0: 安静。栋梁报告情况。
2: 栋梁报告，
5: 系统异常，
2: 系统异常，
5: 系统异常。
0: 栋梁加油门。
2: 明白。
5: 系统异常，系统异常。
0: 用杆。
5: 系统异常，系统异常，系统异常。
0: 栋梁，栋梁，你高度只有300了，马上跳伞。
5: 系统异常，
2: 不，我要保证飞机。
0: 执行命令，马上跳伞。
2: 船长，让我再试一次。
0: 你没有高度了，跳伞。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0: 报告大队长，你有时间吗？我想找你说个事儿。
1: 先去住院去。
0: 事没办完之前，我不住院。

0: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 充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7: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8: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9: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0: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11: 好好好。
9: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2: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3: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4: 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15: 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
16: 你想摆脱一个前仆后继的危险，把自己排在最前头，我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17: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中国军人的尊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圆满收官，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决赛并为冠亚军代表队颁奖。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质量和知识产权强区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
0: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昆仑山下战斗局》，今天播出第一集《水穷沙幻，绝境中立下休渠之志》。
1: 今年以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探索形成71项创新做法，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经过近3个月激烈角逐，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8月9号迎来收官之战。当晚，联赛闭幕式暨冠亚军决赛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活动，祝贺比赛圆满收官，并分别为冠亚军代表队颁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活动。
2: 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灯光璀璨，人声鼎沸，各族球迷热情高涨，翘首期盼决赛开赛。江超联赛今年5月启动，各民族运动员组成14支球队，共举行56场比赛，40万名观众现场观看比赛，线上观赛人数超6000万。8月8号，吐鲁番队2-0战胜阿勒泰队，夺得季军。9号晚，喀什队与伊犁队的决战成为整个联赛的焦点。在精彩的文艺展演后，决赛拉开帷幕，双方球员和裁判员入场，随后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员精神抖擞，迅速投入战斗。绿茵场上，足球健儿你追我赶，穿梭疾驰，跑位、传球、防守、射门，大家以娴熟的球技、默契的配合，展开一轮又一轮对攻。每一次全力冲刺都动人心弦，每一次巧妙突围都令人振奋。现场观众热情如潮，加油助威声浪响彻云霄，激情席卷全场。经过104分钟的激烈比拼，喀什队以1-0战胜伊犁队，夺得本届姜超联赛冠军。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声，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何忠友分别为冠亚季军代表队颁发奖杯、奖牌等，并同获奖队伍合影。现场还为4支民族团结进步代表队颁发牌匾，为最佳裁判员、最佳教练员、最佳守门员、最佳射手颁发荣誉证书和奖杯。本届赛事是新疆首届自治区级足球超级联赛，是新疆以群众性体育赛事促进全民健身、推动体育强区建设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自开赛以来，各族运动员、教练员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在比赛中相互切磋、携手拼搏，工作人员齐心协力、精心保障，全体球迷热情关注、踊跃观赛，共同展现了新疆群众性体育活动的风采和魅力，共同营造了新疆各族群众团结和谐、同心奋进的良好氛围，生动诠释了同心杯这一主题，以体育活动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写下了生动注脚。王建新、哈丹卡宾、王林、李刚、克伊瑟尔克尤木、刘建明，部分老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相关地州市负责同志、有关协会、赞助商代表等参加活动。
1: 历经86天、56场比赛，覆盖全疆14个主场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8月9号在一台绚丽的歌舞盛宴与一场激烈的巅峰对决中落下帷幕。
2: 19时30分左右，闭幕式文艺演出启幕，整场演出紧扣“同心筑梦，将来可期”主题，分为“丝路古韵，国风燃情”、绿茵逐梦，古今传承，天山同心，江月和鸣三个篇章，展现了天山南北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昂扬奋进的时代风貌。
3: 可以让球员们更加有信心，也可以让观众们在足球赛上看到更多不一样的表现。
2: 文艺演出落幕，喀什队与伊犁队的决赛正式打响。下半场，喀什队获得一次点球机会。第75分钟，喀什队队员阿利木江阿布多艾尼主罚点球，以一记精妙假动作骗过门将，皮球应声入网。中场哨响，比分定格1-0，喀什队捧起冠军奖杯。
4: 经历了很多的困难，我们把团结是放在了第一位，相互之间鼓励，才能取得今天的胜利。
5: 虽然说今年拿到亚军，你也不会气馁，回去我们会积极备战，明年再来。
2: 决战之夜，32683名球迷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赛场，为球员们呐喊助威。
6: 肉做的也太满了，无论是哪边进球，大家都是对足球的热情，感觉特别棒。
7: 像那个吉祥物，工作和心情一样，人们都团结在一起了，心都连在一起了。
2: 姜超联赛不只有绿茵场上的激烈拼抢，也将全疆的文旅资源串联在了一起，让赛事流量转化成了民生增量。赛事期间，各地把非遗集市搬进赛场外围，把传统技艺、民俗展演、文创好物带到球迷身边。乐浦湖县在赛场周边配套打造特色美食巴扎，不少农户合作社集中展销优质农副产品。塔城地区开设了7县市20项非遗好物展销区，让球迷沉浸式感受特色文旅魅力。
8: 特意带着我们塔城市特色面包，借助姜超联赛的超高人气，是一次特别好的交流展示的机会。
2: 为了满足大家的观赛需求，各地纷纷开设第2现场。每逢比赛日，伊宁市六星街的大屏幕前总会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观赛。吐鲁番市搭建起一个主赛场加21个联动观赛点的全域矩阵，直接带动周边餐饮零售消费环比上涨20%。
9: 实在是，哎呀，就是太火热了！看直播，趁着这个机会感受民族文化呀，还有风土人情。

0: 是期间一揽子专属优惠大礼包全面上线，全将18家5A 级景区纳入票根优惠范围，203条主题旅游线路同步上线，赛事红利还在持续释放。阿卜杜拉·阿卜都维利在乌鲁木齐经营着一家干果店，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乌鲁木齐队门将。比赛中阿卜杜拉·阿卜都维利的表现给球迷留下深刻印象，这段时间他的干果店迎来不少粉丝。
1: 有些时候球迷们特意的跑过来找我买干果呢，小朋友都来我店里找我怎么收门。我觉得踢球和买干果不会冲突，一个是守球门，一个是守口碑，都有用心对待。
0: 姜超联赛释放出多种赛事效应，进一步点燃人们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聚集的旺盛人气也不断转化为消费活力，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
2: 姜超联赛的火热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一场赛事既能带动一地的文旅消费，也能把全民健身的氛围带到更多人的身边。
3: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绿茵牵同心，足球聚合力。姜超联赛为各族群众搭建起同台竞技、展示风采的平台，大家以足球为纽带欢聚赛场，场上奋勇比拼，场下交往交心，共享足球乐趣。姜超联赛还推出9.9元统一观赛票价，降低观赛门槛，践行全民参与办赛理念，同时有力激活体育加文旅加商贸融合消费新场景，成为拉动文旅经济的强劲引擎。赛事扎根基层，贴近群众，彰显大众体育活力，既映照出新疆各民族同心携手的团结底色，也展示了新疆文化底蕴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4: 8月10号上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质量和知识产权强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领导小组全体会议，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食品安全和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审议有关文件，对照2025年中央质量、食品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考核结果，对下部重点工作及考核整改作出安排部署，突出问题导向，认真查漏补缺，全面提升工作水平。
0: 会议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紧盯两个强区建设目标，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中央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切实提高我区质量、食品安全和知识产权工作质效。要抓好靶向纠治，深挖病灶根源，坚持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确保所有问题改彻底、不反弹。要坚持举一反三，开展全面自查，深入挖掘特色亮点，进一步扬优势、强弱项、补短板，扎实提升工作质效。会议强调，要以中央质量督查为契机，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加大质量监督抽查、溯源整治力度。要深入实施农牧业质量升级、制造业质量变革、服务业提质增效、工程品质提升四大专项行动，强化质量基础设施建设。要重点围绕特色农产品、新能源、新材料、跨境数字经济等领域布局高价值专利、地理标志、知名商标，结合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大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知识产权供给。要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交流合作，助力新疆优势产品和特色品牌走出国门。要构建食品安全全链条闭环监管治理体系，严厉打击制售特供酒等违法违规行为，持续深化水产品全链条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网络餐饮、农贸市场、校园食堂等重点领域专项治理，畅通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渠道，坚决守住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强调，各相关单位要压紧压实责任，密切协作，形成合力。要组织开展好全国质量月、食品安全宣传周、知识产权宣传周等活动，开展立体式宣传，营造人人重视质量、守护食安、尊重创新的浓厚氛围。
3: 30年，3代人，一条渠，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昆仑山北麓的策勒县，有一条被誉为新疆红旗渠的人工天河战斗渠，1960年动工，1990年竣工。全长86.3公里，在党的带领下， 策勒县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终结了杀进人退、风吹城跑的苦难，也把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战斗区精神镌刻在戈壁之上。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昆仑山下战斗局》，今天播出第一集《水穷沙患，绝境中立下修渠之志》。
5: 这里是位于策勒县努尔乡的战斗渠渠首，昆仑山雪水从这里启程，沿着86.3公里的主干渠，荡过戈壁荒漠，滋养着策勒县的万亩绿洲。这奔涌向前的渠水，在今天看来只是寻常的灌溉水源，但在上世纪60年代，这却是策勒各族百姓团结一心、战天斗地、拼尽全力换来的生存希望。
6: 策勒县属于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降水量仅35.5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955毫米，农作物全靠河水和泉水灌溉。
7: 这个雪山的融水汇入到那个下面那个蓝色的，那是玉龙喀什河，它发源于策勒县，但是策勒县一滴水都用不上。而我们的河流嘛，它不在这个雪山这边的一小片浅山地带，9条河的全部年径流量只有6亿方。策勒的地形造成我们策勒县是和田地区最缺水的县。
6: 解放初期，策勒县没有一座水库，仅有几条小水渠，水资源利用率极低，各乡4年才能轮种一次小麦，当地百姓喝的是人畜共饮的涝把水，解决用水是头等大事。
7: 那一天是顾尔班杰县委副书记朱继贵做了个动员报告，你们家过节有啥好吃的？吃大家都没得吃的，大家都摇头没好吃的。然后朱继贵书记就说，走，我们还是修渠去，只要有了水，我们就可以天天过节。
6: 86.3公里，在今天的高速路网中不过50分钟的车程，但在那个物质匮乏、人扛肩挑的年代，这是一项超级工程。面对缺水困局，策勒县委决定组建专门的水利团，集中力量修大渠。然而消息一传开，却质疑声四起。
7: 原水不解禁渴，你修路外扩大水，你3年还5年还是10年8年，这个东西大家都不好说。地要人种来，你把那个金砖劳力都拿去修水库了，这些地谁来种？我们不吃饭吗？饿着肚子修水库去吗？这个话不是没道理。
8: 县委书记徐成章、县委副书记朱继贵，他们这一帮子人是哪里来的呢？是南泥湾来的。这些人呢，在南泥湾那个地方就有这个光源传统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这个光源历史对修战斗渠啊很有作用。
6: 要修渠，先勘陷。1960年2月，23岁的阿西木热兹丁作为勘测队唯一的技术员，带着7人小队向戈壁进发，没有一台自动化设备，没有任何参考数据，他们靠着努尔河洪水痕迹，用石块、红柳枝、芦苇标记渠线，来回测量了5遍，最终确定了一条短直又省工的渠线。
9: 那车子一步一步的丈量，他们走到什么地方，天黑了就睡到什么地方，白天不行了他们看不到，就晚上堆柴火，把柴火点燃了以后呢，在很远很远就可以看到，就根据这个定它的这个位置放线。
6: 勘测同时，水利团也组建完成，由买买提库尔班图尔逊任团长。1960年2月，水利团带着最原始的工具出征，这是策勒人向命运发起的一次冲锋。经过4天的艰苦跋涉，水利团到达努尔乡博朗台村，大家在戈壁荒滩挖地窝子安营扎寨，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昆仑山的注视下，战斗渠开启了从无到有的历程。策勒县建设史上施工条件最艰苦、时间最长、投入劳力最多的水润民生工程由此拉开序幕。
4: 湖南第11批援疆医疗队员到岗已有2个多月，大家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多个重点学科协同诊疗，以组团式医疗援疆筑牢各族群众健康防线。
0: 新一批58名湖南沅江医疗队员覆盖心血管、肿瘤、普外科、内分泌等重点学科，队伍抵达后迅速投入工作。心内科专家入院当日完成八台手术，护理专家第一时间走遍各科室调研，多学科团队联合开展疑难危重症会诊，第十一批毛医师快速进入工作状态，
10: 推进组团式的沅江区域的协同，专家派驻形成了多个的救治链条，这个是湖南大后方的精心的安排。
0: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是当地唯一的三甲医院，过去复杂病症患者只能前往乌鲁木齐就医。不久前，59岁的吴克利汉阿布都热合曼在湘江医师联合操刀下顺利完成腹腔镜肝部分切除术，
11: 伤口特别小，现在恢复的比较好，湖南专家在这里我们很放心。
0: 日常诊疗中，湘江医师常态化联合研讨病例，实操代教。肝包虫病是本地高发疾病，以往当地外科手术窗口大，恢复周期长，一批批沅江专家带来微创技术，手把手传授操作思路。如今医院微创手术占比超90%。
12: 在师傅的带教下，我们现在能微创就微创，能打小孔就不开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进步，更是减轻患者病痛的一个理念。
0: 自1998年湖南对口支援吐鲁番以来，535名湖南医护人员先后接力奔赴火州，沅江团队攻坚疑难重症，下沉基层服务，做强特色专科，为当地织密全域医疗保障网络。
13: 今年以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围绕打造开放型特色产业体系、建设联通欧亚综合物流枢纽等方面探索形成71项创新，使吸引力持续增强。
0: 围绕打造开放型特色产业体系，喀什片区着力打造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纺织服装制造、电子产品组装等六大加工制造业和国际物流、跨境电商等四大现代服务业。一至六月，喀什片区新增企业725家，同比增长6.9%，目前企业总数达6119家。入驻企业喀什盛润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初投产运营，已获得江苏、广东等地稳定订单。
14: 首先呢，是对于我们这个棉纺行业非常的支持，包括政策的叠加，以及这个出口以及进口的这个优惠，所以我们选择落户这边，对于我们这种企业来说优势很大。
0: 围绕提升外贸服务水平，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喀什片区打造保税易货加区内仓储新模式，依托0130易货贸易监管方式，允许外汇紧缺国家货物进入综保区保税仓储后再销售，单票货物仓储物流成本降低约15%。同时打造多起集拼加多仓联动出海模式，中小微企业单次发运量降至1立方米，物流成本下降31%。
15: 今天，中国新疆中亚农业科技创新联盟2026年学术交流会在库尔勒举行，聚焦农业前沿技术交流研讨，为中国与中亚农业深度协同发展注入科创动能。交流会为期3天，以科技赋能共促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与会人员围绕种植资源保护与新品种培育、棉花生物育种、智慧农业装备研发、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等关键前沿领域开展主旨分享，为区域农业发展探寻技术解决方案及合作路径。
16: 棉花的科技进步是非常大的，我想下一步就是要朝着绿色的方面发展，相信在通过新一代的技术的迭代升级，新疆的棉花品种应更加有优势。
17: 粮食安全是现在全球都在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把粮食作物的合作放在第一位，还希望在棉花、果蔬、农产品加工等方面加强合作。
15: 交流会上，南疆区域农业科技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新疆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正加快从分散布点向平台化、系统化转型迈进。
18: 搭建起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示范推广、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科创体系，可以辐射阿克苏、喀什、和田、科州等地。未来我们还要在北疆同步推进布局。
0: 依托吐鲁番独有的极端干热气候，中交火焰山汽车检测有限公司建成国内规模领先的综合干热环境试验基地，承担了全国80%以上的汽车高温定型试验任务。今年企业新增无人机等低空飞行器高温检测新业务，业务版图拓展，跨区域项目增多，涉税合规管理需求同步提升。 税务干部主动上门精准辅导，协助企业建立常态化涉税风险预警机制，
19: 开展涉税风险研判，定制专属纳税信用提升方案，及时推送风险提示，避免企业因操作疏漏影响纳税信用评级，
20: 及时帮我们排查化解涉税隐患，推动我们不断完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规范票据申报归档全流程。
0: 除特色高温试验产业外，税务部门聚焦当地光伏产业龙头标杆企业和绿色能源保供核心主力托克逊县天和光能有限责任公司，实地摸清企业经营痛点，系统梳理资金周转、办税缴费难点堵点，指导企业搭建完善涉税内控体系，落实自主自查审计，规范全链条财税流程。
21: 企业累计享受留抵退税超8000万元，叠加其他各类税汇减免近490万元，这些资金我们全部用于配套项目技改与产能扩容。
3: 8月3号至9号，这个夏天相约新疆全球网红共创传播活动在阿克苏地区举行，来自德国、法国、英国、塞尔维亚等11个国家的外籍博主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余种主播，分3条线路深入阿克苏地区7县2市开展深度探访，用镜头记录美好。
0: 活动中，非遗体验成为一大亮点。在库车市秋瓷非遗工坊，博主们亲手体验技艺，感受非遗魅力。在沙雅县夜明刀房库车大囊城，大家近距离观摩沙雅小刀的锻造过程，参与打囊全过程。在秋瓷剧场，博主们沉浸式观看舞剧，并在舞蹈演员的带领下学习舞蹈动作。
22: 我们品尝到了自己做的囊，味道特别棒，我也很喜欢我们看到的这场表演。这里的年轻人都很有才华，我看到了他们对舞蹈的热爱，这里的一切都非常棒。
0: 在沙雅县沙燕洲景区，千年湖杨林与碧波湖水相依相生的自然之美让大家流连忘返。博主们还走进沙雅森林草原消防应急分队，跟随护林员了解巡护工作。
23: 这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紧邻着沙漠却绿意盎然，这里的生态保护取得的成绩让人惊叹。
0: 博主们还走进库车市玉旗吴斯塘乡永库同心村智慧农业植物工厂、沙雅波士然智能农机公司、温宿县浙苏家纺有限公司，参观现代化农业、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成果。阿克苏的发展活力给各国博主留下深刻印象。
24: 我觉得这非常了不起，在各个生产领域，很多设备都是全自动的，充满科技感。这次活动让人印象深刻，我会把这些分享给更多人，让大家了解快速发展的中国新疆。
15: 8月9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沙滩排球和游泳比赛开赛。在奎屯市举行的沙滩排球比赛为期6天，全疆各地的11支代表队200名运动员参赛。
25: 比赛场地环境沙子真的特别好，能和全疆各地的优秀运动员同场竞技，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15: 游泳比赛在新源县举行，共有11支队伍参加。比赛共设置甲组、乙组两大组别，共计52个竞赛小项，涵盖各泳姿单项、个人混合泳以及接力项目，全面检验全疆青少年游泳训练成果。
4: 依托短视频探访养老资源，搭建养老服务平台，武甜甜和他的养老服务团队致力打通居家机构养老服务衔接通道，为老年群体解决养老烦心事。
26: 我叫武甜甜，是新疆宜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创始人。2023年，家里老人重病，为了照顾老人，只能和家人辗转在家和医院之间。为了打破养老行业的信息差，我拿起手机，用短视频探店的方式，一家一家去走去拍，环境怎么样，饭菜软不软，护理员耐不耐心，住在里面的老人笑不笑。现在我们一棵树能提供的服务可多了，住浴、送餐、陪诊、上门康复、适老化改造、安宁疗护，加起来一共19项。我们还对接了10几家专业的养老机构，老人想去哪家住，我们就帮您摸底儿，帮您谈价，帮您对接，让子女和老人少走点弯路。我们团队现在有27人，有学护理的，有学社工的，已经服务了1000名客户。我给我们平台起名叫一棵树，就是盼着它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每一位老人都能有一棵大树为他们遮风挡雨。
3: 下面请看简讯。
0: 上半年，新疆公路客货运输稳定增长，全疆完成公路营业性客运量1.52亿人次，旅客周转量83.53亿人公里，同比分别增长3.5%和5.8%，完成货物运输量5.66亿吨，同比增长2.7%，呈现量增质稳的良好态势。截至目前，新疆尿素总产能已达到年产1050万吨，成为国内核心尿素生产基地。其中，疆内年需求量为900万吨，超产部分销往中东部及云贵川市场，外运比例持续走高。今年以来，新疆市场监管部门全面深化食品安全智慧监管改革，将食品安全智慧监管一张网与精准化培训体系深度融合，不断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以实现对14.33万家餐饮服务单位的数字化食品安全监管。
15: 8月9号，2026年全国广场舞展演新疆昌吉站暨自治区老年人广场舞交流展示活动在昌吉市结束，全疆27支队伍近400名选手参加，献上精彩纷呈的广场舞演出。
4: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姜超联赛冠亚军决赛的精彩时刻。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搜狐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晚上好，一起来看全疆天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8月9日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古克州、博州、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孜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会下起小雨，上述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克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孜地区北部山区以及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局部区域呢会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和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局地会有暴雨。再来关注高温，未来2天的全疆平原大部依然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昌吉州、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高温可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和哈密市高温可达到45度以上。未来2天大风呢是这样的：南疆盆地和哈密市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7级，感觉闷热，非常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5级，外出时要加强防护。乌鲁木齐晴，23到36摄氏度。阿勒泰多云，16到33度。石河子多云转阴，17到37度；昌吉多云，22到38度；吐鲁番晴，31到43度；哈密晴，22到37度；塔城多云转阴。20到36度。

克拉玛依多元转音，26到35度；伯乐阴天，20到32度；伊宁阴天，19到30度；库尔勒多云转晴，26到36度；阿克苏阴天，26到33度；阿图什小雨，24到27度；喀什小雨转阴，23到27度；阿拉尔多云，22到36度；和田阴天，24到33度。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0: 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派丹。
0: 小胖，你知道吗？一年四季我最喜欢的就是夏天。
1: 为什么呢？
0: 它就是有各种水果琳琅满目扑面而来，各种美食让我们大快朵颐。还有就是它不像冬天穿得特别臃肿，像粽子一样。不过夏天呢也有缺点，就是暴晒，皮肤都晒黑了。而且温度特别高，特别难受。
1: 对，我们说到这个高温闷热呢，有一点是特别要注意的，那就是潜在的中暑的风险。夏天呢天气热，不少的人会突发中暑，但这个时候很多人因为分不清这个中暑的轻重，然后急救的方式出错，把原本可以快速缓解那种小的不适，然后危及到咱们健康的大危险。
0: 中暑啊可不是小事儿，它分等级分场景，先兆中暑、轻症中暑、重症中暑。如果说是发展到重症中暑啊，那风险高，发病快，极易致人死亡，而且症状不同呢，它这个反应也是天差地别。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主任医师王毅，带我们精准识别中暑的三级信号，解锁户外、居家、出行三大场景专属的防暑技巧，避开防暑的误区。有请王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中心的王毅大夫。
0: 欢迎王主任。
1: 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中暑后如何正确急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王主任，夏季这个温度高，容易中暑哈，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中暑，轻微的中暑，比如说有点头晕，不当回事儿。重症中暑之后呢，手忙脚乱。那中暑到底分为哪几级？每级的症状又是什么样的？
2: 这个温度是一天比一天高，确实在很多地方的话，容易发生我们的这个重症的中暑。其实对于我们专业来说的话，我们称之为热射病。但一旦发生到热射病这个阶段的时候，那病死率是极高的。因此中暑的话是不容小视的一个事情。我们按照老百姓的说法的话，可能分为我们的先兆中暑、轻度的中暑啊，甚至可以说有中度的中暑到重度的这种中暑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早期的识别和预防，防止它变为我们的中度或重度的这样的一个中暑的情况，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中暑它的核心的原理是因为我们机体产生热量过多，又不能够及时的去排出啊，才会导致我们机体的体温急剧的升高，造成我们的热损伤。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在初期的危险因素当中，一个是防止它产生过多的热量，另一方面是希望你产生的这些热量能够及时的排出去。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一些闷热或者是潮湿的这些环境当中，它会影响我们的散热。那如果要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又有运动让机体产生很多的热量的这些情况的话，就会容易发生我们的中暑。
1: 那早期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呢？
2: 其实我们机体的话本身是有一个最适宜的温度，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36度到37度这样的一个水平。过高的时候，那一定会引起我们机体的所有的组织细胞的功能的障碍，造成我们所有脏器的不适。但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最先能够出现察觉的一些症状，主要表现在我们消化道症状和我们的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它可以表现为我们的一些轻度的一些恶心，一些轻度的胃肠道的不适，还有我们皮肤感觉到很燥热，同时还会伴有一些些许的疲乏。当然在作为我们先兆中暑的这种情况来说的话，我们机体还是处在一个能够代偿的阶段，因此我们的机体的核心体温一般没有很明显的升高，这时候我们只是机体感觉到不适，但是不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
0: 那先兆中暑有没有类似比如说头晕啊、流汗啊这样的症状？
2: 啊，会有的，暴露在这个比较闷热的环境当中，其实我们就要非常小心了。尤其是当我们的室外温度在32度以上的时候，我们就要非常小心，可能会发生类似于我们中暑的这些情况。当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如果还要做体力劳动，那你就属于要发生我们中暑的高危人群了。
1: 夏天的时候，我们会身体会出现头晕呀、乏力呀，然后可能胸闷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是累了。但是从你的讲解当中，我们意识到这并不是单纯的是个累了，是我们的身体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
2: 对，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你的机体暴露在了我们的高温的环境当中。平常我们运动完之后的话，可能也会有相应的疲乏的这些症状，但它不是因为我们高温的环境而引起的。
0: 但是我们怎么去区别呢？都是出汗，都是头晕，都是恶心、胸闷。
2: 一般我们进入到高温环境当中的话，一定会有自我代偿的一个过程，会有出汗，会有口渴等类似症状，对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这身体的不适会逐渐的加重，那么就提示你已经处在我们可能要中暑的这个过程当中了。所以说识别风险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1: 早期的一些症状我们都知道了，那轻度中暑的时候的症状最明显的是有哪些呢？
2: 随着我们的病情的进展，我们机体逐渐失代偿后，那么它的核心体温就可以逐渐升高到38度以上。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机体的缺水的一些症状可能会更加的严重。还有我们胃肠道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的话会更加的严重。啊，比如说你初期的话只是轻度的恶心，那后期的话就可能会发生比较严重的恶心呕吐，或者说频繁的恶心呕吐，或者是大量的失液啊，大汗这样的一个情况。再往严重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我们类似于热惊厥、热衰竭的表现，可能会有一些头晕，甚至一些意识丧失的这样一个情况。当然如果要到

0: 重度的情况，如果你要不处理的话，可能短时间之内会出现我们意识的障碍，其他很多的脏器也都受到了明显的损伤，包括我们的凝血系统、肾脏系统、消化道系统、肝脏系统都会同步造成非常严重的损伤。
1: 也就是说，先兆中暑如果不及早干预，有可能发展成为轻症中暑、重症中暑。
0: 如果要是你感觉到身体明显

0: 中暑以后呢，会出现呕吐，这时候可能他都昏迷不醒了。我们怎么样能保证他这个呼吸通畅？
1: 我们一般特别害怕我们恶心呕吐的这些胃内容物堵塞我们的气道而造成窒息，或者是误吸而造成我们非常严重的这种吸入性的肺炎，会造成病人呼吸衰竭。那因此在这过程中防止误吸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可以的情况下，我们一般要把头偏向一侧，那么它呕吐出来的胃内容物的话一定不能够再反流回去。如果可以搬动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让病人处在一个侧卧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他呕吐出来的胃内容物的话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嘴角流到外面，但是千万不能在呕吐的时候还处在一个仰卧位，那这样它没有完全吐出来的东西会回流回去，而导致我们气道的堵塞。
2: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这个中暑的一个登机啊，就是轻重辨别方式。那不同的环境之下，我们防暑的那种方式和它的重点是不是不一样？
1: 是的。然后我们刚刚说了，中暑的核心原因是因为你产生的这个热量过多，另一方面排不出去。那对于先兆中暑，第一个我要离开这个高温的环境，第二个我要想办法把我身上多余的热量要散出去。我们会把这个病人呀转移到一个比较阴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适量的饮水啊，保证有效的循环血容量对于有轻度的症状来说基本上就可以很快的缓解。那么对于稍微偏重一些的话，那我们就可能需要主动的去降温，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冰的一些物质直接接触到你的皮肤。那么我们可以根据病人的轻重状态而选择不同的这种散热方式。
0: 有问题我特好奇，高温干燥的环境下容易中暑，还是高温湿气重的环境下容易中暑？
1: 一定是高温湿度大的地方容易中暑。
0: 为什么呢？它有点闷吗？
1: 对，高温环境的情况相当于我们身体的这个温度向外辐射的这个过程基本上就被阻断了，对吧？另一方面的话，我们更多的通过我们皮肤的蒸发然后带走我们身体的这种热量。那么这时候如果要是非常潮湿的环境，比如说它的湿度已经大于了我们70%，那么我们皮肤的蒸发基本上就不能够带走我们的这个体温。
0: 那针对不同的环境，比如说户外的、室内的，还有在我们出行途中，如果出现中暑这样的情况，我们急救方法应该有所不同。
1: 是的。
0: 针对室内，我们在防暑有哪些注意的要点？
1: 在室外环境超过32度的这时候，那么我们对于一些老人小孩就要非常注意了，那么我们能不外出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外出。另一方面的话最好是居家，那居家的过程当中的话一定注意保持我们的通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要说室内的温度依旧还是很高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借助一些外部的一些用品能够降低我们整体的室内的温度是非常重要的。每年我们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老人因为节约，他舍不得这个空调的电，而造成了在家里面有空调的情况下还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中暑。
2: 我身边的有些朋友夏天出去旅游的时候中暑的人也不少。
1: 对，
2: 这些人怎么去防暑？
1: 进入一些比较热的景区，确实很多的时候容易发生中暑啊。那在这个时候防晒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防止我们持续暴露在一个高温的环境。如果你要发现自己明显的是有些不适或者说是不舒服的这样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去寻找一些相对凉爽的地方，比如说商场有空调的地方，或者说是一些树荫下觉得比较阴凉的地方先休息一下，等到身体明显好转之后再做下一步的这种旅游的活动可能会相对比较合适。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开着汽车内的空调，明显是有助于降低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温度。有的时候在车停下之后 我们这个车处在太阳暴晒的底下，如果这时候你不注意把小朋友放在了或者遗漏在了我们的车里，那这时候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十分钟或半小时之内，可能车内的温度可以上升将近8到10摄氏度。

0: 入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如果你觉得本来我只是去上个厕所，
1: 嗯，
0: 啊，可能回来就好了，所以说先把小孩先锁在我们的车里面，等你回来的时候，有可能就已经诱发了非常严重的一个中暑的情况。
2: 那我们夏天流汗多了，肯定要补水。
0: 对，
2: 那补水说是很简单，但其实我觉得里面是大有学问的。比如说我们喝水，喝凉白开、温开水、开水，还是喝冰镇的，还是喝茶、绿豆汤、酸梅汤、电解水，选择太多了，到底该怎么喝？
0: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遵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说是不要走极端。比如说我们出汗，它会带走我们一部分的这种电解质。
1: 嗯，
0: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我们要适当的去补充我们的水和适当的这种电解质。对于先兆中暑来说，可能在这时候它丢失的电解质并不是很多，可能我们补充部分的水就 OK 了。那在这个地方的话，不要去极端的，比如说喝很热的这种水，或者说是很冰的这种水，都是不合适的。适宜温度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凉白开呀，包括我们的普通的这种瓶装水啊，其实都是问题不大的。当然如果要说是随着这个病情的加重，它可能出现了我们的电解质丢失的一些表现的情况下，那这时候适当的补充一些含电解质的水是比较合适的。那这时候的话，我们适当的补一些我们的淡盐水呀，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含钾液呀，都是可以的。当然在这过程中也可以吃一些比如说我们含有富含这些电解质的一些食品，水果也都是可以的。
1: 哪些水果呢？
0: 比如说我们的香蕉的话，就比较富含我们的钾。
2: 千百年老祖宗流传下来解暑良方，酸梅汤、绿豆汤，
0: 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一些脾胃虚弱的老人，有的时候比如说他喝凉茶呀，这些东西可能会对他胃肠道形成一个非常不良的刺激，造成了恶心呕吐或者是腹泻，这样情况会进一步加重病人的病情。
2: 那如果现在已经中暑了，我们最适合喝什么？
0: 当然在这先兆中暑和轻度的中暑这样情况，病人一般是比较清醒的，那这时候他是可以配合的。那这样情况下的话，我们去喝凉白开就可以了。
2: 但是在夏天呢，特别对于这个青少年来说啊，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出于本能反应，第一件事打开冰箱，哪个最凉我喝哪个，确实是能快速降温。
0: 因为青少年胃肠道的代偿功能是比较强的，但是在这里面的不乏胃肠道功能不适的，或者是他的储备代偿功能不好的这样的孩子，那么他在喝这种冰的这种情况下的话，是有一定的影响和应激的，有的时候他也会造成他的恶心呕吐甚至腹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在这选择的过程中一定选择适合自己的。当然特别是对一些老年人，过冰的这种水喝进去之后，它其实不仅能够引起胃肠道的不适，可以引起我们的血压的升高，可以引起我们心率的增快。如果他要是有冠心病、高血压这样的基础疾病的情况下，可能会诱发他这些疾病的加重。因此在这过程中的话，是不建议这一类的人饮用这种非常冰的这种水。
2: 防晒衣
1: 这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必备的，尤其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是必备的一个防晒衣。
0: 其实他们更多的是防止发生我们的这个晒伤，这些防晒衣啊，或者这些遮凉帽呀，这些可以有效的去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灼伤。
2: 我们来看看伞，它确实是有用。当我们打着伞把身体大部分遮住之后呢，确实会凉快一些。
0: 那当然打伞的时候可以避免这个太阳直射而造成的你的体温的增加。另一方面来说，只要它的环境温度湿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你有一块阴凉处，只要能保证通风，那么你的皮肤的散热的功能就会得到一个保障。这个对于我们去降低体温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夏天的时候更多都是手拿着扇子，当然在阴凉处休息的时候再给自己扇一扇的话，那是有助于机体的温度的降低。
2: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职业需要长时间的在户外工作，那像这些人群他们怎么样去做防护？
0: 对，这一部分人群就是处在中暑的高危人群，初期适当的补充，定时的补充我们

0: 的水分和适当的电解质是极其重要的。另一方面的话，也要告知，做好宣传。你既然已经在这个环境当中，一定要注意，当身体有不适的时候，不要硬撑，早点报告，那么早点做一个预防性的休息和降温，那么可能对病人进展成非常重症的这种中暑的情况，具有一个良好的预防作用。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知道预防大于它的治疗。
1: 早发现早干预。
2: 有一种情况可能大家理解不了
1: 啊，
2: 就是在家里通风的情况下，为什么有些老人和孩子还会中暑呢？
0: 我们的老人他的机体的调节功能和代偿功能还有反应功能是完全不如我们年轻人的，他对我们的环境的温度呀这些东西并不是非常的敏感，但等到他觉得身体明显不适的时候，可能已经到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阶段了。而我们的小孩因为他的体温调定中枢还没有发育完全，因此在应对外界的高温的这些环境的时候，他的自己的散热的过程和自我调节的这种能力并没有发育完全，因此特别会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温度的影响，而造成了我们中暑的表现。
1: 刚才我们了解了不同环境之下的一些预防的措施和方法，我觉得预防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中暑的时候正确的急救的方式。很多人发生中暑的时候有喂冰水的呀，然后
2: 拿最多的是加一度
1: 拿酒精擦身体的，还有捂被子的，这些方法是对的吗？
2: 这样咱们现场演示一下，我现在就是中暑人员，我晕了。
0: 刚刚说的，在我们这个发生中暑的核心条件，一个是产热过多，另一方面是散热过少，那么所以说当发生有这种临床表现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着手。第一方面的话，一定是不要让它再产生热量，那就是让病人开始休息，不要再进行一个高温作业或者体能的训练，要立刻停止下来。另外一方面，如果要是病人是神志清晰的，神志是好的情况下，他可以配合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帮助他或者他自行进入到一个我们相对阴凉处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极大的降低我们周围的环境的温度，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机体的体温这个散热，而很快的达到一个解暑的一个目的。中暑的情况下，我们会有相应的这个水分和一些电解质的丢失，那么给它适当的补充我们的水分和电解质，对于我们的这些轻症的患者一般就足够了。当然在这里面的话，我们更害怕的是重症的这种中暑，这个病人可能在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晕倒了，我们要增加他的散热就要从这几个方面。那第一个肯定是要快速的想办法把我们的病人转移到我们的阴凉处，另一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冰袋或者冰冻的这种水，那放在表浅动脉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脖子的颈部两边这边上
1: 这边我给你
0: 这种
1: 吧
0: 放到它的颈部，在这地方的话有我们的颈总动脉，放在我们的动脉处的话有助于它快速的一个降温当然像类似的地方还有包括我们的双侧的腋下
1: 两边
0: 我们腋下的话有我们的腋动脉非常的表浅还有我们的双侧腹股沟，因为平常的时候你可以摸到自己腹股沟处的地方是有明显的动脉的搏动的那在这块的话这些动脉都比较表浅那么这些冰水的话是有助于血液温度的降低当然还有我们的腘窝
1: 这儿
0: 对
1: 就这个位置
0: 是
1: 加上就好了放多久呢？
0: 一直要到他体温要快速的降低，对于重度的时候我们经常这些病人的核心体温已经明显是很高的而且特别是重症我们称之为热射病需要去急救的这些病人，经常你在见到病人的时候他的核心温度已经超过40度因此在这过程中快速的降温是非常重要的，在30分钟之内把他的体温降到我们39度以下当然如果能降到38.5度以下更好，当然越低越好，能接近正常是最好的我们要把他的手脚给他暴露出来，
1: 暴露出来，
0: 对，
1: 散热，
0: 对，没错这时候的话可以拿毛巾，
1: 湿毛巾，
0: 对，湿毛巾蘸冰水进行一个擦浴在这过程当中的话避免我们手心脚心还有包括我们的腹部因为在这些地方的话过度散热可能会造成病人的不适
1: 我们要擦的时候避开这些部位是吗？
0: 啊，对，尽量的话是我们的大臂、
1: 手臂
0: 啊，还有我们的腿部啊这些地方，增加它的这些散热的面积。
2: 很多人看到有人晕倒以后特别中暑，第一反应是这样，
1: 来擦一下。
0: 其实是对救治是没有效果的。我们在掐人中的时候是可以给病人一个强烈的疼痛刺激，但是对于我们的散热是没有任何的好处。但是在临床中我们判断病人是否有意识其实是不按在这儿的，我们按更多的是我们的框架，因为这块的刺激疼痛感是非常强的。
1: 来，我给大鹏哥按一下啊，就这个位置是吧？
0: 嗯，
1: 有没有感觉呢？
2: 应该位置不正确，是不是没骨窝呢？
0: 对，没错，
2: 那有个穴位。
0: 是，在这个地方的话，你用劲儿的时候，它会造成非常强烈的一个疼痛刺激啊。当然，有的时候病人在快醒的时候，它是明显是可以疼醒的。但是如果要是这样按下去，它都没有反应，就说明它确实已经昏迷了。但是对于你其他的治疗方向来说的话，是没有任何的治疗作用。
1: 要是我这个时候哪一个杯子把蛋崩哥捂起来的话呢？
0: 那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刚刚说了，
1: 但是有些人肯定会这么做的。
0: 我们刚刚说的是需要加快它的散热，
1: 这是一个误区。
0: 是的，其实我们机体是有一个自我调定的一个中枢的啊，当到调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是可以自己发汗，但是有的时候是不利于它的散热。经常看到有烧到39度，还有捂着很厚的啊，那我们过来第一时间就是把它的所有的覆盖物给它扒开啊，快速的给它降温，因为特别是像小孩过度的高温的话，一定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后果。
2: 我还有问题。
0: 嗯，
2: 就是有人晕倒了，特别中暑晕倒的，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来给水，甚至给冰水来刺激，让他赶紧降温，这种方法合适吗？
0: 对于我刚刚说了，对于清醒配合的是可以让他去饮水的啊。那么对于昏迷的病人的话，你给他灌进去的话其实是不能够起到补水的作用，而且甚至可以把这些水可能误灌入到他的呼吸道，而影响到他的呼吸，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1: 那急救的时候这个就是要平躺呢还是要高一点？
0: 在病人昏迷的期间，我们一般保持病人的平卧位，就是一个平躺的状态。
1: 那现在这个
2: 现在我这个有点高是吧？
1: 高了是吗？放下来。
0: 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是希望他平躺的时候，他的这个头是偏向于侧的。
1: 侧的。
0: 对。
1: 为什么呢？
0: 这样的话，病人在发生恶心呕吐的时候，他的呕吐物是可以直接排到体外的。如果要说是这个头是处在一个仰卧位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他吐出来的东西会回流回去，反而会造成我们呼吸道的阻塞，甚至我们吸入性的肺炎。
1: 那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是不是晕倒的时候为了更快的散热，是不是鞋子呀、袜子什么的都脱掉呢？
0: 是的。我们如果要是可以的情况下，尽量的话是让他的皮肤进行一个暴露，那么暴露出来的皮肤的话进行一个擦拭，以及包括我们可以用扇子扇，加快它的这个散热过程啊，让它的体温快速的下降，这是我们的核心。
1: 我们使用了刚才的一些技巧，刚才的一些急救的一些方式，但是没有起到一个特别明显的作用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带到医院去？
0: 在我们这个急救过程当中，如果你发现的时候病人就已经处在一个昏迷的状态，就说明他已经进入到了重症的一个中暑的状态，或者我们称之为热射病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时候的话，时间就是生命。在120来之前，你可以做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有限的条件之内，尽量的去把他的体温能够去降到更低的一个水准。
2: 中暑急救啊，它不能凭感觉。你看，像轻度中暑、重度中暑，它的症状是天差地别。如果是错误的救治，可能会耽误救命。感谢王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专业分享。防暑呢，不是小事儿，小病如果不注意，就会呈现大危险。
1: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期的节目呢，让每一位观众更精准地识别中暑，科学预防，正确急救，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健康。
2: 如果你想了解有关更多中暑后该如何正确急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2: 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咱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4: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5: 好的，收到。
4: 不要心存侥幸，
6: 禁止通行，
4: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0: 诗人郭小川曾说，不尽天山，不知新疆如此人强马壮，不走南疆，不知新疆如此天高地广，不到喀什，不知新疆如此源远流长。天山以南，这是叶尔羌河孕育的丰饶绿洲，河流曲折千里，灌溉着万亩良田，映照着苍鹰盘旋，应和过晨钟暮鼓，在无数个日升日落里过了千万年。
1: 来来来，我给你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喀什古城的一个艾提格尔清真寺。这嘎子认识吧？意思就是小的意思，但是不代表我们这个清真寺小。各位，意思就是节日欢庆的一个场所。
0: 在喀什古城的艾提嘎尔广场西侧，有一座现存新疆规模最大的清真寺，是游客络绎不绝的著名景点。
1: 园林式清真寺，有树木有花草的清真寺比较少见，但这是一个特例。
0: 阿布利米提是清真寺的讲解员。
1: 这看品种的，看脖子是最好的，你们可以摸一下，可以摸一感受一下，但前提不能薅啊，各位可不能薅羊毛。艾提嘎尔清真寺呢，它始建于明代1442年，我们这个喀什古城的历史还是比较2100多年了。但因为这个宗教它是后来才进来的宗教，所以这个清真寺才有580多年。
0: 作为喀什人，阿布利米提可以说是在艾提嘎尔广场上玩闹着长大。出于对这块土地的热爱，让他对历史文化的了解也越来越多。
1: 这个叫知不知道叫啥？叫藻井。这个藻井呢，只能用在佛教里面，别的宗教基本上不用。那为什么这个清真寺里面呢？为什么有这样佛教这个东西呢？因为这个就刚说的，就以前就信过。我们可以看到最上面有万字符，能不能看到？下面一朵花呢，是一个莲花。

0: 花的一个符案。莲花和万字呢，都是代表佛教的，外殿部分是以藏传佛教文化来建的。
1: 能让更多人了解新疆，喜欢它的过去和现在，这个朴素的愿景就是阿布利米提的工作动力。
2: 主要是热爱这份工作，游客只要开心，讲完以后给我鼓掌，啊，说小伙子你讲得非常好，那就是我一天的最大收获。
1: 2024年央视春晚，一段8分钟的五月新疆惊艳了全国观众。民族服饰让人眼花缭乱，民族乐器让人耳目一新，而领舞者迪丽热巴再次让大家领略了新疆歌舞之美。

夜幕降临，喀什高台民居，一场木卡姆舞剧正在上演。木卡姆是新疆地区传统的三段式套曲，十二木卡姆则是代表维吾尔族十二支大套曲的意思。舞剧讲述了十二木卡姆艺术从最初被传唱、整理，最后成为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出生在叶尔羌河畔的阿曼尼沙罕，自小有着极高的音乐天赋，在父亲的影响下，对木卡姆情有独钟。因才华出众，阿曼尼沙罕受到叶尔羌汗国国王的倾慕，14岁就成了王妃。在国王的支持和宫廷乐师的协助下，他将散落民间形态各异的木卡姆进行收集整理，经过近20年的努力，终于整理出12套规范化的木卡姆套曲。

0: 汇集了诗、歌、舞、唱、奏于一身，现场观赏尤为动人。而要完整演绎十二木卡姆，足足要历时24小时。
1: 十二木卡姆和我们古代东方中华民族的吉时有关。他说十二木卡姆就是十二个月，十二木卡姆正好有360个曲目，它就是一年。
2: 一些民间艺人呀，相继去世呀，就是完全能唱下来这个十二木卡姆的这些传承人是非常少了。其中一位就是著名音乐大师托尔迪阿訇和他的儿子，基本上把这个木卡姆全套啊，可以把它唱下。
0: 在新疆艺术学院的万桐书木卡姆文献馆内，陈列着20世纪50年代的乐谱手稿原稿和钢丝录音带。这些珍贵的资料里藏着音乐家万桐书抢救十二木卡姆的故事。1951年3月，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的万桐书接到调令，让他到新疆抢救一套叫做十二木卡姆的音乐。万桐书没有想到，缘分一劫就是70多年。
2: 万桐书先生他们到了新疆以后，没有这种录音器材，专门到上海去就购买了一台，于1951年把这个托尔迪阿訇又请到乌鲁木齐，开始了这个艰难的一个录音工作，比较完整的把托尔迪阿訇所唱的这个十二木卡姆全部抢录下来。那么1956年托尔迪阿訇就去世了，所以这个前后的这些衔接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这个及时的抢救的这个珍贵的这个瑰宝吧。
0: 2个多月的时间，24盘钢丝录音带，万桐书又经过5年的整理记谱，让这部优秀的民族古典音乐得以留存传世。此后，万桐书全家定居新疆，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木卡姆艺术。2005年，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新时代原本只能依靠口口相传的木卡姆有了新的传承方式。作为国内唯一一所开设木卡姆专业的院校，新疆艺术学院累计培养了200余名唱、奏、舞兼能的木卡姆艺术人才。十二木卡姆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永葆了活力与创新。在这片热土上，低吟清唱的叶尔羌河欣赏过最美的歌舞，在歌声里，也在每一次抬手踏足的舞姿中。初夏时节，帕米尔高原迎来了最美的季节，远道而来的游客不由沉浸于眼前的温柔烂漫，而生活在这里的塔吉克族人则更喜欢仰望天空，仰望翱翔的雄鹰。马热亚是文工团的专业舞蹈演员，也是为数不多学习鹦鹉的女孩子。鹦鹉是塔吉克族独有的民间舞蹈，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庭院室内，只要兴之所至，他们就模仿鹰的动作翩翩起舞。 虽然传统塔吉克族鹦鹉的主角是男子，但马热亚对鹦鹉的热爱是自小就有的向往。
3: 我小时候跟着家人去婚礼，看着男孩子跳鹦鹉，我也会很羡慕，我也会偷偷的跟着学。我也就跟我爸说，你教我跳鹦鹉吧。我爸也不愿意吧，看着我每天就是跳，他也决定教我鹦鹉。
0: 六七岁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正式教小马热亚跳了鹦鹉。拧腰躬身，双臂后举，恍若雄鹰凌空翱翔，一步回首，如同机警的山鹰巡游在山间谷地。
3: 小时候看着别人跳鹦鹉嘛，在婚礼跳的和专业性的它肯定不一样，但我真正的接触到了这个专业性的鹦鹉之后，有一次跳着跳着就觉得算了，不学了吧，太难了。但是我爸就跟我说，跳吧，都坚持这么久了，你就继续跳吧。我也就没有放弃，走到了今天。
0: 沙伊热古丽是文工团的导演和舞蹈老师。如果说父亲是马热亚的启蒙者，沙伊热古丽便是他鹦鹉学习的领路人。同为女性舞者，沙伊热古丽是马热亚近在眼前的榜样。
3: 我的梦想是能像鹰一样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飞到更大的舞台，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塔吉克族，了解我们塔吉克族的文化。
0: 在马热亚心里，古老而优美的鹦鹉值得飞得更远，让更多的目光为它停留。六月，西河修的山谷里晴空万里，野花绽放。这里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仅一山之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库勒纳古村是柯尔克孜族居住之地，村民们承担着辖区内车辆检查、巡逻等护边任务。
4: 我说
5: 一二三四五六。
0: 女子护边队成员热依汉孤立最近看起来喜气洋洋，因为完成了这一轮任务，她就要回家结婚了。
6: 去年今年呢，年纪刚来今的，就都是马上都是得走走走Şu ceryan da anda tanışıp olgan biz. Ekiz maşında meşik kılıp, maşında cürüş ceryan da tanışıp olgan.
7: Ne iyi mi?
0: 古老的柯尔克孜族婚礼有复杂的认亲订婚仪式，婚礼要办三天。现在虽简化了不少繁文缛节，但婚礼依旧是民族文化中最重要、最庄重的仪式之一。 迎亲当天，新郎的亲友团会先来交换彩礼，并在女方家门口抛洒糖果，聚聚人气。欢声笑语中，新娘在细细梳妆。等新娘都准备好了，新郎才在亲友团的簇拥下向女方家出发。无论心情多么迫切，这一路都不能走得太快，要多唱上几次口号，以表达对新娘的尊重。如此，到了新娘家门口，也还是不能进门。新娘家的姐妹会拉着新郎团腰间的绸布反复拉扯，要想见到新娘，不费一番力气冲门是不成的。两位新人向长辈鞠躬后交换戒指，新郎的母亲也要给新娘佩戴一枚戒指表达祝福。小夫

妻被绸带牢牢系在一起，寓意幸福美满，永不分开。欢声笑语中，新郎新娘在红帘子后休息一会儿，这也是礼俗中特别留给新人的私语时间。婚礼结束后，新郎抱着新娘出门，两人上马后，身后祝福绵绵，爱意簇拥，一对璧人将从此开始他们共同的人生旅程。积雪消失，大地充满馨香，脱去冬衣，世界又穿上新装。草原、山丘和谷地蜿蜒伸展，万花含苞欲放。诗人郁素甫在《福乐智慧》中定格了1000多年前春回新疆的灿烂锦绣。这幅美的画卷在各族人民一代代的接力守护中绵延铺展，久久芬芳。巍巍昆仑，矮矮千里，叶尔羌河的源头就这样在时间的无垠里守望，护持着生命与文明，在他的怀抱里生根发芽，灿烂

0: 个方法，
1: 就是有上海人说出来的。
0: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2: 像这样。哇，这什么摘的
3: 啊？石子儿，
4: 石子儿，那种尖的石子儿。
5: 哎，你搞的面包。
6: 哎，什么？

0: 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阿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1: 算上文学，
2: 就那种感觉上。
3: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0: 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
1: 你想排除一个前仆后继的对手，把自己排在最前头，我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不是让你第一个。

0: 冲上去击伤。
1: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中国军人的尊严。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艾博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30年三代人一条渠，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昆仑山北麓的策勒县，有一条被誉为新疆红旗渠的人工天河战斗渠。1960年动工，1990年竣工，全长86.3公里。在党的带领下，策勒县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终结了杀尽人退、风吹城跑的苦难，也把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战斗渠精神镌刻在戈壁之上。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昆仑山下战斗渠》，今天播出第一集《水穷沙患，绝境中立下修渠之志》。
1: 这里是位于策勒县努尔乡的战斗渠渠首，昆仑山雪水从这里启程，沿着86.3公里的主干渠，穿过隔壁荒漠，滋养着策勒县的万亩绿洲。这奔涌向前的渠水，在今天看来只是寻常的灌溉水源，但在上世纪60年代，这却是策勒各族百姓团结一心、战天斗地、拼尽全力换来的生存希望。
2: 策勒县属于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降水量仅35.5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955毫米，农作物全靠河水和泉水灌溉。
3: 这个雪山的融水汇入了那个下面那个蓝色的，那是玉龙喀什河，它发源于策勒县，但是策勒县一滴水都用不上。而我们的河流嘛，它不在这个雪山这边的一小片浅山地带，9条河的全部年径流量只有6亿方，策勒的地形造成我们策勒县是和田地区最缺水的县。
2: 解放初期，策勒县没有一座水库，仅有几条小水渠，水资源利用率极低，各乡4年才能轮种一次小麦，当地百姓喝的是人畜共饮的涝把水，解决用水是头等大事。
3: 那一天是顾尔班杰县委副书记朱继贵做了个动员报告，你们家过节有啥好吃的？吃大家都没得吃的，大家都摇头，没有好吃的。然后朱继贵书记就说，走，我们还是修渠去，只要有了水，我们就可以天天过节。
2: 86.3公里，在今天的高速路网中不过50分钟的车程，但在那个物质匮乏、人扛肩挑的年代，这是一项超级工程。面对缺水困局，策勒县委决定组建专门的水利团，集中力量修大渠。然而消息一传开，却质疑声四起。
3: 远水不解近渴，你修路啊，河南水你3年还5年还是10年8年，这个东西大家都不好说。地要人种来，你把那个金砖劳力都拿去修水库了，这些地谁来种？我们不吃饭吗？饿着肚子修水库去吗？这个话不是没道理。
4: 县委书记徐成章、县委副书记朱继贵，他们这一帮子人是哪里来的呢？是南泥湾来的。这些人呢，在南泥湾那个地方就有这个光源传统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这个光源历史对修战斗渠啊很有作用。
2: 要修渠，先勘县。1960年2月，23岁的阿西木热兹丁作为勘测队唯一的技术员，带着7人小队向戈壁进发，没有一台自动化设备，没有任何参考数据，他们靠着努尔河洪水痕迹，用石块、红柳枝、芦苇标记渠线，来回测量了5遍，最终确定了一条短直又省工的渠线。
5: 那车子一步一步的丈量，他们走到什么地方，天黑了就睡到什么地方。白天不行了，他们看不到，就晚上堆柴火，把柴火点燃了以后呢，在很远很远就可以看到，就根据这个定它的这个位置放线。
2: 勘测同时，水利团也组建完成，由买买提库尔班图尔逊任团长。1960年2月，水利团带着最原始的工具出征，这是策勒人向命运发起的一次冲锋。经过4天的艰苦跋涉，水利团到达努尔乡博朗台村，大家在戈壁荒滩挖地窝子安营扎寨，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昆仑山的注视下， 战斗渠开启了从无到有的历程。策勒县建设史上施工条件最艰苦、时间最长、投入劳力最多的水润民生工程由此拉开序幕。
0: 历时近三个月、56场比赛、覆盖全疆14个主场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8月9号在一台绚丽的歌舞盛宴与一场激烈的巅峰对决中落下帷幕。
6: 19时30分左右，闭幕式文艺演出启幕。整场演出紧扣“同心筑梦，将来可期”主题，分为“丝路古韵，国风燃情”、“绿茵筑梦，古今传承”、“天山同心，江月和鸣”三个篇章，展现了天山南北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昂扬奋进的时代风貌。
7: 可以让球员们更加有信心，也可以让观众们在足球赛上看到更多不一样的表现。
6: 文艺演出落幕，喀什队与伊犁队的决赛正式打响。下半场，喀什队获得一次点球机会。第75分钟，喀什队队员阿利木江阿布多艾尼主罚点球，以一记精妙假动作骗过门将，皮球应声入网。中场哨响，比分定格1-0，喀什队捧起冠军奖杯。
8: 经历了很多的困难，我们把团结是放在了第一位，相互之间鼓励，才能取得今天的胜利。
9: 虽然说今年拿到亚军，也不会气馁，回去我们会积极备战，明年再来。
6: 决战之夜，32683名球迷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赛场，为球员们呐喊助威。
10: 肉做的也太满了，无论是哪边进球，大家都是对足球的热情，感觉特别棒。
11: 像那个吉祥物，同舟和心心一样，那都团结在一起了，心都连在一起了。
12: 一场绿茵对决，点燃一座城市的热血与温情。昨晚，喀什市人民广场设立第二观赛现场。各族群众聚在一起，通过高清大屏观看赛事直播，共同见证家乡球队登顶夺冠。赛场之上，喀什队与伊犁队的对决扣人心弦，队员们挥洒汗水，奋勇争先。广场上大家全情投入，跟随比赛进程欢呼喝彩，热烈的助威声此起彼伏。
13: 我的内心特别激动，喀什队是我们家乡的球队，每一位小伙子在场上敢拼敢闯，我们所有球迷呢都是球队的第12人。
14: 太激动了，在广场和大伙一起见证喀什队拿下冠军，全场欢呼声不断，队员奋力拼搏，为咱们喀什争个光，真心为他们骄傲。
15: 喀什队踢得非常精彩，每个队员表现都非常的厉害，吊球呀、射球呀，这些都踢得非常棒。我本身也是因为足球爱好者，我们要学习喀什队员的这种团结奋进、勇于拼搏的体育精神啊。
0: 回顾江超联赛征程，常规赛领跑南区，淘汰赛连克强敌，总决赛击败对手，喀什队凭借稳定发挥与成熟战术体系，一路过关斩将，最终站上首届江超联赛最高领奖台。荣耀背后是全队一场场硬仗拼出的夺冠之路。

0: 姜超联赛不只有绿茵场上的激烈拼抢，也将全疆的文旅资源串联在了一起，让赛事流量转化成了民生增量。
1: 赛事期间，各地把非遗集市搬进赛场外围，把传统技艺、民俗展演、文创好物带到球迷身边。乐浦湖县在赛场周边配套打造特色美食巴扎，不少农户合作社集中展销优质农副产品。塔城地区开设了7县市20项非遗好物展销区，让球迷沉浸式感受特色文旅魅力。
2: 特意带着我们塔城市的特色面包，借助姜超联赛的超高人气，是一次特别好的交流展示的机会。
1: 为了满足大家的观赛需求，各地纷纷开设第二现场。每逢比赛日，伊宁市六星街的大屏幕前总会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观赛。吐鲁番市搭建起一个主赛场加21个联动观赛点的全域矩阵，直接带动周边餐饮零售消费环比上涨20%。
3: 实在是哎呀，就是太火热了！看直播，趁着这个机会感受民俗文化呀，还有风土人情。
1: 赛事期间，一揽子专属优惠大礼包全面上线，全将18家5A级景区纳入票根优惠范围，203条主题旅游线路同步上线。赛事红利还在持续释放。阿布杜拉·阿布都维利在乌鲁木齐经营着一家干果店，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乌鲁木齐队门将。比赛中，阿布杜拉·阿布都维利的表现给球迷留下深刻印象。这段时间，他的干果店迎来不少粉丝。
4: 有些时候，球迷们特意的跑过来找我买干果呢。小朋友都来我店里找我怎么收门。我觉得踢球和买干果不会冲突，一个是守球门，一个是守口碑，都有用心对待。
1: 姜超联赛释放出多种赛事效应，进一步点燃人们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聚集的旺盛人气也不断转化为消费活力，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
5: 姜超联赛的火热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一场赛事既能带动一地的文旅消费，也能把全民健身的氛围带到更多人的身边。
0: 从5月天山脚下的第一声哨响，到8月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中场落幕，近3个月的时间里，14支球队在南北疆的绿茵场上留下了数不清的热血瞬间。单刀赴会、中场吊射、补时绝杀，每一脚都藏着儿子娃娃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今天我们把赛季高光时刻逐一回放，带你重温那些沸腾瞬间。

湖南第十一批援疆医疗队员到岗已有两个多月，大家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多个重点学科协同诊疗，以组团式医疗援疆筑牢各族群众健康。

0: 区域的协同，专家派驻，形成了多个的救治链条。这个是湖南大后方的精心的安排。
1: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是当地唯一的三甲医院，过去复杂病症患者只能前往乌鲁木齐就医。不久前，59岁的吴克利汉阿布都热合曼在湘江医师联合操刀下顺利完成腹腔镜肝部分切除术，
2: 伤口特别小，现在恢复的比较好，湖南专家在这里我们很放心。
1: 日常诊疗中，湘江医师常态化联合研讨病例，实操代教。肝包虫病是本地高发疾病，以往当地外科手术窗口大，恢复周期长，一批批援疆专家带来微创技术，手把手传授操作思路。如今医院微创手术占比超90%。
3: 在师傅的带教下，我们现在能微创就微创，能打小孔就不开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进步，更是减轻患者病痛的一个理念。
1: 自1998年湖南对口支援吐鲁番以来，535名湖南医护人员先后接力奔赴火州，援疆团队攻坚疑难重症，下沉基层服务，做强特色专科，为当地织密全域医疗保障网络。
4: 今天，中国新疆中亚农业科技创新联盟2026年学术交流会在库尔勒举行，聚焦农业前沿技术交流研讨，为中国与中亚农业深度协同发展注入科创动能。交流会为期3天，以科技赋能共促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与会人员围绕种植资源保护与新品种培育、棉花生物育种、智慧农业装备研发、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等关键前沿领域开展主旨分享，为区域农业发展探寻技术解决方案及合作路径。
5: 棉花的科技进步是非常大的，我想下一步就是要朝着绿色的方面发展，相信在通过新一代的技术的迭代升级，新疆的棉花品种应更加有优势。
6: 粮食安全是现在全球都在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把粮食作物的合作放在第一位，还希望在棉花、果蔬、农产品加工等方面加强合作。
4: 交流会上，南疆区域农业科技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新疆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正加快从分散布点向平台化、系统化转型迈进。
7: 搭建起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示范推广、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科技创体系，可以辐射阿克苏、喀什、和田、科州等地。未来我们还要在北疆同步推进布局。
4: 8月9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沙滩排球和游泳比赛开赛。在奎屯市举行的沙滩排球比赛为期6天，全疆各地的11支代表队200名运动员参赛。
8: 比赛场地环境沙子真的特别好，能和全疆各地的优秀运动员同场竞技，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4: 游泳比赛在新源县举行，共有11支队伍参加。比赛共设置甲组、乙组两大组别，共计52个竞赛小项，涵盖各泳姿单项、个人混合泳以及接力项目，全面检验全疆青少年游泳训练成果。
9: 暑期，新疆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景区、民宿、旅游酒店客流集中，用火用电风险凸显。各地消防部门积极排查隐患，进行科普宣传，守护游客安全。
1: 在昭苏县湿地公园景区，消防人员重点排查商铺、餐饮区域、观景平台等人员密集点位消防隐患，并向过往游客普及草原防火、户外游玩避险、初期火灾处置等安全知识。
10: 感觉特别实用，学到了很多的日常防火小常识，觉得踏实安心，也让我们更加注重出行的安全。
1: 针对行业特点，鄯善县消防部门重点排查辖区木质结构民宿、电气线路、消防设施、安全出口等隐患，督促民宿落实常态化自查和员工培训，
11: 坚持自查隐患，维护消防设施，定时组织员工培训演练，保证通道畅通，同时做好游客安全提示。
1: 在金河县，消防人员结合旺季团体游客多、人员密集的特点，对重点旅游酒店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实战演练，手把手指导员工提高应急处置技能。
12: 非常生动的安全课，员工们的应急反应和疏散引导能力都得到了确实锻炼。我们会用更严谨的管理、更细致的防范，守护好每一位入住游客的平安。
9: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在那里
13: 别闹了。乡
14: 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0: 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拍丹。
0: 小胖，你知道吗？一年四季我最喜欢的就是夏天。
1: 为什么呢？
0: 它就是有各种水果琳琅满目扑面而来，各种美食让我们大快朵颐。还有就是它不像冬天穿得特别臃肿，像粽子一样。不过夏天呢也有缺点，就是暴晒，皮肤都晒黑了。而且温度特别高，特别难受。
1: 对，我们说到这个高温闷热呢，有一点是特别有注意的，那就是潜在的中暑的风险。夏天呢天气热，不少的人会突发中暑，但这个时候很多人因为分不清这个中暑的轻重，然后急救的方式出错，把原本可以快速缓解那种小的不适，然后危及到咱们健康的大危险。
0: 中暑啊可不是小事儿，它分等级分场景，先兆中暑、轻症中暑、重症中暑，如果说是发展到重症中暑啊，那风险高，发病快，极易致人死亡，而且症状不同呢，它这个反应也是天差地别。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主任医师王毅，带我们精准识别中暑的三级信号，解锁户外、居家、出行三大场景专属的防暑技巧，避开防暑的误区。有请王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中心的王毅大夫。
0: 欢迎王主任。
1: 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中暑后如何正确急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王主任，夏季这个温度高容易中暑哈，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中暑，轻微的中暑，比如说有点头晕不当回事儿，重症中暑之后呢手忙脚乱，那中暑到底分为哪几级，每级的症状又是什么样的？
2: 这个温度是一天比天高，确实在很多地方的话容易发生我们的这个重症的中暑。其实对于我们专业来说的话，我们称之为热射病。这一旦发生到热射病这个阶段的时候，那病死率是极高的，因此中暑的话是不容小视的一个事情。我们按照老百姓的说法的话，可能分为我们的先兆中暑、轻度的中暑啊，甚至可以说有中度的中暑到重度的这种中暑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早期的识别和预防，防止它变为我们的中度或重度的这样的一个中暑的情况，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中暑它的核心的原理是因为我们机体产生热量过多，又不能够及时的去排出啊，才会导致我们机体的体温急剧的升高，造成我们的热损伤。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在初期的危险因素当中，一个是防止它产生过多的热量，另一方面是希望你产生的这些热量能够及时的排出去。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一些比闷热或者是潮湿的这些环境当中，它会影响我们的散热。那如果要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又有运动让机体产生很多的热量的这些情况的话，就会容易发生我们的中暑。
1: 那早期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呢？
2: 其实我们机体的话本身是有一个最适宜的温度，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36度到37度这样的一个水平。过高的时候那一定会引起我们机体的所有的组织细胞的功能的障碍，造成我们所有脏器的不适。但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最先能够出现察觉的一些症状，主要表现在我们消化道症状和我们的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它可以表现为我们的一些轻度的一些恶心，一些轻度的胃肠道的不适，还有我们皮肤感觉到很燥热，同时还会伴有一些些许的疲乏。当然在作为我们先兆

0: 中暑的这种情况来说的话，我们机体还是处在一个能够代偿的阶段，因此我们的机体的核心体温一般没有很明显的升高，这时候我们只是机体感觉到不适，但是不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
1: 那心绞中暑有没有类似比如说头晕啊、流汗啊这样的症状
0: 啊？会有的，暴露在这个比较闷热的环境当中，其实我们就要非常小心了，尤其是当我们的室外温度在32度以上的时候，我们就要非常小心，可能会发生类似于我们中暑的这些情况。当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如果还要做体力劳动，那你就属于要发生我们中暑的高危人群了。
2: 夏天的时候我们会身体会出现头晕呀、乏力呀，然后可能胸闷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是累了，但是从你的讲解当中我们意识到这并不是单纯的是个累了，是我们的身体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
0: 对，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你的机体暴露在了我们的高温的环境当中，平常我们运动完之后的话可能也会有相应的疲乏的这些症状，但它不是因为我们高温的环境而引起的。
1: 但是我们怎么去区别呢？都是出汗，都是头晕，都是恶心、胸闷。
0: 一般我们进入到高温环境当中的话，一定会有自我代偿的一个过程，会有出汗，会有口渴等类似症状，对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 A 的身体的不适会逐渐的加重，那么就提示你已经处在我们可能要中暑的这个过程当中了。所以说识别风险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2: 早期的一些症状我们都知道了，那轻度中暑的时候的症状最明显的是有哪些呢？
0: 随着我们的病情的进展，我们机体逐渐失代偿后，那么它的核心体温就可以逐渐升高到38度以上，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机体的缺水的一些症状可能会更加的严重，还有我们胃肠道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的话会更加的严重啊。比如说你初期的话只是轻度的恶心，那后期的话就可能会发生比较严重的恶心呕吐，或者说频繁的恶心呕吐，或者是大量的失液啊、大汗这样的一个情况。再往严重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我们类似于热惊厥、热衰竭的表现，可能会有一些头晕，甚至一些意识丧失的这样一个情况。当然如果要到重度的情况，如果你要不处理的话，可能短时间之内会出现我们意识的障碍，其他很多的脏器也都受到了明显的损伤，包括我们的凝血系统、肾脏系统、消化道系统、肝脏系统都会同步造成非常严重的损伤。
1: 也就是说先兆中暑如果不及早干预，有可能发展成为轻症中暑、重症中暑。
0: 如果要是你感觉到身体明显不适的话，那它一定是从先兆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轻到或者是到中度的这样一个中暑的状态。如果要是它确实已经发生意识不清的话，我们一定是先按照重症的中暑去做相应的救治的。
1: 重症中暑以后呢会出现呕吐，这时候可能它都昏迷不醒了，我们怎么样能保证它这个呼吸通畅？
0: 我们一般特别害怕我们恶心呕吐的这些胃内容物堵塞我们的气道而造成窒息，或者是误吸而造成我们非常严重的这种吸入性的肺炎，会造成病人呼吸衰竭。那因此在这过程中防止误吸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可以的情况下，我们一般要把头偏向一侧，那么它呕吐出来的胃内容物的话一定不能够再反流回去，如果可以搬动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让病人处在一个侧卧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它呕吐出来的胃内容物的话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嘴角流到外面，但是千万不能在呕吐的时候还处在一个仰卧位，那这样它没有完全吐出来的东西会回流回去，而导致我们气道的堵塞。
2: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这个中暑的一个登机啊，就是轻重辨别方式。那不同的环境之下我们防暑的那种方式和它的重点是不是不一样？
0: 是的，然后我们刚刚说了中暑的核心原因是因为你产生的这个热量过多，另一方面排不出去。那对于先兆中暑，第一个我要离开这个高温的环境， 第二个，我要想办法把我身上多余的热量要散出去。我们会把这个病人呀转移到一个比较阴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这过程当中的话，适量的饮水啊，保证有效的循环血容量，对于有轻度的症状来说，基本上就可以很快的缓解。那么对于稍微偏重一些的话，那我们就可能需要主动的去降温，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冰的一些物质直接接触到你的皮肤。那么我们可以根据病人的轻重状态而选择不同的这种散热方式。
1: 问题我特好奇，高温干燥的环境下容易中暑，还是高温湿气重的环境下容易中暑？
0: 一定是高温湿度大的地方容易中暑。
1: 为什么呢？它有点闷吗？
0: 对，高温环境的情况，相当于我们身体的这个温度向外辐射的这个过程基本上就被阻断了，对吧？另一方面的话，我们更多的通过我们皮肤的蒸发，然后带走我们身体的这种热量。那么这时候如果要是非常潮湿的环境，比如说它的湿度已经大于了我们70%，那么我们皮肤的蒸发基本上就不能够带走我们的这个体温。
1: 那针对不同的环境，比如说户外的、室内的，还有在我们出行途中，如果出现中暑这样的情况，我们急救方法应该有所不同。
0: 是的，
1: 针对室内，我们在防暑有哪些注意的要点？
0: 在室外环境超过32度的这时候，那么我们对于一些老人小孩就要非常注意了。那么我们能不外出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外出。另一方面的话，最好是居家。那居家的过程当中的话，一定注意保持我们的通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要说室内的温度依旧还是很高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借助一些外部的一些用品能够降低我们整体的室内的温度是非常重要的。每年我们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老人因为节约，他舍不得这个空调的电，而造成了在家里面有空调的情况下还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中暑。
2: 我身边的有些朋友夏天出去旅游的时候中暑的人也不少。
0: 对，
2: 这些人怎么去防暑？
0: 进入一些比较热的景区，确实很多的时候容易发生中暑啊。那在这个时候防晒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防止我们持续暴露在一个高温的环境。如果你要发现自己明显的是有些不适或者说是不舒服的这样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去寻找一些相对凉爽的地方，比如说商场有空调的地方，或者说是一些树荫下觉得比较阴凉的地方先休息一下，等到身体明显好转之后再做下一步的这种旅游的活动可能会相对比较合适。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开着汽车内的空调，明显是有助于降低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温度。有的时候在车停下之后，我们这个车处在太阳暴晒的底下，如果这时候你不注意把小朋友放在了或者遗漏在了我们的车里，那这时候可能在短时间之内，10分钟或半小时之内，可能车内的温度可以上升将近8到10摄氏度这样一个情况。如果你觉得本来我只是去上个厕所可能回来就好了，所以说先把小孩先锁在我们的车里面，等你回来的时候有可能就已经诱发了非常严重的一个中暑的情况。
1: 那我们夏天流汗多了肯定要补水。
0: 对，
1: 那补水说是很简单，但其实我觉得里面是大有学问的。比如说我们喝水，喝凉白开、温开水、开水，还是喝冰镇的，还是喝茶、绿豆汤、酸梅汤、电解水，选择太多了，到底该怎么喝？
0: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遵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说是不要走极端。比如说我们出汗，它会带走我们一部分的这种电解质。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我们要适当的去补充我们的水和适当的这种电解质。对于先兆中暑来说，可能在这时候它丢失的电解质并不是很多，可能我们补充部分的水就 OK 了。那在这个地方的话，不要去 极端的，比如说喝很热的这种水，或者说是很冰的这种水，都是不合适的。适宜温度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凉白开呀，包括我们的普通的这种瓶装水啊，其实都是问题不大的。当然，如果要说是随着这个病情的加重，它可能出现了，我们的电解质丢失的一些表现的情况下，那这时候适当的补充一些含电解质的水是比较合适的。那这时候的话，我们适当的。

0: 补一些我们的淡盐水呀，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含钾液呀，都是可以的。当然在这过程中也可以吃一些比如说我们含有富含这些电解质的一些食品水果也都是可以的。
1: 哪些水果呢？
0: 比如说我们的香蕉的话就比较富含我们的钾，
2: 千百年老祖宗流传下来解暑良方，酸梅汤、绿豆汤，
0: 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一些脾胃虚弱的老人，有的时候比如说他喝凉茶呀，这些东西可能会对他胃肠道形成一个非常不良的刺激，造成了恶心呕吐或者是腹泻，这样情况会进一步加重病人的病情。
2: 那如果现在已经中暑了，我们最适合喝什么？
0: 当然在这先兆中暑和轻度的中暑这样情况，病人一般是比较清醒的，那这时候他是可以配合的。那这样情况下的话，我们去喝凉白开就可以了。
2: 但是在夏天呢，特别对于这个青少年来说啊，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出于本能反应，第一件事打开冰箱，哪个最凉我喝哪个，确实是能快速降温。
0: 因为青少年胃肠道的代偿功能是比较强的，但是在这里面的不乏胃肠道功能不适的，或者是他的储备代偿功能不好的这样的孩子，那么他在喝这种冰的这种情况下的话，是有一定的影响和应激的，有的时候他也会造成他的恶心呕吐甚至腹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在这选择的过程中一定选择适合自己的，当然特别是对一些老年人，过冰的这种水喝进去之后，它其实不仅能够引起胃肠道的不适，可以引起我们的血压的升高，可以引起我们心率的增快，如果它要是有冠心病、高血压这样的基础疾病的情况下，可能会诱发它这些疾病的加重。因此在这过程中的话是不建议这一类的人饮用这种非常冰的这种水。
2: 防晒衣
1: 这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必备的，尤其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是必备的一个防晒衣。
0: 其实他们更多的是防止发生我们的这个晒伤，这些防晒衣啊或者这些遮凉帽呀，这些可以有效的去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灼伤。
2: 我们来看看伞，它确实是有用，当我们打着伞把身体大部分遮住之后呢，确实会凉快一些。
0: 那当然打伞的时候可以避免这个太阳直射要造成的你的体温的增加，另一方面来说，只要它的环境温度湿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你有一块阴凉处只要能保证通风，那么你的皮肤的散热的功能就会得到一个保障，这个对于我们去降低体温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夏天的时候更多都是手拿着扇子，当然在阴凉处休息的时候再给自己扇一扇的话，那是有助于机体的温度的降低。
2: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职业需要长时间的在户外工作，那像这些人群他们怎么样去做防护？
0: 对，这一部分人群又是处在中暑的高危人群，初期适当的补充，定时的补充我们的水分和适当的电解质是极其重要的。另一方面的话也要告知，做好宣传，你既然已经在这个环境当中，一定要注意当身体有不适的时候不要硬撑，早点报告，那么早点做一个预防性的休息和降温，那么可能对病人进展成非常重症的这种中暑的情况具有一个良好的预防作用。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知道预防大于它的治疗，
1: 早发现早干预。
2: 有一种情况可能大家理解不了
1: 啊，
2: 就是在家里通风的情况下为什么有些老人和孩子还会中暑呢？
0: 我们的老人他的机体的调节功能和代偿功能还有反应功能是完全不如我们年轻人的，他对我们的环境的温度呀这些东西并不是非常的敏感，但等到他觉得身体明显不适的时候可能已经到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阶段了。而我们的小孩因为他的体温调定中枢还没有发育完全，因此在应对外界的高温的这些环境的时候，他的自己的散热的过程和自我调节的这种能力并没有发育完全，因此特别会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温度的影响而造成了我们中暑的表现。
1: 刚才我们了解了不同环境之下的一些预防的措施和方法，我觉得预防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中暑的时候正确的急救的方式。很多人发生中暑的时候有喂冰水的呀，然后
2: 最多的是掐人中，
1: 拿酒精擦身体的，还有捂被子的，这些方法是对的吗？
2: 这样咱们现场演示一下，我现在就是中暑人员，我晕了。
0: 刚刚说的，在我们这个发生中暑的核心条件，一个是产热过多，另一方面是散热过少，那么所以说当发生有这种临床表现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着手。第一方面的话，一定是不要让它再产生热量，那就是让病人开始休息，不要再进行一个高温作业或者体能的训练，要立刻停止下来。另外一方面，如果要是病人是神志清晰的，神志是好的情况下，他可以配合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帮助他或者他自行进入到一个我们相对阴凉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极大的降低我们周围的环境的温度，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机体的体温这个散热，而很快的达到一个解暑的一个目的。中暑的情况下，我们会有相应的这个水分和一些电解质的丢失，那么给它适当的补充我们的水分和电解质，对于我们的这些轻症的患者一般就足够了。当然在这里面的话，我们更害怕的是重症的这种中暑，这个病人可能在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晕倒了，我们要增加他的散热就要从这几个方面。那第一个肯定是要快速的想办法把我们的病人转移到我们的阴凉处，另一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冰袋，或者冰冻的这种水，那放在表浅动脉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脖子的颈部两边，这边上，
1: 这边 OK，
0: 这种吧，放到它的颈部，在这地方的话有我们的颈总动脉，放在我们的动脉处的话有助于它快速的一个降温，当然像类似的地方还有包括我们的双侧的腋下，
1: 两边，
0: 对，我们腋下的话有我们的腋动脉非常的表浅，还有我们的双侧腹股沟，因为平常的时候你可以摸到自己腹沟处的地方是有明显的动脉的搏动的，那在这块的话这些动脉都比较表浅，那么这些冰水的话是有助于血液温度的降低，当然还有我们的腘窝，
1: 这儿，
0: 对，
1: 就这个位置啊，
0: 是，
1: 加上就好了，
0: 对，
1: 放多久呢？
0: 一直要到他体温要快速的降低，对于重度的时候，我们经常这些病人的核心体温已经明显是很高的，而且特别是重症，我们称之为热射病，需要去急救的这些病人，经常你在见到病人的时候，他的核心温度已经超过40度，因此在这过程中快速的降温是非常重要的，在30分钟之内把他的体温降到我们39度以下。当然如果能降到38.5度以下更好，当然越低越好，能接近正常是最好的我们要把他的手脚给他暴露出来，
1: 暴露出来，
0: 对，
1: 散热，
0: 对，没错，这时候的话可以拿毛巾，
1: 湿毛巾，
0: 对，湿毛巾蘸冰水进行一个擦浴在这过程当中的话避免我们手心脚心还有包括我们的腹部因为在这些地方的话过度散热可能会造成病人的不适。
1: 我们要擦的时候避开这些部位是吗？
0: 对，尽量的话是我们的大
1: 臂、
0: 手臂还有我们的腿部这些地方，增加它的这些散热的面积。
2: 很多人看到有人晕倒以后特别中暑，第一反应是这样，
1: 来擦一下。
0: 其实是对救治是没有效果的。我们在掐人中的时候是可以给病人一个强烈的疼痛刺激，但是对于我们的散热是没有任何的好处。但是在临床中我们判断病人是否有意识其实是不按在这儿的，我们按更多的是我们的框架，因为这块的刺激疼痛感是非常强的。
1: 来，我给大鹏哥按一下就这个位置是吧？有没有感觉呢？
2: 应该位置不正确，是不是没骨窝呢？
0: 对，没错，
2: 那有个穴位
0: 是在这个地方的话，你用劲儿的时候它会造成非常强烈的一个疼痛刺激当然有的时候病人在快醒的时候它是明显是可以疼醒的，但是如果要是这样按下去它都没有反应，就说明它确实已经昏迷了但是对于你其他的治疗方向来说的话是没有任何的治疗作用
1: 要是我这个时候哪一个杯子把蛋崩哥捂起来的话呢？
0: 那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刚刚说了，
1: 但是有些人肯定会这么做的
0: 我们刚刚说的是需要 加快它的散热。
1: 这是一个误区。
0: 是的，其实我们机体是有一个自我调定的一个中枢的啊，当到调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是可以自己发汗，但是有的时候是不利于它的散热。经常看到有烧到39度还有捂着很厚的啊，那我们过来第一时间就是

0: 它的所有的覆盖物给它扒开，啊，快速的给它降温，
1: 嗯，
0: 因为特别是像小孩过度的高温的话，一定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后果。
2: 嗯，我还有问题，
0: 嗯，
2: 就是有人晕倒了，特别中暑晕倒的，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来给水，甚至给冰水来刺激，让他赶紧降温，这种方法合适吗？
0: 对于我刚刚说了，对于清醒配合的是可以让他去饮水的啊。那么对于昏迷的病人的话，你给他灌进去的话，其实是不能够起到补水的作用，而且甚至可以把这些水可能误灌入到他的呼吸道，而影响到他的呼吸，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1: 那急救的时候，这个就是要平躺呢，还是要高一点？
0: 在病人昏迷的期间，我们一般保持病人的平卧位，就是一个平躺的状态。
1: 那现在这个
2: 现在我这有点高是吧？
1: 高了是吗？放下来。
0: 对。
1: 哦。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是希望他平躺的时候，他的这个头是偏向于侧的。
1: 侧的。
0: 对。
1: 为什么呢？
0: 这样的话，病人在发生恶心呕
2: 吐
0: 的时候，他的呕吐物是可以直接排到体外的。
2: 嗯。
0: 如果要说是这个头是处在一个仰卧位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他吐出来的东西会回流回去，反而会造成我们呼吸道的阻塞，甚至我们吸入性的肺炎。
1: 嗯，那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是不是晕倒的时候为了更快的散热，是不是鞋子呀、袜子什么的都脱掉呢？
0: 是的。
1: 嗯
0: 嗯，我们如果要是可以的情况下，尽量的话是让他的皮肤进行一个暴露，那么暴露出来的皮肤的话进行一个擦拭，以及包括我们可以用扇子扇，加快它的这个散热过程啊，让它的体温快速的下降，这是我们的核心。
1: 我们使用了刚才的一些技巧，刚才的一些急救的一些方式，但是没有起到一个特别明显的作用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带到医院去？
0: 在我们这个急救过程当中，如果你发现的时候病人就已经处在一个昏迷的状态，就说明他已经进入到了重症的一个中暑的状态，或者我们称之为热射病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时候的话，时间就是生命。在120来之前，你可以做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有限的条件之内，尽量的去把他的体温能够去降到更低的一个水准。
2: 中暑急救啊，它不能凭感觉。你看，像轻度中暑、重度中暑，它的症状是天差地别。如果是错误的救治，可能会耽误救命。感谢王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专业分享。防暑呢，不是小事儿，小病如果不注意，就会呈现大危险。
1: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期的节目呢，让每一位观众更精准地识别中暑，科学预防，正确急救，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健康。
2: 如果你想了解有关更多中暑后该如何正确急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2: 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融入，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一切从头再来。

地球文明还有从头开始的机会，请你们务必要珍惜。

诗人郭小川曾说，不尽天山，不知新疆如此人强马壮，不走南疆，不知新疆如此天高地广，不到喀什，不知新疆如此源远流长。天山以南，这是叶尔羌河孕育的丰饶绿洲，河流曲折千里，灌溉着万亩良田，映照着苍鹰盘旋，应和过晨钟暮鼓，在无数个日升日落里过了千万年。

0: 来来，哎，我给你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喀什古城的一个艾提格尔清真寺，叫嘎赞认识吧？意思就是小的意思，但是不代表我们这个清真寺小，各位，意思就是节日欢庆的一个场所。
1: 在喀什古城的艾提格尔广场西侧，有一座现存新疆规模最大的清真寺，是游客络绎不绝的著名景点。
0: 园林式清真寺，有树木有花草的清真寺比较少见，但是这是一个特例。
1: 阿布利米提是清真寺的讲解员。
0: 这看品种的，看脖子是最好的，你们可以摸一下，可以摸感受一下，但前提不能薅啊，各位可不能薅羊毛。艾提格尔清真寺呢，它始建于明代1442年，我们这个喀什古城的历史还是比较2100多年了，但因为这个宗教它是后来才进来的宗教，所以这个清真寺才有580多年。
1: 作为喀什人，阿布利米提可以说是在艾提格尔广场上玩闹着长大，出于对这块土地的热爱，让他对历史文化的了解也越来越多。
0: 这个叫知不知道叫啥？叫藻井。这个藻井呢，只能用在佛教里面，别的宗教基本上不用。那为什么这个清真寺里面呢？为什么有这样佛教这个东西呢？因为这个就刚说的，就以前就信过。我们可以看到最上面有万字符，能不能看到？下面一朵花呢，是一个莲花的一个符案。莲花和万字呢，都是代表佛教的。外殿部分是以藏传佛教文化来建的。
1: 能让更多人了解新疆，喜欢它的过去和现在，这个朴素的愿景就是阿布利米提的工作动力。
0: 主要是热爱这份工作，游客只要开心，讲完以后给我鼓掌，啊，说小伙子你讲得非常好，那就是我一天的最大的收获。
1: 2024年央视春晚，一段8分钟的五月新疆惊艳了全国观众。民族服饰让人眼花缭乱，民族乐器让人耳目一新，而领舞者迪丽热巴再次让大家领略了新疆歌舞之美。

夜幕降临，喀什高台民居，一场木卡姆舞剧正在上演。木卡姆是新疆地区传统的三段式套曲，十二木卡姆则是代表维吾尔族十二支大套曲的意思。舞剧讲述了十二木卡姆艺术从最初被传唱整理，最后成为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出生在叶尔羌河畔的阿曼尼沙罕，自小有着极高的音乐天赋，在父亲的影响下对木卡姆情有独钟。因才华出众，阿曼尼沙罕受到叶尔羌汗国国王的倾慕，14岁就成了王妃。在国王的支持和宫廷乐师的协助下，他将散落民间形态各异的木卡姆进行收集整理，经过近20年的努力，终于整理出12套规范化的木卡姆套曲。

0: 唱、奏于一身，现场观赏尤为动人。而要完整演绎十二木卡姆，足足要历时24小时。
1: 十二木卡姆和我们古代东方中华民族的基石有关。

0: 他说十二木卡姆就是十二个月，十二木卡姆正好有360个曲目，他就是一年。
1: 这些民间艺人呀，相继去世呀，就是完全能唱下来这个十二木卡姆的这些传承人是非常少了。其中一位就是著名音乐大师托尔迪阿洪和他的儿子，基本上把这个木卡姆全套啊可以把它唱下。
2: 在新疆艺术学院的万桐书木卡姆文献馆内，陈列着20世纪50年代的乐谱手稿原稿和钢丝录音带。这些珍贵的资料里，藏着音乐家万桐书抢救十二木卡姆的故事。1951年3月，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的万桐书接到调令，让他到新疆抢救一套叫做十二木卡姆的音乐。万桐书没有想到，缘分一结，就是70多年。
1: 万桐书先生他们到了新疆以后，没有这种录音器材，专门到上海去就购买了一台，于1951年把这个托尔迪阿洪又请到乌鲁木齐，开始了这个艰难的一个录音工作，比较完整的把托尔迪阿洪所唱的这个十二木卡姆全部抢录下来。那么1956年托尔迪阿洪就去世了，所以这个前后的这些衔接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这个及时的抢救了这个珍贵的这个瑰宝吧。
2: 2个多月的时间，24盘钢丝录音带，万桐书又经过5年的整理记谱，让这部优秀的民族古典音乐得以留存传世。此后，万桐书全家定居新疆，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木卡姆艺术。2005年，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新时代原本只能依靠口口相传的木卡姆有了新的传承方式。作为国内唯一一所开设木卡姆专业的院校，新疆艺术学院累计培养了200余名唱、奏、舞兼能的木卡姆艺术人才。十二木卡姆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永葆了活力与创新。在这片热土上，低吟清唱的叶尔羌河欣赏过最美的歌舞，在歌声里，也在每一次抬手踏足的舞姿中。初夏时节，帕米尔高原迎来了最美的季节，远道而来的游客不由沉浸于眼前的温柔烂漫，而生活在这里的塔吉克族人则更喜欢仰望天空，仰望翱翔的雄鹰。马热亚是文工团的专业舞蹈演员，也是为数不多学习鹰舞的女孩子。鹰舞是塔吉克族独有的民间舞蹈，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庭院室内，只要兴之所至，他们就模仿鹰的动作翩翩起舞。虽然传统塔吉克族鹰舞的主角是男子，但马热亚对鹰舞的热爱是自小就有的向往。
3: 我小时候跟着家人去婚礼，看着男孩子跳鹦鹉，我也会很羡慕，我也会偷偷地跟着学。 我也就跟我爸说，你教我跳英舞吧。我爸也不愿意吧，看着我每天就是跳，他也决定教我英舞。
2: 六七岁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正式教小玛利亚跳了英舞。拧腰躬身，双臂后举，恍若雄鹰凌空翱翔，一步回首，如同机警的山鹰巡游在山间谷地。
3: 小时候看着别人跳英舞嘛，在婚礼跳的和专业性的它肯定不一样，但我真正的接触到了这个专业性的英舞之后，有一次跳着跳就觉得算了，不学了吧，太难了。但是我爸就跟我说，跳吧，都坚持这么久了，你就继续跳吧。我也就没有放弃，走到了今天。
2: 沙溢热古力是文工团的导演和舞蹈老师。如果说父亲是马热亚的启蒙者，沙溢热古力便是他鹦鹉学习的领路人。
3: 走吧，走。
2: 同为女性舞者，沙溢热古力是马热亚近在眼前的榜样。
3: 我的梦想是能像鹰一样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飞到更大的舞台，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塔吉克族，了解我们塔吉克族的文化。
2: 在马热亚心里，古老而优美的鹦鹉值得飞得更远，让更多的目光为它停留。六月，西河修的山谷里晴空万里，野花绽放。这里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仅一山之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库勒纳古村是柯尔克孜族居住之地，村民们承担着辖区内车辆检查、巡逻等护边任务。
4: 我说
5: 一二三四五六。
2: 女子护边队成员热依汉孤立最近看起来喜气洋洋，因为完成了这一轮任务，她就要回家结婚了。
6: 去弄给那那你去干那给你的就都是没想到是的都不得给şu jeryanda tanışıp qalganmız. Öz maşında məşq qılıb, maşında yürüş jeryanda tanışıp qalan.
7: Ne iyi mən?
2: 古老的柯尔克孜族婚礼有复杂的认亲订婚仪式。婚礼要办三天。现在虽简化了不少繁文缛节，但婚礼依旧是民族文化中最重要、最庄重的仪式之一。迎亲当天，新郎的亲友团会先来交换彩礼，并在女方家门口抛洒糖果，聚聚人气。欢声笑语中，新娘在细细梳妆。

0: Эми биз кирип калабыз, кетип
1: калабыз. Рахматтай!
2: 等新娘都准备好了。

如此，到了新娘家门口，也还是不能进门。新娘家的姐妹会拉着新郎团腰间的绸布反复拉扯，要想见到新娘，不费一番力气冲门是不成的。两位新人向长辈鞠躬后交换戒指，新郎的母亲也要给新娘佩戴一枚戒指表达祝福。小夫妻被绸带牢牢系在一起，寓意幸福美满，永不分开。欢声笑语中，新郎新娘在红帘子后休息一会儿，这也是礼俗中特别留给新人的私语时间。婚礼结束后，新郎抱着新娘出门，两人上马后，身后祝福绵绵，爱意簇拥，一对璧人将从此开始他们共同的人生旅程。积雪消失，大地充满馨香，脱去冬衣，世界又穿上新装。草原、山丘和谷地蜿蜒伸展，万花含苞欲放。诗人郁素甫在《福乐智慧》中定格了1000多年前春回新疆的灿烂锦绣。这幅美的画卷在各族人民一代代的接力守护中绵延铺展，久久芬芳。巍巍昆仑，皑皑千里，叶尔羌河的源头就这样在时间的无垠里守望，护持着生命与文明在他的怀抱里生根发芽，灿烂

0: 全部得福子。
1: 哇，这什么
2: 粘
1: 啊？
2: 石子儿，
3: 那种尖的石子儿。
4: 还吃什么？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阵呐！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您定
1: 10块。
2: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哎，石头，
2: 此文年，老杨队。
3: 咱们大家干溜，咱们牛肉就趴点儿，多盐去少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阵。
3: 辛苦了，
5: 今天变得年轻了，哈哈哈哈。

0: 你走吧，但是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也是啊，照顾好自己。把爸也照顾好啊！我3、5天就回来了。
1: 我没事儿，主要是萌萌。
2: 萌萌太皮了。萌萌呢？
3: 哎，刚刚还在院子里玩呢。
2: 萌萌。 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丫头，
3: 你不想爸爸了吗？萌萌，快点出来！
0: 这平时也不会走那么远呀，
2: 赶快去找找呀！快，
0: 萌萌，萌萌，
2: 萌萌，
0: 萌萌，
2: 这咋回事？
3: 怎么样？没找着。没，这找到没有？没找到。这找到了没有啊？找到了没有啊？没有啊。
0: 大胆，我们报警吧。
3: 萌萌啊，萌萌，你去哪儿了？萌萌，爸爸不走了。萌萌，萌萌，你不想爸爸了吗？你跑什么呀，萌萌？
2: 怎么了？怎么了？没事，叔叔。叔，是不是部队催你们了？
3: 报告老班长，我队主力正在越过敌军包围圈，命令我们赶往预定位置待命。哎，萌萌，你别说，萌萌，爸爸不走了，你出来吧，萌萌。
2: 爸爸真的不走了，你出来吧，别吓唬爸爸。站起来，把这话你给我咽回去。你说我这趟回来干什么？说我回来干什么呀？有我在，我的外甥女就丢不了。就算是丢了。 你现在也必须去给我完成任务，
4: 老班长，您先别急。大胆，你把工厂钥匙给我，你留下慢慢找，我们先过去，肯定找得到。

萌萌啊，她从小就聪明，丢不了。没事的，等我执行完任务啊。

0: 有些听众反映 GPS 在车内搜不到信号，这个问题可能是 GPS 天线安装位置不理想，您可以将导航音量。
1: 听众朋友，刚收到消息，天湖镇车间纵火案已侦破，被害人名叫赵猛，警方正在进一步。
2: Ugh!

0: 地方有多远？
1: 三五公里吧。
2: 我们真的要过去吗？
1: 必须去。就当送猛子一程。

0: 不应该啊，这贺天高怎么会这么稳重呢？
1: 要不是你带的这家伙，今天还真没这么容易。虽然数量有限，但是打火把足够了。就是可惜了，没能活捉那个姓贺。
2: 霍营长，命令部队向鹰嘴沟奔袭，
3: 两侧高地派出侦察。
4: 是，
1: 全体队友，出发。
5: 孙总裁，
6: 到。
5: 联系队长，询问相关情况。
6: 是。
5: 孤狼，孤狼，这里是苍狼，听到请回答。
6: 没事吧？
1: 所有人，所有人，报数，报数，快点！
7: 一、
8: 二、
9: 三、
10: 四、
11: 五。
1: 小梁，过来。
5: 孤狼，孤狼，这里是苍狼，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狼头，听到请回答。孤狼，孤狼，这里是苍狼。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狼头，听到请回答。狼头，
12: 我是孤狼，我是孤狼，收到请回话。
6: 过，我天高，天高，你没事吧？你说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0: 老班长，你们那怎么样？
13: 来，我来。天高，你们孤狼小队成功的吸引了蓝军的侦察兵，我们已经转移到他们搜索过的区域。
0: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
13: 还有天哥，那个，确定要向城镇转移吗？
14: 什么？转移到城镇？天哥，我没听错吧？下一步要转移到城镇？
0: 王队长，这个计划我想了很久，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李锦和大胆已经帮我们找好了藏身地点。
14: 天高，这是违规，你知道吗？你有没有请示过导演部啊？
0: 如果部队藏在天湖镇的话，导演部要么就不予以干涉，要么就会有新的命令，这样一来会给我们争取一到两天的侦查时间。
14: 天高，我是担心你啊，导演部一旦判定违规，因此终止演习，
15: 你是要负责任的。
14: 我不想眼看着你拿自己的军旅前途来冒险。
16: 如果这是实战，就没有违规一说。
0: 只可惜不能跟你们一块战斗了。
12: 蓝军已经摸上来了，你们要尽快行动，我最多给你们撑十分钟的时间。
14: 天高，那你们小心。
1: 全员注意，准备战斗，快！
14: 全部都有，目标天湖镇，出发！
11: 是。

0: 冯营长，你是不是觉得你已经打赢了？起码这一仗我打赢了。哎，咱们现在是在清理战场，那总得扬眉吐气一回吧。这一通仗，萧郎现在是非死即伤，难道咱还怕他几个伤员啊？
1: 老霍，你要这么想，你就已经输了。王建军。
2: 加强警戒，快速通过。

0: 撤。
1: 哎，哼，哎呀，有意思啊！这贺天高的兵都这样吗？
2: 你呀，
1: 战友，
3: 战友，你身上这套 CY 作战系统啊，已经失灵了。
4: 也就是说，你现在已经退出演习了。

0: 小时候，我哥是因为我被捅死的。送他去医院的路上，他拉着我的手，一直说：“肉啊，真疼啊。”后来到医院，没抢救过来，就死了。
1: 以后我就站这儿吧。

0: 对不起，让一下。同志您好，我是下沉日报的记者，刚得到消息我就赶来了。请问现在是什么情况？
1: 据说是在演习中一名战士遭到了谋害。
0: 战士遭到谋害？
1: 对，警方现在已经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马上会下达通缉令。叫什么啊？叫单俊。
0: 叫什么？
1: 单俊。
0: 单俊。

0: 已经3个半小时了，我们回去吧。
1: 六子，你知道军代表和旅长的意思，都是想让你多回想回想当时发生的情况。
2: 当时已经晕了，真的想不起来。
1: 旅长说想要亲自询问一下当时发生的情况，我这就带你回指挥部。
2: 路上。
3: 安心的休息2个半小时吧。快走！有人认识我们呢。
0: 什么人？
3: 到部队采访过，也是和队长的同学。
0: 去打一下，
4: 后面两个是对面的，他们肯定会去湖泊汇报案情，
3: 这个机会不能错过。那我去。

0: 华医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名战士是不是赵萌？
1: 我们也是刚刚得到消息。

欧阳记者，如果你真要调查的话，就多去查查那个叫单俊的人，死却不简单。我先走了。

0: 莎莎，你在哪儿？
1: 我在家呢。
0: 我问你，单俊跟你有联系吗？
1: 我们最近都没联系，怎么了？
0: 好，如果他跟你有联系，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1: 是出什么事了吗？
0: 回头再跟你说。

0: 山去。
1: 燕子，我印象中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单俊的？
2: 你看到新闻了？
1: 我问一下莎莎，是不是也认识他？
2: 怎么突然问起莎莎？
1: 我发现一个，找个时间碰一下吧，小心莎莎。下班后电话，

0: 小秘密都被我发现了。
1: 哪有？
0: 你就别装了，我都看见了。
1: 你都看见了？
0: 当然了。90后的老阿姨勾引00后的大侄子。
1: 哪有？小奶狗才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呢。

0: 俊哥，你在哪儿？
1: 别问，别说。
0: 老板一定会有办法的，你千万不要乱走。
1: 我知道了，你也要小心。
0: 你放心吧，俊哥，我一定会听你的话。

0: 还是漏了，德龙，把山姐帮我们办的那些事儿妥当善后，知情的、靠不住的，通通清理。好，去吧。
1: 那他身边那些朋友怎么处理？
2: 比如，那个欧阳燕。
0: 进来。
3: 老板，莎莎小姐来了，非要见您，我拦不住她。
0: 叫她进来吧。
3: 是。

0: 老板，我求求你，救救俊哥吧！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
1: 傻丫头，他是我亲侄子，我不救他，谁救他？
0: 谢谢老板，谢谢。
1: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连个电话都不打，还让你来找我。
0: 不，是我主动来找您的。
1: 这事儿你别管了，你的重点放在胡延碧身上，在胡延碧身上要多动点心思。
0: 您打算怎么救善俊？是送他离开吗？
1: 不，身处境界之中，心不动，人不妄动，不动则不伤。你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我把善俊安排到天湖镇，安全。

0: 我知道你跟单俊走得近，他身边的那些人，你要好好斟酌。哪些是带刺的，哪些是没有调动的，你心里要有个数。
1: 您放心吧，老板，我都明白。
0: 去吧。

0: 你怎么想的？
1: 可能不太恰当，您别怪罪。
2: 我觉得山君现在不仅仅是一枚死棋，而且还威胁到了生意，不如把他送走吧。
0: 不，正好相反，我倒觉得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步好棋。

0: 六，你瞅瞅后面车里面那俩人，是不是特别可疑？
1: 这两口子的有什么可疑的？
2: 你再仔细看看，千万不能大意。
1: 那个司机好像在哪儿见过。
2: 你确定？不愧是肖郎的人吧？
1: 肖郎已经撤退了，不太可能啊。

0: 副队长，别心急，可以再远一点吗？我感觉他们已经有意放慢速度了。
1: 有警惕，还不来？
0: 有些话，也许我不该讲。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导演部都没有叫停，这足以说明这场演习的不同寻常。所以你们两个不要想太多。凶手锁定了，他跑不了。如果我们这次跟踪，摸清了蓝军指挥部的具体位置，今天晚上就可以斩首行动，演习随即也就结束了。
2: 后排那个人，我好像最近真的见过，但是我不能确定是不是肖朗的人。哎，他们拐弯了。
3: 那条路快，省油，还能超上来。
2: 沈排长，你是不是有点敏感？
4: 一急，二换。三放慢，典型的跟踪，跑不了。
2: 那你是怎么注意到他们的？
5: 这前方不可能是肖朗的全部队员，那就一定会有漏网之鱼。而且昨天晚上他们牺牲了一个战士，他们应该已经得知亦或即将得知这个消息。那我断定，这伙漏网之鱼一定会去事发现场送他们的战友最后一程。
6: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5: 因为这是演习，啊，演习不同于实战，我们尽量让演习场上实战化。可是你要知道，真实的牺牲在人的心里，要比在演习场上重百倍。
6: 那我应该怎么做？
5: 尽量让燕六在现场钓鱼，我设置了加指挥部，只要他们打，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3: 右耳上钩。

龙头很可能已经牺牲了。虽然我们查出了猛虎旅的指挥部，但是我们少了主心骨。回部队之后啊，赵猛的事儿别提了。

0: 你听到了吗？
1: 嗯。
0: 快快靠边停车。
2: 他们停车了。我们会不会暴露了？
3: 大爷的，太贼了！脱缰，抓车刀吧。

0: 爸爸，
1: 萌萌，
2: 萌萌，这太危险了。
1: 萌萌，萌萌怎么在这儿？萌萌，
0: 爸爸，我叫你，你也不答应，就睡着了。
1: 你什么时候到爸爸车里的？
0: 就知道你要走了，我不想让你走。
1: 萌萌，爸爸不是有事儿吗？

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萌萌，萌萌怎么在这儿？萌萌，爸爸，我叫你，你也不答应，就睡着了。你什么时候到爸爸车里的？就知道你要走了，我不想让你走。爸爸，爸爸不是有事吗？
1: 大胆，上车吧。是。肖郎大长还带着女人和七八岁的孩子吗？请再次确认情报，收到立即回复。
2: 怎么突然多了个孩子？
3: 沈排长，可能是我搞错了。 咱们因此伤了群众啊！
1: 去试探试探。

0: 咋了？
1: 老乡，车着了，需要帮忙吗？
2: 没事儿，娃娃下来接个手。对，上个厕所。<笑>给您打听个事儿，天湖镇怎么走？我知道，我知道，我姥姥家就住在天湖镇。<笑>
0: 天湖镇算，你说深圳路，前路口左转20多公里到了。
1: 判断是群众，小女孩和父亲的亲戚是演不出来的，请求取消任务。
0: 任务取消，
3: 麻烦了。
2: 没事儿，
3: 慢走啊。

0: 旅长，干部的体能考核训练都结束了，您这是
1: 不考核就不练了吗？
0: 这不是要开会了吗？
1: 还记得当初贺天高干的那件惊动全旅的事吗？嗯，
2: 老雷，今天怎么想起说这事儿来了？
1: 都成传说了，说贺天高炸入特战营，愣头青拳打雷公明。
0: 谁说的呀？明明打了个平手嘛。

0: 那个时候啊，你刚刚结束一个月的培训回来，这新兵蛋子谁认识你啊？
1: 当时啊，我正打沙袋，他主动找我说：“老班长，咱们切磋切磋。”后来。

0: 哪里是一朝一夕能练出来的？如果教练都让着，或者心里有顾忌，真本事练不出来。
1: 老雷，赵猛的事儿是不是
0: 不能按着了？不管对萧狼战士造成多大的心理冲击，都该通知。
2: 旅长，现在演习是关键的时刻，万一要是……
3: 如果因此打输了，
0: 那就说明萧狼还没有练出真本事，将来也上不了实战的战场。通知吧。
1: 我现在去通知。

0: 来，现在还有水啊，来把这给我，
1: 我就这一块儿
0: 给狼头的。
1: 太偏心了，
0: 忘了巧克力了。天哥，来吃点牛肉。
2: 我不吃，你吃吧。
0: 吃点。
3: 天哥，多少吃点，后面还有任务呢。
0: 不吃，那就喝口水。来，
1: 营救任务的命令是谁下的？
3: 天哥，这个事儿我后面再给你解释。咱们关键是制定后面的战术计划。
4: 你没有十足的把握，为了我们三个人牺牲了八名战友。
1: 我问你，我给你下达最后的命令是什么？
4: 下达最后的命令是什么？
3: 不准暴露，不准营救。
5: 校长，请讲。
6: 请转告你们队长，赵猛同志在任务中不幸牺牲了。
5: 政委，还是您亲自跟他说吧。
2: 校长，咋了？
1: 作为教导员，你就这样完成任务了是吗？
5: 啊、报告，狼头，吕布的电话。
1: 喂，你好，我是贺天高。
6: 天高啊，有个消息需要通知你一下，赵猛同志在任务中不幸牺牲了。

0: 爸爸，马上到家了吗？
1: 快到家了，萌萌，你是不是见到爸爸特别开心啊？
0: 开心，但是又不开心，因为我马上要离开爸爸了。
1: 萌萌，以后啊，不能这么淘气了啊。你说你在家，妈妈找不到你，得多担心啊！
0: 我不想回去，就跟着你。
1: 乖孩子，哎呀，爸爸正在工作，知道了吗？2天，就是2天，你在车上坐着。爸爸下车跟叔叔说句话，你在车上待着啊，乖。
2: 队长，什么情况？
3: 封停了，蓝军很可能会出动侦察机，狼头让咱们尽快接应大家到达工厂。
2: 啊？他没牺牲啊？
4: 不过，赵猛的事儿……
2: 那咱也不能瞒着队长啊。
5: 不行。作为肖狼的一员，我不同意。你们想想，今天我们差点进了蓝军的圈套，是为什么？你们的状态有很大问题。如果告诉他，这场演习还能进行下去吗？
2: 那意思，咱追踪的事儿也瞒着呀？你这如果猛虎旅事后发现了破绽，那顺藤摸瓜，他闭着眼睛就能想着咱藏在天湖镇啊。再说了，哎，咱回去咱怎么汇报啊？咱怎么编呀？咱也不是演员，我可演不了。怎么去的工厂？怎么跟上的燕六？
4: 以队长的性子，他知道了肯定会宣布。我先想办法瞒下来。
2: 副队长，孩子。
4: 孩子，先跟着。

0: 你这是干什么？仗还没打完，就想认输？还没到认输的时候。报告旅长，有两个问题：第一，鹰嘴沟不是夏浪的主力；第二，贺天高确实在鹰嘴沟，而我带领的侦察营。 没有将其全歼。
1: 你这是把我跟旅长一块儿批评。打了败仗就要脱军装，那我跟旅长是不是要拍拍？

0: 你们是不是想让我拍着你们屁股回家呀？
1: 参谋长，我没有这个意思。带上，带上。
2: 旅长，政委，是我们对陷入雷区的红军过分轻敌。
3: 这不是在搞检讨大会，这次战斗毕竟也歼灭了萧狼近20人，也不能完全说是输掉了。当务之急啊，还是尽快做好侦查。
0: 萧狼。
4: 现在虽然只剩下了30多人，但是还可以组建2个行动小组。再说了，上次锁定了包围圈，都没能找到他们。这次大海捞针的，到哪儿去侦查？
1: 信息站，我们现在最大的优势就是加强了信息分队。
5: 参谋长说的没错，
1: 肖狼现在主要的作战任务。 就是侦察我们的作战单元，然后毕其功于一役，实施破袭。他们势必会派出多个侦察小组，
6: 而这，
1: 就是我们要下手的地方。

0: 这个孩子是
1: 哦，对了，事发突然，没来得及向你汇报，这是我闺女石萌。
2: 哟，都这么大了。
1: 哦，萌萌走。
3: 我不走。
1: 跟爸爸回家。
3: 不要走。
1: 跟爸爸。
3: 我不要走。
0: 萌萌，
3: 你就是狼头爸爸。
0: 你认识我啊？
3: 你最凶。
1: 不是，孩子不懂事。
4: 萌萌，大人有事要开会，我带你出去玩好不好？
3: 大人的秘密真多，就知道瞒着。
4: 走吧。

0: 不为战，不怕死。
1: 我一直在想啊，你说作为军人，咱们得经历多少伤痛，才能真正的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啊？我们的内心需要多强大？

0: 才可以承诺这样一句誓言。
1: 天哥，怎么了？怎么突然感慨上了？
2: 对啊，怎么回事？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3: 我一会儿告诉你们一个消息。我希望我说完这个消息之后，
4: 在场所有人
5: 都要记住，记住你们是军人。记住你们军人的承诺啊。
6: 30分钟以前
5: 有不通
1: 报告。
7: 坐。接电话的时候政委告诉我说赵猛伤得不重，过两天就能出院。虽然有可能被调离肖郎，但是应该会留在部队。
2: 小梁，
6: 你说赵猛怎么了？不严重，为什么要调离肖郎？
8: 狼头，我有消息给你汇报。
5: 说。
8: 我，大胆和华医生。提前得知了消息，在没有跟你汇报的情况下，我们去了趟医院。
5: 你说，见他面他说什么了？
8: 他说他不想让你失望。他说你让他跟着我出任务，他特别自豪。他还说，他说夜里睡不着觉，一到晚上就想听歌。
6: 副队长，赵某住个院，你至于这样吗？不过赵某这个臭小子啊，住院了也不忘了埋汰我，还想听我唱歌。
5: 这小子从来就没让我失望过。
8: 小梁，
7: 到。
9: 你跟班长说实话，赵猛到底上哪儿了？说。
10: 班长，赵猛的脚伤不都是老伤了吗？这次稍微严重了点，骨折了，2-3个月就好了。
9: 骨折了，
10: 赵猛还让我给大家捎句话，说受伤了不能跟我们一块儿演习了，挺遗憾的。但是他希望咱们给他争口气，继续干。其实是就是话赶话，说到这儿了，其实我和副队长不该没跟队长报告就去医院，哎呀。不对，是我，不对。
1: 我还以为啊，他一开始只是在演习中牺牲的，没想到他真受伤了。不过他要是在这儿啊，肯定也不希望看到大家唉声叹气的，是不是？
6: 就是，赵猛的这个仇啊，咱必须得报。
11: 不行。
12: 既然大家已经知道了，希望都能平复一下。
8: 华医生，
12: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正在进行着重大演习的部队。若想着寻私仇，我们还能穿得动这身军装吗？
13: 所以，对于赵猛的
10: 情况，站住！华医生，
6: 华医生，
1: 什么？
6: 赵猛怎么了？
1: 什么医生？
6: 狼头。赵某他到底怎么了？

0: 啊！他怎么了？
1: 天高，到底怎么回事？没事。
0: 说，赵梦牺牲了，太牺牲了，太牺牲了！
1: 啊，拉鹏，你骗我呢吧？我和赵鹏一起当兵入伍，他什么样我最清楚，不可能。刚刚，大胆哥还说，还说他住院了，啊？副队长，是不是你刚刚跟葛兰涛说，你说他还想听我唱歌了，是不是你说的？
0: 是不是你跟我说的？
1: 仙儿，听着，你说赵某牺牲了，他牺牲了。我只是你接受不了，所有人都接受不了。你冷静点，你冷静点，
0: 不可能！这是演习，又不是真打仗，怎么就没了？你来看看，
1: 你看看这一张张脸，你看看他们。
0: 你告诉我，哪张脸退缩了？哪张脸退缩了？谁垮了？就你垮了！战友牺牲不打仗了是吧？嗯，是不是不打仗了？跟我回去！
1: 你跟我回去！连队！
0: 同志们，赵某的牺牲是件非常沉痛的事儿，但是真正的战场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牺牲而停止。我相信，赵某的军魂已经注入到了每个弟兄的胸膛里。请记住。 你们是军人，是军人，就要承担起肩上的责任和使命。点兵，
2: 李进，
3: 到；
2: 陈志国，
4: 到；
2: 周虎，
5: 到；
2: 林小白，
6: 到。
2: 赵鹏。

0: 狼头爸爸，你生病了吗？
1: 狼头爸爸没有生病啊，如果狼头爸爸生病了，他会传染别人的，不是吗？
0: 啊，又骗人！那你为什么看着这么难受？哦，我知道了，你是在装病。放心吧，我一定不会告诉别人的。
2: 就这样，那几个人就走了。我们差点暴露了目标，没办法，这跟我们的情绪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啊，我和副队长寻思着先瞒着。

0: 想到吕姑娘，先通知你们了。
1: 从明天开始，分组化妆侦查。他们在明，我们在暗。我相信会有所收获。大家都有什么想法？
2: 说打七寸，后勤保障基地。
3: 咱们想一块儿去。后勤保障基地是开设兵站，实施后勤保障的依托，体量大，部署特点鲜明。是最容易下手的作战单元。
2: 像我们这种战役，在这种战场环境，后勤部署有几个特点：第一，选择敌人的后方，便于潜藏；第二，需要良好的交通条件，便于疏散以及前送后运；第三，其建设应是大中小综合配套，设施地下化就得需要不小的工程作业量。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分析交通、地质、地形，以及它来往大型的运输工具，逐步侦查。
4: 啊，我同意。OK， 车道员，你安排一下巡逻的岗哨。
3: 好。
0: 队长，我晚上出去一趟吧。孩子在这待着有点不像话呀。
1: 别出去了，大半夜的，出去会暴露目标的，让孩子住一晚吧。再
0: 是
1: 去啊，三个去过现场？
0: 去过
1: 现场，什么情况？
0: 听说，像是来了一刀，然后又放了把火，现场不少没了。

0: 没退步。
1: 那当然。
2: 第二辆，
0: 射程600码，锋利1/4枪。
1: 绕道。
3: 哎，比赛开始啊！
4: 你小子作弊！
1: 回城，你的腿，
2: 你先走。
1: 你说什么屁话呢？
2: 你们走，咱俩都得折这
1: 儿。要走一起走。
2: 咱们小龙不能输。
1: 走，
2: 走啊！

那就崩吧，不丢人。什么是生死兄弟啊？什么是铁杆大党？一个死了，另一个连送他最后一程的机会。

来，大伙吃点东西吧。人是铁，饭是钢，咱还得打仗是不是？来，吃点东西吧。来，多少吃点。来，谢子哥。

0: 哎，行哥，
1: 给我吧，你去看看他吧，病了，别倒了。
0: 花儿，饿了吧？看你挺难受的，吃点东西吧。来，多少吃点吧。
2: 不是，虽然我刚入队不久，但是摊上这事我……师傅，我理解你。你要是难过，你就应该发泄出来。要不然你打我得了。记得你跟我说过，你说想要进校郎大门，得过门神这一关。
3: 我还欠他一顿打我。

哭啥呀？能不能少说两句？走。吃点东西。咋的？还得我喂你啊？吃点，不吃病能好吗？

0: 来，认识认识你这帮爹。这是你周虎爸爸。
1: 周虎爸爸好。
0: 哎，孩子叫你呢，孩子叫你呢，
2: 乖。
0: 来这边。哎，这是你黑蝎子爸爸。
1: 蝎子爸爸好。
0: 小梁爸爸。
1: 小梁爸爸好。
0: 哎，这是你胡延丽爸爸。
1: 胡延丽爸爸好。
3: 你好。
0: 来来来来来来来，让孩子看看你啊。
3: 你好。

0: 他们没有怪你，也不用自责。但是今天晚上，所有人都在躲着我。他们躲着你，其实是在骗自己，骗自己从来不知道任何消息。 骗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赵猛的事儿。其实你不说，狼头早晚也会告诉我们的。
1: 我知道，其实你心里比我还要难过。可现在。 需要你来安慰我，谢谢你，文佐菜，我先走了。
0: 好，以上。

这是什么？看见了吗？穿墙雷达上的影像，都是我活生生的战友。我以前从来没有觉得上面的影像这么好看过，可我现在觉得。 他们比天上的星星还美，比什么都真实。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被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0: 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拍丹。
0: 小胖，你知道吗？一年四季我最喜欢的就是夏天。
1: 为什么呢？
0: 它就是有各种水果琳琅满目扑面而来，各种美食让我们大快朵颐。还有就是它不像冬天穿得特别臃肿，像粽子一样。不过夏天呢也有缺点，就是暴晒，皮肤都晒黑了。而且温度特别高，特别难受。
1: 对，我们说到这个高温闷热呢，有一点是特别有注意的，那就是潜在的中暑的风险。夏天呢天气热，不少的人会突发中暑，但这个时候很多人因为分不清这个中暑的轻重，然后急救的方式出错，把原本可以快速缓解那种小的不适，然后危及到咱们健康的大危险。
0: 中暑啊可不是小事儿，它分等级分场景，先叫中暑，轻症中暑，重症中暑。如果说是发展到重症中暑啊，那风险高，发病快，极易致人死亡，而且症状不同呢，它这个反应也是天差地别。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主任医师王毅，带我们精准识别中暑的三级信号，解锁户外、居家、出行三大场景专属的防暑技巧，避开防暑的误区。有请王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中心的王毅大夫。
0: 欢迎王主任。
1: 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中暑后如何正确急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 CT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王主任，夏季这个温度高，容易中暑哈，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中暑，轻微的中暑，比如说有点头晕不当回事儿，重症中暑之后呢手忙脚乱，那中暑到底分为哪几级，每级的症状又是什么样的？
2: 这个温度是一天比天高，确实在很多地方的话容易发生我们的这个重症的中暑。其实对于我们专业来说的话，我们称之为热射病。这一旦发生到热射病这个阶段的时候，那病死率是极高的，因此中暑的话是不容小视的一个事情。我们按照老百姓的说法的话，可能分为我们的先兆中暑，轻度的中暑啊，甚至可以说有中度的中暑到重度的这种中暑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早期的识别和预防，防止它变为我们的中度或重度的这样的一个中暑的情况，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中暑它的核心的原理是因为我们机体产生热量过多，又不能够及时的去排出啊，才会导致我们机体的体温急剧的升高，造成我们的热损伤。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在

0: 在初期的危险因素当中，一个是防止它产生过多的热量，另一方面是希望你产生的这些热量能够及时的排出去。因此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在一些闷热或者是潮湿的这些环境当中，它会影响我们的散热。那如果要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又有运动让机体产生很多的热量的这些情况的话，就会容易发生我们的中暑。
1: 那早期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呢？
0: 其实我们机体的话本身是有一个最适宜的温度，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36度到37度这样的一个水平。过高的时候，那一定会引起我们机体的所有的组织细胞的功能的障碍，造成我们所有脏器的不适。但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最先能够出现察觉的一些症状，主要表现在我们消化道症状和我们的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它可以表现为我们的一些轻度的一些恶心，一些轻度的胃肠道的不适，还有我们皮肤感觉到很燥热，同时还会伴有一些些许的疲乏。当然在作为我们先兆中暑的这种情况来说的话，我们机体还是处在一个能够代偿的阶段，因此我们的机体的核心体温一般没有很明显的升高，这时候我们只是机体感觉到不适，但是不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
2: 那先兆中暑有没有类似比如说头晕啊、流汗啊这样的症状
0: 啊？会有的，暴露在这个比较闷热的环境当中，其实我们就要非常小心了。尤其是当我们的室外温度在32度以上的时候，我们就要非常小心，可能会发生类似于我们中暑的这些情况。当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如果还要做体力劳动，那你就属于要发生我们中暑的高危人群了。
1: 夏天的时候我们会身体会出现头晕呀、乏力呀，然后可能胸闷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是累了，但是从你的讲解当中我们意识到这并不是单纯的是个累了，是我们的身体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
0: 对，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你的机体暴露在了我们的高温的环境当中，平常我们运动完之后的话可能也会有相应的疲乏的这些症状，但它不是因为我们高温的环境而引起的。
2: 但是我们怎么去区别呢？都是出汗，都是头晕，都是恶心、胸闷。
0: 一般我们进入到高温环境当中的话，一定会有自我代偿的一个过程，会有出汗，会有口渴等类似症状，对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这身体的不适会逐渐的加重，那么就提示你已经处在我们可能要中暑的这个过程当中了。所以说识别风险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1: 早期的一些症状我们都知道了，那轻度中暑的时候的症状最明显的是有哪些呢？
0: 随着我们的病情的进展，我们机体逐渐失代偿后，那么它的核心体温就可以逐渐升高到38度以上。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机体的缺水的一些症状可能会更加的严重，还有我们胃肠道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的话会更加的严重啊。比如说你初期的话只是轻度的恶心，那后期的话就可能会发生比较严重的恶心呕吐，或者说频繁的恶心呕吐，或者是大量的失液啊、大汗这样的一个情况。再往严重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我们类似于热惊厥、热衰竭的表现，可能会有一些头晕，甚至一些意识丧失的这样一个情况。当然如果要到重度的情况，如果你要不处理的话，可能短时间之内会出现我们意识的障碍，其他很多的脏器也都受到了明显的损伤，包括我们的凝血系统、肾脏系统、消化道系统、肝脏系统都会同步造成非常严重的损伤。
2: 也就是说先兆中暑如果不及早干预，有可能发展成为轻症中暑、重症中暑。
0: 如果要是你感觉到身体明显不适的话，那它一定是从先兆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轻到或者是到中度的这样一个中暑的状态。如果要是它确实已经发生意识不清的话，我们一定是先按照重症的中暑去做相应的救治的。
2: 重症中暑以后呢，会出现呕吐，这时候可能它都昏迷不醒了，我们怎么样能保证它这个呼吸通畅？
0: 我们一般特别害怕我们恶心呕吐的这些胃内容物堵塞我们的气道而造成窒息。

0: 吸或者是误吸而造成我们非常严重的这种吸入性的肺炎，会造成病人呼吸衰竭。那因此在这过程中防止误吸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可以的情况下，我们一般要把头偏向一侧，那么它呕吐出来的胃内容物的话一定不能够再反流回去。如果可以搬动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让病人处在一个侧卧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他呕吐出来的胃内容物的话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嘴角流到外面，但是千万不能在呕吐的时候还处在一个仰卧位，那这样他没有完全吐出来的东西会回流回去，而导致我们气道的堵塞。
1: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这个中暑的一个登机啊，就是轻重辨别方式。那不同的环境之下，我们防暑的那种方式和它的重点是不是不一样？
0: 是的。然后我们刚刚说了，中暑的核心原因是因为你产生的这个热量过多，另一方面排不出去。那对于先兆中暑，第一个我要离开这个高温的环境，第二个我要想办法把我身上多余的热量要散出去。我们会把这个病人呀转移到一个比较阴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适量的饮水啊，保证有效的循环血容量啊，对于有轻度的症状来说基本上就可以很快的缓解。那么对于稍微偏重一些的话，那我们就可能需要主动的去降温，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冰的一些物质直接接触到你的皮肤。那么我们可以根据病人的轻重状态而选择不同的这种散热方式。
2: 问题我特好奇，高温干燥的环境下容易中暑，还是高温湿气重的环境下容易中暑？
0: 一定是高温湿度大的地方容易中暑。
2: 为什么呢？它有点闷吗？
0: 对，高温环境的情况相当于我们身体的这个温度向外辐射的这个过程基本上就被阻断了，对吧？另一方面的话，我们更多的通过我们皮肤的蒸发然后带走我们身体的这种热量。那么这时候如果要是非常潮湿的环境，比如说它的湿度已经大于了我们70%，那么我们皮肤的蒸发基本上就不能够带走我们的这个体温。
2: 那针对不同的环境，比如说户外的、室内的，还有在我们出行途中，如果出现中暑这样的情况，我们急救方法应该有所不同。
0: 是的。
2: 针对室内，我们在防暑有哪些注意的要点？
0: 在室外环境超过32度的这时候，那么我们对于一些老人小孩就要非常注意了。那么我们能不外出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外出。另一方面的话最好是居家。那居家的过程当中的话一定注意保持我们的通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要说室内的温度依旧还是很高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借助一些外部的一些用品能够降低我们整体的室内的温度是非常重要的。每年我们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老人因为节约，他舍不得这个空调的电，而造成了在家里面有空调的情况下，还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中暑。
1: 我身边的有些朋友夏天出去旅游的时候中暑的人也不少。
0: 对，
1: 这些人怎么去防暑？
0: 进入一些比较热的景区，确实很多的时候容易发生中暑啊。那在这个时候防晒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防止我们持续暴露在一个高温的环境。如果你要发现自己明显的是有些不适或者说是不舒服的这样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去寻找一些相对凉爽的地方，比如说商场有空调的地方，或者说是一些树荫下觉得比较阴凉的地方先休息一下，等到身体明显好转之后再做下一步的这种旅游的活动可能会相对比较合适。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开着汽车内的空调，明显是有助于降低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温度。有的时候在车停下之后，我们这个车处在太阳暴晒的底下，如果这时候你不注意把小朋友放在了或者遗漏在了我们的车里，那这时候可能在短时间之内10分钟或半小时之内，可能车内的温度可以上升将近8到10摄氏度这样一个情况。如果你觉得本来我只是去上个厕所可能回来就好了，所以说先把小孩先锁在我们的车里面，等你回来的时候有可能就已经诱发了非常严重的一个中暑的情况。
2: 那我们夏天流汗多

0: 多了肯定要补水，
1: 对，
0: 那补水说是很简单，但其实我觉得里面是大有学问的。比如说我们喝水，喝凉白开、温开水、开水，还是喝冰镇的，还是喝茶、绿豆汤、酸梅汤、电解水，选择太多了，到底该怎么喝？
1: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遵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说是不要走极端。比如说我们出汗，它会带走我们一部分的这种电解质，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我们要适当的去补充我们的水和适当的这种电解质。对于先兆中暑来说，可能在这时候它丢失的电解质并不是很多，可能我们补充部分的水就 OK 了。那在这个地方的话，不要去极端的，比如说喝很热的这种水，或者说是很冰的这种水，都是不合适的。适宜温度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凉白开呀，包括我们的普通的这种瓶装水啊，其实都是问题不大的。当然如果要说是随着这个病情的加重，它可能出现了我们的电解质丢失的一些表现的情况下，那这时候适当的补充一些含电解质的水是比较合适的啊。那这时候的话，我们适当的补一些我们的淡盐水呀，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含钾液呀，都是可以的。当然在这过程中也可以吃一些比如说我们含有富含这些电解质的一些食品，水果也都是可以的。
2: 哪些水果呢？
1: 比如说我们的香蕉的话，就比较富含我们的钾。
0: 千百年老祖宗流传下来解暑良方，酸梅汤、绿豆汤，
1: 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一些脾胃虚弱的老人，有的时候比如说他喝凉茶呀，这些东西可能会对他胃肠道形成一个非常不良的刺激，造成了恶心呕吐或者是腹泻，这样情况会进一步加重病人的病情。
0: 那如果现在已经中暑了，我们最适合喝什么？
1: 当然在这先兆中暑和轻度的中暑这样情况，病人一般是比较清醒的，那这时候他是可以配合的。那这样情况下的话，我们去喝凉白开就可以了。
0: 但是在夏天呢，特别对于这个青少年来说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出于本能反应，第一件事打开冰箱，哪个最凉我喝哪个，确实是能快速降温。
1: 因为青少年胃肠道的代偿功能是比较强的，但是在这里面的不乏胃肠道功能不适的，或者是他的储备代偿功能不好的这样的孩子，那么他在喝这种冰的这种情况下的话，是有一定的影响和应激的，有的时候他也会造成他的恶心呕吐甚至腹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在这选择的过程中一定选择适合自己的，当然特别是对一些老年人，过冰的这种水喝进去之后，它其实不仅能够引起胃肠道的不适，可以引起我们的血压的升高，可以引起我们心率的增快。如果他要是有冠心病、高血压这样的基础疾病的情况下，可能会诱发他这些疾病的加重。因此在这过程中的话，是不建议这一类的人饮用这种非常冰的这种水。
0: 防晒衣
2: 这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必备的，尤其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是必备的一个防晒衣。
1: 其实他们更多的是防止发生我们的这个晒伤，这些防晒衣啊，或者这些遮凉帽呀，这些可以有效的去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灼伤。
0: 我们来看看伞，它确实是有用。当我们打着伞把身体大部分遮住之后呢，确实会凉快一些。
1: 那当然打伞的时候可以避免这个太阳直射而造成的你的体温的增加。另一方面来说，只要它的环境温度湿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你有一块阴凉处，只要能保证通风，那么你的皮肤的散热的功能就会得到一个保障。这个对于我们去降低体温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夏天的时候更多都是手拿着扇子，当然在阴凉处休息的时候再给自己扇一扇的话，那是有助于机体的温度的降低。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职业需要长时间的在户外工作，那像这些人群他们怎么样去做防护？
1: 对，这一部分人群就是处在中暑的高危人群，初期适当的补充，定时的补充我们的水分和适当的电解质是极其重要的。另一方面的话，也要告知，做好宣传。你既然已经在这个环境当中，一定要注意，当身体有不适的时候，不要硬撑，早点报告，那么早点做一个

0: 预防性的休息和降温，那么可能对病人进展成非常重症的这种中暑的情况具有一个良好的预防作用。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知道预防大于它的治疗。
1: 早发现早干预。
2: 有一种情况可能大家理解不了
1: 啊，
2: 就是在家里通风的情况下，为什么有些老人和孩子还会中暑呢？
0: 我们的老人他的机体的调节功能

0: 过程和自我调节的这种能力并没有发育完全，因此特别会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温度的影响，而造成了我们中暑的表现。
1: 刚才我们了解了不同环境之下的一些预防的措施和方法，我觉得预防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中暑的时候正确的急救的方式。很多人发生中暑的时候有喂冰水的呀，然后
2: 最多的是掐人中，
1: 拿酒精擦身体的，还有捂被子的，这些方法是对的吗？
2: 这样咱们现场演示一下，我现在就是中暑人员，我晕了。
0: 刚刚说的，在我们这个发生中暑的核心条件，一个是产热过多，另一方面是散热过少，那么所以说当发生有这种临床表现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着手。第一方面的话，一定是不要让它再产生热量，那就是让病人开始休息，不要再进行一个高温作业或者体能的训练，要立刻停止下来。另外一方面，如果要是病人是神志清晰的，神志是好的情况下，他可以配合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帮助他或者他自行进入到一个我们相对阴凉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极大的降低我们周围的环境的温度，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机体的体温这个散热，而很快的达到一个解暑的一个目的。中暑的情况下，我们会有相应的这个水分和一些电解质的丢失，那么给它适当的补充我们的水分和电解质，对于我们的这些轻症的患者一般就足够了。当然在这里面的话，我们更害怕的是重症的这种中暑，这个病人可能在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晕倒了，我们要增加他的散热就要从这几个方面。那第一个肯定是要快速的想办法把我们的病人转移到我们的阴凉处，另一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冰袋，或者冰冻的这种水，那放在表浅动脉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脖子的颈部两边，这边上，
1: 这边 OK，
0: 这种吧，放到它的颈部，在这地方的话有我们的颈总动脉，放在我们的动脉处的话有助于它快速的一个降温。当然像类似的地方还有包括我们的双侧的腋下，
1: 两边，
0: 我们腋下的话有我们的腋动脉非常的表浅，还有我们的双侧腹股沟，因为平常的时候你可以摸到自己腹沟处的地方是有明显的动脉的搏动的，那在这块的话这些动脉都比较表浅，那么这些冰水的话是有助于血液温度的降低，当然还有我们的腘窝，
1: 这儿，
0: 对，
1: 就这个位置啊，
0: 是，
1: 加上就好了，
0: 对，
1: 放多久呢？
0: 一直要到它体温要快速的降低，对于重度的时候，我们经常这些病人的核心体温已经明显是很高的，而且特别是重症，我们称之为热射病，需要去急救的这些病人，经常你在见到病人的时候，他的核心温度已经超过40度，因此在这过程中快速的降温是非常重要的，在30分钟之内把他的体温降到我们39度以下。当然如果能降到38.5度以下更好，当然越低越好，能接近正常是最好的。我们要把他的手脚给他暴露出来。
1: 暴露出来，
0: 对，
1: 散热，
0: 对，没错，这时候的话可以拿毛巾，
1: 湿毛巾，
0: 对，湿毛巾蘸冰水进行一个擦浴在这过程当中的话避免我们手心脚心还有包括我们的腹部因为在这些地方的话过度散热可能会造成病人的不适。
1: 我们要擦的时候避开这些部位是吗？
0: 对，尽量的话是我们的大臂、手臂还有我们的腿部这些地方，增加它的这些散热的面积。
2: 很多人看到有人晕倒以后特别中暑，第一反应是这样，
1: 来掐一下。
0: 其实是对救治是没有效果的。我们在掐人中的时候是可以给病人一个强烈的疼痛刺激，但是对于我们的散热是没有任何的好处。但是在临床中我们判断病人是否有意识其实是不按在这儿的，我们按更多的是我们的框架，因为这块的刺激疼痛感是非常强的。
1: 来，我给大鹏哥按一下就这个位置是吧？有没有感觉呢？
2: 应该位置不正确，是不是没骨窝呢？
0: 对，没错，
2: 那有个穴位。
0: 是，在这一趟的话，你用劲儿的时候，它会造成非常强烈的一个疼痛刺激当然，有的时候病人在快醒的时候，它是明显是可以疼醒的。但是如果要是这样按下去，它都没有反应，就说明它确实已经昏迷了。 啊，但是对于你其他的治疗方向来说的话，是没有任何的治疗作用。

0: 我这个时候呢，拿一个杯子把蛋崩哥捂起来的话呢？
1: 那肯定是不行的。嗯、我们刚刚说了，
0: 但是有些人肯定会这么做的、啊。
1: 我们刚刚说的是需要、嗯。加快它的散热，
0: 这是一个误区。
1: 是的，其实我们机体是有一个自我调定的一个中枢的啊、嗯、当到调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是可以自己发汗，但是有的时候是不利于它的散热。经常看到有烧到39度还有捂着很厚的啊，那我们过来第一时间就是把它的所有的覆盖物给它扒开、嗯、啊，快速的给它降温、嗯、因为特别是像小孩过度的高温的话，一定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后果。
2: 嗯，我还有问题。嗯，就是有人晕倒了，特别中暑晕倒的，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来给水，甚至给冰水来刺激，让他赶紧降温。这种方法合适吗？
1: 对于我刚刚说了，对于清醒配合的是可以让他去饮水的啊。嗯、那么对于昏迷的病人的话，你给他灌进去的话，其实是不能够起到补水的作用，而且甚至可以把这些水可能误灌入到他的呼吸道，而影响到他的呼吸，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0: 那急救的时候，这个就是要平躺呢，还是要高一点？
1: 在病人昏迷的期间，我们一般保持病人的平卧位。就是一个平躺的状态。
0: 那现在这个姿势，
2: 现在我这有点高是吧？
0: 高了是吗？放下来。
1: 对。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是希望他平躺的时候，他的这个头是偏向于侧的。
0: 侧的。
1: 对。
0: 为什么呢？
1: 这样的话，病人在发生恶心呕吐的时候，他的呕吐物是可以直接排到体外的。嗯。如果要说是这个头是处在一个仰卧位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他吐出来的东西会回流回去，反而会造成我们呼吸道的阻塞，甚至我们吸入性的肺炎。
0: 嗯，那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是不是晕倒的时候为了更快的散热，是不是鞋子呀、袜子什么的都脱掉呢？
1: 是的。我们如果要是可以的情况下，尽量的话是让他的皮肤进行一个暴露、那么暴露出来的皮肤的话进行一个擦拭、以及包括我们可以用扇子扇，加快他的这个散热过程啊、让他的体温快速的下降，这是我们的核心。
0: 我们使用了刚才的一些技巧，刚才的一些急救的一些方式，但是没有起到一个特别明显的作用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带到医院去？
1: 在我们这个急救过程当中，如果你发现的时候病人就已经处在一个昏迷的状态，就说明他已经进入到了重症的一个中暑的状态，或者我们称之为热射病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时候的话，时间就是生命。在120来之前，你可以做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有限的条件之内，尽量的去把他的体温能够去降到更低的一个水准。
2: 中暑急救啊，它不能凭感觉。你看，像轻度中暑、重度中暑，它的症状是天差地别。如果是错误的救治，可能会耽误救命。感谢王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专业分享。防暑呢，不是小事儿，小病如果不注意，就会呈现大危险。
0: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期的节目呢，让每一位观众更精准地识别中暑，科学预防，正确急救，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健康。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中暑后该如何正确急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2: 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咱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4: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5: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0刘武铭战士。
4: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6: 有我在，连旗不倒。
4: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我正在成型，肚里有菜的清香和肉的饱满，皮肤光滑柔软，那是筋膜的小麦，不会错。我知道自己是谁了。每次来到这世上的时间不会超过一炷香，这是我的宿命。

时间好长啊，可水分在流失，我干瘪了，但我还在。已经过去了成千上万个一炷香的时间，这是哪儿？他们是谁？伙伴们都还在，有些更加精美。穿越1300年，我的外形没有多大变化，元宝的模样是中原文化给时间的印章，但这片土地上的食材愈加繁多，让我的馅儿不断丰富起来。

0: 从汉至唐，精细面粉的生产规模逐步扩大，我也走进了更多百姓的生活。家的味道就在餐桌上那氤氲的饭香里。与此同时，我的伙伴们也迅速增多，食物不再仅仅用于充饥。王安石院角的梅，陶渊明篱下的菊，人们越来越享受点心入口带来的幸福感，还有那浸润在香甜里的精神意义。无数个轮回里，我总时不时看到它。中秋时分，一轮明月，万里山河，无尽相思。千家万户的餐桌上，月饼一定是主角。我真心嫉妒那枚宝相花纹月饼，它也太精致了。圆圆的形状映衬着明月，莲花的宝相沐浴着佛光。那个时代，西域礼佛，僧人遍布。我想起上个轮回，他们吟诵着佛号，曾带给我安宁。啊，这个大家伙也在啊，不过他倒是比我跑得远。
1: 你很有自知之明哦，我可没那么讲究，粗面也做得，细面也做得，但有一说一，用精细的面粉做馕胚，烘烤起来要舒服多了。说老实话，便于贮存的我，是这条路兴盛的最大功臣之一。从汉代到现在，我是商旅们的主要干粮。千百年来，货物在欧亚大陆间流通，而我滋养着人们的力气。汉代时，我走进的人家非富即贵，不过

0: 到了唐代，长安城里就到处是我的身影。话说，现在我叫囊，对吧？样子和以前也差不多嘛。
1: 确实差不多，不过人家现在去长安可比你快多了。
0: 多快？
1: 半天就到。
0: 我当年要走两三个月。一些事情变了，一些没变，一直如此。厨房里永恒的是对美味的追求，那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抱的幸福瞬间，无论它来自汉唐还是现在。
1: 好吃吗？
2: 好吃。

在一只手里。世上再没有谁比你更熟悉与手的触感。千百年来，在无数双手中流转的你，见证着世上的悲欢离合。你见得最多的是什么？人心。我身上背负的也是人心。公元前92年，匈奴马蹄踏遍西域，设立同蒲都尉，西域诸国皆被视作同蒲。蒲人家的东西拿就是了，还给什么钱？但很快事情有了变化。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这里成为中国版图。在这个比匈奴更加强大的王朝眼里，西域诸国不是奴仆，而是与中原各地需要同等庇护的臣民。老大的人品相当好啊。从那时起，西域与中原开启互市，也开启了西域的货币启蒙。平等交易，货币方可大行其道，不用担心被抢，有话好好说，大家安心做买卖。我们因贸易而生，每一次旅行都是一个家庭的饥饱冷暖。一站一站，一代一代，商旅在大地上行走，从长安到罗马，串起这条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但我们才是这条商路幕后的主角。从汉到唐再至清，2000余年，历代中央王朝不遗余力地促进西域的繁荣。人们深知这一点，并将这种判断注印在我们身上。篆、隶，自出生起，中原的书法就再未离开我们的身体。千百次流转，我们被磨损，被重铸。昔日西域造币之国，虽将当地文字铸于壁上，以便本地交流，但纵观整个历史时期，始终出现在西域当地官方货币币身的文字只有一种，汉字。就像肚脐只有一个，它来自于母亲。天圆地方，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化成圆形方孔的币形，从魏晋之初就成为我们的家族徽章。几乎所有历代钱币的当值、钱纹、形制、工艺均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人们称我为汉丘二体前。从魏晋到初唐，在西域流通近400年，不仅自用，更位于中原贸易。南北朝时期，大量居民从中原来到西域，带来了先进的冶炼与铸造成型技术，与横冲36国之用的鸠兹铁器相得益彰，我精致华美。我还减过肥，当中原因动乱对钱币进行减重时，本身安定繁荣的鸠兹也如法炮制，但我只是瘦身，可没贬值。但我们绝不仅仅是钱。安史之乱，吐蕃入侵西域，西域孤悬塞外20余年，安西大都护府军民为唐守西域，自筑开元通宝，大力援宝。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从将军到百姓，人们看到我，就看到了长安。这是一种信仰，这是人心所向。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诗人郭小川曾说，不尽天山，不知新疆如此人强马壮，不走南疆，不知新疆如此天高地广，不到喀什，不知新疆如此源远流长。天山以南，这是叶尔羌河孕育的丰饶绿洲，河流曲折千里，灌溉着万亩良田，映照着苍鹰盘旋，应和过晨钟暮鼓，在无数个日升日落里过了千万年。

0: 在距离塔县县城约10公里处，有一片名为吉尔赞喀勒的台地。从空中俯瞰，能清晰辨认由黑色和白色石子铺设出的双色相间条带，由此这里被称为黑白石条古墓葬遗址。
1: 里边是主要是埋人的，其他的旁边的这些小的墓葬都是给他配合的，做祭祀用的。
0: 乌新华教授自2013年开始主持这里的发掘工作，在他看来，黑白石条相间摆布，象征光明与黑暗对立。墓葬的填土、石围以及出土的木质火坛等，都发现了大量的用火痕迹。多处墓葬中出土的人骨均是二次下葬，这些都体现了这一区域的人民拜火的习俗。遗址中还发掘出了来自中国南方的竹篦、丝绸和来自西方两河流域的玻璃、玛瑙料珠。2500年前的遗存再次实证了新疆多种文化并存的悠久渊 源。
1: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实际上是丝绸之路交流的这种大通道的干线上，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点，是塔什库尔干绿洲开始的地方，在我国辖境内整个帕米尔高原地区最好的一处绿洲。
0: 如今拜火的民俗传统依然影响着塔吉克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墓葬群里有用石头围成的同心圆，圆代表天，

0: 种近天形势正与塔吉克族帽顶上的纹路相对应，甚至就连住所也带着独特的拜火隐喻。
1: 塔吉克民族住的房子是我们叫栏杆里房，但是那个房子里面有这个囊坑，其他地方就可能非常罕见的，其他地方就没有。囊坑也打囊也可以，取暖也可以。古代就是崇拜这个火，也有拜火者有密切的关系。天窗就是崇拜这个光嘛，崇拜这个太阳，光线就是幸福的意思。
0: 在一年有六个月漫长冬季的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人崇拜太阳与光亮，因此有了延续至今的神秘又温柔的皮里克节。皮里克节是塔吉克族人十分隆重的传统节日，皮里克意为灯或灯蕊，是祈福仪式上最重要的工具。制作皮里克并不复杂，用棉花包裹红柳枝条，再抹上酥油就可以备用了。珍贵的牦牛酥油是高原食物的精华，塔吉克族人对祈福仪式的虔诚可见一斑。73岁的伊明江老人是这个家的大家长，当全家人围拢坐定后，就由他开始对着油灯祈福。所有的酥油灯芯在沙盘中紧紧地扭缠在一起，用火点旺后再挨个分开。这样的一天称为家里的皮里克。当夜幕合围，一名江老人点起了火把，火焰跳跃中有上天祝福的消息在传递。在西安著名的大雁塔广场之上，树立着一尊行者的塑像。19年时间，西行50000里行程。公元645年，玄奘终于回到都城长安。他带给大唐的是一笔难以估量的精神财富。在唐高宗的支持下，大慈恩寺营建了著名的大雁塔，用来保存玄奘取自印度的经卷和佛像。与此同时，玄奘一边译经，一边撰写一本西行见闻的书籍。
2: 大唐西域记是记录玄奘去西天取经全部经历的这样一部游记性、探险性的著作。当然，玄奘作为一个佛教徒，他是取经的，所以他在这本书里也特别关注了丝绸之路沿线的各种佛教文化的存在状况。从玄奘的记载来讲，都指向了公元前后甚至更早的时期，这个地方就已经有了佛教。
0: 在世界探险史上，玄奘是第一个记录帕米尔高原的人。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记录下他返回长安途中经过切盘陀国的见闻。这里高山峡谷，庄稼不多，植物花果稀疏，但他们信仰佛教，文化非常发达。
2: 我们知道说一切有部在佛教历史上是理论体系最严谨的，也是最博大的，所以他是不是在这里也有所这个交流啊，继续的学习啊，一起的这些探讨啊，这都有可能。
0: 切盘陀国被认为是由塔吉克族先祖建立， 今天的石头城遗址即是它的国都。

0: 所在地。玄奘在此停留22天后，继续东归。从塔县出发的玄奘，翻山越岭，顶风冒雪，走了800里，终于到了乌沙国，即现在的刹车县。这处高约12米的土堆，据说也是玄奘讲经之处。
1: 一些史学家们也在那里给出了一些基本的一个定论，就是新疆是佛教传入中国最早本土化、中国化的一个地域，在现在的撒车，在现在的巴楚，在现在的喀什，通过考古实证的这么一个方式，揭示了这一块地域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遗存。
0: 在佛教传入新疆后的1000多年里，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寺庙、佛塔等宗教建筑的规模也持续扩大，形成了许多面积广阔、内容丰富的建筑群、石窟、壁画、雕塑、造像等艺术到达顶峰。这里是持续发掘中的唐王城遗址，古代城墙、房屋、寺院、烽火台的残垣断壁在黄土中依稀可见。唐王城得名于曾有百姓在此捡到过几枚唐朝开元年间的钱币，这几枚钱币仿佛草蛇灰线，伏脉着千年惊奇。1906年，法国探险家保罗·伯希和来到这里，他用马鞭扒拉着地上的土块，当探查到废墟最远的角落时，一只做工精细、近乎完整的人手造像出现了。伯希和立即组织民工对该遗址进行劫掠性发掘，每天用25至30人，持续6个星期。仅1906年12月15日一天，伯希和就在唐王城搜集出土文物400余件。其中佛头128件，一批文书残片，大批彩色塑像、精美壁画和浮雕壁画装饰。这批珍贵的文物运往法国后，先在卢浮宫展出，后又入藏集美博物馆，曾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轰动一时。伯希和之后，又有英国、德国等多个国家的探险家来到这里，埋藏于此的中华文化瑰宝被盗往世界各地。距今约2200年历史的唐王城遗址，就以这样令中国人扼腕叹息的方式轰动世界。直到23年后的1929年，才有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来到这里，揭开了中国人发掘唐王城的序幕。他就是被誉为中国新疆考古第一人的黄文弼。
2: 当年黄先生来的时候，名字还不是这样，当地老乡叫的是另外一个名字。
0: 2023年，黄文弼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他的孙子黄继苏和新疆历史学者刘学堂一起，再次来到唐王城遗址，共同追忆先辈的那段燃情岁月。那是1926年的冬天，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第5次来到中国，并提出在中国西北

0: 做一次全面科学考察的计划。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全力抵制，提出必须由中瑞双方共同组成考察团。
1: 刘半荣啊，徐平昌啊，马恒啊，北京大学这代知识分子第一个站起来说不行，戏剧考古没有中国人能行吧。所以我们说他经过很长时间的抗争讨论，一定坚守中华民族的本体的利益，争取来的一个和平的公平的第一次中国政府和外国人平起平坐在科学探险事业上，这是第一次。
2: 斯文赫定把这个协定一签以后，西方舆论的大哗，说他出卖了西方的利益。斯文赫定在他的文章里边他说，面对已经觉醒了的中国人呢，我没有办法不这么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啊，在与那这个强大的西方殖民活动啊相抗争。
0: 这段珍贵的历史影像记录了西北科学考察团1927年到1930年的考察之旅。队伍由中国和瑞典共同组建，徐秉昶和斯文赫定分别担任双方领队。首批10位中方团员中，北京大学参加者多达8人，其中唯一一位考古学者正是哲学系的黄文弼。
3: 我祖父呢，当时呢也面临着一个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巨变的一个时代，他从书斋里呢走出来呢，走到这个田野里头来呢，走到这个自然中来呢，对于他的人生，对于他的学术事业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这也是
0: 考察团进入新疆后，由黄文弼带领的小分队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于1929年与唐王成遗址相遇，但佛像、壁画等佛教存在的痕迹已被外国人掳走大半。东庙月壁复检视露西古址，只在山之南阿，均被中外人士掘挖尽净。黄文弼在这里的考察持续了2天，发掘了泥塑佛像、唐绢和钱币等等。遗憾的是，他们搜集的文物在抗战中毁于战火，只有调查记录和图片保存了下来。瘦骨一撮不胜衣，身披一袭老羊皮。1930年9月，黄文弼结束历时3年的考察，返回北平。好友刘半农这样调侃他在沙漠戈壁中的寒酸模样。在40年的时间里，黄文弼4次前往新疆考察，总行程超过38000公里，天山南北几乎所有重要文物遗址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时至今日，黄文弼的新疆考察成果依旧指引着中国考古人不断前行，他的身影从未走远。这是一处距今1800多年的遗址，自2019年纳入了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已经连续发掘了5年。肖小勇教授是考古项目的领队。
4: 目前这个台子底下的这个底下现在还不清楚，所以现在不能够画上去。你这样的话就是
0: 木尔寺遗址，目前新疆发现最早的佛教遗址之一。虽然外界对它的印象几乎就停留在一圆一方的两座图。

0: 土墩子，但实际上这里曾经至少有六个建筑群，是长约200米、宽近100米的大型地面佛教寺院，时间跨度甚至长达700年。
1: 去年发掘了一座僧房，应该是在魏晋时期，那整个这个遗址大概可能找到3世纪前后，现在目前我们根据一些出土的文物，像开元通宝钱币、一些碳十四测年的数据，最晚大概可能在10世纪前后，它是有一个逐步的修建的过程。那这个遗址，它的一个重要价值，实际上我们就发现它是从早到整个地区的佛教的消亡，它一直在延续。对于解读喀什地区佛教的传播信仰，他是应该是一个全程的参与者啊，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0: 这些历史的见证出土时往往破坏严重，本体脆弱，但经过细致的清理和修复，终将还原他们的自然面貌。

0: 作方法，而是这种上海人的风格。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啊。
1: 哇，这什么展啊？
2: 石子儿，
3: 石子儿，那种尖的石子儿。
4: 来，干面吧。
2: 来什么？

0: 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的。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1: 算上
2: 就那种感觉上。
3: 有一只小蜜蜂住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
4: 都已经不见了，你这还能不能忘？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说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诗人郭小川曾说，不尽天山，不知新疆如此人强马壮，不走南疆，不知新疆如此天高地广，不到喀什，不知新疆如此源远流长。天山以南，这是叶尔羌河孕育的丰饶绿洲，河流曲折千里，灌溉着万亩良田，映照着苍鹰盘旋，应和过晨钟暮鼓，在无数个日升日落里过了千万年。
1: 来来来，我跟你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喀什古城的一个艾提格尔清真寺，叫嘎赞认识吧，意思就是小的意思，但是不代表我们这个清真寺小，各位意思就是极为欢庆的一个场所。
0: 在喀什古城的艾提嘎尔广场西侧，有一座现存新疆规模最大的清真寺，是游客络绎不绝的著名景点。
1: 园林式清真寺，有树木有花草的清真寺比较少见，但这是一个特例。
0: 阿布利米提是清真寺的讲解员。
1: 这看品种的，看脖子，脖子是最好的，你们可以摸一下，可以摸感受一下，但前提不能薅啊，各位可不能薅羊毛。艾提格尔清真寺呢，它始建于明代1442年，我们这个喀什古城的历史还是比较2100多年了，但因为这个宗教它是后来才进来的宗教，所以这个清真寺才有580多年。
0: 作为喀什人，阿布利米提可以说是在艾提格尔广场上玩闹着长大，出于对这块土地的热爱，让他对历史文化的了解也越来越多。
1: 这个叫知不知道叫啥？叫藻井。这个藻井呢，只能用在佛教里面，别的宗教基本上不用。那为什么这个清寺里面呢？为什么有这样佛教这个东西呢？因为就刚说的，就以前就信过。我们可以看到最上面有万字符，那么看到下面一朵花呢，是一个莲花的一个符案。莲花和万字呢，都是代表佛教的。外殿部分是以藏传佛教文化来建的。
0: 能让更多人了解新疆，喜欢它的过去和现在，这个朴素的愿景就是阿布利米提的工作动力。
1: 主要是热爱这份工作，游客只要开心，讲完以后给我鼓掌，啊，说小伙子你讲得非常好，那就是我一天的最大收获。
0: 2024年央视春晚，一段8分钟的五月新疆惊艳了全国观众。民族服饰让人眼花缭乱，民族乐器让人耳目一新，而领舞者迪丽热巴再次让大家领略了新疆歌舞之美。

夜幕降临，喀什高檀民居，一场木卡姆舞剧正在上演。木卡姆是新疆地区传统的三段式套曲，十二木卡姆则是

出生在叶尔羌河畔的阿曼尼沙罕，自小有着极高的音乐天赋，在父亲的影响下，对木卡姆情有独钟。因才华出众，阿曼尼沙罕受到叶尔羌韩国国王的倾慕，14岁就成了王妃。在国王的支持和宫廷乐师的协助下，他将散落民间形态各异的木卡姆进行收集整理，经过近20年的努力，终于整理出12套规范化的木卡姆套曲。

0: 汇集了诗、歌、舞、唱、奏于一身，现场观赏尤为动人。而要完整演绎十二木卡姆，足足要历时24小时。
1: 十二木卡姆和我们古代东方中华民族的吉时有关。他说十二木卡姆就是十二个月，十二木卡姆正好有360个曲目，它就是一年。
2: 这些民间艺人呀，相继去世呀，就是完全能唱下来这个十二木卡姆的这些传承人是非常少了。其中一位就是著名音乐大师托尔迪阿訇和他的儿子，基本上把这个木卡姆全套啊，可以把它唱下。
0: 在新疆艺术学院的万桐书木卡姆文献馆内，陈列着20世纪50年代的乐谱手稿原稿和钢丝录音带。这些珍贵的资料里，藏着音乐家万桐书抢救十二木卡姆的故事。1951年3月，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的万桐书接到调令，让他到新疆抢救一套叫做十二木卡姆的音乐。万桐书没有想到，缘分一劫就是70多年。
2: 万桐书先生他们到了新疆以后，没有这种录音器材，专门到上海去就购买了一台，于1951年把这个托尔迪阿訇又请到乌鲁木齐，开始了这个艰难的一个录音工作，比较完整的把托尔迪阿訇所唱的这个十二木卡姆全部抢录下来。那么1956年托尔迪阿訇就去世了，所以这个前后的这些衔接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这个及时的抢救的这个珍贵的这个瑰宝吧。
0: 2个多月的时间，24盘钢丝录音带，万桐书又经过5年的整理记谱，让这部优秀的民族古典音乐得以留存传世。此后，万桐书全家定居新疆，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木卡姆艺术。2005年。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新时代原本只能依靠口口相传的木卡姆有了新的传承方式。作为国内唯一一所开设木卡姆专业的院校，新疆艺术学院累计培养了200余名唱、奏、舞兼能的木卡姆艺术人才。十二木卡姆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永葆了活力与创新。在这片热土上，低吟清唱的

0: 叶尔羌河欣赏过最美的歌舞，在歌声里，也在每一次抬手踏足的舞姿中。初夏时节，帕米尔高原迎来了最美的季节，远道而来的游客不由沉浸于眼前的温柔烂漫，而生活在这里的塔吉克族人则更喜欢仰望天空，仰望翱翔的雄鹰。马热亚是文工团的专业舞蹈演员，也是为数不多学习鹦舞的女孩子。鹦舞是塔吉克族独有的民间舞蹈，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庭院室内，只要兴之所至，他们就模仿鹰的动作翩翩起舞。虽然传统塔吉克族鹦舞的主角是男子，但马热亚对鹦舞的热爱是自小就有的向往。
1: 我小时候跟着家人去婚礼，看着男孩子跳鹦舞，我也会很羡慕，我也会偷偷的跟着学。我也就跟我爸说，你教我跳鹦舞吧。我爸也不愿意吧，看着我每天就是跳，他也决定教我鹦舞。
0: 六七岁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正式教小马热亚跳了鹦舞。拧腰躬身，双臂后举，恍若雄鹰凌空翱翔，一步回首，如同机警的山鹰巡游在山间谷地。
1: 小时候看着别人跳鹦舞嘛，在婚礼跳的和专业性的它肯定不一样，但真正的接触到了这个专业性的鹦舞之后，有一次跳着跳就觉得算了，不学了吧，太难了。但是我爸就跟我说，跳吧，都坚持这么久了，你就继续跳吧。我也就没有放弃，走到了今天。
0: 沙伊热古丽是文工团的导演和舞蹈老师。如果说父亲是马热亚的启蒙者，沙伊热古丽便是他鹦舞学习的领路人。同为女性舞者，沙伊热古丽是马热亚近在眼前的榜样。
1: 我的梦想是能像鹰一样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飞到更大的舞台，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塔吉克族，了解我们塔吉克族的文化。
0: 在马热亚心里，古老而优美的鹦舞值得飞得更远，让更多的目光为它停留。六月，西河修的山谷里晴空万里，野花绽放。这里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仅一山之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库勒纳古村是柯尔克孜族居住之地，村民们承担着辖区内车辆检查、巡逻等护边任务。

0: 完事，
1: 一二三，菜我有。
2: 女子护编队成员热依汉孤立最近看起来喜气洋洋，因为完成了这一轮任务，她就要回家结婚了。
3: 저는기나는민치가난기인데줄도시마션도시대뚫뚫뚫긴슈제리안다안다탄식하고있습니다그래서마션도매식끌립마션도주르시리안다탄식하고
4: 나이말은
2: 古老的柯尔克孜族婚礼有复杂的认亲订婚仪式，婚礼要办三天，现在虽简化了不少繁文缛节，但婚礼依旧是民族文化中最重要最庄重的仪式之一。迎亲当天，新郎的亲友团会先来交换彩礼，并在女方家门口抛洒糖果，聚聚人气。欢声笑语中，新娘在细细梳妆。等新娘都准备好了，新郎才在亲友团的簇拥下向女方家出发。无论心情多么迫切，这一路都不能走得太快，要多唱上几次口号，以表达对新娘的尊重。如此，到了新娘家门口，也还是不能进门。新娘家的姐妹会拉着新郎团腰间的绸布反复拉扯，要想见到新娘，不费一番力气冲门是不成的。两位新人向长辈鞠躬后交换戒指，新郎的母亲也要给新娘佩戴一枚戒指表达祝福。小夫妻被绸带牢牢系在一起，寓意幸福美满，永不分开。欢声笑语中，新郎新娘在红帘子后休息一会儿，这也是礼俗中特别留给新人的私语时间。婚礼结束后，新郎抱着新娘出门，两人上马后，身后祝福绵绵，爱意簇拥，一对璧人将从此开始他们共同的人生旅程。积雪消失，大地充满馨香，脱去冬衣，世界又穿上新装。草原、山丘和谷地蜿蜒伸展，万花含苞欲放。诗人郁素甫在《福乐智慧》中定格了1000多年前春回新疆的灿烂锦绣。这幅美的画卷在各族人民一代代的接力守护中绵延铺展，久久芬芳。巍巍昆仑，矮矮千里，叶尔羌河的源头就这样在时间的无垠里守望，护持着生命与文明在他的怀抱。

0: 方式，
1: 就是这种看牌的速度难。
0: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啊。
2: 哇，这什么粘啊？
3: 石子儿，
4: 那种尖的石子儿。
5: 还是什么？

0: 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1: 感觉上。
2: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小五啊，
1: 主席，
0: 去看看周副主席和老总他们睡了没有。
1: 是。

0: 自从那天说要跟傅作义谈一谈，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够尽快的解决平津的问题。东野入关以后，傅作义一旦从塘沽走海路南撤，或者向西逃回他的老巢，都会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呢。时间一拖，可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况了。所以啊，今天找大家来商量一下，啊，看看东野入关后的第一仗怎么个打法。
1: 傅作义调了大量的部队守着东线，意在抗击东野的南下，西线呢倒是放松了一些。
2: 看来不管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都预料我们必然会从东边开始打。
0: 那我们就反着来啊，让杨成武先打张家口，动一动傅作义西逃回老巢的门户，杨德志兵团去打新保安，把傅作义的注意力从东边转移开。
2: 傅作义可舍不得把张家口给丢了，所以很可能会把他的王牌部队35军调回来接张家口的围。
0: 那就最好不过了嘛。如果能歼灭35军，对傅作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东野也正好有了进攻的机会。第一步就先这么走啊，下一步怎么办那就要看傅作义的反应喽。
3: 这个办法好啊。傅作义如果派军队支援西线的话，咱们找准时机截了他的海路，断了他从海上逃走的想法。
0: 没错，既然他要和谈嘛，啊，北平天津我们就先不打，围而不打。
4: 包围北平天津之前，要在第一时间分割北平天津塘沽三地，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0: 看看咱们大家集思广益，这方案就出来了嘛。哎，就这么定了，先攻打张家口，吸引傅作义的注意力，东野迅速的分割包围北平和天津，以此作为歼灭傅作义部的前提。

0: 夫人，你的手怎么这么冷啊？都有点发抖了。我可是很少这样的。上一次还是12年前，当时你在西安出事，还有人指责我仅仅是一个妇人，仅知营救丈夫而已。我当然记得，还有2007年的12月。
1: 我们在上海结婚，至此20年了，风雨同舟。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一次一定还可以挺过去。
2: 一定会的。我相信美国人民还是记得我的，他们会欢迎我的。达林，我走了，你要保重。
0: 等你回来。

0: 蒋某人得不到美元，不得不派夫人亲自出马到美国去活动啊。
1: 抗战时宋美龄访美，得到了美国人大笔的援助，这次美国人如果继续的大力援助，对我们的解放战争可是非常的不利。
2: 是啊，毕竟此前呢他在美国还是很受欢迎的嘛。
3: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本上还是建立在两国之间的利益之上的，并非个人能力所能够左右。抗战时期如此，现在同样如此。
0: 是啊，上一次蒋夫人访美是为了民族抗战，可以说也算是为了国家利益，这次吧却是为了保住蒋某人的总统位置和他手里的权力，还有啊，那就是四大家族的利益。
4: 一针见血，当初的罗斯福并非因为欣赏蒋夫人的魅力才施出援助之手，如今的杜鲁门也绝不是因为老蒋押错了宝才不支持他的，而是一切投资都要看回报的。上次罗斯福得到中国对大量日军的牵制，这次杜鲁门又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
2: 根据情报啊，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啊，把之前大量的援助款兜了一个圈子，又存到了美国的银行里边，还去走私了，投资了美国的房产。
3: 这可是在美国政府的眼皮底下呀，
5: 杜鲁门怎么可能不察觉呢？
3: 怎么可能不火冒三丈呢？再说啊，他们为什么到美国去投资房产，又为什么把钱存到美国的银行？说穿了，还不是因为他们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
0: 这么一分析啊，我看蒋夫人此行怕是很难如愿的。在国统区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而我解放区经济欣欣向荣的态势下，我敢断言，即便是杜鲁门同意给蒋某人更大更多的援助，那也是改变不了大局的。

0: 中原战局啊，已经显示了他们的败相，啊，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加速他们的失败和灭亡。
1: 谈判桌上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在谈判桌上解决的。我们要尽快歼灭黄威兵团，还有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断掉蒋某人最后的双臂。我看他杜鲁门还会不会把美元往这个无底洞里扔啊。
2: 静儿，秘密运送黄金的事情还顺利吗？
3: 佛心，均已安排妥当。中央银行这一批80万两黄金后天晚上装船海关总署的船舰。
2: 好，这件事情交给别人我是不放心的，所以让你让于红军还有宋子文组成三人小组，你来做总执行。这批黄金务必要安全地抵达台湾。
3: 父亲，时局真的已经无法挽回了吗？
2: 静儿，我们做事情要尽最大的努力，但是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到了台湾以后，一定要配合程程做好全面的布局。一旦这边不安全，我们需要另起炉灶了。这些黄金就是我们的基石啊。
3: 儿子明白。
4: 进。
5: 总统，杜总司令已经到了，可以开会了。
2: 好。

0: 都坐下吧。好，我们可以开始了。
1: 国防部建议放弃徐州，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南京、上海。
2: 郭厅长，徐州东南河网密布，且多为虎爪地带，请问我大兵团该如何移动？
1: 照此方向行军，确实给机械化兵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经我方侦查，此处并未发现共军的主力，所以由此撤退较为安全。这么做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退守淮河，确保南京外围的安全，争取时间和共军再战。
0: 关廷，有不同意见吗？
3: 总统，
2: 我能不能单独和您谈谈？
0: 好，请大家先休息一下。
4: 不能再打了。
5: 是呀，
4: 南国的精锐如果都折在徐蚌，谁来保卫南京啊？
5: 都不要瞎议论。
6: 李延年北上受阻，黄维困在双堆集又动弹不得，老蒋手里的牌出完了，他已经调不出任何兵马往徐州填了，所以我估计就在这几天，杜聿明就会放弃徐州。
7: 那求之不得呀，他要是把头缩在乌龟壳里一动不动，死守徐州，那这仗还真不好打。
6: 这杜聿明啊，不光是打仗是个行家，逃跑也是一把好手啊。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他曾经指挥过野人山大撤退，损失惨重，被日军穷追，把部队从绝境中带了出来。在东北战场葫芦岛大撤退也是他指挥的，跑了几个军。
8: 段仪啊，我们更要吸取教训呐。

0: 绝对不能让他带着部队跑了，一定要提前判断出他下一步的动向。没错。你们看，杜聿明要撤退，有三个方向的可能。第一个可能，走两淮，沿苏中南逃。
1: 今苏中南下，这里河湖众多，不利于大片团运动，而且苏中地区一直是。
0: 新四军的老根据地早已赤化，这不是退路。郭汝瑰，这是把我们往死路上带。
2: 如果杜聿明要走这条路线，那就是要把他的30万人马陷到河湖沼泽中去，
0: 所以我断定杜聿明不可能走这条路线。
2: 还有一条路，从徐州沿陇海向往东，到连云港。 从海上撤退可以吗？第二条路线，他会走哪里？
0: 走海路，但是海运的风险极大。如果他们逃得不够快，被我们赶上，那么他们就将面临被海作战的境地，就会被我们统统的赶到海里去。所以杜聿明也不可能这么傻。这条线路，学生也考虑过，但是船只码头运力不够。
2: 一下子运不走这么多兵力，万一要是被共军踩了脚后跟，那就麻烦了。
0: 广庭，你有什么想法？
3: 我们还有第三条路线，
0: 讲。
2: 校长，
0: 请。
2: 西南，杜聿明只可能选择西南，
0: 这第三条路线。
2: 就是出徐州，往西南方向撤退，
0: 进津浦线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里地形开阔，道路平坦，利于大兵团和重装备运动。
2: 同时，这个地方又与黄维兵团挨得很近，又可以和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互相策应，实现南北对进。
0: 我们可以解黄维之围。
2: 还守住了淮河，达到守江必守淮的战略目的。西南才是杜聿明这个黄埔高材生该有的思路。
4: 好啊，考虑的非常缜密。不愧是黄埔一期我器重的学生。
0: 校长，我还有一个请求。
4: 讲嘛！我们可以把徐州的撤退方案列为最高军事机密。等下开会的时候，
5: 请依然宣布，按照郭汝瑰的撤退方案执行，
0: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5: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高层有共谍？

0: 郭汝瑰，我一直怀疑他就是龚大。
1: 证据。
0: 徐蚌会战以来，我军竭尽实力，与他制定的作战方案不无关系。
2: 王天啊，徐蚌会战我们是一直看着，怎么发展到今天的？应该不是哪一个人出了问题。你如果怀疑他的话，要有证据。
0: 小张，我说出来，您不要生气。郭汝瑰，他太清贫，清贫的根本就不像是当过的高级将领。他家里的沙发都是打了补丁的，这完全就是共产党的做派。
1: 还有吗？
0: 没有了。
3: 荒唐！
2: 我江某人，一不喝酒，二不抽烟，三不养女人，我是共党吗？
4: 为

0: 什么不贪不腐的人就一定是共产党呢？党国不可以有这样的人是吗？光听啊，你的推断不成立。
1: 校长，自徐蚌会战以来，仅有张克侠，后有廖运周，他们哪个不是口口声声效忠党国？但是最后的结果呢？
0: 校长，共产党。
1: 在隐蔽战线这一块，简直就是无孔不入。我们不得不防啊！我晓得，实话跟你讲，毛人凤局长几年前就怀疑他了，查过，什么也没查出来。但是光天，你的怀疑，我不能讲你错。 这样吧，以后重大的战役，我不让他参加决策。但是光腚，我也要提醒你，大敌当前，我们还是要精诚团结。毕竟党国现在可用的人才太少了。
2: 是，学生明白。
1: 同志们，下决心吧！我建议，将北线的七个纵队部署在徐州以南、金浦线东西两侧，只要杜聿明一撤退，我们就擦亮刀枪，守株待兔。
3: 是。
1: 诸位，我跟光庭刚刚商量过了，我们就按郭汝瑰厅长讲的，执行徐州撤退计划。光庭啊，我让刘志辉蹦部去。 你放开手了干，
3: 是。
1: 在徐州，党国有30万的大军，我希望他们可以完完整整的回来。
3: 是。
1: 好了，诸位，散会吧。

0: 姑娘，今天你和老头子谈的是不是这个骨肉鬼啊？
1: 我是越看这个骨肉鬼越像共产党。我不可能拿着几十万将士的性命去开玩笑。
2: 现在啊，能解黄维之围的只有杜聿明啊。
3: 哈，有粟裕看着他，杜聿明已经自顾不暇了。
4: 主席老总。
3: 啊，
4: 你们看，这是我们潜伏在南京国防部的同志拍下来的。
5: 啊，
4: 杜聿明要从东南方向逃窜。
3: 真是雪中送炭呐！啊，算让我们猜透了，这个杜聿明啊，果然是要跑。
2: 如果让他趁乱溜了，带着手里的30万大军到江南，那我们江南无大战的战略构想就无法实现了，甚至还会延长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立即电告粟裕，在徐州东南方向提前做好部署，盯住杜聿明，他跑到哪里，就像他的影子一样跟到哪里。
6: 是。

0: 不应该啊，不应该啊！你左一个不应该，右一个不应该，到底怎么了？
1: 捉到军委，得到军委情报，显示杜聿明会往东南方向撤退，只是我们在东南方向迂腐兵力。
0: 既然是绝密情报，应该不会有错误。我们的主力已经沿金浦路铺开，现在调整还来得及。
1: 不对，我还是觉得事有蹊跷啊。
2: 徐州方面现在有什么动静？
3: 徐州剿总今天在搭台唱戏，这杜聿明唱的是哪一出啊？

0: 老师，你这也太铺张浪费了吧。
1: 哎，这是小打小闹，听说老太太最爱听这出戏啊，给老太太祝寿，上海徐州各搞一场，这可是总统的意思。我听说大公子代表总统亲自到上海给老太太祝寿，还带了10万大洋，那场面肯定比这个大。
0: 陈文校长错爱，不胜惶恐啊。
1: 哎，光田，你呀就心安理得接受吧，总统知道你我在徐州无意，尤其是你带病出征。哎呀，自从我到徐州来当这个剿总司令，那才是度日如年呐。
2: 我又何尝不是日夜忧患？生怕有个闪失，对不起校长。
1: 你我是同病相怜啊，都是被总统啊恩威并重绑架到徐州这个战场。你说这共产党比我们强在哪儿呢？啊，要我看
3: 就是思想工作这一点，
1: 他们是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了，我们这一条就不行。归根结底不是军队不行，是政治工作不行。时局如此，光庭啊，也要有自己的盘算。我明天就回蚌埠，徐州这30万大军可就交给你了。这临行前还得说句不中听的话，要是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可不能学黄百韬啊。啊，好吧，保重吧。
0: 老师，徐州30万大军的动向是最高的军事机密，您可千万千千万万不能跟任何人讲啊。
1: 你看你把我说的，你把我当成猪了啊。哎，也许吧。保重啊。

0: 天都快亮，司令员，要不然咱们做两手准备。目前我们手上的七支纵队已经将金浦路拨开，暂且按兵不动，击掉渤海纵队、南线三个纵队，共四个纵队往东南部署。否则啊，一旦杜聿明往东南跑，想堵都堵不上。
1: 张震，你提醒的很好。
0: 另外四个纵队确实需要马上回调，不过不是往东南，而是西南，
2: 还要往西南。
1: 没错，就是西南。杜聿明有将近30万人马，我们只有集合11个纵队的兵力，才有可能给杜聿明报一顿饺子。
0: 我反对。
2: 司令员，
0: 你一向谨慎，这次下的注太大了。
1: 这不是赌。 这是基于我对杜聿明的判断和分析。既然我们的兵力有限，堵不了四面，那我们就网开三面，但偏偏不让他走西南。
0: 张震，我相信我的判断。行，既然你这么有信心，那我张震跟着你，我去部署。

0: 这么乱？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1: 站一下！
0: 这感觉就像世界末日一样。
2: 刘氏匆匆忙忙出城了，难怪叫长腿将军。
0: 我们终究也是要走的，又有什么资格笑他们呢？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哎，孙元良和裘金泉呢？
2: 已经按计划行动。
0: 走吧。

0: 连长，咱们为啥不跟大部队走，和杜聿明好好干上一仗？
1: 三儿啊，你怎么就这么爱打仗？
0: 那不打仗当兵干啥？
2: 三儿啊，听我跟你说，咱们今天当兵打仗，就是为了将来不打仗。
0: 您把俺绕糊涂了，连长，俺当兵走的那天，俺爹就跟俺说，不要顾家，一定要把共产党分给咱的地给保住。
2: 对，这话呀，他没错。但是呢，咱们这个打仗呢，
3: 不是你的仙人板板，
4: 哪儿冒出来的呀？
5: 准备战斗，
6: 准备战斗，快！

0: 司令员，哎，司令员，哎呦，哎，
1: 哎，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2: 是杜聿明吗？
1: 邱清泉、孙元良的部队在东南露头了，并对我东线的部队展开了攻击。杜聿明，这是往东南跑啊！
2: 东南，

0: 真的错了。
1: 司令员，你打的是神仙仗，他杜聿明打的是学生仗，关键时刻还是得听他蒋校长的。咱们现在主力全部部署在西南，现在马上得回撤，东线部队寡不敌众，已经快顶不住了。
2: 再等等，
1: 再等，再等就真来不及了。
3: 我坚信杜聿明肯定往西南撤，他现在的攻击很可能是他抛出的一颗烟雾弹。就算那杜聿明真的往东南撤，大平川行军走得快的，再加上河网密布，我们调转码头照样追得上。

0: 孙司令，你们以伏小身份向东南方向发动进攻，记住，只是佯攻，目的是为了迷惑宋玉。我们真正要撤退的方向是西南。打到黄昏的时候，只留下少数部队继续牵制攻击，其他的主力部队马上掉头。 向西南方向，连夜击撤。徐州的三十万大军，能不能带回江南，就在此一举了。
1: 是，是。司令，司令，
0: 几点了？
1: 现在下午4点。
0: 走吧。

0: 这么长时间，一份电报，一个电话都没有。东线阵地的炮火已经冷下来了。杜聿明的30万人马，难道都钻到地底下去了？唉，
1: 大夫，情况怎么样？
2: 血压非常不好，已经从100八到200。
1: 阿洛夫开的药。
3: 没管用啊！
4: 梅尼尔是综合症，不好根治，只能缓解。那我就跟他打持久战，就像对付杜聿明一样。总归是会战胜他的。啊，
3: 我来。
5: 我是苏玉啊，
6: 司令员，
3: 我是谭振林啊，有两个情况向你汇报。 第一，12纵已攻入徐州机场，但是机场已经空了。第二，我们在萧县附近抓获邱清泉兵团的一个士兵，据他交代，邱清泉兵团的主力已经撤出了徐州， 是往东南走的吗？
6: 不是，你的判断是对的。他杜聿明的一切动作都是障眼法，他真正撤退的方向。
3: 还是西南。太好了，总算没上他的当啊！老谭，徐州解放就交给你了，我现在马上部署
7: 对杜聿明的围追堵截。
6: 好，老伙计，时间紧，任务重，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3: 你也是啊，
8: 怎么样？
7: 我们确实是耗准了杜聿明的脉。司令员，你真是神了！他们真的是往西南撤了。
8: 是啊，但是我们现在受好邱清泉兵团佯攻的影响，在行动上比对手晚了整整一天。杜聿明现在已经是。

绝不能再让他金蝉脱壳。我命令各部队不分白天黑夜急速进军，分多路多层进入，可以平行追击或迂回拦截，远的执行围。

0: 走重的，乱了，全乱套了。
1: 乱了没关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能赶在杜玉明前头，堵住他，就是胜利。坚持住，同志们，跑！
2: 队长，队长，队长！
0: 哎，这多好的包啊，这都不要了，这都是粮食啊！
1: 同志们，把没有的装备全扔了。
0: 扔了，那在路上吃什么？喝什么呀？
1: 这不是你该考虑的。李大帅，服从命令。
0: 不是班长，那咱不要命了，这都是干粮啊。
1: 大帅，你以前在蒋军，背包就是你的粮仓，背包空了，你也就断粮了。现在，全解放军都是你的粮仓，你只要踏踏实实打好仗，整个解放区的老百姓都会给你送上热乎乎的馒头和米饭。
0: 真的？
1: 扔的，还储着呢，赶紧扔了，轻轻松松的跑起来。
0: 我知道了，我说呢，
3: 这蒋军的汽车轮子
0: 都赶不上解放军的脚丫子。
1: 大帅，你腿脚不好使，枪给我，我帮你扛。
0: 哎，不用班长，我能行。
1: 真的行？
0: 嗯，
1: 那你坚持住。
0: 嗯，
1: 坚持不住你就吱个声。你是我选的兵，我的兵，一个也不能掉队。
0: 你放心吧，班长，我肯定跟上。
4: 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6: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7: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8: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8: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

0: 沙特卖立刻终止啊。
1: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0: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1: 我们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五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0: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1: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0: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

0: 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1: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0: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1: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0: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首季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八箱，郑州首季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5: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1: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

0: 事儿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儿，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这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1: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0: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五十二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鲁豫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五十二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0: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3: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3: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3: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儿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儿，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这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

0: 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1: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2: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3: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校长。哎呀，博玉啊，来来来，坐下讲话。哎，校长，我来晚了。之前十二兵团司令的人选，我定了黄维。这件事情，不会还怨恨我吧？
1: 学生不能为校长分忧，已是惭愧，何敢生怨？
2: 我自己的学生，我还是了解的。你有张灵甫之勇，却没有张灵甫之骄。
0: 忠，不比焕然少，谋却比焕然多。你是十八军的老军长了，我这次请你来，就是想请教一下，十二兵团眼下被围，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他们扭转困局？
1: 得知十二兵团被围，学生是彻夜难眠，所以第一时间从汉口赶来南京见你。校长，我明日就飞双堆集，协助黄司令重振士气，调整态势。我相信十二兵团一定能够坚守一段时间，直到援军到达。
0: 好，好得很。眼下党国的一些大员啊，为了一己私利，把党国的安危置于脑后。你跟他们不一样，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黄埔的精神，军人的品格。
1: 校长请放心，学生一定尽力确保十二兵团无虞。
3: 根据共产党在东北发布的消息，东北的共产党军队近日在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庆功祝节，练兵开会。林彪、罗荣桓几个首脑昨日在沈阳参加了练兵动员会，并无其他异动。
4: 嗯，知道了。看来共产党在东北的部队
5: 还在休整啊。
4: 共产党自己发出来的消息自然不能全信了。但是经过这么大的一场战役，好好休整休整也是必须的。
5: 司令把自己得意的几支部队都调到平津来守城，看这样子是真的要和共产党打呀。
4: 嗯，

0: 手势占领先机未必真的要打。嗯，决一死战那是说给老蒋听的，要不然他非逼我南撤不可。老师，今天请您过来是想跟您探讨一个人。
1: 什么人啊？
0: 毛泽东。最近我在看他写的文章，尤其是那篇在民国34年写的论联合政府，我觉得有点意思。老师，您对共产党研究颇深，那么您觉得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
1: 这是司令真正要问的吗？那又为何单单的提到了论联合政府呢？是受了什么启发吗？
0: 老师，我这么多年都在为他人打天下。嗯，现在蒋介石的力量示威，我在华北占据平津之地，这是我的机会。虽然现在的平津和当年的重庆不能同日而语，而且现在的共产党也早已不是当年的共产党了。
1: 是啊，
0: 但是如果将北平这座古城的和平作为筹码的话，我想一定会争取到一些政治资本。
1: 那如果毛泽东要不接受这样的谈判呢？
0: 那就死守平津。说到守城，我还真没怕过谁。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0: 前面就是喜风口了。Hello，
1: 哎，
0: 当年赤壁之战，曹操大军南下，带了多少兵？
1: 号称百万，其实只有83万。
0: 我们入关，带了多少人？
2: 哦，余总，东北野战军入关是80多万人。
0: 入关了，跟负罪的战斗即将打响，我们绝不能像曹操那样的骄傲轻敌。
3: 要对这80多万的子弟兵有所交代，
0: 争取平津，早日解放。
1: 是。

0: 这个需要核对一下，你看看。嗯，看一下，回来。去，做好这个，接下来再核对一下。
1: 好，没错，赶紧发过去。电报，林彪来了。

0: 司令，李文和石觉他们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今天开会的时候，把没有发现共军入关的责任全然推给我们，还说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是由于我们的牵连才过于成功。哎，
1: 李文、石觉他们能这样，那背后有人给他们撑腰。 老蒋虽然勉强同意我暂守平津，但是绝对不。

0: 会九死八九，一定还会想方设法的逼我们南撤。
1: 绝对不能南撤，一旦到了南方，队伍里的中央军就会立刻回到蒋介石的手中。
2: 我们这些跟着司令从绥远打过来的人，
1: 一旦到了南方，就完全没有立足之地了。
0: 我何尝不知道，只是现在队伍里头中央军的人数太多了，如果不好好安排他们，恐怕会出大乱子。宝山，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现在还把守着城门吗？
1: 对，还有几个城门在他们手里边。
0: 这样，趁这次调防把他们撤下来，换成我们的人。还有北宁县跟平绥县上的守军也要重新安排一下。
1: 好的。
3: 老师的。
4: 王师长，您可真是实心人。不过一句玩笑话，您还真的都给干了。但是要是耽误了明天的操练，我可担待不起呢。
3: 你不懂。有什么事还比给苏老板捧场重要？再说这喝了酒打枪才打得准。是吧司令？喝酒。
5: 走。施司令。
6: 周兄
5: 你来了。
6: 这里说话不方便。啊。

0: 校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做好准备南撤。
1: 给我也打了。
0: 那你怎么看？
1: 我怎么看？我觉得校长老了，当年的英雄气概荡然无存，竟然把希望都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岂不可笑？
0: 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留着负责一百步啊。
1: 当然不能，撤退是下下策。
0: 对，
1: 我们的人数要比傅作义的嫡系多，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北平的控制权掌握在我们手里？
0: 周兄，傅作义在华北一带的影响力无人可敌呀，他能掌控平津，你想想，他肯定拥有军队以外的东西，不然的话，校长为何仰仗于他？当然了，校长不同意的另外一个原因呢，他是需要他的军队围绕在他身边，为江南打造出一个坚固的防线，而不是滞留在遥远的北方。
1: 我如果能证明傅作义存有异心呢，是不是就有了顺理成章的理由呢？
2: 我就不信他傅作义跟共产党就一点瓜葛都没有，
1: 是不是别有用心？

0: 司令。
1: 还记得当年我们在绥远的时候，大哥带我们练枪，天不亮就起来，冷的时候连枪都能冻住。
2: 当年就属你枪打得差，这么多年也没什么长进。
1: 哼，秀山，我没什么长进，你来两下我瞧瞧。
2: 行，那我就赏脸让你看看。小孟，把那匹马给我牵过来。
3: 是。
0: 哎，秀山，这匹马呀还没有训练过呢，烈得很，不行换一匹吧，别逞能。

0: 放心吧，剑山兄，这马再烈还能拗得过我。走。
1: 哎，都给我闪开。

0: 行了，吃早饭了。走。
1: 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啊，我想啊，主力兵力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控制北平，还有一部分呢集中在天津和塘沽，要确保华北的滩头阵地，以便我们日后的行动自如啊。那么至于承德和保定呢，啊，适当的时候放弃也不是不可。你们说说你们的看法。
2: 我绝对支持大哥，我认为这天底下就没有咱们晋绥军守不了的城。
3: 就算暂时守住，又能守多久？东北的共军已经南下，他们比咱们的人数多得多。大哥，咱们怎么不往西撤？
2: 我怎么那么烦你那胆小如鼠那样啊？咱们跟着大哥为蒋介石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如今好不容易能挣点自己的前程了，你想回老家去？你什么意思啊？当年在涿州，咱们弹尽粮绝不也守了三个月吗？如今共产党能有什么呀？不就多几个人，多几条枪吗？你怕什么呀？哎，你
1: 雪山，你说说。
4: 都说共产党会打仗，但我只知道我们这么些年跟着司令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所以司令要求我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2: 介山兄说的对。
1: 好，有你们这帮弟兄，我这辈子算没白活。那就这样，
5: 坚守平津章，
6: 绝不撤退。
7: 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8: 大哥，
2: 大哥，
1: 保重。

0: 这么多年了，我们俩还是不对付。
1: 这俩就是性格不同啊，一个是过于温吞，一个又过于急躁。但是这兄弟俩还是可靠的。
0: 大哥，我也该回天津了，马上就走。
2: 记住，只要你在天津，我们就还有希望。
1: 这是从老家给我捎来了一根牛骨饼做的马鞭，还记得咱们当年一起在草原上骑马吗？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去草原了。

0: 我们的队伍最快到哪里了？再有半天，就到永城了。杜聿明也快到永城了。命令各纵队，不管是尾追、侧面追击，还是迎头截击，继续加快速度，一定要在永城拦住杜聿明。
1: 是，走。
0: 哎，司令，
1: 怎么了？
0: 不打紧，不打紧。
1: 这样，我叫个担架，抬你走吧。
0: 那就走不快了。
2: 行不行？真是好雪呀，既能让杜聿明走不快，还能镇痛。
3: 司令员，
0: 啊，
3: 您早饭、中饭都没事，这会儿吃点吧，我都带过来了。
0: 不吃了，继续赶路。
4: 这个杜聿明为了逃跑，真是煞费苦心，给我们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把戏。粟裕追了两天，还是没有踩到杜聿明的脚后跟儿。
5: 杜聿明早走了一天，又是机械化部队，现在华野不吃不喝不睡，拼了命的往前赶，太吃力了。
4: 好在粟裕有先见之明啊！
5: 提前在西南部的兵力，要是追不上，让杜聿明跟黄维搅在一起，那就是40万兵力啊，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不但很难歼灭，甚至还会反过来对我们的部队实施夹击。这样的话，整个淮海这锅夹生饭就彻底夹生了。
4: 据徐州啊发来的情报。 杜聿明西撤时呢，又带了家属、公务人员和学生们，那这样行军不会太快。相信粟裕能赶上他们。
6: 没追上就不算数啊。淮海战役，我们已经动员了500多万的之前民工，如果再加上参战的60多万解放军，也就是说。
7: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的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6: 恩来啊，为什么这次南京发过来的消息，跟实际是大相径庭呢？主席，我正在处理这件事。据我现在得到的情报，我们在南京的同志，已经被他们怀疑了，无法正常工作。 我已经派人前去确认，如果属实。

0: 尽快把他们撤回来。他们站都在敌人心脏，既要发挥他们的作用，更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呢。哎，我们是没有个侦察机呀，要是有的话，我要亲自飞过去看一看，这个杜聿明啊，现在到底在哪里？
1: 前面怎么回事？杨洋，好了，这样肯定过不去的。下车，步行绕过去。
2: 曾司令，你腿脚不方便，
1: 用你说吗？慢点，曾司令。大哥，拖拖拉拉的，简直就是蜗牛速度。你通知下去，各局连夜整顿，明天。
3: 一定要突破永城，加速南下。
4: 是。
1: 长官，长官。
4: 据空军方面情报，共军抢先一步占领了永城。杜聿明部现在已经到达了永城外围，正在一个叫孟集的地方集结待命。
3: 共军都抢在前面了，他杜聿明在干什么呀？
4: 部队里跟着10万老百姓，确实是走不快。杜聿明报告。
3: 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三个兵团已经汇合在一起，准备明天向永城发起进攻，收复永城。当初他杜聿明神神秘秘的，刻意向国防部隐瞒了作战方案。如果郭汝瑰是共谍的话，粟裕为什么不把主力布置在东南？
5: 我私下调查过郭汝瑰这个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3: 我三啊，这是派系，他杜聿明是个军人，如今卷到政治当中。
6: 加入派系斗争。哎，具体的作战方案就是这样。
7: 吃完早饭以后，立即发兵，进攻永城。熬了这些天，吃个破罐头都觉得香啊！哼，也不知道这一桌子肉味儿会不会顺着西北风吹到粟裕的鼻子里。<笑>
8: 我被袁兄是被粟裕打怕了。
9: 怕他闻着味儿追来不成？
1: 哎，你说对了，我盼着他来了。他来一个师傅打他一个师，他来一个军，我灭他一个军。<笑>
9: 咱们此次战斗先机，全靠杜司令运筹帷幄。突破永城之后，共军就再无追上我们的可能了，总算可以安心的吃个早餐了。
1: 总司令，总统亲笔信，刚空投收到。
3: 据空军报告，绥西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地步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维兵团消灭，我们要王国灭种啊！望帝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绥西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10: 校长这是要改变作战部署啊！ 明明已经答应好的作战方案，怎么临时又要变？为了救他十二兵团的火，就要把我三个兵团、几十万将士的命填到共军的火海里去吗？
11: 有请进来。

0: 说话呀！再不说话，共军的枪口就要指着我们的后脑勺了。司令，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古人打仗的道理，我认为应该按原计划向永城淮河前进，转而再借皇位之围，由此即可将功补过，也算没有辜负校长和党国的期望。
1: 以后，只是。

0: 倘若不能解皇威之围，致使十二兵团被歼，那我和在座的各位就要共同承担责任。
1: 我不当替罪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照着命令打就是了。你们不用这么看着我，我听校长的，打！我倒要跟粟裕再较量较量。
2: 现在的情况是，负责任就走，不负责任就打。
0: 这是关系到我军生死之地、存亡之道，必须要谨慎。
1: 我是校长的学生，深受校长栽培。我是宁可丧命也不抗命，你们看着办。
3: 到底你是司令还是光庭兄是司令？你乱叫个什么？
1: 孙元良，你要是敢逃跑，我一枪毙了你。
4: 你敢？
1: 你要是敢违抗校长的命令，你看我敢不敢？
5: 元兄是嫡系，第二兵团也是我们当中实力最强的，他说要打，我们配合就是了。

0: 父亲，都一天了，您吃点东西吧。
1: 李宗仁、白崇禧勾结美国人，要逼着我退位下野，事情已经愈演愈烈了，你晓得吧？父亲在党内根深蒂固，不是他们想动摇就能动摇得了的。 就算美国人也不信。父亲，如果您真的觉得累了，不想再纠缠下去，儿子就陪您回老家去。您不知道吧？奉化溪口的亲眷们，天天盼望着您回去呢。静儿。
2: 我这一生戎马，经历了无数的风雨，他们这些人都不在话下。我最大的心结还是毛泽东，一介乡野村夫，带着一群泥腿子，把国家搞得天翻地覆。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
3: 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4: 怎么样啊？我们华野的炮群威风吧？啊！<笑>
5: 要感谢华野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但是现在看来，我们和敌人的火力对比还是差距大了一些。
4: 哎呀，马上就有了啊！我呀。 跟粟裕同志商量过，等这个双队集战役结束以后啊，我们华野所有缴获的东西啊，一样都不带走，都给你们中野啊。
3: 陈老总，哎，你这是一份大礼啊，我和刘司令员，哎，就不客气喽。
4: 哦，
3: <笑>哎呀，
4: 你们两个呀，太瘦了，我想把你们两个呀吃得胖一点嘛。<笑><笑>
3: 谢谢你喽。
6: 同志们，大战在即，这蛙交通好，得跟蛙野同志啊多学学，多取取经。这次打黄维，何必是宰牛？得先把牛啊用绳子捆起来。这蛙交通好，何必捆牛的绳子？挖的越多越深，捆的越紧越牢，都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6: 加油，干部！
8: 好的，
9: 来，大伙可以干。

0: 陈司令，你们是文工团的吧？对，有件事啊，我想麻烦你们。啊，那张纸呢？在这儿。咱们中野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战士们呀都在传唱一首无名歌，可是呢，这首歌呢只有词没有曲子。战士们唱着什么样都有，我想让你们呀谱个曲，行吗？
1: 没问题，陈司令，这首词就是我写的。
0: 这词是你写的啊？
1: 嗯，
0: 这么巧啊！
2: 这首词不就是你写在信里寄给你那位陆同志，没想到却在中野传开了。
1: 快别说了，
3: 陆同志。

0: 我记得我们军策队里边有个姓陆的战士，那可是咱们军策的宝啊，对咱们打仗那贡献可大了。
1: 陈司令，您知道他？
0: 是不是鼻梁高高、个子高高、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那皮肤啊还黑黑的那个？
1: 除了皮肤黑，其他的都对。他长得挺白的。
0: 那应该是你们分开的时候来军策队那么长时间了。

0: 镇长，赶紧趁热吃吧，今天不用吃罐头肉了。
1: 好。
0: 镇长。
2: 猪肉大葱，猪肉炖粉条。哪来的猪肉？
0: 啊，听厨子说，双堆集村子里边有个地窖，从地窖里扒出来一头猪。您赶紧吃吧，军长。
3: 胡说八道！
2: 整个双堆集别说一头猪了。
3: 连一撮猪毛都找不到，
2: 老百姓拿咱们当瘟神，会把一头肥猪放在地窖里等着咱们来吃？
0: 我不该骗您，这是从前线阵地没收的，是共军送过来的。
2: 不吃，从哪儿来的？
3: 送到哪儿去？去呀！
0: 军长，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咱们连撮猪毛都看不见，共军却每天都有大碗的猪肉吃，他自己吃不完还送到咱们阵地，难道他们的猪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3: 还不是老百姓给的。

0: 叶丹，你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啊！我还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问题。全军被围，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去。我这心里边心慌，就多问了军长几句。我这就把包子拿走。
1: 等等。

0: 雾蕴梁山，桃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

0: 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豫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豫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0: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1: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豫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豫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0: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1: 我们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豫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0: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豫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豫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2: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

0: 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1: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你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0: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1: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0: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1: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0: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5: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

0: 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1: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五十二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3: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啊、就是老酒，喝起来呀、啊、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啊，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4: 啊。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1: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五十二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0: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敬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6: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5: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6: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5: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6: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

0: 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八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2: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3: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4: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这就把包子拿走。等等，不许偷吃。是。
1: 是谁把共军的川团放到军部里来的？他吃包子胆吗？连德同志，这两天杨木涛总唉声叹气的，观察阵地的次数也从一天六次变成了一天四次，今天竟然一次也没有去，估计是感觉突围无望了。他现在啊。
2: 每天叹的气，比说的话都多。据我观察，他的思想应该已经开始动摇了。
1: 杨伯涛，不是廖云洲，更不是张克侠和季风，他们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的人，很快就要胜利了。我们更要小心保护好自己，去迎接胜利。
2: 我知道了，
1: 镰刀同志，我还想再努力一把。
2: 夫无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而御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今天，第十八军抽调兵力，协助十四军守住了阵地，这就是同舟共济的力量。另外，据南京来电，胡副司令不日将乘飞机前来协助指挥。只要我们同舟共济，顽强死守。 就一定能够突破共军的包围。
3: 是。
4: 解散。

0: 杨军长，感谢这次18军的援助。有酒吗？喝一口啊。
1: 我这没有。
0: 我背了，走吧。
2: 走吧，
1: 哎呦，我不喝，你
0: 走吧，走吧，走吧，我给你备好了。
1: 你
0: 今天从共军手里夺回的阵地又丢了，
3: 那你还有心情在这喝酒？
0: 喝酒暖身子呀，回去有什么意思？老杨啊，我们这个兵团完了。你知道我这两天都看到什么了吗？
3: 看到什么？
0: 军心已经散了，士兵们都在抢吃的抢喝的，有的还在聚众赌博。我问他们，你们赌赢了钱还有什么用呢？你猜他们怎么说？
3: 怎么说？
0: 赌赢了钱，拿着逃跑以后再花。这就是我堂堂14军的军心呐。还有，你说南京、上海那些高官们把钱往台湾、香港、美国转移，都在逃亡。眼下，哎，你我这样的不是人，仅是垫脚石而已。
1: 老兄，
3: 你这话很危险的啊，像是共党的宣传单。
0: 我看了，看到了吗？我看了，他们说的没错，没错。就是垫脚石。就是垫脚石啊。

0: 村长，那些宣传单您也看了？
1: 看了。
2: 一派胡言。
0: 村长，可是有很多人投诚啊。
1: 那是他们软骨头。

0: 跟了我这么久，一直都叫你铁蛋儿，都快忘了你大名叫什么。
1: 何连长，我叫王翠山。啊，
0: 王翠山。最近我桌子上这些宣传材料，也是你放的。

0: 们送命，他们享福，快快觉悟过来吧，放下武器，我们都是一家人，打内战，打共产党，杀人民，这个主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定下的，不是你们多数人愿意的，你们多数人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还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吧。过去几天我们还只是布置包围阵地，把你们压缩在一个豆腐块内，还没有举行总攻击，假如你们不投降，我们就要举行总攻击了。
1: 镇长，
2: 除了铁蛋，所有人都出去，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3: 是。

0: 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投共，我是说，如果啊，咱们也要想办法，先跟共军的人取得联系。
1: 镇长，只要您下定决心，我会想办法的。你有共军的关系，
0: 我有个老乡。
2: 在给陈赓做参谋。爸，我不是说了吗？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0: 师长，黄司令有令，胡副司令来了，请各位长官前去迎接一下。你说谁来了？是胡琏副司令。老军长到了。
1: 这么说，我十二兵团还有指望？马上告诉黄司令，我很快就过去。是，
3: 军长。
0: 哎，铁蛋，这件事儿，你知，我知。 不要再提了。

0: 我代表十二兵团欢迎你。司令和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五连来晚了。
1: 都说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与这时候来，看得出是对十二兵团真的有感情。我早知道你放不下，既然你来了，那我就放心把队伍交给你了。
0: 不。你是司令，我这次来就是来协助你的，一切以你为主。昔日的弟兄们身陷重围，我胡连哪有坐视不管之力？
1: 好，那你我二人联手，把十二兵团带出双堆集。
2: 老军长，可把您盼来了。
0: 你是铁打的汉子，做什么小儿女之态？把腰杆给我挺起来。
3: 是。
4: 主席，最新消息，胡连已经乘飞机到达双堆集前线，据传十二兵团士气为之一振。

0: 看来老蒋知道光是空投补给没有用啊，就把胡琏也给空投下来了。我记得这个胡琏从对苏区第三次围剿开始就跟咱们打交道，又来了一个老相识啊。
1: 岂止是老相识，更是我们的劲敌。在解放的战场上没有少跟伯承、苏玉他们交手。在一年多以前的南麻战役中，华野九纵队就付出了伤亡4600多人的沉重代价，最终也没有占到胡琏整十一师的便宜啊。
0: 他在十二兵团中威望很高啊，老蒋派他去确实也能提升士气，但是这改变不了大局，哼，最多只能延缓一下苟延残喘的时间罢了。
1: 看来主席并不担心啊。
0: 胡琏虽说是狡如狐猛如虎，可现在十二兵团已经被我们围成铁桶一般，哪里还有狐狸老虎折腾的空间。我看胡琏飞进双堆集反倒是给了我们猎狐的机会。
2: 敬礼。
3: 诸位，校长亲自给联勤总部打过招呼，会全力保障我们双堆集空投补给，还在不断地抽调兵力前来增援，只要我们死斗到底，一定会突破共军的包围，取得最后的胜利。
4: 老军长，咱们现在不光是在跟共军作战，还在跟南京那帮官老爷作战。就他们啊，能把援军和物资给我们送过来吗？
3: 大家的顾虑和抱怨我都理解，但我要提醒诸位，千万不能脑子一热被共军所利用。这个劝降书还有劝降广播，我想诸位都不陌生吧，一定有人也动过叛变的念头。都给我记清楚了，我们是党国的军人，堪平内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十二兵团
5: 是以十八军为基础组建的，是党国非常倚重的王牌兵团。
3: 当年我就说过，要打就打硬仗，一定要让共军尝尝十二兵团的厉害。我胡琏把命放在这儿，十八军死战到底，十二兵团宁死不退，让双堆集成为共军的坟墓，
6: 让双堆集成为共军的坟墓。
7: 主席，您看这吃的多新鲜。
0: 不许偷吃，先给房东送过去。
7: 放心吧，主席。
8: 主席啊，
7: 周副主席，
8: 柿子，这霜打的柿子一定甜啊！
7: 周副主席啊，这是要给房东送去的。啊，
8: 给你开个玩笑，去吧。主席的心情不错呀。
0: 哎，有件事情，我想明白了。
9: 什么事情？
0: 我们何必要揣摩傅作义在想什么？干嘛要等他先出招啊？
8: 主席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先出招。
0: 没错。傅作义现在虽然表现出想守平津的意思，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如果他愿意，随时都可以往西逃。所以啊，我们要布下一张天罗地网，把他这只惊弓之鸟纳入我们的包围之中，这样不管他出什么招，是想打想逃还是想和，主动权那都在我们手里啊。
8: 看来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

0: 火力太强了，我们请求撤退，我们请求撤退。
1: 秀山，装备都带足了，你一走，我这心里还真是不踏实。
2: 大哥，共产党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必须挫一挫他们的锐气。你放心，不出十日，我就把队伍带回来。
1: 好，早去早回。
2: 哎，对了，大哥，前两天呀，有人给我送了只大肥羊。走之前呢，是来不及吃了，索性让他多活几天。等我回来，你一定去我那儿，咱们好好喝一顿。
1: 好，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大哥，我走了。
1: 保重。
3: 太好了，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啊。
4: 傅作义是完完全全按照我们的计划部署吗？
5: 机不可失啊！叶子龙
6: 到，
5: 立即给陈黄兵团、杨罗梗兵团和杨李兵团发电报，全力投入北平张家口一线的作战，不惜一切代价，寻机歼灭第35军。哼，这35军。那可是傅作义心头上的一块肉啊。
4: 吃掉35军，咱们就可以考虑平津了。
3: 对啊。子龙
6: 到，
3: 给东翼先遣部队发报，让他们立即占领平张县交通线，切断35军回北平的路。
7: 是。
8: 整整追了3天3夜，各纵队全部抵达玉林位置，将杜聿明集团死死地围捆在陈官庄一带。
9: 陈官庄距离双堆集仅80公里，再晚一步，杜聿明跟黄维就要会合了。想想真是后怕呀！赶紧给总青委和中央军委发报，主席他们也可以松口气了。
8: 是。
10: 频繁插手一线指挥又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率部去与黄维会合，华东野战军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战机，展开了空前规模的追击战和截击战，三面突击，一面堵截，步步压缩敌人。至1948年12月4日拂晓，将杜聿明集团合围在徐州以西65公里的陈官庄、青龙集一带的狭小地区内。
5: 好个粟裕啊，终于把杜聿明给包围起来了。我这心里也踏实了。大家都回去睡觉吧，啊，睡到自然醒。这段时间可把大家给熬苦了。
4: 是啊，
3: 就怕太兴奋都睡不着啊。
5: 现在睡不着觉的该是他蒋介石啊。
4: 对。
11: 这份电报你也看过了吧，
12: 总统？莫三觉得杜聿明还是有机会的，他们正在准备进行反攻。
11: 党国这30万大军啊，他杜光庭要是带不回来，就不要来见我。薛恩可以为党国鞠躬尽瘁，黄百韬可以为党国尽忠，可是他们呢？我对他们是信任的，是支持的，他们回给我的却是敷衍，是欺瞒。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啊，像什么样子？黄埔

0: 我的将领如果怕死，如果见危不救，他们还不如一个平头老百姓。我黄埔的精神去了哪里？党国的信仰又去了哪里？
1: 我这叫声东击西啊！
2: 那我当老鹰，
1: 你当老鹰啊？好好，来来，来过来站好啊！哎，过来吧。
3: 又在玩呢！快，抓住了！
4: 老毛扮老鹰，扮得像。
1: 我演老母鸡呀、啊！
3: 好，
1: 好，
5: 哎，去吧。嘿，好热闹啊！
3: 弄一身汗呀、啊！
4: 现在淮海战场形成两个大包围圈，局势已经很明朗了。
3: 黄维和杜聿民现在可不是两只小鸡儿啊，而是两头被逼疯的牛。
1: 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他们挣脱缰绳，还会撞到人呢。
3: 黄维和杜聿民这两头疯牛可是离得不远啊，你们看相隔也就60公里，在这么小的范围里面，我们同时围住了蒋介石两个重兵集团，如果僵持的时间一长，恐怕会有很多的变数啊。
1: 嗯，必须在黄维、杜聿明当中迅速解决掉一坨，另一坨自然也就孤掌难鸣了。
4: 但华野刚打完黄百韬，为了围住杜聿明昼夜奔袭，整个部队都很疲惫，急需一定的休整和补充啊。
3: 单凭中野的力量想吃掉黄维是不太现实。嗯，
6: 但是可以用华野一部分的支持，
3: 再加上我们最近的进迫作业很有效果，黄维的地盘现在在逐渐的缩小。用我们战士们的话说啊，
6: 黄维现在在装堆局，
3: 先当区长再当乡长，现在恐怕都会成村长了。
7: 这个比喻很形象啊。我也同意先打黄维。
1: 既然大家意见一致，那就这么定了啊，先打黄维。
8: 嗯，在这儿。
9: 另外据我们观察，整个密云城只有几千守军。
10: 只有几千守军，那我们拿下密云还不是易如反掌啊。
8: 司令员，毛主席对我们的指令是要立刻切断平壤交通线，不能在密云耽误时间。
10: 确定只有几千守军？
9: 错不了，
10: 我们只要几小时就能结束战斗，不会耽误执行主席的任务。黄参谋长，你就放心吧，我们保管顺顺利利地完成任务，还能顺手拿下密云。

0: 共军打来了，快别跑，走。
1: 我们在山海关附近的情报人员也发现了他们入关的踪迹，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到密云来了。
2: 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那些共军都戴了狗皮帽子，肯定了东北共军，没错了。
1: 已经打到密云了，离北平也就咫尺之遥。

0: 东北共军如狼似虎，密云铁定是守不住了。现在最关键的是他们会不会一鼓作气扑向北平。总司令，得尽快出个主意了。
1: 我们是中了毛泽东的计了。
0: 您是说三十五军？
1: 他们刻意隐藏东北共军大部队的踪迹，先打张家口，就是逼我将三十五军调出，让北平成为空虚之城，让我们没有安身立命之本呐。
0: 共军之韬略果然不同凡响啊。
2: 郭锦云在哪儿？
3: 报告总座，郭军长正在张家口与华北共军交战多日。
2: 告诉郭锦云马上撤回，
0: 让三十五军现在就撤回来。那张家口呢？
2: 先保住北平再说。撤回，全体将士马上撤回。
3: 是。

0: 什么时候到的？他们刚打电话，刚刚从密云出发，正在往咱们这儿赶呢。
1: 什么？这郭靖云他们就要冲回北平了，他们才出发，怎么来得及呀？哎，
2: 这主席的一盘好棋刚开始下，就毁在我这儿了。
0: 密云战斗非常顺利，东野先遣兵团迅速攻下密云城，已经取得了胜利。
3: 谁让他们这么打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胜利。

0: 总司令。郭机长来电。
1: 怎么说？
0: 郭机长说他们已经突破了共军的防线，正在向北平开进，顺利的话一两天后就可以抵达北平。
1: 给秀山回电，让他无论如何把35军给我带回北平。
0: 是。
2: 东北先遣兵团3号到密云，想顺口吃掉密云的守敌。这一仗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容易啊，用了3天的时间拿下了密云，全歼了守敌。虽然这一仗胜利了，但是是一个错误的胜利，错在打草惊蛇，贪小便宜，没有按照中央的部署赶到怀来和南口，切断平章线。
3: 密云之战惊动了傅作义，他立即将在张家口的35军调回北平实施防御，而杨成武、李天焕的3兵团误判形势，准备不足，没有按照主席电文中指示的那样在张家口宣化一带实施有力的阻击，致使35军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突破了3兵团的防线，目前已经逼近了新保安。如果我们不及时的阻止，

35军消灭在张家口一线，我们与傅作义在和谈之前给他致命一击的计划就落空了。这原本是一盘大棋，环环相扣，一步都走错不得。可是我们某些同志只贪一城一池的得势，影响了整体局势。这个35军已经成为决定我们这盘棋。 能否下赢的关键，错误已经犯下了，那就要用更大的气力，及时的去弥补这个错误。严令各部队，35军必须堵在路上，一兵一卒都不能返回北平。

0: 在自家门口被共产党撵得到处跑，我郭景云什么时候这么窝囊过？
1: 报告局长，附近有共军活动。
0: 好啊，老子正愁没长大呢，奶奶她送上门来了。
2: 军长，赶路要紧啊。
0: 那怎么着？眼睁睁看他们从眼皮底下溜走，我咽不下这口气。
2: 哎，军长，总司令的命令是我们立刻返回北平，越快越好。总司令等着咱们回去守住北平呢。
0: 行了，我速战速决，走。

0: 两位长官，问清楚了，这些共军是地方武装，根本不是他们的主力部队。
1: ，
2: 哎呀，经过不断的土工作业，我们的战士现在已经把战壕挖到了距离敌人只有30米的位置上。
3: 是啊，
2: 总攻时机越来越成熟了。嗯。
4: 哎，他们最怕这种武器，管这个炮啊叫没得良心炮。
3: 乖乖，好大的口径啊！哎，我以前呢，还没有见过这种炮嘞，这个名字也起得好啊，没得良心的炮，哎，专打没有良心的反动派，合适啊啊！你看啊，这战壕每推进一步，离胜利啊就更进一步了。嗯，哎，伯承。小平，这个火候到没到啊？
2: 经过这段时间的不断消耗，黄维兵团的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现在可以考虑，适时发起总攻了。
4: 嗯，那我马上回去。

0: 给军委发报，对黄维兵团做好总攻的准备。
1: 嗯，有的，好。
2: 那你们看，刘纯的在电报中说，
3: 中越及华越一部将于十二。

0: 是不是应该复电流程凳？必要的时候，可以让粟裕从陈官庄抽调出部分火力驰援双堆乙。这次不打则已，要打，必须一鼓作气，彻底敲碎黄维这颗铁核道。
1: 报告首长，西集团、东集团、南集团都已接通。
2: 请邓政委先讲。各位一线指战员同志们，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我们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击的计划。这一战必然是艰苦的，只要我们歼灭了敌人的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照样可以解放全中国。
3: 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我是陈毅啊，我们总攻啊，经过多次的推迟，现在通过进破作业，已经完全具备了总攻的条件。这一次啊，没有理由再去推迟了，这是最后的总攻，一定要取得胜利。我是刘伯承。
4: 6日下午4时30分，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具体作战部署如下：以第4、第9、第11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组成东集团，由陈赓、谢福志统一指挥；目标攻取沈庄、张维子和张庄地区，以中野一纵、三纵及华野13纵组成西集团。目标夺取前后三关庙。 马维总、豫王庙和许庄地区，由陈锡联统一指挥，以中野第6纵、华野第7纵及陕南第12旅组成南集团，由王进山统一指挥，向王庄和李家楼方向发起进攻。
5: 是，明白。
6: 是。
5: 是。
6: 准备。

0: 杜聿明已被包围，
1: 李延年北上救援受阻，二公子蒋美国的坦克部队也已经撤了。
2: 五运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

0: 天下好朋友。
1: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卢玉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2: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3: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丰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丰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3: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4: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3: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4: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2，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3，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4，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5: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1: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

0: 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1: 五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五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3: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你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2: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3: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2: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3: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2: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4: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5: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6: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1: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

0: 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2全其美呀。
5: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0: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7: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你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6: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首季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首季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5: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

0: 朋友。
1: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凉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2: 这鲁豫凉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豫凉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3: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丰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豫凉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豫凉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凉山酒，就是要让鲁豫凉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豫凉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3: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4: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豫凉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
3: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豫凉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豫凉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5: 鲁豫凉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凉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凉山酒，就是要让鲁豫凉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凉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豫凉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凉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3: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4: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凉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你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3: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凉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4: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

0: 像咱们这款鲁豫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豪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豫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着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首季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首季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豫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豫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豫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5: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0: 姐姐你快点，我们要迟到了。
1: 我突然想到，我好像忘记带便当了，可怎么办呢？
0: 姐姐，你后面，你后面。太过分了！
2: 同学们早，
3: 老师早。
2: 一会儿就要比赛了，准备好了吗？
4: 早就准备好了，赶快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5: 为小火车加油！
2: 好。既然如此，那我们马上开始比赛。
4: 这次比赛你们还是放弃吧，在我小火车面前谁都不好使。
2: 你们快准备一下。同学们，这次是友谊赛，大家加油，老师看好你们。
0: 知道了，老师。
2: 各就各位，开始。
4: 该我上场表演了。

0: 小火车真是太快了，你们就在后面慢慢追吧。
1: 冠军除了我还能有谁？
2: 小火车，这边这边，快冲啊！
1: 我来了，红绿灯。
2: 太棒了，你是第一名。渴了吧？我拿杯橙汁给你喝。小火车，你得了第一名，得请吃蛋糕。
1: 没问题，小意思。
2: 不过小草莓和乐比怎么现在还没到啊？
1: 他们啊，还早着呢。
3: 恭喜小火车得到了第一名，不过不要忘记今天也是小火车组织日哦。大草莓是组员，也要好好协助打扫。
4: 知道了，老师。
1: 大草莓，你可得快点，别耽误时间。
2: 小火车，小火车，你在干嘛？
4: 这么激烈！
2: 小火车，地图是这样扫的。
1: 走了，我去整理图书。

0: 毫无章法，真是毫无章法。
1: 把书放上去就行了。又完成了一件事。
0: 哎，小火车，书不是那么摆的。
1: 完成了，去玩了。
0: 小火车，你站住！你这样打扫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你以为速度快就能解决问题吗？你看看这里被你打扫的一片狼藉。
1: 红绿灯，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0: 我就是想告诉你，你这样是不对的。
1: 不用你管，
0: 你等着吧。我马上就去告诉老师。
1: 随便你。
0: 只追求速度是没用的。
2: 红绿灯说的对，打扫要仔细。大草莓，你做得很棒，先回家吧。小火车，你要继续打扫哦。
1: 你竟然真的去告诉老师？
0: 谁叫你不听我的劝告？你自己看看教室里面垃圾满天飞，都快脏死了。
1: 我只是想快点做完，想着节省时间，速度慢根本不是我的风格。
0: 可是快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1: 跟你没关系。
3: 小火车，你听过欲速则不达吗？我给你举个例子，还记得之前你因为追求速度不小心掉到泥坑里面吗？
1: 快点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怎么这么慢啊？跟上来呀！
3: 悠悠，别沮丧，加油！悠悠，
1: 太慢了，乐比，还有悠悠，快点儿！我在终点等你们。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
3: 车别着急，我们马上拉你上来。悠悠，我们赶紧帮帮小火车吧。
1: 我当然记得，乐比，我知道错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用速度解决，我明白了。
3: 所以优势要用到对的地方。
0: 乐比说的太对了，优势要用到对的地方。小火车，你明白了吗？
1: 谢谢你们，我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3: 老师，这个地方就是蘑菇圣地吗？
2: 没错，就是这里。
3: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很多新奇的蘑菇？
2: 不错。
1: 那老师，蘑菇在哪儿呢？
2: 别着急，前面那一片就是，马上就到了。
1: 那我先过去了，拜拜。
0: 小火车，你慢点，小心后面的蛋糕。
1: 对不起，我刚刚是不是太快了？

0: 做个诚实的好孩子。
1: 哇，这个面料也太丝滑了吧，桌布真漂亮，不愧是小草莓妈妈精心挑选的。哦，对了，送我这么好的东西，我得跟小草莓妈妈好好道个谢。你们在家不要太闹了。
0: 好，
1: 我出去一趟，马上回来。
0: 小草莓妈妈送的桌布被我弄脏了，妈妈知道了一定会很生气的。对了，把它藏起来不就好了？试试别的地方吧。放心吧，悠悠，藏在这里很安全的，别拉我了。啊！哼，我去藏别的地方去。
2: 悠悠，
0: 嘿，咦，嘿。我真是太聪明了，哈哈哈哈。哦，这里也不行，那里也不行，我要怎么办嘛？我们一起洗桌布吗？

0: 们在干嘛呢？
1: 喂，嘿嘿嘿，
2: 洗干净了，妈妈就不会责怪我们了。
0: 洗干净？哦，原来如此。嘿嘿嘿。

0: 咦，现在在哪里呢？嗯，会不会在这里？嘿，耶，找到啦！玩去喽！我还是先把它藏起来吧。小草莓来干嘛呀？怎么不继续玩呢？
1: 你藏了什么东西？给我看看，到底是什么？
0: 不行不行，哼。
1: 花瓶，蜡笔，花瓶被你打。
0: 小草莓，拜托千万不要告诉老师。
1: 想让我闭嘴，得有个要求。
0: 什么要求啊？
1: 把你的玩具借我玩一天，不然我就把桌布和花瓶的事情告诉你妈和老师。
0: 你怎么知道桌布的事情？
1: 那我去告状了。
0: 一整天就一整天。就一天，
1: 就一天，
0: 终于处理完花瓶了。老师布置了绘画作业，我们画什么好呢？
2: 嗨，悠悠你好呀。你们在做绘画作业呀，可以让我加入吗？悠悠，你想到画什么了吗？
0: 那我们轮流画画吧。
2: 我先开始画了。
0: 你们把床单弄成这样，妈妈知道一定会生气的。

我们快点想个办法吧。

0: 比悠悠回来了。
1: 怎么看起来不开心呢？发生什么事情了？跟妈妈说。
2: 妈妈，我不小心打碎了学校的花瓶，还把家里的桌布和被子都弄脏了。
0: 你能跟妈妈坦白错误，妈妈觉得很欣慰。
2: 如果不承认错误的话，我晚上会睡不好觉了。
0: 妈妈觉得能主动诚实承认错误的都是好孩子。
2: 真的吗？
0: 当然了，你选择坦白而不是撒谎逃避，妈妈还要奖励你呢。
2: 那我以后要做一个诚实的好孩子。悠悠，你要好好监督我哦。
0: 乐比，你也要去跟老师认个错，只要你是真心认错，老师一定会原谅你的。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

史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